0: 拉索队进行高位压迫，那么这时候高位压迫的另外一个弊端就可能会出现，一旦这种高位压迫被打破以后，后场的空间会给对方留下巨大的机会，那么当然这个球很可惜啊，厄瓜多尔没打进，
1: 这个是一个单刀球啊。来看一下厄瓜多尔的角球，右侧角球，左脚来发，发这种内旋球前点，选择一个半高球的前点。
0: 刚才这个球应该要表扬一下守门员鲁姆啊，非常冷静的一个扑救。那么现在由于五秒发球的一个规则啊，所以球员都不会先上去主动拿球，是看准了然后再把球拿起来。
1: 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很多新的一些规则呢，慢慢的也会在中超联赛当中呢来实行。
0: 但这里边还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这时候裁判的裁量权，就要学会如何主动使用了，因为，这里边有很多裁判员是可以自我调整的。这个球要表扬一下鲁姆，身体素质非常好，爆发力很好啊，动作很快。
1: 普拉索德进攻，这边要交陈达义。那在右路局部一个二打三就摘不出来了，加防将球呢断下来，马上将球摘出来向右路推。
0: 其实一个球队啊，它的整体如果它的战术执行力强的话，它的整体会做得很好，但是在局部要解决问题的话还是要看个人能力。那么刚才这两个球其实库拉索队员的那个个人能力啊无法摆脱掉厄瓜多尔队的一个防守。
1: 今天还真是把陈达义和洛卡迪亚两个人啊都顶在锋线当中啊，现在呢落一个中场的低位，前面呢还是要找老将巴伦西亚。巴伦西亚呢现在已经是代表厄瓜多尔队世界杯出场已经是第八次了，在对手当中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一的，拥有更多的世界杯出场的经验。向前左路给第一下拿下来再交，
0: 好了，这时候转换能不能打成，
1: 转换的机会，第一下上去延缓，
0: 还有
1: 转出来，
0: 还有向前啊，大了，
1: 斯图比尼，这是在 AC 米兰踢球的球员，今天他上场呢也是要在左边的这个边路啊形成很好的这种突围的机会。
0: 越位吗？
1: 对，远端越位。
0: 那么看到库拉索今天还是不是特别保守啊，起码在开始这段时间，但是在高压的状态下后场出现了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空当，但是运气不错的就是守门员弥补了这个失误。
1: 今天库拉索的这个阵型啊还是压得比较靠上，陈达义啊脚下呢技术不错，可能稍微弱一点的就是他的对抗能力。还茨比尼安，进攻组织的时候呢厄瓜多尔这边呢是一个三中卫，向前
0: 很好的渗透，
1: 再给这边也还是找身后巴伦西亚，一v一假动作背身，丁卡皮可塞多，他呢是中场的节拍器。现在打个落位防守，先看落位，低位落成一个541，

0: 转移这边人球分过，还有很好的机会，前两一个三打三，怎么给？左路给右路了，
1: 啊，这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
0: 如果顺着往左路推的话呢，可能是另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但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反击怎么样。嗯。
0: 边路左脚也是逆足踢。
1: 好，这一下很快。又形成一个突击，看看这次能不能把握住了。
0: 打一脚，
1: 那么其实今天看到库拉索队和上一场和德国队的比赛，基本上在开始阶段都
0: 打对攻啊，
1: 对，比较相似哈。当然这时候他们的体能啊、注意力啊，那么比较旺盛的时候，给对手冷不丁来这么一下子。其实上一场比赛也是这么一种状态哈，一个措不及防。
0: 现在呢，对于库拉索队的球员来说的话呢，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我们说到了，这种兴奋呢，也需要有这种智慧的战术执行力。
1: 对于他们来讲，应该在荷兰的青训当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战术的执行，我这点应该是不用质疑的。我深信不疑。那么其实更多的是考量他们的个人能力啊，是不是能达到优秀球员的一个标准。那么从刚才那两次突击的越位，
0: 这球他不要接越位了。第一助理裁判呢，这边呢选择了延迟举旗。
1: 那么回过头来讲，就是库拉索队的个人质量其实决定了他们的球队能走多远。那么从现在来看呢，这两次反击的质量尽管打出来了，但是最后一传或者最后一带，那么最后反映出来质量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0: 其实我们还是说这个比赛啊是九十分钟的比赛啊，所以说呢，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啊，合理的调节自己的这种比赛的兴奋度，也是比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
1: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过多的去做一个挑剔啊，因为他们如果真的是足够好的话，他们在欧洲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早就被豪门会盯上了。
0: 但是啊，库拉索队啊，首场比赛包括这一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拼搏的这种精神啊，确实呢，还是让我们大家呢，值得呢为他们去鼓掌。
1: 那么对于库拉索而言，他们2010年才正式建国啊，短短的十来年内，应该说有长足的进步吧，可以。但是也通过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他们成立了独立协会以后，他们的球员有机会能够在国际足球联崭露头角。
0: 还是厄瓜多尔队的控球，现在呢库拉索队呢形成一个半场防守。宁卡皮还是要长传打身后，利用个人能力，还是给了后场球。

0: 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南美的技术流啊，这支球队呢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呢，完全是因为这支球队的防守啊做得非常好。这支球队呢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仅仅丢了四个球，但是他们的进球数呢也没有那么多，十八场的比赛呢一共进了十四个啊。看看这球大门，这球啊稍稍正了一些，
1: 那是一个很好，其实这个就完全体现一个个人能力了，从那个前插到拿球到射门，是吧，一气呵成。
0: 九号叶波阿呢是个左脚球员呢，打右路投球摆渡陈大一啊，这球要越位了。
1: 那么刚才陈明就是刚才您说的厄瓜多尔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那么刚才咱们也谈到了他是不是就是在因为利用高原的主场取得这些优势呢，是吧，那么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啊，高原主场确实是令其他球队会比较头疼，但是他们的那个在平原下作赛，尽管优势不是这么明显啊，但是还是能反映出他们的一个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的一些质量的。
0: 对，因为呢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一直呢是以这个防守啊来著称，所以今天的比赛他们拥有了更多的球权的情况下，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到底怎么样。
1: 上一场对科特迪瓦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基本上取得了不能讲压倒性吧，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攻优势，
0: 控球率是也是领先的，
1: 但是得势不得分，挺可惜的一场。
0: 强势配合肋波抹进去，选择了大门，稍稍的偏出啊。
1: 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至少四次的一个射门机会啊，可惜啊两次守门员扑出，两次打偏。
0: 十五号比特左脚的内脚背一脚兜射，
1: 而且这种射门机会创造出来都是在打破对方的后防线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取得的，所以这时候库拉索队要注意了，因为再这么打下去的话这种机会还会继续出现，能不能及时调整战术啊，那么这时候就要考量库拉索队的主教练怎么样去做一个临场调整呢。那么今天在堪萨斯城作赛的两支球队应该说面对的气温也是比较炎热的，今天大概在28到30度左右，气压会比较低一点，那么今天可能补水就很有必要了。
0: 布拉索队呢今天呢先发十一人当中啊有五位队员呢年龄呢都是超过了32岁，等于现在在场上这些队员的平均年龄布拉索队呢要比厄瓜多尔队呢要大上2岁。这边巴乔往左路推，先拿再交，
1: 很好的一个交叉，但是没有往下打啊，很可惜。
0: 还是长传球，给中锋，
1: 好一下子拍死，好了，这下转换的有点慢啊，但是仍然有机会。
0: 好球，这边还想过，但是您看，欧导，就是我们说。厄瓜多尔队今天他拿球之后转换的第一下向前的这种意识啊非常强，
1: 而且他
0: 前场高位抢下来打一脚，
1: 能等待这个时机啊，有时候第一下向前不行的时候他可以很耐心的再去等待一下，寻找第二下的一个前插的机会。
0: 八号科梅内西亚
1: 这种柔韧性太好了，
0: 这种很多时候就是天赋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的那个反击，那么这时候就考量到他们的突击能力，是吧，如果这时候给到厄瓜多尔队的球员他有可能是还继续往前把那人摆脱掉，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他没法摆脱，就仓促的起脚了。
0: 这种球五号拿正脚背打 实际上效果一般。这种在这个左侧的肋部啊，更多的时候还是内脚背啊去兜这个圆角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比赛呢打了16分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都还没有进球。两支球队呢由于首轮比赛呢都失利了，本场比赛呢就是生死战的比赛。

0: 这个三中卫。转出来，好，向前选择自己，这要自己打吗？陈丹一扣有机会，大门又被封堵，接下来再打，连续两脚的射门，这场比赛打这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库拉索队呢也有机会啊，并不是完全一味的这种防守，这种抓前十分钟呢打了带对攻，十分钟之后这段时间呢以防守为主，然后抓这种转换的机会。
1: 但是尽管出现了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在处理的最后一下都比较草率，第一个可能还是受制于个人能力，第二个呢可能他们在小组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不是很够。刚才陈大义的几次传球，最后一次的传球啊，包括对方前锋的几次仓促的一些射门，都体现了反映了这种情况。好，经过几轮的试探以后，那么库拉索队也慢慢开始后撤，在中场开始阻击对手，延缓对手向前进攻的速度。那么厄瓜多尔队呢也在很耐心在寻找机会，你不动我不动，
0: 那就推
1: 那么库拉索队其实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压迫时机。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0: 可以传了，机会巴鲁西亚还是抢到这个点了。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厄瓜多尔队很耐心的在寻找对方的破绽啊，就是对方一旦启动加速的时候，哎，那么这时候向前的队员和传球的队员能不能合拍，
0: 这个技术能力上确实呢，厄瓜多尔的球员呢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的。
1: 因为现在库拉索队基本上也是在中场进行阻击了，但是呢一旦所有人向一侧靠拢的时候，身前身后一侧的空间可能就会露出来。
0: 对，所以我们说到防守球员呢，不光要看着球的行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你的身后。
1: 是的，但是很多球员也很聪明，总是在后卫的盲区里边，是吧？向回，向侧面拿球，那这时候是对方后卫很头疼的一件事。
0: 而且呢，现在我们以前经常说叫三条线啊，现在可能门将也得算一条线啊。
1: 对，因为
0: 他的站位
1: 最后一条线被打穿了以后，他要把这个空间给覆盖住。很好，
0: 还是巴拉恰先拿，
1: 尽管向外啊，转移到另外一侧，看看有没有机会。中间没人，好的，
0: 转出来，
1: 清晰。中间有没有一个目标接应？
0: 有两个点，
1: 直接分边。中路
0: 左脚再扣，左外线，右脚传，
1: 有吗？
0: 后点。接下来一脚打门踢空了。这是一个前门球。
1: 那么二十分钟后，那么库拉索队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啊。但是他们的反击还是具有很大的威胁性。
0: 那你这个偶尔您对于门将的这个评判，您最有发言权。今天这比赛，这鲁姆上场比赛打这二十多分钟，突出了好几次关键球哈。
1: 因为他现在他的特点是反应快啊，身体爆发力强，但是呢，就是说，看得出来他手上还比较粗糙的。那么这几个球呢他能扑出来，第一个是对方的射门角度，而且在压力下射门，所以相对而言他的质量不算。

0: 太高，不算太高。除了第一个单刀球有点质量以外，其他的射门守门员的处理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1: 可以看到现在的控球率，厄瓜多尔队呢是高达有63%，而普拉索23%。普拉索队呢控球率啊是明显的落后，场上的这个节奏在十分钟之后啊，现在完全的是被厄瓜多尔队呢所占据。背身，两个人上来。
0: 好，很好的护球能力啊，这个
1: 张毅给转过来啊，第一助理裁判的摇旗之意呢，这球呢是个犯规球，
0: 但是马宁给没给上，没给应该是。
1: 好，这个球呢到了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2: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观众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4: 喝牛奶吗？
5: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6: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来对阵库拉索队上半场的比赛。欧老，您看这应该是一个冰背心哈。
7: 啊，但是我没想到是库拉索队穿到用到了这个冰背心哈。按道理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讲，用冰背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在高原相对而言，他们一旦到了阴凉地方，他们的温度应该会不算太高。那么其实我担心的今天是厄瓜多尔队在这种气候下作赛的话，他们的体能会不会提前的透支。但没想到库拉索队的队员会使用到这种冰背心，因为这种冰背心最大的功能就是快速降低队员的体温，从而达到一个锁住汗水和体能流失的这么一种功能。
6: 刚才那个球还是给了
7: 啊。
6: 等于助理裁判呢和主裁判的配合呢非常的默契。
7: 如果再不给的话，可能太不给边裁面子了。
6: 好，现在比赛呢恢复进行，补水之后看了一下现在两支球队的数据，厄瓜多尔队呢目前呢六脚射门四射正，而库拉索队呢两脚射门零射正。在罚球区内的射门，库拉索队

0: 呢有一脚，而厄瓜多尔队呢是有五脚。
1: 看看我们之前所说到的那个局势平衡器的天平啊，会不会发生改变？在补水之后，
0: 往内线走，回做，再传，
1: 好的，
0: 机会打门
1: 哦，还是很正啊，
0: 打得比较正啊，
1: 啊，还是很正。尽管整个射门配合啊非常流畅，但最后一脚。力量也打上了，但是太正太正。
0: 刚才这叫什么呢？来自于普拉塔。
1: 那么马宁在这个球主要是给队员说些什么呢？因为是不是中间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呢？好，把球还给库拉索的守门员，开始后场组织了，可以，那么给了厄瓜多尔队一个压迫的机会，很快将球压下来，能不能形成？
0: 这又是第二助理裁判的聚旗，摇旗。第二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于沙特的贾沙姆。
1: 前点拿到，
0: 内波
1: 打
0: 还是想打远射。库拉索队呢是有机会呢，基本上就打了。
1: 对，干脆。
0: 这叫什么呢？来自于七号朱尼尼奥巴库纳。
1: 可能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能力有限啊，所以就是绝不拖泥带水。
0: 现在又实现这种适时的前场高位逼抢，
1: 那这时候我觉得是厄瓜多尔队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看看中路能不能打穿。
0: 压下来了，脚后跟机会，再传，倒三角，这一下呢被封堵了，马上转换
1: 了，反击了，可以了，漂亮，
0: 两人一对一，成功的个人防守。回做，再给。两支球队呢，这个时候突然间提速了，在中场的压迫，巴库纳在边路持球，
1: 出现这种刚才那种情况呢，其实是对球迷来讲是比较好看的，因为你一拳我一脚，双方来回都比较快。但是很快呢，厄瓜多尔队又将这种节奏慢了下来。但确实面对深度防守，节奏如果太快的话，球就丢了。因为防守的空间太过于狭小的话，你传球质量稍微偏一点点，可能这个球就会丢掉。
0: 给出来了。防守，
1: 防守的硬度非常强啊！
0: 这个时候呢，还是在两支球队的队员的体能啊，相对来说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巴伦夏这个压迫的这个强度啊，非常大。三号加里，
1: 在面对个人能力有限的库拉索队，那么。厄瓜多尔队呢，这种前场高压还是会起到不错的效果的。但反过来，如果库拉索队再去做高压的时候，厄瓜多尔队的解球能力相对于他们来讲是更强一点。
0: 奥比斯波刚才这次成功的个人防守，抢先防守，陈大义做领，嚯，还有向前中路有要球，能不能做回来？这球啊，如纽尔巴库纳急了，就是我们讲这个。

0: 最后的一传一射啊，刚才呢他实际上是个背身，然后转身再射门，这个力量啊实际上用起来的话呢也没有回做啊效果更好，而且自己还受伤了。
1: 这个球看到库拉索队的队员举手示意要医疗，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在刚才转身射门的这时候把膝关节掰了？
0: 对，你看像八号这边已经在要求了，
1: 因为是一个角度非常大的一个旋转啊，
0: 嗯，
1: 那有可能是半月板会不会受到一些挤压，
0: 用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呢这球就拧着踢，
1: 对，
0: 嗯，
1: 角度确实太大，
0: 所以说库拉索的队员呢也非常努力，但是呢受制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在最终的临门一脚的选择上啊，像欧指导说的可能稍显有些草率。
1: 当然随着他们越来越多能够在国际赛场上曝光，
0: 嗯，
1: 那么他们青少年的球员发展啊，
0: 嗯，
1: 能够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啊，那么其实也会刺激到更多的潜在的一些草根足球的发展。
0: 嗯，罗尼奥尔巴库纳，
1: 比如说那天德国队前十七分钟的那个进球，
0: 嗯，
1: 其实应该会给全国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也会让更多的孩子投身于足球运动这个项目当中。
0: 嗯，库拉索队的门将鲁姆呢在跟厄瓜多尔这个比赛当中啊，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出了五次扑救了，这是2026年世界杯赛事当中任何门将在前30分钟内扑救次数的2倍啊。
1: 当然除了第一个有比较正式的扑救以外，其他那几个球其实都是在身边的球，其实难度并不大。那么顺带再说一下，其实库拉索的整个国家它也是沿用着荷兰的竞赛体系，所以它现在目前有2级的一个职业联赛，其实这种赛制还是非常完善的。
0: 嗯，好，现在呢重新的恢复比赛，还是一个五后卫肯塞多。
1: 其实面对这种防守，其实球队啊是难度比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
0: 破密集防守嘛，
1: 嗯，因为你不要必须要不停的转移渗透，转移渗透来去寻找破绽。好，这时候出现空间了，有没有没有人进来，那么像类似刚才那种球就需要跑动的人传球的人要有一个高度的契合，啊，不行再找，因为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防守人一定会出现缝隙，
0: 这就是破线的传球
1: 啊，但是这种球丢了以后很容易会被对方打反击，这就是风险和收益的问题了，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收益越大的话风险也越大，
0: 还是落到低位一个541，那再多在中路，现在库拉索队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先做好防守了，
1: 先不管那个库拉索队的进攻队员的质量怎么样，
0: 嗯，
1: 但起码他们在防守里边他们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1: 而且防守纪律也做得非常好。
0: 比赛多，破这种密集防守呢，我们说有远射啊，有角球啊，定位球啊，同时啊我们讲的这个个人的突破，
1: 嗯，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但现在突破呢后场没有空间了，
0: 嗯，
1: 那么只能呢就是找中卫和后腰之间的那个缝隙能够渗透进去，但是这种对技术和战术的要求是非常高，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传跑的时机要非常契合，那么一旦丢球了以后呢马上就要做立即压迫，把球在6到8秒内马上抢下来， 可能现在要求可能还会更高一点，可能叫五秒。哦，这个球
0: 失误，
1: 可以留。
0: 现在这个三打四，陈大义完成个人的突破，这点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好，马宁出牌了，
1: 这个黄牌也挺值当，不冤。
0: 对，给了五号阿尔希尔。
1: 其实这种个人能力的体现呢，也就体现他们在快速当中处理球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他在快速当中球还在不离脚，是吧？还在快速当中，他的决策还非常正确。那么这时候，他的所谓的价值就体现出来
0: 了。好，来看一下弗拉索队的前场定位球。高球打进来，一点先顶出来，陈丹一拿，
1: 好来了，
0: 转换，
1: 三打三，哦，没有啊，
0: 还是吹了，吹了转换球，也出牌了，
1: 也出牌了，这个球
0: 给了，
1: 看一看，
0: 十号巴库纳一张黄牌，
1: 我们再看一看，因为刚才看的不是很清晰，
0: 这两个牌啊都是在这种转换反击当中的。有带到。这样的话呢，现在两支球队呢各吃一张黄牌。卡塞多，现在对于乌瓜多尔队来说的话呢，后面这种密集防守，一个我们讲的突破，再有一个呢要一些节奏的变化。
1: 是，因为如果你转移的速度太慢的话，那么对方
0: 好球进来了，
1: 先看这个球，
0: 守边，
1: 哦吼，你看守边刚才接这个球的那个处理动作啊怪。
0: 嗯，
1: 那么其实如果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漏球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0: 他这球是按的，不是接的，是吧？
1: 你只能说他动作不规范吧。
0: 嗯。犯规了。
1: 哦，先要人，再要球。
0: 洛卡迪亚。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在打到现在呢，将近四十分钟，两支球队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依旧是个零比零。找身后，门将出来了。
1: 那么从今天厄瓜多尔队的进攻方向来看，左路会比右路更活络一点哈。
0: 埃斯图宾尼安呢是有着比较强的这种突破能力的。卡塞多。就现在啊，需要厄瓜多尔有更多的这种叫破线的传球，
1: 是，
0: 这可能就需要凯塞多在中场啊，找这种向前塞球、直塞球、渗透球这种空当。
1: 是的，没错。但是从刚才的比赛当中来看，他们这种尝试做的不多，而且还出现过球丢了以后被打反击的这么一种情况。
0: 这边跑交叉。
1: 哎，手球了，
0: 大门门将又扑出来，
1: 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容易防守的球，要么高点，要么平，再平一点。当然看得出来守门员今天的注意力是高度的集中啊，当然了，这种被围攻的时候守门员一定是集中的。
0: 左路推，局部，瓦伦西亚做出来，凯塞多，快速的移动，
1: 哎，这时候好了，
0: 哦，这个防守的时候呢，现在叫做波动和摆动，
1: 还有。
0: 好球塞进来了，是不是适当的时候，厄瓜多尔是不是可以尝试打一打远射？
1: 他基本上在葫芦顶那个位置再往开，其实他根本没有机会拿住球，所以也谈不上有太多远射的机会。他得先打到

0: 先拿，防守队员延缓，哎，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了。
1: 你看得出来，其实就是这个九号他基本上没有单打的能力，所以他只能背身护球。如果水平高的前锋的话，那么像这种背打，那么他是有一定的摆脱能力的。
0: 大力接外球掷进来，胸部回坐，往里外侧转，陈大义现在局部二打二，第三个人过来解扣，这球传的有些草率了。
1: 没办法，就是对于库拉索而言，就是
0: 看看身后
1: 一锤子买卖，
0: 门将的。欧指现在呢，对于这个门将，在比赛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高站位和一个低站位之分？
1: 对，也不存在说高站位或者低站位，只不过说他现在的位置要更前提。
0: 更前提。
1: 前提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保护后卫线，一旦被打穿的时候，他那个丢失的空间。
0: 也是对于空间的保护。
1: 对，那当然了，如果从进攻角度来讲，他的位置前提的目的就是为了加一，加一的
0: 多一个人，
1: 多一个人啊，组织进攻。那么因为现在有很多他是不愿意先来主动压迫你，那么等你传完球传到一个方向以后，他适时压迫，但是呢，为了不暴露这个方向，那我就将位置前提带球来挑战你。
0: 现在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厄瓜多尔队呢在右路控球，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库拉索雷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尼卡皮耶给局部，比特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四分钟。外脚背。
1: 好，再回到左路，看看左路这边能不能起一些化学变化啊？你看左路这一块，刚才露出来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那么这时候下半场主教练能不能？再给中锋过。
0: 两人没问题。马宁过来之后呢，几声急促的这个短哨啊，让大家呢把这个情绪稍稍的控制一下
1: 啊。其实，在上半场左路的进攻呢，还是体现出一个比较活跃的这么一种态势。重要就是说他右边的后腰。对左路的协防啊，还是稍微慢了一小点。
0: 巴伦西亚，这叫不犯规，要快摘出来，好球，摆脱，往左路交，陈大义，
1: 哎，
0: 直线没给。外围打脚远射，库拉索队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六次射门啊，但是这六次射门的威胁呢都不太大，
1: 因为基本上是在仓促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压力的情况下射门，所以对守门的考验并不大。但同样啊，厄瓜多尔队的射门也是在一种高压状态下进行。那么唯一可惜的就是一开场第一个球单刀球没打进去，我觉得是挺可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要表扬守门员鲁姆，反应非常快。
0: 苏明年，
1: 哎，还有对，打进去，好，
0: 再做走路，
1: 不行，再转一下，
0: 塞了一步，连续的一脚出，
1: 不行，再转一下，已经没有空间了，哎，角球，
0: 有没有角球啊？没有，

0: 像刚才那种情况，如果硬打的话，
1: 嗯，
0: 效果不会太好啊，所以这时候只能考虑再转移到另外一侧了，因为对方队员已经往这边靠。啊，
1: 吹了犯规球，刚才呢有一个抱人的动作。哎，这个确实，这个手上的动作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刚才呢是抱住了洛卡迪亚，洛卡迪亚呢是球队呢在反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支点。来看一下这个比较有威胁的定位球，
0: 一个相对高位的防守，
1: 球传进来后点，
0: 后点，
1: 这球拿脚外侧啊，直接要端到中间，漂亮的铲流球，
0: 哎哎，
1: 还是吹了，
0: 哎哎哎。啊，应该是说他拉拽，
1: 有拉拽
0: 铲球，
1: 对，有拉拽的动作。
0: 因为拉拽是，更能体现犯规一点。
1: 嗯。
0: 铲球不给。
1: 对，这个铲球很干净，但是手上是有拉拽动作的。
0: 他先拉拽。
1: 好，这个球呢，来自于中国的主裁判马宁。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厄瓜多尔队和布拉索队呢暂时呢是战成了0-0。我们和您一起呢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来到中场评球的环节。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团安排，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团安排，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上半场结束，那目前厄瓜多尔同库拉索的这一场比赛仍旧是0-0。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啊全程也都是在寻找机会。
1: 对，
0: 那针对像赛前他们阵型阵容的变化，崔湘，你觉得他们上半场有没有体现什么效果？
1: 我觉得在上半场比赛至少是按照主教练的既定思路去打的吧，尽管这个比分看上去非常的平淡，但是这并不是乏善可陈的45分钟。上半场比赛其实双方这45分钟里还是打出了一些内容，尤其是库拉索队，库拉索队这边他们的反击其实在补水之前他还进攻还是非常的犀利的，尤其是左右两翼，像是小巴库纳和陈达义的这左右两侧，还是给厄瓜多尔队的防线带来了比较多的冲击。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厄瓜多尔队这边他们的攻击手们还是像上一场比赛一样，就是他们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还是欠缺一点，
0: 就是好像总是

0: 是差那么一点哈。
1: 对，你看像安娜巴伦西亚包括普拉塔这两人，在此前不管是在联赛当中还是在预选赛当中，在国家队的比赛，其实都是球队非常关键的箭头人物，但可能这个时间的缘故吧，因为自己的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包括在世界杯这种大赛上有各种各样的意外的因素出现，有紧张的情绪，也有对手的这种逼抢，另外就是所有的对手都不希望你能够轻易的去拿球，因为毕竟这是世界杯的比赛，这是每一个球员的梦想，所以呢，这也是让我觉得在厄瓜多尔这边锋线上比较遗憾的一点吧。
0: 嗯，那刚刚听完了你的分析，我们也来听一听啊，这场比赛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二楼陈明和欧指他们怎么看。
2: 好，那么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应该说呢，纵观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在前十分钟库拉索队呢是实现了和厄瓜多尔的前场的一个对攻，但是随后呢落入到一个低位防守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呢就是厄瓜多尔呢要破这种密集防守，还是听听欧指导的观点吧。
3: 是的，因为破密集是世界难题啊。面对密集的时候，其实第一个需要更加快速的一个精准的一个传球，那么同时呢加强两边的转移，在两边转移的同时你还要看中路的接应同伴，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话，你破密集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了。那么当然刚才陈明提到了一个能不能加强远射，那么加强远射呢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先到达一个预定射程的位置，
2: 你的进攻端区，
3: 对，如果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能摆脱对手的话，你的远射就是无从谈起了。
2: 这个是上半场比赛一次绝佳的机会啊。
3: 是的，如果这个进球能够取得的话，那可能战场的那个态势就会完全不一样。
2: 这个球员是个越位球。
3: 那么库拉索在前场应该取得了很多次的突击的机会，但是碍于最后一次的传球和球员的决策都一个处理球比较草率，另外传球质量、射门质量都稍稍的欠缺一点，所以也是错失了很多次的反击的良机。反过来这边同样，厄瓜多尔队射门有点对他们的打中了，也打上力量了，但是往往是射得太正，是吧，没有考验到守门员，当然守门员的反应能力非常快啊，非常强。
2: 守门员上半场比赛鲁姆完成了六次扑救啊，是本届世界杯开赛45分钟内最高的扑救的一个记录啊。这也一个侧面呢证明了厄瓜多尔内呢确实呢是威胁到了库拉索队的球门。
3: 是的，
2: 你看这球呢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这球能够做给八号球员的话，这球巴库纳可能不会那么困难，对吧，巴已经在要球了。
3: 对对，那么这就是球员的观察能力和决策能力的一个体现。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看到了，他也想到了，但是他最后一下没传到，他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2: 可以看到这是上半场比赛球队出球的一个热区图。库拉索队呢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后场啊，尤其呢是在罚球区内，热区图呢显示的更重一些。八脚射门六射正，这是厄瓜多尔队上半场比赛的射门数据，而库拉索队呢五脚射门零射正，在控球率上方面可以看到厄瓜多尔队占有明显的优势啊，将近啊达到了74.7%，可以看到传球成功率，接近90%，
3: 也是很高的一个
2: 非常高的
3: 百分比
2: 的。而且上半场比赛呢，厄瓜多尔呢还创造了两项本届世界杯的单项的一个记录，一个呢是在上半场比赛的射正数呢是有6次，和成功传球的次数呢是340次，这都是创造了在单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两项最高的一个记录。
3: 是的，
2: 纵观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应该说呢，库拉索队呢，应该说守的呢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也是看看在中场呢经过了调整之后呢，两支球队呢在下半场比赛呢会呈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崔潇，小蔡。
0: 好的，感谢二位的分享。我们也看一下下半场这两支球队会做出怎样的变化和调整。那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我们即将要迎接的就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球了。这个其实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1: 确实是如此，但我觉得这场比赛第999场，一个中国的教练

0: 判组执法这场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我们记忆的。
1: 是的，
0: 而且作为这个我爱世界杯的两位主持人，我们能够经历999和1000，也算是见证世界杯的一个历史了。
1: 哎呀，对啊，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到世界杯的世界里，但是今天我们会共同一起来观看的是第999场和1000场的世界杯。
0: 对，
1: 对吧？这是大家共同的记忆留念。
0: 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这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上半场。我之前说这不是乏善可陈的45分钟比赛，到了下半场呢，其实对厄瓜多尔队来说可能会有点着急了，因为他们算上上届世界杯的战绩，目前世界杯已经是3场不胜了，是2场失败1场平局。那这样一来，下一场比赛面对的是强大的德国队，尽管已经提前出线了，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他可能很难去取分，所以面对库拉索队这场比赛去抢一个3分，可能是出现比较接近的一个事情吧。而对于库拉索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如果不能取胜的话，下一场比赛面对的是科特迪瓦队，每个人单兵爆破能力又那么强，身体对抗又那么出色，所以说两队都是不希望在比赛当中去犯错的。你看库拉索队在上半场比赛的这个比拼当中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至少拿到一个积分，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积分的话，其实这也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积分了。
1: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小组后面的赛程，确实啊，对于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来讲，这真的是两队的相当于生死战了。
0: 对，
1: 因为他们在后面要对阵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都不好踢。
0: 没错，这个确实是非常令他们头疼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稍作休息吧，稍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的下一个45分钟。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来对阵库拉索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之后呢，双方很快将会进行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是个0-0。厄瓜多尔队呢创造了多次的很好的射门的机会，而上半场比赛呢，库拉索队的门将啊鲁姆也是奉献了六次扑救。
9: 好，现在看到厄瓜多尔队率先换人啊、
8: 换人了，
9: 库拉索队也。哎，库拉索队没有调整啊，
8: 上了凯文·罗德里格斯。这是要在人员方面首先来进行一个变化。
9: 看看下半场，双方的那个策略会不会有所调整啊？当然，我觉得库拉索队应该还是会延续目前这种状态，因为目前这种状态，厄瓜多尔队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破解的手段和方式。那么我们就要看厄瓜多尔队怎么样去加强。
8: 都采用了。大多数球队所采用的这种开球的方式啊，
9: 啊，
8: 这球确实太靠前了。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库拉索队呢身穿蓝颜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黄颜色比赛服的是厄瓜多尔队。卡塞多转移，这边呢向前。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这十五分钟啊很关键，因为到了60分钟之后呢，双方的体能呢都会有些下降，在防守端的时候呢，难免会出现这种思想上的，
9: 是的，
8: 不集中。
9: 对，体能下降带来的就是一个精神注意力的下降。
8: 还是厄瓜多尔围着踢，传。
9: 这球不合理啊，就算你给到了也很难拿得到。当然他也有可能想先给上来的罗德里格斯有一个出球的机会啊，热热身。
8: 凯文罗德里格斯呢是替下了五号阿尔西巴尔，这样的话呢还是增加了一名在攻击线上的球员。凯文罗德里格斯呢在圣迪罗斯联合踢球，
9: 因为对罗格里格斯也不是特别了解，他是不是能作为目标人出现在球场上，那么也不为可知。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包括主教练是不是 能够调整一下，在中路接应的一个策略。
8: 对，罗德里格斯上场呢，也是呢增加一名锋线的球员来分担一下巴伦西亚的一个接球的一个压力。最近看罗德里格斯他呢活动的这个区域基本上都在内部，前插，陈大业，还有，看看库拉索队在右路。巴伦西亚已经提前把回给门将这条路线啊给卡住了。
9: 罗德里格斯这球一直都很冷静啊，很冷静，没犯规，对，没有做出太多犯规的动作，只是不断的在压迫他，给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往后退。
8: 厄瓜多尔队呢，实际上呢，现在呢一定是更着急的一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首场比赛输给了科特迪瓦，目前呢积零分，而他们的小组赛的第三场呢将会对阵

0: 德国队。
1: 德国队呢，在稍早之前进行的比赛啊，最后时刻也是绝杀了科特迪瓦，2-1。这样的话呢，两场比赛呢取得了两胜，积六分，已经提前的小组出线了。还是给了后场球，
2: 这个球明显阿瓜多尔队想欺负马宁了，就是想通过表演来骗得一个任意球，但马宁非常坚决啊，我看得很清楚，明明是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不可能给你占到这个便宜。
1: 向前往边路这边站身位，在左路低平球背身叫人过来接他，
2: 那看
1: 累波是不是可以尝试凯特多打一脚，
2: 这下有了
1: 大门，哎呦，门将这下扑得好，
2: 扑得非常好，就刚才您说的我要打远射，
1: 对，
2: 像刚才这种情况创造出来空间了。
1: 嗯，凯特多呢在外围呢尝试了一脚远射，这应该是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乌瓜多尔的第一脚远射的机会啊。
2: 对，那么他从刚才那个球也看得出来，罗德里格斯是一个目标人的角色，就是他背身护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2: 又来了，
1: 又打脚远射飞了。十九号普拉萨，凯塞多一停，嗯，这球打一个低平，拿脚背抽的。所以这是一个贴地战，
2: 当然这个球的球速啊还稍微慢了一小点，所以守门员有一个很充分的准备，然后拿下这个球。
1: 罗德瑞像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在进攻的手段上呢有了一些变化，现在一回做再反跑，
2: 好，看转到一侧，转到一侧，对，好的，对了，现在2-2，
1: 往内切，
2: 中间接一个，
1: 直接往里传了，
2: 哦，
1: 嗯，门将奋力没让这球是一个角球啊。
2: 但这种传球的目的性啊，
1: 嗯，
2: 尽管看到是它是往中路渗透了，但是传出来的球的质量啊，稍微欠缺了一点。
1: 但欧老，您看下场比赛是不是上来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之后啊，球队还是有些变化啊？
2: 是的，是的，因为还是确实要加强那个中路的一个接应吧。如果没有这种目标人，那么想打到那儿是比较困难的。但一旦你打到那儿以后，你把他的防线更加压缩了以后，你的远射才有可能。
1: 哎，这球呢犯规了，主裁判呢看得很准。这个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啊，您看打这5-6分钟的时间来看，强度上来了。
2: 是。
1: 那么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就是你的体能，随着你体能的下降，
2: 是
1: 还能够扛多长时间？
2: 嗯。相对于防守而言，进攻的可能体能消耗会更大一点点，因为他们防守的移动的距离一个要短一点，而且他们还有突击的机会。那么这时候一旦突击形成的话，奥瓜多尔队他可能奔跑的距离要更长，整体移动，看看这个定位球炮制怎么样，
1: 看看哪个点
2: 可以直接打也可以传。
1: 嗯，一点被顶出来，弧顶外面呢这边有人保护，二点球犯规了，主裁判又出牌了，
2: 是踩到脚了，应该是
1: 给了七号弗朗索队的卢尼尼奥巴库纳一张黄牌。

0: 今天来看马宁出哨的时机啊，准确度都非常高啊，也体现出他一个优秀裁判的一个质量。
1: 嗯，三张，现在是三张黄牌啊，还在往前移啊，这球。这才多。打进来，看看这球，哎呀，这球着急了，普拉塔这球着急了，
0: 确实有点着急了。当然，刚才我们在下面的时候说到了，六十分钟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呢都是双方的这个体能下降，我们经常说体能下降的第一反应不是没劲儿了，而是你的大脑不集中了。这边呢尝试身后球，第一下卸下来给，
0: 好的，向内切，
1: 内切外脚背，好球啊，
0: 慢了一小点，
1: 外脚背的这种传球啊，隐蔽性非常强。你看下半场比赛上来到目前为止，库拉索就没有进攻的机会了。巴塔走外线，
0: 博的一个角球，
1: 角球，
0: 怎么的意思？没有角球的意思
1: 啊，门球，
0: 也就是说库拉索队没有捅到这个球。
1: 好，最后这下是
0: 捅到球了，但是最后一下带了一下，
1: 对。一次成功的个人防守，
0: 好，
1: 这球
0: 给牌吗？
1: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科梅内西亚也吃到一张黄牌。邓总，你看这球啊，明显有一个蹬的动作，而且亮了鞋底。

0: 好，来
1: 北辰座、啊哎、转换塞左路这边插上，吸引防守球员注意，自己打一脚啊，巴库纳。
0: 刚才就说到了，如果你打中路，一旦被断球，就会出现这种局面，那很有可能你的血条就会掉一格。
1: 嗯，这应该是下场比赛打了现在十一分钟，布拉索雷第一次啊打到对方的这个进攻端区。现在博瓦图尔队十一脚射门，七射正，这个七脚射门啊，七个射正啊，都是在罚球区内啊完成。
0: 转移一下进攻方向会更好一点吗？还是打左路？但是其实已经下不去了。
1: 这边人数，哎，
0: 创造
1: 出
0: 来一个机会，
1: 再做
0: 打啊。
1: 直接传了，快速的上墙，嗯，角球，布拉索雷的防守非常顽强，
0: 看得出来厄瓜多尔队对他们的左路进攻啊还是非常的执着，
1: 但是刚才那个时候左路人数已经过载了。
0: 尽管这样也很佩服他们能在这么狭窄的空间创造出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拼抢回来的。看这个角球，
1: 右脚开起来，头球，头球攻门，门将扑了出来，再倒钩。
0: 哇，从这个视角看看得更清楚啊，
1: 摆脱，还有，还有，给过来，洛卡利亚先拿，等队友上来。
0: 好，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抓住布拉索的一个进攻失误，能够打一个突击啊！
1: 啊，没有了，现在防守员都回来了，肋部脚后跟在做大门，好球啊！接下来还有。哎，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
0: 有吧？
1: 哎呦，门将扑救再打，哇、哦，好球啊！到了进攻三区之后，普拉索队的这种三区的配合非常精妙啊。
0: 对，因为已经将所有厄瓜多尔的队员压到小禁区了，所以大禁区葫芦顶那个位置是真空地带啊。很可惜啊，这个球连续打了三脚门啊，次次的中，但是厄瓜多尔队的防守也很顽强。如果这个球能够改写比分，那就更过瘾了。
1: 比赛到现在呢，打了整整一个小时。
0: 这个球就到了刚才您说的那个节点上了，是吧？六十分钟。如果这个进球进去了，那可能这场球就更好看，更过瘾了，更有趣。
1: 大力接外球出进来，门将的
0: 好，打一个突击，前面拿到球，
1: 巴伦西亚
0: 啊，库拉索队的防守啊非常巧妙，压完人以后马上把球偷过来。
1: 回做完了之后，这第一下如果能够分给七号巴库纳的话，又是一好机会。马上这边厄瓜多尔转换的机会，内切大门，嗯，低射，又是来自于巴伦西亚。
0: 这种球看得很过瘾，但实际上不会带来太多实质性的一些转变，因为这种距离太长了，有给守门员足够准备的充分时间。
1: 现在双方的攻势啊都起来了，而且呢，到六十分钟之后呢， 随着双方体能的下降啊，这个阵型啊就没有那么严密了。出球摆脱向前小左路卢尼尼奥巴库纳个人还是想走两人中间呀，这下太难了。转换回做再给好球走外线大门偏了，
0: 上来的罗德里格斯
1: 有用，真有用，
0: 创造了不少机会。
1: 托拉塔的头球攻门，看脚跟坐，第一脚打，接下来倒三角的传球，
0: 哎。刚才那个球会不会有一点点手球的嫌疑啊？太快了，没看清楚。
1: 哎，落到中场防守呢是个5-23，啊，射门数据可以看到，两人球队射门数据啊都不错。乌瓜多尔这边呢失误叫什么九射正，
0: 都射正了，但是。

0: 威胁不大。
1: 克拉索队这边呢，九脚射门两射正，就是厄瓜多尔的角球，运动战没有太多机会，看看角球定位球吧。
0: 但很明显，双方的克拉索的不好说啊，但是厄瓜多尔的角球创造出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看看还有没有，下面还有一些机会。
1: 也是左脚队员呢发右侧角球，发这种内旋球，传进来前点、后点，前点后蹭，后点接力。盖塞多啊，差一点点。

0: 现在两支球队的预期进球啊，这个比值啊都在增长。
1: 因为在这个阶段，双方门前所露出来的一些破绽也会越来越多啊，随着体能的下降。
0: 一个是体能的下降，欧老，您看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阵型啊，没有防守阵型没有像比赛刚开始之前那么严密了。
1: 对，因为现在的攻防态势啊，其实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导致呢，双方的快速进攻的机会都在增多。那么这时候呢，
0: 机会投球，哎呦，门将这下真好啊！巴伦西亚的头球，这下又是门将鲁姆。
1: 说回来，刚才那个进攻态势的转换吧，就是还是双方在拉扯的过程当中，你来我往呢，会导致双方的阵型啊，布阵不是那么及时。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角球，
0: 再多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进来，
1: 有了
0: 头球，门将接下来头球，哎呦，鲁姆啊！哎呀，鲁姆今天点儿也正啊，
1: 确实。
0: 巴伦西亚第一下头球，
1: 护体
0: 对。力保自己的球门，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啊。
1: 我想这场比赛之后，鲁姆也可以作为库拉索的一个民族英雄啊，出现在他们的球迷心目当中了。
0: 鲁姆今年也37岁了，
1: 对。但是守门员呢，有一点优势，就是越老越妖。

0: 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射门啊，中路一个胸部停球，马上一个半转身的一个凌空。
1: 今天鲁姆至少打到现在啊，有点莫尼西亚那意思了，左脚那个门将，两个人都是啊，将近啊40岁，他们也是用一次次的扑救告诉我们，这40岁啊，不是职业的终点啊，是沉淀半生之后啊，高光时刻。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年纪的守门员他的心态稳定，同时呢就是他们的阅历也更丰富，所以呢他们在无论角度的选择呀、站位啊方面都会比较成熟。
1: 好的，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刻。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

0: 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快问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4: 喝牛奶吗？
5: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6: 好了，在下半场的比赛补水结束之后呢，比赛呢将会恢复进行。那今天比赛。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两支球队啊，就是打的节奏很快，特别是托拉组队的门将鲁姆啊，完成了多次啊极限的扑救。这边厄瓜多尔又还人了。
7: 其实陈明，你可以关注一下下半场厄瓜多尔队的传球的成功率。其实上半场他的成功率基本上是在90左右，但不知道下半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6: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换人啊，上场了20号安古洛，踢下了7号。埃斯图比尼安，下半场比赛，欧尔岛刚才您说的一个话题，传球成功率，厄瓜多尔呢是达到93%，而。库拉索呢是72%。
7: 刚才为什么我这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尽管厄瓜多尔队的传球成功率是高，但是他们在前场拿球完以后啊，库拉索队的后卫很快的就将这个球拍下来了。拍下来以后马上形成反击。
6: 你看他主打还是左路，啊，上来这个20号安古洛也是在左路。
7: 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球，
6: 北镇坐，
7: 你看，库拉索队的两个中卫啊，其实今天表现得非常好，他们在
6: 陈大一这就好球啊，摆脱。
7: 第一点这个抢断非常好，然后给
6: 前
7: 场创造了不少机会。
6: 面对两人的防守，这下呢，马尼认为呢不犯规，
7: 身体的对抗，
6: 对，
7: 有点欺负人了。
6: 节奏呢放一放，安古洛这边一v一走内线，外围打角远射，又是门将将球啊扑了出去。鲁姆
7: 决策非常正确啊，根本不拖泥带水。
6: 有机会了，再给，这是一个左脚，右脚打门角球。叶博，这脚射门啊，安古洛。虽然您看他这个手型可能没有那么
7: 没有，你看他最后一刻的决策，他的左手就直接把球往外打了，
6: 往外拍出去，对。
7: 这个
6: 很实用啊，
7: 对，很实用，一点不拖泥带水。所以就是守门员在到了这个年纪，他的决策能力是非常果断的。

0: 左脚开进来，机会！哎呀，居家的机会顶高了。
1: 这个球怎么能顶高呢呢？又没有压力。
0: 因卡皮耶，
1: 太可惜了，这个球好不容易创造了一个没有人盯防的机会。还没有完全升起来，顶到球的底部。如果他能够提前起跳的话，这个球就尽在掌控了。好，
0: 巴库纳，还是把位要打吗？打门！哎呦，门将扑了一下。这球门将吓一跳啊，下意识拿手一挡，马上转换。哎呦，这一下
1: 给牌吗？
0: 这一下要给牌了。不是主裁判爱给牌，是这球必须得给牌，
1: 必须得给牌，这个没得商量。
0: A yellow card has been issued by the referee to Curaçao number three, Urien. 给了三号加里一张黄牌，
1: 但是不得不说，今天。库拉索这两个中卫啊，其实表现的还是
0: 看库拉索换人了啊。四号和十四号霍勒，这是锋线的球员。四号范埃玛，后防线上的球员，这边换下了儒尼尼奥巴库纳。
1: 换上了两个更加强壮的。
0: 先换了三个人啊，另外还上16号锋线当中的马尔加里塔，四号范埃玛，14号霍勒，这三位球员呢登场，替下了21号陈达义，7号儒尼尼奥巴库纳和24号丰贝尔。倒三角，塞中路有传进来到后点，冒顶了。哎，不要了，这球应该没问题，马上转换的机会，刚上场啊。这个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球员，边路的一 v 一给做。没了，
1: 真是很难为这帮球员啊，在不停的快速转换当中。那如果这样打的话，慢慢就会出现两头热的情况了。
0: 就是都没中场了。
1: 对。
0: 再往里传，头球，老将36岁的巴伦西亚足够努力了。其实您看今天比赛两个很出彩的球员，36岁的老将巴伦西亚和库拉索37岁的门将鲁姆。这球呢不吹。
1: 刚才提到两个老将啊，其实都是为自己国家立下了汗毛功劳。但是今天的37岁鲁姆更加抢眼一点。And the total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is 68,598. 哇，68,000人。今年世界杯，我觉得因凡蒂诺应该是非常满意的，是吧？起码是在这个票价上面。
0: 再给背身，这下呢也不吹，前场高位抢下来，
1: 啊，今天的右路啊，
0: 没有右路，
1: 对，
0: 厄瓜多尔今天没右路，
1: 基本上不打，而且他的右路球员也都是，基本上属于一个打酱油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就您看厄瓜多尔今天这个踢法，左路拉宽，右路就是收窄的。
1: 而且右路球员更多的是内切，
0: 嗯，

0: 就不往这边看，根本就
1: 进攻强子就是左侧。
0: 好的，
1: 内部回做大门，哎呦，门将啊！鲁姆今天真是神了，下来还有角球，厄瓜多尔的角球，这快到四十岁，还有很多上升空间。
0: 看那个世界杯完了以后有没有球队给他一份合同啊？说句心里话，他现在其实也有一份不错的合同，就是在迈尔密 FC 哈，离家也不远。
1: 看看厄瓜多尔角球开进来，
0: 后
1: 后点，继续角球。知道欧洲岛呢是守门员教练，以前的国门，所以今天比赛您看这鲁姆表现这么好，让您有非常好的可以评论的这个空间啊。
0: 但是问题是我不能给他一份丰厚的合同啊。
1: 左脚再开进来，前点，
0: 好、哦，没有角球啊，没有。没有，最后一刻好像碰到了。啊，好，
1: 还是角球
0: 了。
1: 现在啊，八十分钟啊，鲁姆十五次扑救了。自从1966年以来，没有加时赛的单场世界杯比赛，扑救次数的新高。
0: 这也是一战成名啊。
1: 嗯。运气也在。
0: 对。这个球一身冷汗，
1: 哎呦，这球还有个折线啊！
0: 不是折线的话，守门员也不会用这种超常规的动作了。
1: 来到了81分钟，利用自己的速度生吃，普罗，
0: 好漂亮啊！一发转身。
1: 内波还是内切，再传啊！
0: 因为这种内弯的传球啊，接应的球员会很难受，因为球越走越远。我帮你一下，你赶紧起来得了。82分钟
1: 了，双方还没有取得进球啊！两支球队，
0: 难道今天将会以一场平局结束吗？那厄瓜多尔肯定是不愿意的。但对于库拉索而言，反正我都能接受，这是他们现在的心态。当然了，能取得胜利当然最好。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心，今天也不会打出这么多那个快速的反击。从现在来看，其实双方的球员体能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了。
1: 两支球队呢都是、迅速的调兵遣将，特朗普这边呢上了19号锋线当中的卡斯塔内尔。同时呢还上了6号中场球员罗梅拉图埃。换下了锋线当中的9号洛卡迪亚和科门内西亚。厄瓜多尔这边呢换人上了17号后卫线上的普雷西亚多。

0: 塞，机会，
1: 大门，
2: 哎呀，还没进啊！巴伦西亚今天已经足够出色了，
3: 但是这个配合确实做得非常不错。跑切的时机，传切的时机非常到位。等了一下，哎，也在快速的处理球，还是超了那么一点点。眼看到手的鸭子要飞了，布拉索好像现在也不装了，开始在前场。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后场给厄瓜多尔队太多的空间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啊。没有，这个球正常的冲撞。
0: 所以我们的厄瓜多尔队呢，在预选赛当中呢，18场比赛呢，仅仅打入14球。这支球队的防守呢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进攻可以看到呢，就是巴伦西亚一个人扛起了球队进攻的大旗。
3: 就一旦他被冻结了，基本上就没有其他的开花点了。

0: 因为
1: 哦，你看 XG 值现在厄瓜多尔已经上升到2.2了。预期进球，机会太多了，
0: 但是足球往往就是这样，包括上一场他跟那个科特迪瓦也是同样的情况。哎，
1: 好球，再往中间传，大力
0: 想通过乌龙来帮助本队赢得比赛。
1: 对，这种球呢，就是呢大力往中路去扫，自己的队员或者防守球员碰到都有可能造成进球。
0: 但这种情况呢，就是对方的球员在站住的情况下是很难出现乌龙的，除非他在移动过程当中。
1: 脚跟
0: 好，这次回到左路应该会比较轻。哎呀，
1: 汤大了，
0: 太着急了一点。
1: 16号马尔加利塔

0: 那么看库拉索队换上来这三个前卫队员啊，其实和首发那三个的质量啊要稍微更弱一点点，
1: 但是他们上来呢就是在中前场
0: 对
1: 有体能的情况下，在前中前场就要实现压迫了，
0: 对，开始阻击对手的进攻。转的转到右路了，现在对方已经把重兵都放在左边了，还往那打，真佩服他们的执着。
1: 厄瓜多尔从来基本上不打右路啊，
0: 真佩服他们的执着。其实有时候可以，先掩护一下，通过右路把对方的阵型调过来，那这样的话呢，左路的空间和压力空间更大，压力更小。我就要硬吃你，
1: 得切传了，
0: 对，好，哦吼，
1: 这球啊传球的路线太长了，球速太慢了，
0: 因为他右路的队员没有撑开啊，所以他靠近防守队员，那么就需要很精准的传球，稍微偏一点点都不行。
1: 现在呢上霍尔迪凯塞多，替下了九号约翰耶博阿。库拉索全员防守啊。

0: 距离他们世界杯创造奇迹能够拿到一个积分。
1: 来肉了啊！
0: 好，终于打到右路了，再传机会，哎呦，门梁啊！
1: 这个四射飞传有点威胁啊，但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0: 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厄瓜多尔现在29脚射门，15射正啊，还没等来一个进球。库拉索队守的是真顽强。内切进来了，再传，哎呀，
1: 这他是要传吗？这个球？其实在这个射程里边，其实他完全已经可以果断的打门了，但是这球稍微有一点点不顺脚。
0: 嗯，5分钟的伤停补时啊。看看角球，厄瓜多尔的角球。再往里传，头球一点顶出来，
1: 很好的，
0: 库拉索全员防守，哎呦，
1: 没毛病，
0: 哎，这是一个附加动作啊，这要吃牌了，这是自己找的牌。库拉索队的19号卡斯塔内尔，
1: 那么现在能多延缓30秒是吧？其实这个黄牌给了也就给了，
0: 他主要是想是不是想让这节奏先下了，先下，
1: 他让你的进攻中断，
0: 嗯，
1: 中断了以后你的连续性就会变差。
0: 嗯，卡塞多，
1: 卡塞多打门吗？这个站位有点想法，但是这么远距离，
0: 哎，到后点，这个位置打门可能只有罗伯特卡洛斯会真打。
1: 但这个
0: 球门梁啊，哎呀，厄瓜多尔今天的运气啊，
1: 两场球，
0: 看这球已经摆脱进来了。这球，
1: 对啊，
0: 这球
1: 完全可以打了，完全可以打了。但是，可能右脚不是他的主脚。
0: 嗯。哎，这下没顶过来。前场的进攻三人组。
1: 最后进攻阶段了。厄瓜多尔也得进第一搏了，不然的话，这一分对了他们来讲没有太多意义。下场他们要面对德国队，
0: 不过好在德国队已经是小组啊2连胜了。
1: 希望吧，但是以他们这种进攻手段的话，可能想赢得这场下一场比赛也会比较困难。尽管说足球是圆的，什么都可能发生。
0: 嗯。做球，投球呢挥个门将，全部向前，马上长传球，一点，27脚射门，15射正啊，库拉索10脚射门，3射正， 直接往里打了，外围直接往里吊，看看机会，后点还有，
1: 哎呀，
0: 这球有出去吗？
1: 只要边裁不给，
0: 哎，这球呢也不会吹的，这球呢有点要点球的意思，
1: 对，太勉强了。
0: 嗯，
1: 中路有没有高超的？
0: 走外线，强行往中间打，哎呦，险些乌龙啊！
1: 今天乌龙也没帮上忙。
0: 这场比赛啊，这球肯定不会给的。又是角球啊，
1: 最后一个角球，如果发完，可能比赛就会结束。哎，刚才是要
0: 复查一下刚才那个角球啊，
1: 要点球。
0: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球太勉强了。好，战术角球发出来，再往里传，比赛结束了。哎，这球是给了什么球？
1: 什么情况？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比赛，欧老，我们可以这么说吧，纸面实力要弱一些的弗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队。
1: 对，可以这么，完全可以这么。
0: 而且今天比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弗拉索队的门将鲁姆，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扑救，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
1: 对
0: 于弗拉索队来说，在首战比赛对阵德国队，他们取得了一个世界杯的进球，已经是获得了胜利。而本场比赛虽然他们没有取得胜利，但是这场平局对于库拉索队来说也是胜利。
1: 对，刚才我就想就这个问题展开来说，那么就像今天如您所说那样，尽管是一场平局，但对于库拉索来讲它就是一场胜利，因为它是一个以弱胜强的这么一个案例啊，尽管没有取胜，但平手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
0: 他们也获得了世界杯上的一个积分，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厄瓜多尔队今天的比赛他们有太多的机会了，
1: 对，
0: 他们在进攻三区创造太多机会，我们只能说今天可能运气并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
1: 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今天这么多脚射中啊，射中，并没有取得一个进球，那么我觉得是挺可惜的。包括上一场对科特迪瓦的比赛，
0: 今天两支球队还是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特别是下半场比赛的45分钟。
1: 对，从纵观整场比赛来讲，库拉索队的两个中卫，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的最佳那个人选之一，因为他成功的把对方的两个攻击点成功的冻结住了。
0: 嗯，好了，那么我们在评论席的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欧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1: 谢谢。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分美团小团都安排。
1: 本场比赛结束，最终厄瓜多尔同库拉索的这场比赛是0-0，可以说是库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那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一组目前的出线形势。
2: 这组的出线形势，现在除了德国队已经提前获得小组第一之外呢，现在这个形势变得有一点扑朔迷离。当然呢，因为德国队在这个组比较强大的存在，所以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到了下一场比赛跟他们再去踢一场，尽管说他们有机会再去抢得三分，有希望取胜，但是呢，以目前这支球队的状态来看，这个三分是非常难的。甚至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库拉索队现在是一个积分，科特迪瓦队现在也是一个积分，库拉索队甚至有可能去抢一个小组第二，这是这个小组现在看这个局势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1: 是的，你看这第二轮过后，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哈，就是只能说是比较意外的一个结局，跟我们预估的不太一样。
2: 而且库拉索队这场比赛0-0战平厄瓜多尔队之后呢，他们是拿到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其实是每一场比赛都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上一场比赛是取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球，这场比赛过后队史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下一场比赛会不会取得队史世界杯上的第一场胜利呢？那要看看科特迪瓦队那边的表现。
1: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库拉索这个球队来讲，真的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其实反观厄瓜多尔队，我就觉得这一轮啊，运气依然没有站在他们这边，对吧？
2: 对，
1: 因为几次射门，你看，当然我觉得这个也要归咎于双方的门将在这场表现非常神勇。
2: 确实这场比赛两队的这个门将都是一个完全超水平发挥的一个状态，尽管他们都已经是老将了，甚至呢，其实对于很多00后的球迷，甚至05后的球迷来看，两个80后的门将感觉都是非常遥远的时代的这个名字和年份了，但是他们仍旧是活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很多人去向他们去学习，值得钦佩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两队门将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库拉索队这边是一号鲁姆，厄瓜多尔队这边是一号加林德斯。就除了鲁姆之外呢，库拉索队其实两个中后卫，或者三个中后卫，奥比斯波、哈里还有弗罗拉尼斯，今天这个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今天他们打了一个5-4-1的阵型，这套防守的体系可以说守得非常的理想。厄瓜多尔队本来他们这个把握机会能力就相对来说比较差，在这个小组里，那么这场比赛就是踢到现在来看的话，他们已经遭遇了两场比赛不胜了。再来看看这次远射，就是今天很多次这样的机会啊。今天在二楼，欧指导和陈明两个人也一直在说，就是厄瓜多尔队这个进攻确实机会不少，而且射正数也多，只不过就是运气差一点，再加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库拉索今天的神勇门将鲁姆。
1: 是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吧，刚刚为我们带来这场精彩解说评论的二位，看看楼上。
3: 好，我们再次回到评论席。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发挥最好的应该是库拉索队的门将鲁姆，今天正好赶上您是前国门，就是守门员的教练，您的点评我觉得这点应该非常的合适啊。
4: 其实刚才前方也收到消息了，说迈阿密俱乐部的老板已经给罗姆开出了一个新的合同，3年5000万税后的一个待遇。开个玩笑哈，其实今天的守门员值得这个票价，他的表现，他的注意力，当然更重要的意义是他已然成为了库拉索球迷心目当中的民族英雄，这种意义是非凡的，也不是合同和金额所能带来的。那再来看看那个守门员罗姆的一个表现，
3: 这已经成为啊，在民族英雄一样的人物。你看，就这个叫，
4: 当然今天厄瓜多尔队的射门也成就了罗姆啊。可以这么讲，因为第一个，我刚才还是说了，两个中卫给到前锋的一个压力，在禁区线上的一个屏障，给到罗姆也带来了更多稳妥的一个扑救。尽管看到厄瓜多尔队给 库拉索队制造压力，但是同时库拉索队也给厄瓜多尔队制造了更大的压力。曾有一度时间，我都认为库拉索是不是要打破今天的僵局了？因为有很多次的进攻也威胁到了厄瓜多尔队的球门。
3: 看左脚直接传头球，这一下门将的反应足够快，进角啊，
4: 非常漂亮，而且决策也非常正确。
3: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比赛真是哇，看这球反应足够快，今天真是两个老将的对决呀。这边鲁姆37，巴伦西亚投球的这一位36。
4: 好，这个球如果变线稍微大一点，就有可能改写今天的比分了。当然守门员反应非常快，
3: 好球啊，看这球打得很坚决，门将的反应也足够快。

0: 差一点点啊！36岁老将，巴伦夏这边呢塞的内部的渗透球，这球打到门梁上，运气啊，今天也
1: 今天这个球门已经开过
0: 这边
1: 开过光了，没办法。
0: 这场比赛呢，虽然没有取得进球，是个0-0，但我相信依旧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射门数和射正数如此之多。
1: 对的，尽管是一场平局，但是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的可看性非常高啊，一攻一防，整体来讲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射门也非常多，我们的解说的点也非常多，守门员的、中卫的、前锋的，是吧？都有。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非常值，非常值当，
0: 一场值得大家去回味的比赛，值得大家回味的一场0-0的比赛。好了，那么我们在二楼的评论席呢展示的就是这样，崔潇、小蔡。
2: 好，谢谢陈明，谢谢欧楚良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赛后的分析。这个组呢，科特迪瓦队在下一轮比赛当中要对阵的是库拉索队，而德国队要对阵的是厄瓜多尔队。现在这个组的情况啊，除了德国队非常清晰的能够出线拿到小组第一之外，刚才也介绍过，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和库拉索队都有可能去抢得一个小组第二。如果说拿到4分的话呢，不管是厄瓜多尔队还是库拉索队，是都有可能以一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从小组赛当中突围，还是有希望去进入到下一轮淘汰赛当中的。
3: 所以这个小组你看出现形势呢，基本上到了第三轮还是扑朔迷离，
2: 对
3: 对吧？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第三轮。接下来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库拉索他们的表现。那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呢，我们马上在北京时间的12点要迎来的是突尼斯对阵日本队。这个我们刚刚也跟各位提到了，这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它的地点呢会出现在蒙特雷。
2: 对，
3: 可以说这一次的比赛啊很热闹，因为连天气都来凑热闹。
2: 对，确实是因为在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比赛的时候，上半场呢我跟小蔡看了一下蒙特雷的天气，当时说降水的概率大概是30%，但是目前看天气预报的话，降水概率已经从30%飙升到了90%。
3: 是，
2: 你要说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它的降水出现雷暴天气，算是在夏天比较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墨西哥，这个天气情况我们确实不是特别的了解。你看两队出发现在的状况，突尼斯队可能出来的比日本队要早一点。日本队现在这个画面的这个天气情况，这个天空有点暗。再加上蒙特雷球场现在是乌云密布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比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降水。如果出现降水的话呢，可能对于两队走地面流的这样的球队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而如果出现打雷的天气，那么比赛是有可能会中断的。我们看到突尼斯队现在新上任的主教练勒纳尔现在是跟随球队一起，现在准备上大巴了。他也是临危受命，在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突尼斯队是解雇了他们的主教练，所以勒纳尔也是临危受命。但是呢，要提到的一点是，勒纳尔在上一届世界杯带领沙特队的时候，可是2-1率队击败过阿根廷队的，
3: 这个大家特别难忘啊。
2: 对，而且他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更衣室那激情的演讲，其实是很多球队很多球员在自己低谷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的，甚至可以去拍成电影的那么一个瞬间和片段。
3: 是的，那这场比赛呢，因为也是今天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小组呢在今天凌晨已经完赛了一场呢，就是荷兰队5-1大胜了瑞典。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目前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怎么样。
2: 这个小组出现形势现在看还得让日本队和突尼斯队先把比赛踢完，这样这个组的这个形势会再清晰明了一点。因为荷兰队现在这个4分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稳妥的一个分数，日本队如果是今天取胜的话，那也是4分。突尼斯队要是这场比赛取胜了的话，那这个小组会彻彻底底变成一个所谓的死亡之组。
3: 好的，这场比赛呢距离开始还有不到2个小时时间，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突尼斯对阵日本的精彩较量。我爱世界杯，稍后继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
1: 从德国队中圈开球的站位来看，今天有点像是一个3-4-3啊，但是不知道打起来之后，德国队在中前场是一个怎样的排兵布阵。
0: 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一回做，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化，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非常冷静。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再往前倒一脚呢，就是恩梅查的冷静，因为他吸引了科特迪瓦两个队员，给过来之后，新哥在中间都没跳。
1: 这球啊扑救难度还是挺大的。福法纳呢在身前有一个皮球的弹地和前窜，刚才你说的恩梅查的他的这个柔性，就是他在强对抗当中他能够率先冷静下来，把球摘出来，让面对进攻方向的同伴去处理球。

0: 来自法兰克福的纳塔尼尔·布朗，他和老姆呢是两个互补的类型，老姆的下底传中很有特点，防守对抗的硬度也很强。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穆夏拉就瞄着远角，这个球的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威尔茨传回来啊，想交给穆夏拉，但两个人靠得太近了。机会恩梅查，这个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
1: 这是帕夫罗维奇对于对方反击的第一传非常好的一个限制。
0: 伊纳奥这一挡很关键啊，刚才这个缺口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恩梅查呢，他踢球，他这个射门动作不需要摆腿幅度太大，他有很好的发力的能力。
1: 我们看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因为呢首场比赛面对库拉索，布朗的左脚内旋球呢数次找到施罗特贝克。对，这个导播是懂球的，
0: 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
1: 今天有了变化，
0: 后点撞了门将吧。
1: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0: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1: 应该是犯规啊！
0: 弗洛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1: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0: 德国队看来准备的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
1: 但是呢，现在的足球竞赛规则对于守门员，除了在罚球区内享有用手触碰球的权利之外，在空中其实双方是五五开的。
0: 但关键这下从刚才这画面来看，他确实胳膊肘呢碰到福法纳的脑袋。其实这就是给纳格尔斯曼需要传递的一个信号了。吕迪格先做好登场的准备。班巴杜交到左边给柯南，这段时间其实迪奥曼德也没怎么看到他突破了。伊纳奥回给防线上的科苏鲁，右边新哥。
1: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参加这样的大赛呢，有创造力，敢突破敢做动作是一方面，但是呢往往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失误之后。
0: 迪奥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1: 凯西，
0: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送到后点之后呢，凯西把球打了进去。
1: 这是前三十分钟迪奥曼德面对拉姆的面对基米希的第二次从外线超车的突破形成的传中了。
0: 他启动这下是真快，让基米希转身很难受。
1: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趟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0: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迅速跟进把球撞了进去。
1: 这就像乒乓球里面的对方的这种快板，然后呢再次给弹了回去。
0: 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1984年出生的教练，非常兴奋的。伯尼是右脚将，刚才他如果往左路走，他的射门角度自己就会关闭了。 阿瓦德迪亚罗啊，他这个传球还是有点不保险。嗯，
1: 其实这也是德国队在中前场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0: 哎，这是 啊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没有吹呢，打啊！哈弗泽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1: 还是判了、
0: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
1: 但是呢，这也反映出科特迪瓦队在中后场连续控球的时候，中后卫和后腰确实是不稳。
0: 阿马德如果不横传往这儿的话，这个混乱就不会出现了。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就挺危险的了。
1: 就是作为一个中后卫，在对方上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选择过人，当然了，不是。绝对不行，
0: 想想突尼斯队怎么丢球的，
1: 对，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吧？你宁可让对方驱赶着你往边路走，然后呢向前的传球。有些时候强队之所以强，就是他们在后场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处理球。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这儿的设计不是精细化的设计，就是你宁可往前丢，从边路丢球，在对方的防线身后去丢，
0: 就是最大限度的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1: 对，即便对方拿到球权，也让对方反击地点呢尽量的远离本方的球门。
0: 这是刚才穆夏拉其实穆夏拉也不是有意的啊，他是惯性过去，脚上带了一下。
1: 但是至少德国队在前场看到了该压迫的一个对象了。
0: 又是定位球机会，
1: 一左一右，
0: 是不是两个人反跑回来，在后插上？施罗特贝克和哈弗茨，进来了，人堆当中制造了混乱，看看反击的效果。
1: 布朗在延缓、
0: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突破。
1: 对，
0: 这个时候回来的很快。
1: 这球啊，布朗非常聪明，他没有去扑，在一对一对方反击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去伸脚。如果被过，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局面。他是一直在退，去延缓，给了身后同伴一个回追的时间。
0: 中路，维尔茨，
1: 第一下挺大。今天在一对一冲撞包括对角的时候，德国队不占优势啊。
0: 这两下变线给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传球线路啊不太容易有，但是维尔茨呢，他其实是想停完带一个助跑的空间，想得有点容易了。科特迪瓦队刚才回来的防守队员人数是够的，阿巴杜在跟着德国队，这个球罚到后点，头球点下来，没有二点机会，再打，混乱当中施罗特贝克，这段时间德国队的定位球呢，在第一点啊抢的不是太成功，所以呢影响了他们后续定位球战术啊继续发展，而且现在这个打滑可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对穆夏拉在内部的横切啊是有所防范的。迪奥曼德，他这个连接动作多快哈，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很协调。如果你扑他，刚才这一下很容易就被他一下甩开了。
1: 没错。所以呢，面对速度快、脚下技术细腻，而且呢。爆破这一下能力很强的队员呢，防守距离要稍微的远一点。
0: 柯南，
1: 基米奇和布朗现在是有一个左右的对调，基米奇去到了左边后卫，布朗呢是来到了右边。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任意球还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呢，至少布朗他的速度，应该是比基米希要更快一些。
0: 真要换的话，等会儿迪奥曼

0: 德也过去了。
1: 对，足球比赛、就是、
0: 教练会说，你就盯着他，他去哪儿你往哪儿去。
1: 足球比赛就是博弈，
0: 场上有时候就得对子。
1: 嗯，
0: 阿巴杜回给了福法纳，
1: 应该还是要换回来，
0: 换回来
1: 啊，对，
0: 换回来。
1: 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拉姆能够胜任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德国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0: 拉姆是难得的后防奇才啊，还能改造成后腰。
1: 对啊。
0: 帮助瓜迪奥拉完成了到德甲的过渡。
1: 是，那个三年其实给拜仁带来了很大的战术风格上的改变。
0: 柯南，他这个球给的空间倒是不错啊，其他队友没跑。当然，这球呢也可能是被德国队的队员呢给压迫出来的一个无奈的传球。恩梅查，哎，
1: 漂
0: 亮，漂
1: 亮！
0: 恩梅查这个动作真是。舒展，你看这个，这是他的柔韧性，
1: 这不像是一个踢后腰的。他呢，身高很高，脚下速率其实并不快，但是他的节奏好，
0: 节奏好。刚才这个动作啊，真的不是随便哪个中场能做得出来的。萨内，看世界杯的比赛，大家就是除了胜负之外，就想看球员在场上敢做动作，或者是在压迫下做出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非常规摆脱，就能让大家看到足球的想象力，想足球的美感。
2: 一 go go go
0: move。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恩梅查刚才这个身后带球拖拉的动作啊，就好像皮球瞬间变成他的小宠物一样，他走到哪就跟到哪。
1: 嗯，
0: 啊，这个动作我估计这场比赛在做比赛集锦的时候会多回放几下。而且他有一个这样动作，对方可就不太容易再去扑他了。
1: 对，
0: 萨内
1: 他的选择多了。你看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就是技术比较细腻的球员，他们的套袜护袜不会提得太高。当然了，亨利啊 ，C 罗也都很细啊。但是你看，恩梅查他1米88打这种后腰的位置的队员，他的这个套袜提的就不是太高，对吧？
0: 打远射，
1: 嗯，其实这也是
0: 贝隆，
1: 嗯，对，这也是一种着装上的习惯，当然了，跟自己的风格的定义也是有关的。
0: 啊，要加速，想要拼超车，拼加速能力。新哥选的这个线路不太合适，
1: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
0: 外线往里超，
1: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也不合适。
0: 他这个对着提速快的人，又选了一个半径大的过弯线路。对自己的排量有点过于自信了。
1: 弯中没有加上挡，
0: 萨内来了，哈弗茨要脚下，萨内先给帕夫洛维奇，恩梅查连续转移，德国队从左边继续拉扯，穆夏拉，
1: 你看恩梅查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
0: 非常
1: 放松啊，
0: 柔中带刚。
1: 是
0: 穆夏拉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1: 连接的非常的快，
0: 抢是抢下来了，但是这个对抗其实把他的体力消耗的挺厉害，所以导致他随后的这两三步带球呢失去平衡了。
1: 这下衔接的非常快，
0: 穆夏拉认为他已经在禁区内，裁判员没有表示。
1: 今天科特迪瓦队队员呢，一个是身高体壮，还有一个他们

0: 横向的正面拦截面积很宽，所以说呢，给穆加拉这样的横向的摆脱、斜线摆脱呢，你的角度要更大。其实这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1: 稍微一关门，穆加拉的突破缝隙就变窄了。
0: 嗯。
1: 阿瓦德·迪亚洛。其实卡里克上任以后，他反而踢得不如阿莫林时期了。这次啊，还是没有给传过来的空缝隙。博尼，来自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再来看一下穆夏拉刚才这个突破，主要对球的控制啊，还是对球的控制还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身体的对抗当中啊，他自己脚下呢也互相绊了一下。
0: 在这种闪展腾挪之间呢，防守队员稍微从侧向给一点力啊，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1: 这次科特迪瓦队角球罚到前点，落点不是太理想，被德国队直接破坏了。布朗把这球顶到了边线外。现在据说利物浦队呢对迪奥曼德很感兴趣，当然不止利物浦一家，但这场比赛踢完估计维尔茨可能还得劝劝他。
0: 嗯，
1: 现在现场观众啊，世界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踢了33场，也知道这些新规了，也都在场边盯着这个球有没有发出来尤其德国球迷刚才在嘘。
0: 嗯，有一个三个人的轮转，再给到
1: 曼德，再给出来。
0: 他啊，不光能带能突，
1: 他愿意传，
0: 他还有分球，
1: 他不粘球，
0: 对。
1: 你看过来的多快，
0: 但是该突的突，
1: 对
0: 吧？
1: 又救回来，要了个界外球，让德国队在后场发界外球。还是局部啊，对抗当中头脑很清醒，没有给球门球，这样呢自己的队友刚才好不容易全压迫上来，不用高速的往回撤，
0: 对，
1: 整体队形呢还可以保持在高位状态。哈弗茨，嗯，这个防守，阿马德迪亚洛今天的防守对抗也很积极。
0: 今天在身体对抗的硬度方面，科特迪瓦队是完全占优。
1: 局部啊，今天科特迪瓦是真的愿意堆人数。你想跟我在局部打轮转、打配合、创造人数优势，我堆的人比你还多。
0: 是。
1: 而且德国队现在不怎么打大范围转移呢，就很难完成这个强弱侧的迅速转换了。科特迪瓦队在局部没太大压力，
0: 就是在补水之前，德国队有一次通过这种非常好的轮转让穆谢拉获得一个外围远射的机会，对吧？自此之后德国队想从内部中路渗透其实是很难的了。科特迪瓦队一个是后场人数占优，另外他们的这种协防堵截德国队向里线的破线传球的线路封堵得非常到位。
1: 萨内
0: 四个人的合好球，
1: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0: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1: 比较仓促。
0: 嗯，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1: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0: 哎，
1: 萨内走廊吸引了5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0: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1: 威尔斯最后无奈之下捅了一脚。上半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29岁零183天的凯西进球，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者，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岁数大一点的就是德罗巴。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继续开始。
1: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中圈开球之后把球呢长传踢向对方的边路，但是科特迪瓦队这次出界之后并没有迅速的前压。
0: 若纳坦塔呢来到了施洛特贝克上半场比赛站的左中卫的位置，吕迪格站在自己熟悉的右边。这又是一个反击的空当，阿瓦德迪亚洛
2: 外脚背，
0: 这个球他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楚哈、啊，给在了两个队友中间，但是好在他态度积极，自己抢回来了。凯西柯南上来，这是要强行传中，这个球你给迪奥曼德可能威胁更大，
1: 也有可能打门了呀、哎、
0: 关键他这下自己还可能伤呢，对了个脚。
1: 凯西出道很早啊、
0: 科特迪瓦在他这个位置之前此前三次打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佐科拉呢。
1: 嗯，其实凯西才29岁。好球，
0: 哎呦漂亮啊，突然一个闪身挤了出来，阿巴德迪亚洛啊，他准备内切了，给中路一挠，短时间两次科特迪瓦队在中场拿球迅速摆脱，快速通过中场啊，一下晃了维尔茨。06年的伊纳奥，
1: 今天啊，德国队之所以在防守端相对的狼狈一些，就是科特迪亚这些球员他们不是自己一味的突破，对吧？
0: 嗯，
1: 他突着突着，你刚要扑我，我传出去了，总是用球去调动德国队的防守队员，
0: 整体性很好。
1: 对。展现出了确实是非常高的这种比赛的阅读能力，
0: 但是这也是教练法埃调教的好。
1: 嗯，
0: 法埃之前给加塞特当助手，他就很了解这些队员的特点。上任之后呢，也算是从善如流，听了很多积极的建议。
1: 嗯，
0: 所以这些队员呢，现在很乐于执行他制定的战术。
1: 也因为这样的战术呢，在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当中尝到了甜头，就是你要通过你的战术让队员去看到胜利的希望和尝试经历过胜利的这种结果，
0: 对，
1: 他才会信任。
0: 主教练不管啊以往的履历多辉煌，他还是要在更衣室内赢得球员的支持，他的战术呢才更容易施行下去，
1: 有信服力。
0: 萨内，看看他下半场比赛突破能不能够进到危险地带。这球停得不错，哈弗茨。哈弗茨今天表现得不算差，有很多机会，他都出现在危险地带。他是始终能够插入科特迪瓦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现在就看德国队呢怎么样把他周围的这个二点球的机会啊能够连接起来，别总是变成进攻一锤子买卖。
1: 今天中场的争夺上科特迪瓦队其实是不失势的，他能够数次化解德国队的围墙。
0: 凯西
1: 前场还对前场还能控制节奏控制球权。
0: 迪纳奥突破得很快，阿马德迪亚洛他轻，
1: 对，
0: 哎，所以他启动这下，哦哟，机会，凯西，
1: 两个冰铁塔过来加门，嗯，
0: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吕迪格和若纳坦塔不过来的话，诺伊尔真的麻烦了。
1: 嗯，今天德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啊，防守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0: 两个边后卫站不住，后腰呢又没法协防过来，全靠两个中卫的正面堵啊。
1: 刚才是恩维查回来捅了一脚，
0: 迪亚洛这个角球罚到后点，脚头这么硬吗？明显开大了，搂倒了帕夫洛维奇。主裁判过来警告迪奥曼德注意手上的动作，
1: 这都不能叫后点了，是远点。很危险，
0: 总是后场持球直接送礼，这可不行啊。德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节奏不太对，变速箱有问题。这车走的顿挫感很强，
1: 由此呢挂不上档，
0: 挂不上档。
1: 对，关键没有球权啊，现在。这是以往德国队打别的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0: 柯南套边给过来，后点，布朗蹭了一下，但是危险还没有解除。新哥又上来了，
1: 你看新哥都敢在德国队的防线上去踩单车和尝试过人。
0: 桑加雷，还是再给桑加雷，桑加雷这长腿一勾，在中路，哎呦，迪奥曼德打了一脚。这次进攻科特迪瓦差不多全队都参与到配合里，法人还不太满意，我们在配合上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球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德国队得醒醒了。现在刚才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这个车开得晃晃悠悠的，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正轨。萨内，
1: 今天科特迪瓦队把下半时把德国队的衔接的每条线掐得很死。
0: 现在最怕什么呀，就是上一场打库拉索全队兴奋过早，今天打科特迪瓦对手强度上来以后，德国队反而迟迟地提不起劲儿。
1: 是，而且上场比赛确实没在防守端经受过什么考验，
0: 对，
1: 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对方一上来就用如此之高的防守的硬度和强度，德国队有点不太适应，
0: 要打远射了。吕迪格，
1: 要换人了。温达夫，中路在中方的位置上得有一个人能够牵制住对方的防线。
0: 伯尼啊，伯尼是连拉带推，犯规了。场边准备的温达夫上一场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呢，帮助德国队打进了第六粒进球，
1: 还有过助攻。
0: 然后呢，阿米里也在场边准备。这场比赛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主要是第一轮两队都拿了三分，这个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第一轮都没有拿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所以呢对两队来说，第二轮比赛就是打得激烈打得累也好，有这三分垫底啊，肚里不算慌。但是对德国队来说，如果以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心里会有点没底。因为他是和强队的比赛，他的调整凑不凑效，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威尔茨给穆夏拉，
1: 这种杯赛性质，一场比赛可能没有踢好，其实呢可能不一定非得影响后面的出现的形式，但是呢可能会给队员带来不一样的心理的暗示。
0: 因为对强队来说，这届扩军之后赛制上他们出现的难度是大大降低的，也给了他们慢热的容错空间。但是你在这个容错的过程当中，你的教练如果不通过硬仗把队伍的调整明白或者试出成色，其实越往后打心里越没底。
1: 对，
0: 被福法纳直接没收了，迅速发动反击。哦，哈弗斯怎么了？哈弗斯刚才是不是被暗算了？桑加雷的胳膊肘上来了。
1: 哈
0: 还是英超的对手互相更了解。
1: 是。
0: 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
1: 对，
0: 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1: 穆西亚拉也下了，
0: 穆西亚拉也下来，
1: 帕夫洛。

0: 后腰位置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和恩梅查。刚才这个阶段就是中场科特迪瓦队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帕夫洛维奇的拦截好像已经失效了，所以纳格尔斯曼其实也考虑了半天把他换了下来。因为他和恩梅查两个人组合的话呢，总感觉有点攻强于守。
1: 是
0: 博尔茨给过来，穆纳夫横向一分，这射门放了一脚冲天炮。这是刚刚上场的莱维林，来自斯图加特队的边锋。他和翁达夫呢在俱乐部是队友，翁达夫也是刚上来啊，手上拉了一把，拽倒了新哥。
1: 新哥这大身板啊，温达夫都未必能够扛得住，
0: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啊，他绝杀助攻啊，整个人的自信踢出来了。比赛踢到现在呢，双方的射门数很接近，德国队十脚，科特迪瓦队八脚，但是射正数呢都是两脚，其实双方的进攻效率都不算高。但是以科特迪瓦队在场上的局面来说呢，打成这样和比分领先，他们今天战术是制定的不错的。
1: 而且在局部控球的时候，感觉科特迪瓦队他们的办法会更多一些，而且呢破解对方局部的围抢的次数也更多。所以呢，
0: 叶海亚夫法纳往前开，斜传。现在这个科特迪瓦队两次解围都被德国队马上断下来，中锋位置拿不住啊。新哥直接破坏了，
1: 过了六十分钟，德国队要大举压上加强进攻了。但是呢，科特迪瓦队前面的这个三个人的反击组合，迪奥曼德十九岁，博尼二十二，迪亚洛二十三，这个三个人既年轻又有速度，还有技术。
0: 而且就是往往在比赛里啊，打强手打强敌的时候，这种队员他会更有斗志。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头球，这个球门将福法纳好像出击有点冒失。找到后点，哈弗茨埋伏在这儿，后启动，然后呢这球顶得还不错。
1: 两个中卫呢是佯攻，对吧，就是包守门员身前的这两个点把对方都挤在中路。哈弗茨呢是一个后动，他比两个中卫要晚动一秒钟，
0: 他是真正的强点人。刚才是推开了桑加雷，算是爆了肘击的刚才的这个恩怨了。桑加雷刚才确实让哈弗茨呢缓了半天。凯西没有勾住，恩梅查继续往前突，
1: 人仰马翻呐！
0: 左边还有哈弗茨要，
1: 阿米里还没有起来，
0: 威尔茨，阿米里好了，站起来了，威尔茨分给莱维林，莱维林啊穿刀，
1: 这球啊
0: 穿刀，
1: 这球感觉是汤呲了，
0: 汤呲了，对。
1: 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个距离底线这么近，穿裆很容易就穿出去了。这是刚才阿米里啊先穿了桑加雷的裆，让两个人的膝盖顶膝盖，阿米里短时间疼痛难忍，暂时没起来，但问题不大。基米希
1: 啊，今天德国国队阵中稳定发挥的一点就是恩梅查了。
0: 别看他第一次大赛，但是他对这个比赛的压力很适应。

0: 他松弛下来，他的头脑才能腾出思考的空间去观察，他在场上呢拿球才能拿得更稳更从容。
1: 好球，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破线非常的漂亮，
0: 而且他这个分量给得很舒服。
1: 我们说隐蔽性的传球呢，一个是要有2到3个和以上的多个接应点，对吧，你才能够有欺骗。另外一个就是有速度上的变化，看似慢条斯理的一个运球，但是突然的一个加速，这也是一种隐蔽性。看看德国队又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传跑的变化的组合。
0: 主裁判贝尼特斯过来口头先叮嘱对方啊，叮嘱双方，
1: 哎，又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战术了、啊、
0: 手上闲不住、啊、吉米奇给后点，福法纳出来的很及时，而且打得还挺远的，这个球福法纳又伤了一下，让进攻节奏停顿下来，德国队员很不满。福法纳是刚才出击的时候示意撞到了肋骨，所以躺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咱们询问一下他的感受啊，他应该是没太看清楚他撞的哪，从这个角度看
1: 应该是自己的同伴撞到了、
0: 啊、撞到后背吧、啊、科苏努撞到他后背，但是他是不是落地的时候摔到肩膀了。德国球迷非常不满意，因为刚才他们明明有机会形成二次进攻的，这个进攻节奏一下被打断了。你看这个射门次数是11比8，但是科苏努马上又站起来了，问题好像还不太大，恢复得很快。嗯，
1: 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0: 机会哦，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1: 温达夫、
0: 嗯，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他是等着这个球快落下来的时候凌空把球端了进去。
1: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
0: 啊，这是好前锋啊，托马斯·穆勒。穆勒说：“你看，我最喜欢的射门方式就是这种抢这种点，这是聪明球员的表现。”
1: 还有胡梅尔斯，
0: 对，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1: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0: 一直观察，
1: 最后
0: 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1: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0: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1: 好在了凯西的盲区，这球啊，凯西他不是一个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够尽量的侧身，哪怕你不能转过来，你至少要有回头。
0: 对，
1: 顶级的中卫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既看球也能够快速回头看人的，
0: 然后侧身尽量保持一个扇面的角度。
1: 对，
0: 这是个机会，盖桑。在对抗当中啊，德国队的队员没拿住球。今天科特迪瓦队的这种硬度啊，让德国队真的太难受了，
1: 甚至是塔和吕迪格都有些不太
0: 有点摇摇晃晃啊。
1: 刚才说一遍，凯西其实刚才对于弹起来旋转皮球落点，他不去抢那点，他先是扛人，对吧，为自己赢得一个后退控球的空间。
0: 换上了杨迪奥曼德，换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尼古拉佩佩。佩佩上一场比赛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
1: 哈弗茨
0: 也下来，这样的话两队啊有点鸣金收兵的意思，把最有威胁的攻击手都撤了下来。换上八号格雷斯卡。
1: 德国队这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
0: 因为新哥刚才的受伤呢，其实给科特迪瓦队也是个信号，像他这么强壮的身体，肌肉都有点疲劳伤了。
1: 是，
0: 其他队员教练组恐怕也得

0: 警惕了。
1: 两队都开始为下一场以及有可能后面的比赛去做一些准备。
2: 对，科特迪瓦队他们能走多远且不论，但是这个小组首先确保出线的话，现在的局面是稳妥的。
1: 对，
2: 而德国队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也不能让球员在一场比赛里面消耗过大，尤其是这个局面现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各自撤下了一名关键的攻击手。啊，德国队抢下来打远射，很难威胁叶海亚胡法纳。
1: 其实啊，今天换上温达夫，包括后面取得的效果，会不会也给纳格尔斯曼带来一些不同战术思维上的参考？
2: 对，其实以现在球员的状态和特点，德国队在中锋的位置上选择至少有三个方案：温达夫、沃尔特马德加上哈弗茨，还有年轻的拜尔啊，四个方案。
1: 对。哈弗茨的上场呢，一定是伴随着像穆夏拉啊、威尔茨啊、萨内等等几个人，他们能够踢到一起去。但是呢，打开局面下，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特别是这场比赛，他的上场能够给同伴带来更好的机会。他至少面对科特迪瓦队强有力的压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2: 这裁判刚才叮嘱了一下科特迪瓦的主裁法恩，让他控制一下情绪。现在裁判员这个装备全戴上以后，有点像那个未来战士。旁边还有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还有通话系统。哦，这个球是普法纳用支撑球也给传出来的，一个很不规则的传球处理。
1: 传完之后自己也失去重心了。今天科特迪瓦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在前场丢球之后，他们的反抢做得非常到位，
0: 坚决。
1: 对，德国队今天想打起反击来不太容易。
2: 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观感变化就是亚洲非洲球队啊，有更强的欧洲足球的那种战术纪律，
1: 战术素养更高，而且执行力也更强。好球
2: 啊，这下突破，佩佩前两下突破很冷静啊，
1: 远端
2: 看看远端，给他过来，后点调整，调整多了，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1: 佩佩能够在自己高速带球奔跑当中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个第二空档选择的太好了。
2: 这个球佩佩该气死了。
1: 这个喂饼都喂到了牙缝里。
2: 阿丁格拉去了摩纳哥队以后变得优柔寡断了，原本在布莱顿队效力过，而且刚才给阿丁格拉的时候，阿丁格拉是顺着他右脚内切的方向啊，很顺的，
1: 一兜就有。其实那个球，对吧？
2: 没想到想法多了。
1: 佩佩这个球跟自己年轻时候相比，有了非常大的。
2: 对，这个球不错，
1: 德国的机会。
2: 哎，那德国的布朗就打得很坚决。但是门将叶海亚·胡法纳反应奇快啊，迅速下地封堵了布朗的射门。镜头扫了一下阿丁格拉，阿丁格拉是不知道佩佩要完成这样的传球
1: 是
2: 也不太容易。
1: 以往我们认识的佩佩呢，一定是把自己带到死胡同里面再出球啊。现在有了非常大的球商上的提升。
2: 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国队的界外球。两下解围，盖桑交过来，还是塞科福法纳穿过来。
1: 布朗这球跑得非常到位，他在回追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人身上跑，他是往你传的线路上
2: 边跑边关门。
1: 对，
2: 两边现在最后一传，火候都在下降。

0: 我们看啊，吉米西已经回防到了中路。你看，吉米西他知道身后有人，但是他这点必须得先跟，
1: 他得堵过。

0: 了。
1: 对。
0: 哎，萨科夫法纳自己回敲失误了。
1: 看看文达夫一对一，
0: 文达夫在等队友内部空当的机会，推射没打上劲儿。这是德国队马上进入伤停补时啊，最好的机会，阿米里的推射。看看阿米里最后摆腿的动作是不是够舒展？嗯，
1: 文达夫非常冷静，一对二的情况下
0: 感觉停的有点近，
1: 对。最后呢，摆腿也没有空间了。
0: 没把射门角度带出来，就是他停得太近了，他没法转腰，发不上力。阿米里刚才的包抄没处理好，双方各浪费一个机会。

0: 没茬。
1: 这没茬的这种松弛感啊，让人看着特舒服。
2: 基本都是安全的射门，对福法纳没有太大考验。但法埃对于克特迪瓦队最后阶段中场连续出现失误不太满意，尤其你看塞科福法纳替补登场，他刚才这两次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不首发。因为他这种失误呢，一方面会丢位置，另一方面呢，他容易回防吃牌。第一场比赛也是吃这个亏，凯西的腿也紧了，凯西的大腿后侧也紧了。这么好的身体，这场拼下来肌肉都有点吃不消，可见这场比赛克特迪瓦队有多不容易。当然德国队呢能够扳平啊也很不容易，还是吹了前面的受伤倒地。哎呦，得蹲着喘啊，幸亏今天多伦多还凉快。
0: 是
3: 但是你看在这么双方非常具有高强度的拼抢当中，像那个福法纳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来他的体能应该是很充沛，
1: 对他位置感不好
3: 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好，他感觉很累。 NBA 查这一点其实是做到的，他应该是很累的那个人，但是 NBA 查呢显得依然的很松弛。
1: 福法纳那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格拉坦塔敲过来，布朗，下半场布朗已经变成个影锋了。
3: 嗯，没啥一挡，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1: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1: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温达夫
3: 先不管越没越位，恩梅查
1: 温达夫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1: 哎呀，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
3: 是
1: 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就算是大砍刀他也是精准的大砍刀。
1: 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儿，这个代价会很昂贵。
3: 嗯，
1: 温达夫这场比赛应该是能追平许尔勒，因为他替补登场已经累计为德国队打进三球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3: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1: 伸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3: 对，恩梅查这个传球力量，它是一个甚至是堪比射门的力量，对吧？能够把这样的球速停下来，自己衔接左脚的一个射门。
1: 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

0: 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1: 对于克罗地瓦队来说呢，有些残酷，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正是他们在最后时刻给厄瓜多尔送上了这样的比赛结局。现在德国队呢，通过恩梅查这脚世界级的直塞，柯南拖在了后面，温达夫非常舒服的用一脚触球停出了一个左脚射门的位置，然后转身转腰发力打了一个下脚，直接破门得分，比分变成2-1。这个时间留给科特迪瓦去争取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接近绝杀的一球。温达夫
0: 发力的传球，柔性的停球，冷静的推射，
1: 在紧张的时刻能有这种松弛感，证明这个队员呢，他的比赛心理、比赛情绪都非常好。可能比赛马上会结束，
0: 恩梅查这场比赛又再一次打出身价了。
1: 如果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抢不到分的话，厄瓜多尔队就松口气啊，至少他们可以在分数上先追平科特迪瓦队，有机会追平，虽然在胜负关系上吃亏，但是德国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就可以傲视群雄了。他没查，直接破坏式解围，
0: 你看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了。
1: 对，纳格尔斯曼还在施压，
0: 为啥就是要让球出界，让比赛中断，让对方重新发球。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1: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其实也交了学费了，但好在第一场比赛他们战胜了厄瓜多尔队，也算是有3分打底，下一场比赛对阵库拉索呢还是能有很好的机会的。

0: La Coupe du Monde, c'est la compétition la plus haute au niveau du niveau international. Il n'y a pas meilleur. La finale France-Brésil en 98 et les buts de la tête de Zidane, c'est ce qui m'a le plus marqué dans la Coupe du Monde.
1: 当年罗纳尔多在决赛中对阵德国时破门得分，那一幕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才十岁，心里暗暗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上学那会儿，我们每个人都各自穿着很多国家队的球衣。 如今我们身披战袍，在亿万观众面前登上国际赛场，这样的场景，正是我们年少时梦寐以求的模样。这实在太美妙了。世界杯是足坛最盛大的盛会，或许也是全世界最重大的体育盛事。我能够亲身参与其中，是天赐的机遇。 能够出战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正式比赛，这份意义非同寻常。我们注定会被载入史册。我们渴望拿下这场胜利，这场比赛一定会成为我们难忘的珍贵回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突尼斯与日本队的这场对决将会在北京时间12点正式开始。这是世界杯自1930年首届赛事以来的第1000场世界杯正赛，我们就要见证历史了。当然，除了赛事里程碑以外，我们更要关注的是突尼斯队的临时换帅。他们在上一轮啊大比分输给了瑞典队之后啊，法国人勒纳尔临时接过了帅印。这让勒纳尔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连续3届世界杯执教3个不同国家队的教练。之前他执教过的是摩洛哥队和沙特队。那要提到沙特队，各位就会想到了在上一届世界杯，勒纳尔在小组赛首轮带领着沙特队击败了当年夺冠的阿根廷队。是不是觉得这位主教练好像经常可以带给我们惊喜？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是在蒙特雷体育场进行，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球员分别已经乘坐大巴去往球场现场了。可是据我们所知啊，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这场比赛开始的时候，降水概率将会高达90%。这对于球员来讲呢，也是一种考验。我们来看看临时换帅的突尼斯队对阵在第一轮顽强逼平荷兰的日本队，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对决呢？让我们即刻进入到《我爱世界杯》。

0: 中午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画面来到更衣室。今天更衣室内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徐阳指导和欧楚良指导二位来到我们的身边，陪伴大家一起去看球。欧指导好，徐指导好。
1: 徐导好，
2: 欧指导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中午好。这个时间好像对我有点陌生。
0: 为什么？因为一直都是夜班，是不是？
2: 对 对, 对。
0: 我们坐到了更衣室里，我们坐到了各个传奇的号码的旁边。说起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我们即将迎来突尼斯队和日本队的这场争夺。那么说起世界杯的记忆，二位有什么要去跟我们分享的？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2: 从小号开始说起吗？
0: 可以啊。
2: 其实我今天坐到这个是一号哈。其实众所周知，一号这个号码绝大部分时间呢是由守门员占据的哈，但是呢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就有过一名球员身着一号球衣，他也就是法国队的阿迪尼斯。那么这时候他是一个小个子哈，当时我们觉得，哎呀，这一号怎么他怎么穿一号球衣？所以这感觉非常奇怪。那么但是呢，今天呢，我也我的话题也会跟守门员有很大的关联，比如说今天的那个库拉索的守门员，
1: 对，
2: 罗姆一战封神啊，成为库拉索的民族英雄。但同时，突尼斯队的守门员一号沙马赫今天由于上一场的表现不佳，被轮换下场。所以同时我们也看到铃木彩彦日本队的守门员，在上一场的表现，我看看能不能今天能够像上一场那样表现上佳。所以这也是我值得期待的一方面。

0: 那谁知道呢？
1: 我这个主要是离二位近一点。当然了，二号我们看上面是卡福，这也是，现代边后卫的一个典范啊，上下攻守兼备。当然，我们看这个上面这些图片，刚才崔晓我说你可以自己选，
0: 对，
1: 其实哪一个球员，我觉得都是可以给世界足球留下遗产的球员，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这种鲜明的特点，像，克林斯曼，94年他的那个停球，在也是在美国的世界杯同韩国那场比赛转身的凌空射门，克鲁伊夫的动作，现在我们的球员还在用，
2: 对，
0: 是吧？
1: 像马拉多纳在这个当年墨西哥连过五人上帝之手这样的一些表现，我觉得每个人都得上，他重新定义了后腰位置上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他们都是真的是给世界足球带来遗产的，所以每个人我觉得都值得尊敬。刚才崔晓也谈到了，小蔡也谈到这是第1000场比赛，我觉得这都是，足球最珍贵带给我们最珍贵的记忆。
0: 那我选的这个就是卡纳瓦罗的号码了。06年世界杯的决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齐达内离去的那个背影，最后意大利人捧杯的时刻了。说完了我们的记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超级战术版，来分析一下突尼斯队和日本队赛前的情况。有请二位。
2: 那行，
0: 有请，何指导，
1: 我来这边。哎，
0: 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赛前我们的编辑给出的球员。Google 张悟，这是日本队的一个中后卫，看一下他第一轮的这个传球的位置，在禁区里还有，这么多脚啊，这还是在。上一场比赛成功了49脚，失败呢只有1次传球，可以说这作为中后卫的话，他的表现是非常的稳定。但是这场比赛呢，谷口彰悟是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当中。关于这位球员，二位来点评一下吧。
1: 我是觉得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首先出球一定要保险，不能给予这个同伴或者是后防线的其他这些队友啊带来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场的表现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但这场比赛我觉得这种轮换肯定也是森保一教练他有一些对突尼斯队针对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能会让对手有些摸不着头绪。
0: 没错，这个中后卫上一场比赛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来看看这是日本队赛前热身的情况。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其实他们的先发名单里是换了4个人，也是因为阵容当中呢有人受伤，久保建英的这个伤势，他是对阵荷兰队的时候膝盖受伤，所以呢这场比赛在中前场森保一包括在后场也做出了多处的人员调整，这也是日本队这个阵容的深度的一种体现吧。
1: 他可以把唐安律顶到这个前锋线的位置上，所以这个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变化。
0: 对，这场比赛看唐安律他的位置呢还是出现在边路。
1: 对，
0: 另外中场呢，连田大地和佐野海洲包括中村敬斗、唐安律这几个人的位置还是比较稳定，日本队这条中轴线还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阵容。
1: 对，主要还是中后卫的位置上我觉得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0: 没错，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后防线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人员调整。
0: 来看看突尼斯队的马基普里，这是他们的中前场进攻核心，并且他是在英超踢球的，看看他第一轮的这个进攻热区基本上都是在中场以及在边路，触球是74次。他其实呢这是一个在更衣室里一个有绝对话语权的球员，他在突尼斯队中呢其实很多教练都说他是像当年的罗伊基恩一样，就是能够大吼大叫然后激励自己的队友的那样的一个球员，而且他也是在英超踢球，球风是比较硬朗的一个。
2: 那对于马基普里，应该就像崔晓刚才说的，他是一个核心球员，按道理应该也是主教练和球队之间的一个桥梁哈。但实际上观察到突尼斯队在最近的换帅比较频密，那么不知道这里边到底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0: 主要忍不了了，
1: 非常多的事情。马基普里他是第一场比赛有1脚助攻，但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呢其实非常高，因为他在以前在曼联踢过球嘛，现在是在这个伯恩利踢球。不过从第一场比赛他的整体表现来看，我觉得并没有达到刚才崔晓给大家介绍到就是他在球场上所扮演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基恩这个在场上那就是领袖。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第一场比赛他相对来说有点沉默，就是在球队困难的时候 他并没有真正起到一个核心，起到一个领袖的作用。尤其是在激战术方面，虽然他有一个助攻，但是其实球队更多的中前场的这种衔接，是吧？传威胁球啊，在禁区把球队推向这个终点的这样的一些战术、一些技术，他并没有完全展现。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他能够把自己的特点，像在英超一样发挥得那么出色，真正能起到核心领袖的作用。
0: 确实像学长指导所说的那样，上一场比赛马基布里表现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的，这也是导致了球队最后1-5落败，并且呢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临阵换帅，换上了勒纳尔作为主教练。但说起勒纳尔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上一届世界杯带领着沙特队呢是击败了阿根廷队，再往上数一届世界杯呢带领摩洛哥队其实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而且那届比赛说起摩洛哥队，徐阳知道很有话说。
1: 对，那应该我在现场，应该在现场转播过他的比赛，转播过他带领摩洛哥打葡萄牙那场比赛。勒纳尔其实这些啊，都还是后来他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表现。他在中超也带过，当年是当过助理教练。在这个上海当过助理教练，所以他来到球队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球队的秩序。我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呢，让球队其实有点人心有点涣散了。那现在马上要面临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球队的这种秩序，球队的这种斗志，现在对主教练来说，对这个勒纳尔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他的工作我觉得太难了，太艰难了。
0: 没错，来看一下，这是日本队和突尼斯队此前的交手记录。在上一届世界杯上，上一次交手是2002年世界杯，日本队作为东道主的时候是2-0击败了突尼斯队。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战绩当中呢，还是日本队战绩占优。说起突尼斯队呢，这场比赛门将位置也做出了变化，我知道。今天是换成了16号达赫曼。关于门将这个位置，您也是门将出身，您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对于新换上去的门将，我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对于上一场的守门员，稍稍有一点，头两个进球跟他有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这也是可能这次轮换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今天我也希望看看达赫里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好，
1: 我想问一下欧指导啊，这个因为守门员这个位置我们还都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一场球一换的话，那这种调整对这个整个球队来说，尤其后防线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配合呀、默契程度啊，会跟主力门将一样吗？
2: 按道理呢，其实没有，原则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一个守门员如果轮换的话，那么其实通常情况下两个都得不到好。
1: 明白。
2: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每个守门员都想要争取表现，那么这时候心态就容易出现波动。是吧？我太想表现好，那这时候他的期望值就会有点过高，过高了以后他就很难平稳心态，
1: 就是教练最后来承担所有的一个结果跟责任。
0: 但勒纳尔上来之后
2: 又有一种新情况，就是什么呢？新教练上来以后他要服哪一个人的问题。
0: 因为勒纳尔上来之后，他是一个很会激励队员的一个球员。他2022年世界杯时候更衣室的那个演讲，刚才在演播室当中我也是提到过，他是激励了自己的队员，然后击败了阿根廷队。那关于更衣室的部分就到这里，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0: 距离突尼斯同日本队的这场对决，目前还剩不到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场内给到我们的一个天气状况啊。24摄氏度，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而且刚才在看蒙特雷外景的时候，因为由于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现在是看不到 黑云压城的那种画面了，但是这场比赛刚才小蔡也介绍过，是有降水概率高达90%的一个情况。那么分享一下这个在昨天的情况，就是日本队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早上的温度是40摄氏度，但是呢，到了下午的时候，蒙特雷当地又下雨，把一条街道给淹了。所以这场比赛一旦出现雷暴天气的话，可能还是会对双方的这个比拼带来一定的影响。
2: 下雨又是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上，欧智怎么看？就如果说平时比赛的时候遇到这种突发的天气情况，
3: 突发天气对于双方来讲其实都是一样，就看谁的适应能力更强。那么，在这里我又不得不提日本队之前在10多20年前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在全世界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对手作赛，而且不落下风。
2: 他今天其实应该是做到的。哦，
1: 您刚刚欧智也提到了说任何时间，因为我们都注意到了这场比赛的开赛其实已经是在晚上的10点钟了，
2: 这点该睡觉了吧？
1: 不是，应该不是这样，就是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些时候是真的是晚上从9-10点才开始，因为天气太热了。哦，很多情况下，其实在我们国家南方也是这样，是吧？也是宵夜，是吧？对对对，也是这样。所以我倒是觉得
2: 下点雨其实挺好，因为这届世界杯是不是还没有雨战呢？
1: 对，还没有出现
2: 雨战，还没有雨战，这不是特别大，对对对，局
1: 长想要一次大雨，你想多大的雨？对，就下点雨，这样的话就是让比赛也有些变化，是吧？让我们也看一看这个雨战，因为世界杯什么样的情况，刚才欧指导也谈到了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那么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对无论是对球员也好，对球迷也好，可能温度
0: 是吧？这个气温各方面都比较合适，气候都比较合适，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看点挺多的，看点挺多的。确实如此，我们的美国同行曾经在这场比赛的新闻标题上说，这个叫做洪水预警，就也是有可能出现大雨倾盆的情况的。另外呢，就是由于这届世界杯只要球场8英里范围内出现打雷的情况，出现雷暴天气呢，
2: 根据规程
0: 的这个比赛就会延期进行，或者说是暂时中断，等什么时候不打雷了，然后再下场去踢。
3: 下点雨就行了，别打雷了。现在的比赛规则是不是30+30啊？就是30分钟以后再看30分钟，
0: 对，要看30分钟，
3: 然后再决定这场比赛。
0: 那要向徐阳指导说，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3: 徐阳
0: 指导只是希望下点雨，但是不希望出现打雷的情况。
3: 那一点变化是好的，我们作为观众肯定觉得精彩嘛，对吧？我们可以再来关注
0: 一下F组目前的出现形势，因为在今天凌晨呢，荷兰同瑞典他们已经完赛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1: 他们现在荷兰队是4个积分，瑞典队呢是3分，日本队和突尼斯队是1分和0分。所以我说这场比赛还得打完之后再看这个组的出现。
4: 就是瑞典队啊，我感觉就是出来踢世界杯的，早晚都得还。
0: 那这场比赛呢，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除了徐阳指导以外呢，还有我们二楼已经准备好的小雨，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期待。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小组的积分榜，在荷兰队5-1大胜瑞典。

0: 之后呢，现在荷兰队是四分，瑞典队呢是三分，日本队呢现在是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一个命运的分水岭。当然对于日本队来说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如果赢下来拿到四分的话呢，就可以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相对来说选择更少的是突尼斯队，突尼斯队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呢，他们在三轮过后最多会拿到三分。那根据本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同分的情况下先比拼胜负关系的时候，那他如果跟瑞典队同积三分的话，因为他1-5输给了瑞典，所以这场比赛如果突尼斯要是输给日本的话，他们应该呢就没有再往前走的机会了。这是突尼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力以赴的一个理由。所以这场比赛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两支球队呢，他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比赛方式和比赛心态来面对。首先来说呢，日本队在上一场比赛面对荷兰的时候，其实呢是一改人们对于这支球队的感官的。他上一场比赛的控球率呢只有40%，包括争抢的成功率也是第一轮比赛当中所有球队最低的。可以说球队打得比较的谨慎和保守，但同时追求效率。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更换了4名球员的情况下，日本队在面对突尼斯是不是把自己的整体阵型打得更具侵略性，整体的比赛风格打得更具侵略性呢？这是日本队这一边。那么另外呢，在突尼斯队这边，突尼斯队呢今天也是有了3个人员上的调整，除了门将中后卫之外，那么还有一个中前场的人员调整。这个中前场的人员调整就意味着他们在进攻的时候是不是本苏莱曼和图内克蒂两个人会同时推上去支援萨阿德，形成一个进攻的三叉戟。因为勒纳尔呢本身他除了在更衣室当中啊比较有这个情绪煽动的能力之外，其实他带的队伍打的都是非常的硬朗，而且跑动非常的积极。两相如果都拿出这种侵略性的比赛方式来的话，这场比赛的场面应该不会难看。当然这就是两名主帅之间的斗智斗勇了，这是我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期待。
1: 好的，谢谢小雨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现在双方的首发阵容都已经出来了，几位对于目前出来的这个首发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欧志，
2: 对于日本队而言，其实他有应对多套多个对手的比赛阵容啊，他的轮换，他因为人员的水平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他不像有一些球队换上去的人的人员质量和主力阵容的质量差距很远，他的阵容基本上是他应对不同对手的时候所针对的一些人员，人员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3: 日本队这场比赛是把田中碧给换上了，同时呢在刚才更衣室的环节我们也说过，在后卫的位置上有变化，但是中轴线或者说中场的这四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固的，所以森保一呢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延续上一场比赛他们这种取分的这种感觉。而突尼斯队这边啊，马基普里他的这个位置比较稳定，再加上17号斯西里他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个别位置还是做出了变化，这也跟换帅勒纳尔上来之后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4: 我觉得这个换帅就是在几天之内，其实短时间内你真正想了解球队的这个固定球队的战术风格其实不大可能，肯定还是延续以往主教练的一些战术打法，但是在个别位上进行微调。最重要的现在对突尼斯队最重要的不是技战术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能不能重新回到比赛当中，能不能够重新把球员的斗志激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勒纳尔现在最需要做，当然这也是他比较在行的，
3: 没错，
4: 比较拿手的，
3: 非常拿手的，
1: 对，
4: 而且他肯定也会了解球员的一些心理状态啊，身体状态，包括一些技战术的这种能力，所以说这个就对勒纳尔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3: 对，我们看到这是阿布迪这场比赛还是让勒纳尔还是让他去打一个先发的边翼位的位置，让他在边路呢能够去冲击日本队。

0: 么对于突尼斯队，今天换了守门员，那么这也是一个变数哈，一个变数。至于他能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1: 对，这门将欧扰，这届世界杯现在有些门将已经是成为各支球队的国家的这种英雄了。
2: 对，
3: 对
1: 用一己之力，对吧、啊？将所有的射门拒之门外。
0: 其实每一届世界杯都有类似一两个人，比如说，最早的阿根廷的格耶切亚，
1: 然后对，
0: 卡西利亚斯。嗯再到那个大马丁，再到今年那个罗姆，是吧？其实每届世界杯都会有这样的守门员涌现。卡西利亚斯呢，是由于卡雷萨雷斯刮胡子不小心把腿割破了，不能上场了以后，他获取了机会，一战成名。
2: 这真的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
1: 表面是巧合，其实背后全是功课，全是功课。
2: 做好时刻，做好上场准备。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杯它就是这样一个舞台啊，每个球员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当全世界认为你都不行的时候，你自己不能认输。
2: 没错，
0: 就跟今天库拉索一样。
1: 没错，全世界可能都觉得他可能会输，但是他们自己相信。嗯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杯带给我们的这种激情吧。
2: 对，我们看到这是图内克蒂啊，图内克蒂今天是突尼斯的双前腰之一，上一场比赛呢是没有进入到先发名单里，但这场比赛勒纳尔上来之后，做出的人员调整就有他一个，让他去出现在非常关键的攻击手的位置，也看看他在之后的这个表现。大家看，我已经把我的乐奇 AI 眼镜戴上了。在突尼斯队和日本队比赛之前，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突尼斯队的塔勒比，看看他在赛前采访都说了些什么。
4: Comment ressentez-vous l'état d'esprit du groupe à quelques instants de ce rendez-vous crucial？
2: 距离这场比赛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你感觉球队心态如何？我们充满斗志，非常专注，我们很有决心，非常想要展现出比上一场更好的面貌。首战之后我们很失望，但必须展现出触底反弹。我们知道还有两场比赛可以争取，今天对阵日本队他们很强，就像我说的，要踢得比上一场更好。日本队的强项是速度和强度，尤其是进攻端。作为后防领袖，你是今晚你觉得有什么要做的吗？首先我们必须在防守和进攻两端都保持很好的纪律性，整体阵型要紧凑，彼此要靠拢，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们非常危险，不管是攻防转换还是阵地进攻跑动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专注。这是你代表突尼斯队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今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代表突尼斯队参加这样历史性的比赛，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种骄傲，能够穿上这件球衣，尤其是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我们知道这对于国际足联，对世界杯的历史来说都是特殊时刻，但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就像我说的，首场我们输给瑞典，现在要专注于这场比赛，专注于日本队，我们会尽全力拿出最好的表现。

0: 马上突尼斯对阵日本这场比赛呢还有16分钟的时间就要到来了，当然啊这场比赛呢也少不了精彩的解说，是吧徐阳指导？我是不是要去二楼？是的，您得上二楼，您送上二楼，还沉浸在这里，您可以直接起身了，去找朱小雨会合。好嘞好嘞。<笑>
1: 看徐指导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这足有200多页，因为多于冯潇霆的100多页，
0: 太夸张了。等会儿见啊徐阳指导，
2: 再见，
1: 稍后期待您的解说。

球迷们很失望，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欠他们一场翻身之战，我们要为祖国、为突尼斯的国旗奋战到底。大家好，突尼斯向我发出邀约时，我当时正在塞内加尔的家中，我没有片刻的犹豫。我坚信自身能力，也尽力让队员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0: 旗鼓。
1: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艰巨的考验，却也最能催人奋进。一切的核心在于团队管理，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连结。我们要向内挖掘，找到潜藏在自身从前未曾发掘的力量。前提是我们必须怀有信念，而最终的答案要由场上的球员书写。一场失利绝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过往所有的付出，要振作起来。我等着看到大家的反击。我直视每一位队员的双眼，告诉他们只需做好自己，要放下首场比赛的遗憾，全身心投入剩下的两场对决。我们的训练状态还不错，但对阵日本一战才会真正检验我们空谈无益，我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
2: 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即将开启，临危受命的勒纳尔会为突尼斯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近期伤缺多位主力的日本队又会以怎样的上升势头开启这场对决呢？时间交给崔潇，我们进入到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3: 欢迎各位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突尼斯队和日本队的首发阵型。先来看的是突尼斯队，突尼斯队今天的门将位置做出了改变，他们是上了16号达赫曼。另外呢，突尼斯队今天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3-5-2的一个变阵啊，这是变成了三中卫，然后是3-4-2-1的一个阵型。他们的三中卫分别是6号布隆、3号塔勒比以及4号雷基克。来看看在他们的身前，在中场的位置呢是10号马吉卜里和17号斯西里两个边翼位，分别是2号阿卜迪和20号瓦莱里。那么双前腰的位置，今天突尼斯队是上的8号萨阿德，上一场比赛他也先发登场了，以及26号图内克蒂，这是今天比赛新上场的队员。而顶在最前面的锋线队员，突尼斯队上的是25号本苏莱曼，一个3-4-2-1的阵型，和上一场比赛也比较相似。上一场比赛是3-5-2，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三中卫的阵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日本队的先发阵型情况。日本队呢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3-4-2-1，但是这场比赛在人员上他们是换了4个人，门将位置还是铃木彩彦，而在他的身前这3个后卫分别是21号伊藤洋辉、4号板仓晃以及22号富安健洋。富安健洋是顶替了自己的队友上到首发的位置上。那么两个边翼位分别是13号中村敬斗，以及在右侧的10号唐安律，他在右路呢将会有比较重要的这个攻击的任务。另外在中路呢是15号连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在他们的身前是两个前腰，7号田中碧以及14号伊东纯也。顶在最前面的日本队队员是18号上田启士。日本队的这个阵型是3-4-2-1，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做出了4处人员的调整。那么关于突尼斯队和日本队的首发阵型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双方的这场第二轮小组赛。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Yeah.

0: Mexico。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由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今天呢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前国脚徐昂来和大家呢共同欣赏，并请徐指导为我们点评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表现。徐指导您好。
1: 小雨你好，大家中午好。
0: 要说呢，这场比赛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蒙特雷体育场啊，蒙特雷体育场呢，它其实有一个绰号叫做“钢铁巨人”，就是它的这个外立面就像是一个太空堡垒一样，而且呢，这个外形非常符合当地这个钢铁之城、工业之城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相信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谁能够拿得出来钢铁的意志，谁就能够在这道命运的分水岭当中占据上风。现在呢，双方的球员要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走进蒙特雷球场的内场了。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整整第1000场比赛，所以除了赛事本身对于两队非常重要之外，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能够看到呢，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罗马尼亚的科瓦奇和他的裁判团队成员身穿的是特制的裁判服，这也是专门为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所特别制作的裁判服。现在两支球队呢已经来到了蒙特雷球场的内场，在裁判服的这个臂章上写有第1000场这样的字样，带有这样的徽章。世界杯的第1场比赛是1930年的7月13号，当时在乌拉圭蒙德维利亚的波西托斯球场进行的，而当时的主裁判是乌拉圭人多明戈隆巴尔迪。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世界杯会走到1000场，跨越96年。但是现在，我们有幸见证到这一刻。

0: 勒纳尔，今天呢他会是所有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样的临危受命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将是一个考验。马上场地内将进行奏国歌仪式。
1: Por favor, ponerse de pie para escuchar el himno nacional de Túnez.

0: 这场比赛呢在蒙特雷体育场来进行，而这座球场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要承办四场比赛，包括三场小组赛和一场淘汰赛。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其实突尼斯已经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比赛了，但是比赛的结果不能说是不理想，而是非常的令他们伤心。当时他们1-5在这里输给了瑞典，随后也产生了帅位上的人事变动。而今天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突尼斯队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化。
1: 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那从现在的场地状况上来看，可能徐指导在赛前你们所担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还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呢好像墨西哥的雨季啊，它的下雨的时间是有一些不太确定，确实晚上呢比较容易出现集中降雨的情况。
2: 小雨，你在墨西哥那几天下雨了吗？遇到过下雨？
0: 哎，揭幕战那一天还真的下了，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躲开这个下雨的时间点，所以揭幕战的时间呢开始得非常早，就在比赛结束之后，场外的墨西哥球迷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的时候，这个雨下的这个大呀。好，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罗马尼亚的科瓦奇。科里纳呢在之前也解释说，其实并不是专门为了选他当这第1000场的主裁判，说我们只是为了这场比赛呢选择一个合适的好裁判，他恰好呢就赶上了。但是啊，我们回看一下过去的4年当中，2022年的欧协杯决赛，2024年的欧联杯决赛，2025年的欧冠决赛都是由他来执法的。
2: 听说他的这个出牌的这个次数还是挺多的，
0: 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比较严厉，但是呢他的严格的划线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裁判，所以说呢也是欧足联现在比较火的一个裁判。这是突尼斯队的首发阵容啊，突尼斯队门将的位置上呢这回是换上了达赫曼。其实呢达赫曼是真正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突尼斯队的主力门将，第一场比赛首发的这个门将沙马赫，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只代表国家队出场了一次。仅仅从门将的这个位置上来看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为什么拉姆齐他在来到了突尼斯队之后，可能很多人对于他在球员的选择上有一点过度的力挺新人而感觉到有一些的不满。而日本队呢今天的变化更多，当然除了在这个久保建英的这个位置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伤换人之外，另外还有3个主动的换人变化。其实让你觉得这场比赛日本队会不会比上一场比赛打得更加的主动出击一些？
2: 首先刚才小雨也谈到他这个换人，今天14号伊东纯也出场，我觉得他的速度这个冲击力，这可能是日本队反击的一个主要的发起点。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今天森保一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0: 是，而且伊东纯也是目前这支日本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对突尼斯有过进球的球员。森保一赛前也说了，要打出一场配得上这第1000场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的这样的精彩的程度，相信呢勒纳尔也是这么想的，让我们静待比赛的开始。

0: 随着主裁判科瓦奇的开场哨响，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拉开战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从1930年7月13日多明戈·隆巴尔迪在乌拉圭波西托斯球场的那一声哨响开始，这是一段跨越了96年的千场回响。那么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指导呢，来为大家点评这场比赛。在赛前呢，徐指导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双方呢有可能会出现的战术变化。那从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呢，日本队身穿蓝色球衣的日本队，他们整体的阵型提的是比较高的，或许呢，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反映出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会把自己真正的攻出去，让自己呢打得更具侵略性一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日本队其实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通过一个边路的人员交叉换位，由中村敬斗向前做前插，把球呢打到了对方的腹地当中。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界外球掷到禁区之内之后，哎呦，这一下
0: 起势，这一下护球之后啊，斯西里在身后踢到了他的支撑脚上。
1: 这个斯西里上一场比赛，他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一个失误。
0: 嗯，
1: 这个球还是要小心啊，在禁区之内，尤其是现在这些世界杯，我们看到这种角球、定位球，包括界外球，这种战术应该是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而且呢，在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边路传中给中间的球员，无论是中后卫还是后腰的球员，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可能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在如此的具有压迫性的快速进攻和传中的情况下出现乌龙球如此多的情况原因之一。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突尼斯队呢，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6号达赫曼，三名中卫呢是3号塔勒比、4号雷吉克和6号迪兰布隆，左右两边呢依旧是2号阿布迪和20号瓦莱里，在中场有10号汉尼拔马吉布里、17号斯西里以及25号本苏莱曼和26号图尼克蒂，顶在锋线上的是8号萨阿德。而日本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铃木彩叶，在后防线上有4号板仓晃、21号伊藤洋辉和22号福安健洋。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呢，有15号林天大地和
1: 这脚远射
0: 打得很突然啊！这是汉尼拔，哎，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或许会获得更多的空间，并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啊，位置那么靠后。
1: 这脚球啊，关键他射门的隐蔽性非常强。你看他射门的话是看向自己的这个半场，但是脚腕啊、身体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转向。
0: 嗯。那日本队呢，在左右两边是13号中村敬斗和10号唐安律。在前场呢，有7号田中碧、14号伊东纯也和18号上田骑士，这是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其实呢，你看开场之后呢，感觉这两支球队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就进入到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当中。田中碧横向的转移到了左侧，中村敬斗有机会打门了，在禁区内还要尝试再过，再把球扫到中间来，球进了。比赛进行到3分半钟的时间，连田大地上一场比赛扳平比分的功臣，这场比赛先拔头筹。日本队的这次从后场到前场的快速进攻真的是衔接的紧密度啊，非常的高，向前推进，横向转移。其实中村敬斗在左侧带到了底线附近的时候，甚至感觉他好像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这个球传的非常的怎么说呢，传得非常的贼，从人背当中把球给塞过来。
1: 关键是这个球啊，从后场向前场推进的速度，我们看啊，这个是非常快，而且球员在两线之间啊，这种传球让突尼斯队中场是完全失去了站位。
0: 是的，而且呢，突尼斯的队员在禁区里，就像这个瓦莱里啊，面对中村敬斗他不敢做动作，首先呢脚下的步频啊没有中村敬斗快，而且呢他其实还是应该再稍微的贴一贴，但是呢自己又没有跟上。
1: 哦，这个球他其实并不是有意识的啊射门，而且他是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动作幅度不大啊。最后这个球是打到了连田大地的这个左脚上，
0: 只能说中村敬斗这个饼是喂得太好了。连田大地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日本队这是自带开场进球属性。当然本届世界杯的快速进球是很多的，最快的进球开场60多秒就有了。
1: 这个球还是在中场的衔接，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那一脚传球是撕破了突尼斯队中场的防线。
0: 嗯，特别是有一个回撤过程当中啊，脚后跟向后一撩，这是一个对方意料之外的传球方式。好，那现在呢，日本队进球了。其实呢，在两支球队过往的交锋历史当中，日本队呢，先来看这个球，又是打到禁区内，直接的一脚凌空垫射。日本队向前这场比赛是非常非常坚决的，拿球之后丝毫不在横向做过多的过渡。这个球后场直接找上田启士啊，突尼斯队的后卫迪兰布隆是连拉带拽，但是又不敢发力，被上田启士牢牢地扛在了身后。
1: 这个比赛对突尼斯的主教练勒纳尔来说，这个压力太大了。
0: 是啊，
1: 短时间内可能很难让球队能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但是他现在必须要去努力去做。
0: 嗯，我们在回顾世界杯历史当中的时候，其实在单届世界杯里面使用超过一名主教练的，在这一届的突尼斯之前呢，有四支球队，但是这四支球队在更换教练之后的第一场比赛里面仅仅拿到三平一负的成绩，没有人在更换主教练之后第一场比赛就能够赢得胜利。日本队在中前场给对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中场的绞杀导致球权的转换，迅速做身体的贴靠，佐野海洲再分到右侧，边路的突击又来了。突尼斯队这最后的这一下防守是顶住了，但是现在呢，日本队的中前场的这个逼抢啊，咱先不说当天有没有雷暴，现在突尼斯队面对的这个逼抢强度就是他们面前的雷暴。

0: 名将杨辉，他是这条后防线上这两场比赛当中日本队唯一的一个首发的三中卫当中唯一的一个连续首发的球员。防守过程当中的犯规，樊建阳。
1: 其实两支球队啊，今天都是采用了三中卫这种打法。那么球员在场上呢，很多情况下这种位置也是对位的。我们一直在谈，就是这种双方都采用相同战术的时候，那可能球员的个人特点，是吧？教练的战术要求决定了这个比赛的一个风格还有走势。另外就是这种边翼位，利用边翼位上前助攻压上的这种战术，你的中场能力一定要强。
0: 而现在呢，突尼斯队也是尝试着走边路，因为他们可能正如徐指导所说的，在边翼位的对抗当中，他们也知道只有我打出来才能把你压下去，所以说在边路的对抗可能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1: 是，边路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中场得有控制，中场有更多能力强的球员的话，你边翼位才敢于更大限度的再来到前场，形成一个边锋的作用。
0: 哎呦，上天骑士这一下的身体对抗，再抹进来，再传到中间，哇，这一下的解围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迪兰布隆他是冒着乌龙球的风险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日本队的进攻打得真的是太简单了。铃木彩燕后场一个长传，上前骑士呢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啊，是牢牢地压住了塔勒比。
1: 哦，这脚解围难度太大了，难度太大，但是塔勒比也太容易被对手突破。
0: 塔勒比这是突尼斯队的后防中间啊，如果说他这个点信心被打没的话，突尼斯队的后防线是有可能出现崩盘的。伊东纯也来主罚这个角球，奔后点而去，再打一脚禁区内有变线，看看这个球过没过门线呢。
1: 门将做出了一丝精彩的扑救，感觉这十分钟的比赛，突尼斯的球员心事重重。

0: 达赫曼在做完这次扑救之后啊，他其实显现的是一种无奈的表情。
1: 对，这个球是极限，极限的扑救，
0: 真的是极限了。
1: 哎呦，这个
0: 大部分都过了线了呀。当然现在呢，由于在这个足球当中呢是有着非常精密和先进的芯片的，所以是否完整过线，主裁判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保证了不会出现误判。好像呢是根据这个最新的科技来说啊，这个足球呢是需要充电的，一次充电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能使用六个小时。现在科瓦奇也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给自己的最终反馈，
1: 因为在同小组第一场比赛，瑞典打突尼斯那场比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伊萨克那个脚后跟的传球，最后也是经过这个足球芯片的分析，那个球是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0: 日本队的左右两侧的角球呢，都由伊东纯也来主罚。这次的身体对抗还是判了突尼斯队的犯规。从开场这十分钟的这种点对点的对抗来看呢，虽然突尼斯队他们的球员希望能够用自己身体的强壮优势啊去压制对手，但是呢，日本队的球员在位置的选择上总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占得先机，就让对手很别扭。徐指导，你看这个球啊，这个球
1: 极限，
0: 真的是极限，
1: 极限。
0: 这都不是毫米级的，这甚至是微米级的进或者是不进了。
1: 也希望这个扑救啊能够激起突尼斯队的这种场上的斗志。
0: 看看汉尼拔这一下还是稍微慢了一步，反仓化过来的解围。
1: 而现在你必须要用整体防守去对抗日本队在中场中前场他强大的这样的技术优势啊，一定要给予更多的这种身体的接触对抗侵略性，你否则的话后场的这几名球员现在来看两个边路尤其是塔勒比这一侧他的速度比较慢。
0: 塔勒比的身高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正面防守的话没问题，但是日本队的进攻呢不跟你拼正面，不跟你拼高空，跟你拼速度，打你的身后。达赫曼啊，其实他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三场比赛两场零封啊，零封了丹麦，零封了法国，只在对澳大利亚的时候丢了一个球。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的第一轮呢是让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只有一场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沙马赫来首发。确实
1: 再看一下这个球，
0: 就这个球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赶快看看这个球进没进。
1: 这个球太漂亮，而且最后还用脚挡出了对手的补射，
0: 这说明日本队的进攻呢其实是有连续性的。其实日本队这几波非常有威胁的进攻，除了前锋之外，中场后防线上的球员前插跟进的速度都非常快。
1: 对，他整个进攻的阵型啊保持的还是非常紧凑。还有中场优势的情况下，其实他两个边翼位啊更像是两个边锋一样。
0: 然后这样的话呢，连田大地他其实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靠前的，他和伊东纯也两个人呢可以打这个相当于是内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是防守的时候呢他会落位成一个5-4-1的阵型，
0: 对啊，
1: 伊东纯也在右边，连田大地在左边，但进攻的时候呢尤其是连田大地他可能更靠近上田骑士。
0: 所以说上一场比赛呢他的位置落得相对较低，这场比赛位置前提哎还就真管用了。看看突尼斯队如果说能够充分的利用前场的定位球的话，可能呢也会制造一些威胁。对，现在有4名球员是埋伏在后点，前点一个人，禁区外呢两个人，特别是在角上 帕尼巴马基布里这个点位，其实呢是没有人防的。
1: 角球定位球还真是突尼斯的好机会。
0: 是啊，当然日本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双方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的对抗，各种暗流涌动，就打到了球门区的前沿。第一点日本队解围出来，萨德突尼斯队还是起长球往禁区里边吊，这个球给的有点深了，哎，但是救回来了。反仓晃的头球解围，依旧是突尼斯队在控制，这个点位不错的，但是自己犹豫了。
1: 对，这个球一让了，球速加快了，
0: 两个人过分的谦让，就把球权让给了对手。连田大地，左侧中村靖斗已经在快速插上了，连田大地啊，这一下选择了走内线，结果呢是被本苏莱曼把球给破坏。前场的就地反抢。主裁判并没有鸣哨，伊藤洋辉，他作为三中卫当中的这个左中卫呢，在进攻端参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当然，这其实也是对于三中卫体系当中的这个边中卫的一个常规的要求，否则的话呢，你中前场少一个人。
1: 对，现在对两个边中卫啊。要求跟以往的时候已经是不大一样了。
0: 嗯，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占据自己的位置就可以，进攻的时候可以不用前插。但是现在边中卫有些时候他就是边后卫，
0: 哎，
1: 他边翼卫可能是边锋，甚至是内锋。
0: 对，边中卫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当边锋。
1: 对，
0: 边路的配合，伊藤纯也和唐安绿。
1: 现在足球的发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比赛当中的灵活性。
0: 嗯，
1: 这种灵活性一个是教练员他对战术的这种灵活性，还有说队员在场上根据对手根据本方的这种位置啊，他要随时找到最有威胁的区域。
0: 你看，知道这一下伊藤洋辉就变成了边锋了吧。中村靖斗的内收跟你说的一样，他收进去了，然后边路就让出来了。
1: 但是这所有的这种战术的变化都源自于球队中场控制的非常得力。
0: 是的
1: 啊，有中场的控制的话，那你球员后卫线的球员边路的球员才敢于大胆的前插。因为温格一直谈到了一点，无论是边翼卫还是边后卫位置更高的球队，他也更接近于比赛的胜利。
0: 是的，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第二次交手。第一次呢是2002年的小组赛，当时的日本队是2-0击败了突尼斯。那场比赛中田英寿也是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唯一的一个进球。
1: 经过开场之后的小范围的这种后防线的混乱之后，现在突尼斯队感觉是慢慢找到了比赛的节奏跟感觉。
0: 但现在突尼斯队呢就还是在中场拿球的这个连续性上啊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哎，这个球抢身前，
1: 对，
0: 做得不错。
1: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对抗，必须要比赛的强度。
0: 萨德没有继续向内侧走的机会了，田中碧在防他的时候呢不断的做向外侧的驱赶。
1: 萨德刚才有两次在中前场内拿球啊不是特别合理，
0: 哎，
1: 感觉脚下有点犹豫。
0: 萨德呢其实他本身也不是一个顶在锋线位置的球员，他更多的是打攻击型中场或者是左边锋。而且呢在上个赛季无论是上半程在奥格斯堡打德甲，还是下半程租借到汉诺威打德乙，其实打了20多场比赛是没有进球的。所以说他并不是突尼斯队前场摧城拔寨的利器，但是呢他同时就应该是串联起前场的其他队友来创造空间。日本队又是打过顶，这一下门将出来了，达赫曼。好像达赫曼也是吸取了开场之后的一些经验教训，把自己的防守范围呢给扩大了。这样的话，面对日本队打的简单的这种长球，他可以作为后防线上后卫身后的一个最近的保护区域，来控制球权。
1: 这是第一个进球。
0: 马内利贴这个中村靖斗啊，第一个假动作吃了之后慢了半拍，就这半拍，
1: 这个球啊，连天大地手上其实还是有一个动作，但是可能裁判认为这不足以让这个突尼斯球员倒地。
0: 对，因为足球比赛当中呢，身体对抗它是一定有的，就看裁判如何去界定这个动作的性质。勒纳尔，他其实呢，理论上来说啊，参加过，作为主教练参加过三次世界杯。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次2018年的带摩洛哥，一次2022年带卡塔尔，2023年的时候带领法国女足打的女足世界杯，严格意义上说三届世界杯。
1: 其实他跟这个下课的主教练拉姆齐此前在非洲也是有过交际，
0: 哎，
1: 对吧？当时也是拉姆齐下课之后，他是接手了非洲的一支球队。
0: 没错，当时他是带领着不同的非洲球队呢，拿到过两次这个非洲国家杯的冠军，一次是赞比亚，一次是科特迪瓦，
1: 应该是在科特迪瓦，
0: 在科特迪瓦。
1: 对，所以拉姆齐知道勒纳尔又来的话，这个怎么还是你？当然，这个是拉姆齐，应该是世界杯。当然，此前是有一些比赛下课的教练。哎，看到这个球，但是他应该是时间最短的，带的时间最短的。
0: 算不算还没有带队打比赛就换
1: 了？那是这个洛佩特奇，对吧？
0: 感觉这段时间呢，突尼斯对于日本队的这个逼抢节奏呢，确实还是稍微的适应了一点。但是这次后场的长传，田中碧啊，在中场的这个区域，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卡位呢很准。哇，哈基巴马吉布里在本方半场拿球的时候，就像是陷入了狼群一样。
1: 因为这个，你可以通过这个20多分钟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突尼斯这几天的备战肯定是不系统的，球队一直是在动荡当中。这个球员，但是作为球员来说，可能前十几分钟的比赛他会受到心理上的一些冲击跟压力，但是比赛打过10分钟之后，这些球员他肯定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比赛当中，这个时候那只有足球了。
0: 其实这对于勒纳尔来说呢，也是他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掘出每一个球员身上的特质，然后组合成这场比赛他们能够进球、能够拿分的要素。
1: 对，虽然很难，但他必须要做，但他必须要这么去做。
0: 其实能够在这个时刻接手这支球队，
1: 已经非常
0: 勒纳尔也挺勇敢，
1: 已经非常勇敢。
0: 周碧今天呢，就是日本队在中场的节拍器。
1: 对，他是会回到这个两个中卫之间，然后把21号伊藤洋辉呢拉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其实他进攻的时候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那只是说，这个田中碧会拉回来组织进攻。
0: 是，
1: 他中前场的这种变化还是比较丰富，日本队。
0: 而且呢，我发现就是现在的日本足球呢，它从男足到女足啊，它的打法在不断的多样化，就是可以像这样压着对手打控球，也可以呢主动收回来放弃球权，另外呢也可以打长传，但是他们在长传那个落点上会把它变成局部的小团体对抗，所以说现在的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变化呢是很多的。好，现在比赛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高温潮湿的天气之下呢，球员们休息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稍事休息。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
4: 的
5: 累了困了，喝东鹏 赢。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4: 喝牛奶吗？
5: 我不能喝牛奶，
6: 我不能。
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7: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8: 好，让我们一起回到蒙特雷球场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同日本队的比赛。看台上的球迷呢，也打出了1000字样。相信能够坐在看台上来到这场比赛观看比赛的球迷，也会觉得自己呢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毕竟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的节点，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
9: 第一个补水时间我觉得对勒纳尔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8: 看一看啊、哦、
9: 对
8: 他的调整会怎么样。但现在呢，对于勒纳尔来说，就是他对于球员的要求和球员对于他要求的理解是否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共识，或者达到深度的相互了解。
9: 其实足球比赛最难的就是思想的统一，能拿到取得好成绩也最重要一点也是因为思想的统一。当然勒纳尔谈到要拼出一场带来希望的比赛，那么27分钟现在是比分落后，接下来就看这个补水之后如何去调整战术。
8: 回来之后呢，突尼斯队先是做一个深度的回收，但是其实突尼斯队深度回收，日本队自然而然的呢就把他们的阵型顶得更加的靠上，所以这会使得突尼斯队在低位出球的时候也会压力陡增，所以勒纳尔现在着急啊。伊东纯也在上抢，还是斯西里，这个球解围再向前推进，哈基巴再把球打到左边路来。现在前场突尼斯队形成的是一个3打4，阿布迪找机会再往里面走，最后这一下是被卡住了。
9: 但这次进攻啊，突尼斯队打的我觉得速度还是非常快，就是在转换的环节上，你必须要抓住进攻稍纵即逝的这种机会，因为日本队他整体的进攻人数啊投入非常多。
8: 所以刚才就是中轴线上的两个人，一个斯西里，一个马西布里，从后场到前场再到边路完成了快速的转换，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互相攻守电光石火之间又快又准很重要。达赫曼后场的长传还是找萨阿迪。
9: 其实真正啊，现在的这种阵型啊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关键，就是你能否在攻守转换，尤其是守转攻当中抓住对方进攻之后身后留下的空间，这个能力是现在各支球队最希望能看到的，
8: 就是阅读比赛然后研究对方的错误，
9: 尤其是这种实时的阅读比赛能力，这个是太重要了。
8: 是布隆，瓦莱里，
9: 你要说失球之后啊，突尼斯队他逐渐的是找到了一些比赛的节奏跟感觉，而且控球率应该最近这个阶段也是有所提升。
8: 就这段时间呢，突尼斯队从之前一段时间大概30%不到的一个控球率，现在呢是变成了36%，当然这是国际足联的控球率数据统计方式，因为呢在这个统计方式之下呢会有一小部分是双方在过渡和拉扯过程当中，并不算双方的这个控球率的数据。 当然日本现在还是占优的，是占据着56%。三田启士拿到球之后，左右两侧都有机会，一个假动作并没有分给伊东纯也，而是选择了射击大门。果然这个选择选对了，上田启士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又是日本队的一次快速攻防转换过程当中极其简单明了的进攻方式。
9: 而且这种纵向的传球是直接交给到上田骑士的脚下，在这次进攻当中，上田骑士，一开始感觉有点犹豫，一直向前带球，最终选择了自己射门，打的还确实是好这个球。
8: 开始我们可能觉得他那个球没有传，
9: 有点犹豫了，对，有点犹豫，有点错过这个好机会。
8: 后来发现啊，原来是因为心里有底啊。
9: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防守端啊。给了上田骑士转身带球向前推进的空间，这个球中后卫应该顶上去，你看这个球不能退呀，
8: 一直退，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就这个距离啊，甚至是超过2臂以上，对于防守球员来说几乎相当于是对于进攻球员来说几乎是相当于没有防守人的。上田启士呢，也是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日本队的第一射手啊。
9: 又是塔勒比，他今天啊在防守端几次的个人战术处理都不是十分的到位。嗯，
8: 如果说塔勒比的这个点被打崩的话，突尼斯队的中轴防守门将前最后的这条防线支离破碎的话，那门将达赫曼能怎么办呢？
9: 其实这种球的话，他第一时间的正确选择就是一定要上前贴住，哎，上田其实不能让他轻易的转身，即使犯规都可以接受。
8: 对，
9: 但是一旦让上田其实拿球转身的话，你再做一个选择的话，因为你是最后一个人，你没法选择，你只能后退，
8: 或者我们只能理解为就是他对于自己上扑之后是否能够跟上对方的脚步呢略显不自信。

0: 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突尼斯队现在感觉这个中场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跟体系现在又是稍稍的有一些凌乱。
1: 球队在后场跟中场的这种衔接上，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然，罗纳尔赛前也谈到了，魔术师并不存在，所以需要球员在场上可能做出更多的跑动啊、拼抢和牺牲。

0: 在这一次田中碧的一防二，在两个人的夹击之下把球先控制下来，阿布迪呢在前场还在抢，法伊布里前场反抢时候的犯规。突尼斯队好像不多的进攻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左侧的推进，左侧以阿布迪从边路前插，结合着哈尼玛马吉布里的传球，尝试着在这一侧啊，是否能够在对方的防线当中撕开一道口子。
1: 现在来看阵地进攻啊，突尼斯队的办法不是特别多，就是在前场看看能不能够通过角球啊、定位球啊，能创造一些机会。
0: 是，但现在定位球的机会也很少啊，
1: 很少，因为你打不到那个区域啊。
0: 对，

0: 安吉巴马西库里在拿球的时候在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的队友，其实这有一点像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区域拿球之后抬眼望去呢，身边并没有人给自己提供更多的选择。其实他是有传威胁球的能力的，
1: 对，第一场比赛他有一个助攻，
2: 嗯，

0: 斯西里，斯西里呢在尝试着通过自己的串联把前场的进攻组织啊再打得更快一些，能够通过自己这个点呢完成快速的转移。就像徐指导之前所说的，他们在尝试着去找对方防线当中防守没有到位的这个区域，在这高速转换当中呢，确实在精准度上还是需要提升的。
1: 另外一点就是在进攻的同时，这个三条线就是我们常说这种阵型的保持，后防线一定要跟上。
0: 嗯，
1: 你不能拖在后边，拖在后边的话，像这种球的话，你距离过长的话，就是你等于前锋后卫前卫之间你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间。
0: 是，反擦画，现在是佐野海洲低位拿球之后的向前推进，进入到这个区域当中呢，现在突尼斯也在尝试着把自己的防守密度在中路做一些增加。
1: 是的。
0: 哦，但是这一下伊东纯也自己的突破从内部撕开了口子，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进来了呢？
1: 但最后伊东纯也这个处理啊，好像这扣过来之后这个右脚扣左脚上了，自己这个脚下的步频呢也是没有调整好。
0: 伊东纯也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第70场比赛，这现在在队中啊也算是一个老将，33岁。
1: 突尼斯队啊，如果三中卫啊打得不是特别顺畅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换成四个后卫的这种体系。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卫线的位置更加明确，盯人也更加紧密一些。
0: 那上一场比赛的尾声呢，突尼斯队尝试过这样的调换，但现在感觉就是突尼斯队在前场确实缺少那种真正能够撕开对方防线的人。
1: 这个需要考验主教练勒纳尔他的勇气和智慧。
0: 嗯，萨拉德呢现在在前场确实在自己单兵作战的情况下，他的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啊。而上半场比赛来到第40分钟，现在2-0领先的日本队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现在慢慢的在压住。那这个时候如果突尼斯队扑上来，自己的身后就会有空当，三条线之间的缝隙会变大，所以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呢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法安律，右侧再起球到后点，这个球落的是很准的，连天大地拿的时候没有能够第一下停住。佐野海洲再向右侧去做转移，又是伊东纯也，伊东纯也尝试着变线过人，结果没有过去，自己犯规了。如果突尼斯队每一次的一对一防守都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其实呢是能够让对方向内侧去突击的这个难度是要增加的。
1: 啊，这个球还是从两腿之间，门将确实也很难做出这种扑救，
0: 还有一个反弹。
1: 对，
0: 上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打进2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日本队跟荷兰队的进球呢都是发生在下半场，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日本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打进一球以上，上一次是2010年对阵丹麦。现在突尼斯队的阿布迪倒在场地上，但是比赛还没有停下来，阿布迪呢现在也赶快的起身参与到防守当中。中村静斗，
1: 就是从进攻转换到防守这个阵型啊时间必须要快，球员要在最短时间内 来回到自己布置的这种防守区域。
0: 不光快，位置还得准，衔接还得到位。斯西里，
1: 如果你位置衔接或者距离很紧密的话，即使日本队他有传控能力，但也很难突破。那关键是你位置的选择，就是你这个限制线跟交锋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哪个区域。
0: 对啊，
1: 这个可能需要在中场的时候勒纳尔要给球员更明确的一些战术指向。哎，
0: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简单明了的告诉大家该做什么。
1: 另外就是从阵，因为比分落后，从阵型调整上要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增加一些进攻球员。
0: 雷天大地再把球敲回来，这个球打到了中村敬斗的身后。
1: 另外这个26号啊，托尼克蒂，感觉今天在前锋线上啊，似乎他的突击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0: 再加上呢，他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长时间持球的机会。日本队的对角斜长传，第一点被顶出来，很快再次形成球权的转换，这就是中卫伊藤洋辉压上来的一个作用。前场呢不会造成人员上的缺失，
1: 但是这种球啊，刚才布隆这个防守，如果塔勒比啊刚才那次防守的话，也是做出这样的防守动作的话，可能那个丢球就不会出现。
0: 伊藤纯也和唐绿的两个人站在球前，掉到后点去，这是门将的，结果这一下球还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这混乱当中大脚的解围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先要保证自己的腹地安全，然后再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
1: 可能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若干天当中我们会听到关于突尼斯的世界杯的这种故事，那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明白这些球员这场比赛有可能会面临多大的压力。但是在比赛当中，球员必须要全力以赴。
0: 是。如果来自外界的干扰太多的话，想要做到专注和全力以赴，又何尝容易啊？谈何容易啊？自西里。
1: 这
0: 一下击败球分的不错，图尼科蒂再往前给萨阿德，右侧的快速前插。这萨阿德呢，就是对方只要一驱赶他呀，他就开始往边上走，没有很坚决的去突对手的这种决心。所以说每一次他拿球的时候，日本队的防守球员贴上来，他一定会被逼着向边线去做靠近，这样的话就让自己的球队进攻的角度变小了。
1: 刚才这个球其实整体的推进啊，突尼斯队做得非常好，但是最后一脚球啊应该向前发展。

0: 他选择了回传，这个回传的话其实进攻机会就没有了。
1: 对，向前的坚决性，另外就是破线的能力。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2-0，日本队领先。
0: 领先之后呢，日本队他现在比赛节奏呢打得也不是特别快。
1: 对，

0: 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伊藤洋辉反仓晃，唐安律一拿球之后呢，伊藤纯也迅速的贴靠过来，而这个球是利用了樊建阳的右脚传中。现在前场突尼斯队让萨阿德一个人去跟板仓晃进行单挑的话，确实萨阿德不太好能够控制住球，并且转向面向对方的球门，
1: 缺少支持。一方面是球员的特点和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如何利用战术上的变化，给予萨阿德更多的这种有效的支持。这个是需要教练员可能在阵型上啊，或者在人员上做出一些改变。
0: 裁判是判了日本队的球权，
1: 但确实是定位球方面，突尼斯可能才会有更好的机会。
0: 对、啊、
1: 这个还真得抓住，
0: 真得抓住。
1: 对，
0: 其实上半场我们印象当中，突尼斯队能拿到的前场定位球真不多。而且这一下虽然哈尼巴马吉布里倒地了，但是还是判了他对于铃木彩燕有干扰。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突尼斯队我觉得从精神的层面上，勒纳尔首先要先给球员带来一个强心剂，当然他跟这些球员之间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自己心中这种心照不宣的这种默契程度，是否能够像他之前执教球队一样有那么好的效果啊，我们不得而知。
1: 因为这个需要教练员跟球员长期的这种共处了解训练
0: 啊，有感情的之前的积累和相互之间足够的信任。中村靖斗在日本队把节奏刻意放慢下来的情况下呢，突尼斯队自己这边如何能够尝试着把自己的节奏提起来，这一点呢很重要。但是反观对手，他们的对手站在对面的日本队虽然节奏放慢，但是并没有把控制比赛节奏的权利交给你，
1: 就是在有球无球时，球队的一个选择，你用什么样的战术，用什么样的这种策略，去来控制对手的节奏，对手的这种战术。
0: 本苏莱曼还是掉到后点，头球摆渡到中路，中间的这个位置前点直接被铃木彩燕得到。至少说在这一次的定位球过程当中呢，突尼斯队的第一点抢的比较的优势比较的明显，
1: 虽然没有直接形成那种攻门啊，但是他角球定位球还真是有些威胁，因为身材啊，突尼斯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0: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凭借着连田大地和上田骑士的进球，日本队暂时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队。而在中场休息的15分钟啊，勒纳尔如何去调整自己的球队，这可能会成为下半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我们期待着他是否能够给这支球队在之后的45分钟带来不一样的表现。我们稍后见。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小团安排。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小团安排。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

0: 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突尼斯同日本的比赛呢是0-2，日本队是暂时领先。那像这种开局四分钟就进了一球，欧震您看这突尼斯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这么快就丢球了？
1: 就是有时候啊，人点儿背啊，就喝凉水都塞牙了。
0: 这个确实在理啊。嗯，
1: 因为那个球突尼斯队防守也很到位，但是就明明就身前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生漏过去，漏过去吧也就算了吧，结果还碰到人家脚后跟儿。结果你跟谁说理去，没法说理去。
2: 另外他们自己其实打得也不好，就是突尼斯队中前场核心马基布里，本来啊我对他是寄予厚望的一个中前场的核心球员，而且他在俱乐部也是打核心的，而且刚才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和欧指一直在聊，其实突尼斯这批队员并不差，
1: 对，球员的能量强，
2: 他们在欧洲联赛绝对是有立足的能力的，但是呢就是自己打不出来。这也是刚才在转播当中其实徐阳指导提到过的，就是在世界杯之后的几天也许我们会知道当时更衣室内发生了什么，但现在球员们经历了很比较长的阵痛期吧，而且现在他们的这种压力，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
0: 嗯，是的，特别是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心态上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哈。我们可以再来结合一下本场的数据。
2: 这场比赛在射门上，你看突尼斯只有一次，而且现在没有射正，控球率只有34.6%，传球155脚，传球成功率只有76.13%，完全处于日本队的这边的下风。日本队这边控球率65.4%，传球290，而且5脚射门有3脚射正。他们的这个数据，突尼斯队完全是落于下风的，并且你说现在是球呢，对手是占上风，但是他现在红黄牌数，他的犯规数其实也是，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状态。
1: 其实他的攻势啊，其实也是有的，但是一打到中前场以后吧，就好像。第一个前场没有接应点，第二个他没有爆点，那么没有突破，那么就导致了这种球就一僵住了以后，给日本队很快就把球夺下来了。
2: 没错，
1: 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我个人认为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的库拉索跟他其实面临同样的事情，也是到了前场，也是没有攻击点，也是没有爆点，但是呢，相对而言他的士气更旺盛。那么打起来呢，反正也不见得这么差，但是，还是那句话，在世界杯以后，我们再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吧。因为毕竟换教练太频繁，这整个球队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它发生了。
2: 对，
1: 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的。
0: 是，你看，就像开赛之前，徐阳指导还说过啊，临时换帅，这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或许他们这场比赛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请二楼小雨和徐阳指导来谈一谈这场比赛的看法。
3: 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跟徐阳指导多次提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对突尼斯来说，现在挺难的。教练难在于他接手球队的时间太短，很难能够打造出一个自己真正得心应手的战术体系来。球员难是难在他们在没有明确战术体系指引的情况下，如何把自己的力量，其实像欧指导说的，个人能力都不错，怎么能够捏合成一团来跟对手形成对抗？
4: 难怎么办？难就不踢了吗？还要好好踢，尤其是中场这15分钟，我觉得对勒纳尔和球员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15分钟，他们需要统一思想，需要在勒纳尔的这种战术的这种调整下，下半场必须也要做到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他不仅仅是这些球员在场上比赛，他也是代表着自己国家的这种荣誉，所以我觉得上半场的比赛可能球员会有一些包袱，会有一些压力，但是下半场的比赛你必须要把这些包袱，把这些压力抛弃，要全力以赴地出现在球场上。当然从战术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上半场有一些问题，比如像后防线是吧，这几名球员他的转身，他的速度，他的位置感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跟改变啊。还有就是在进攻当中，谁能给萨哈德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啊，这是需要，勒纳尔他在中场做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改变。
3: 我感觉呢，除了像对萨阿德提供支持之外，谁能够给马基布里提供更多的支持，让他的进攻能力啊更加直接的发挥出来？
4: 是，就是现在你在后场上，你看似囤积了多名球员，但是这个球员在场上他的防守的这种职责，他们只是占据了位置，但是并没有完成防守的任务。那么你与其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中线上或者在中场上，你更多的球员去跟对手对抗，是吧？去跟对手给对手持续这种压力的话，才能给予前锋线上更多的支持。如果你一味的回收，离自己的球门越近，但是离对方的球门恰恰越远，你的反击没有速度，你也很难打透对方的这种防线。所以我觉得中场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对勒纳尔来说，要让球员把这个包袱要放下。
3: 另外呢，在放下包袱的时候，球队完全可以打得更加的勇敢一些。
4: 是，
3: 在传球的方式上呢，可以采取一些稍稍有一些冒险的比赛方式。
4: 没错，我们看刚才欧导也谈到了，这个比赛刚才比完赛的库拉索是吧？几天前出战的佛得角是吧？他们可能实力都不如对手，但是他们豁得出去，他们拼得出来啊。所以这个下半场的比赛。我觉得对突尼斯来说还有时间，也还有机会。
3: 对，因为这个在足球场上确实就像是一场战斗一样，必须你要保持勇敢，因为勇敢不一定获胜，但获胜的一定是勇敢的那个人。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突尼斯队是否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勇气拿出来，把自己的冒险精神拿出来，让我们在场上看到一支不一样的突尼斯队。我们稍后见。
0: 好的，谢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就像二位所说的，希望突尼斯在下半场呢可以敢于变化，敢于调整啊。我们从心态上先不要畏惧。那这场比赛在结束了之后呢，今天我们比赛日就完赛了，明天的比赛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也是四场比赛，在明天的零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是西班牙对阵沙特。这场比赛呢是在亚特兰大，会有我们前方的解说牛一号为我们带来现场的评论解说。到凌晨3点呢是比利时对阵伊朗，这是在洛杉矶。明天早上6点是乌拉圭对阵佛得角，到了早上9点是新西兰对阵埃及。这四场比赛有没有什么期待的？
2: 亚足联的球队我们又登场了。西班牙和沙特阿拉伯的这场比赛是第1001场，世界杯历史上第1001场。
0: 你要这么数的话，我们可以数好多场。
2: 对，我觉得这个一千场的前后999和1001都可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去看一看。另外，亚足联的球队，毕竟还有伊朗队嘛，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然后说回到今天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下半场可以让7号阿舒里上去试一试突尼斯队，让他在这个。边路去想一些办法，去单点爆破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吧。
0: 好，这是你对下半场你的战略部署，
2: 我的期待吧。
0: 好的，希望也如二位的期待所言啊。下半场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究竟会有哪些变化和调整，让我们即刻进入到比赛。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蒙特雷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这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第1000场赛事。在这场极具特殊意义的比赛当中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日本队是凭借着连田大地的快速进球和上田启士的破门，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突尼斯。尽管在这场比赛的前45分钟他们非常的被动，但是依旧期待着他能够重现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和拼劲儿。下半场比赛，本哈米达替补上场，这应该是一个后防线上的人员调整，难道是会换下3号塔勒比吗？除了本哈米达之外，加尔比也要替补上场了。本哈米达换下的是迪兰布隆。看看加尔比，这也是换上了一个攻击手啊，换下的是萨阿德。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白色球衣的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呢是从左侧来向右侧进攻。下半场比赛依旧是由我和徐阳指导了，来共同为您做赛事。

0: 的评论。那其实呢，在下半场比赛，突尼斯队上来就换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变成了跟上半场上一轮的比赛一样的三中卫搭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前场用加尔比换下了萨阿德。其实感觉这个球队的整体阵型和人员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从这些细节上，其实让你觉得突尼斯他可能会在下半场比赛，在勒纳尔的带领下会有怎样的调整？
1: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要统一，自己在场上的这种战术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防守的位置、区域，每个人在场上应尽的这种职责，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虽然是阵型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球员的特点是不大一样的，所以组合在一起，他的战术维度也会有些变化。
0: 嗯，在上半场比赛里面，其实我们也多次的提到啊，萨阿德他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确实很难能够一对一打穿本仓晃对他的盯人防守，所以说呢，在下半场换上了这个加尔比之后，或许他能够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脚下技术呢，完成单兵爆破。
1: 你从这个开场的一分钟多钟的时间，你看这个在左边路已经有了至少两次铲球了。
0: 嗯，
1: 这个跟上半场比赛好像是还是不大一样，就是球队这种斗志啊，我觉得还是要激发出来。
0: 另外，其实你看现在好像图克内蒂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更靠上了。这个加尔比上来之后呢，反正
1: 是
0: 打在了
1: 右边，
0: 对，右边路的位置上。
1: 然后是这个马基布里，他是出现在左边前卫，防守的时候出现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
0: 哎，变成一个五四幺。田中弼禁区前沿拿球之后的一脚低射，这个球球速并不是特别的快，如果说在中间产生变线的话，可能会对达赫曼产生更大的麻烦。但这个球啊，真的是瞄着底角去的，达赫曼当时的重心是在向左侧做调整。田中弼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更多的呢是在本方的半场拖后做球队的节拍器，在做组织，刚才也尝试的打了一脚。
1: 达赫曼经验他还是挺丰富的，
0: 嗯，
1: 但是他现在感觉移动的稍微有些慢。
0: 是，
1: 这个一会儿得问一下欧指导。
0: 那达赫曼现在这个29岁的年纪，应该说是正当年呀。哎，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日本队依旧是在延续着上半场比赛后半段的这种控制比赛的方式，这是找到了后防线跟中场线之间的连天大地，雷吉克把球给断下来，自己拿球向前，这种坚决的向前还是很重要。其实让你看上半场比赛，好像突尼斯的这三个中卫当中啊，没有人是拿球这么往前走的，这感觉下半场比赛里面呢，确实，可能勒纳尔是要求他们在进攻端打得更加果敢一些。
1: 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日本队他经常是利用两线之间的这样的位置来进行这种配合，所以这一点上还要控制得更加紧密一些。
0: 嗯，
1: 这加尔比出场之后，你还别说，他有这个速度，
0: 对，
1: 哎，脚下有突破，
0: 哎，右侧有传中的机会了，打到了禁区里，突个内地扫到中间，
1: 哎呦，可惜了，
0: 这一下可惜了。如果最后这一下没有球的线路和变化和蹦跳的话，他这一脚推上啊，其实对铃木彩燕来说是很难扑的，
1: 但是
0: 距离非常近。嗯，
1: 但是球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包括这个换上加尔比之后的这种战术变化，都在场上这几分钟体现的还是比较充分。
0: 是的，替换上来的这个加尔比啊，曾经是入选过法国的17岁和 U17和 U18国家队，然后呢又入选过西班牙的 U18和 U19，最终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代表突尼斯成年国家队首秀。图克内蒂现在他的这个位置呢，其实也非常的活跃，并不是固定在前场的中路，也会呢时常的向两边去做拉扯，而一旦当他离开前场位置之后，突尼斯队这边要么就是加尔比可以收到中间去，要么呢就是中场再补上来一个人，比如说本苏莱曼啊，或者是谁，或者是马基布里。其实突尼斯队下半场的这个变化呢，日本队这边也得先研究研究啊。
1: 我们看场边这个勒纳尔是吧，他真是全情的这种投入。
0: 勒纳尔其实在赛前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说话就体现出了自己曾经在

0: 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当时带领球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的那种气势，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说，如果我们想着这场比赛一定会输给日本队的话，那我们还不如直接现在就回家。就他从精神激励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呢，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关建阳还是交到中路来，由田中碧呢来做组织。
1: 但是日本队在比分领先之后啊，他这个节奏确实放缓了。
0: 所以现在其实双方争夺的不光是球权啊，争夺的其实是控制比赛节奏的能力和主动权。
1: 控制比赛节奏它有几种方式，有的时候可能是通过这种传球来控制场上的这种比赛的节奏，有的时候无球的时候他通过控制空间来限制对手的这种进攻。但是现在对突尼斯来说球权空间都得要。
0: 对，阿布迪刚才的这个上抢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呢，让日本队再次把球退到了自己的低位。这下半场开场的这几分钟，突尼斯队其实给对手带来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你看上半这种在身后的这种压迫，这种侵略性的逼抢，
0: 是的，
1: 在上半场几乎是没有，就是球员在场上还是摸不着头绪，但是下半场更加明确。
0: 这个球如果不是脚后跟往后领，而是往前磕一下顺到汉尼拔的脚下的话，这个进攻呢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1: 强度，突尼斯的比赛强度上来了，
0: 而且感觉呢，这个左边的阿布迪多次啊开始向中路去收，上半场他更多的是抱着边在上下，
1: 就是他需要在场上有更多的这种持球时间。日本队他这种控制节奏的打法，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比赛，从现在来看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
0: 田中碧在内部找到空间之后的横传，其实自己还有向前走的空间。而且有的时候呢，当你在一场比赛当中如果真的是感觉到松懈下来之后，想让重新再紧张起来，其实很难恢复到前面的强度。所以这可能也是日本队这边呢他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斯西里，
1: 斯西里跟卡恩律，这都是在一家俱乐部踢球的队友。
0: 卡兰克福老熟人啊，所以按理说呢，斯西里应该这个告诉一下自己的队友啊，如何去防自己在俱乐部的队友。
1: 上半场可能开场时候这事儿忘了，下半场提醒之后，我们看这个就是起码在一对一的对抗上是吧，在逼抢的强度上是吧，在比赛的这种速度上，威尼斯这个突尼斯啊，下半场都是把这个速度提上来，
0: 而且身体使用的更加合理。
1: 对，
0: 身体其实他们是有优势的。关键这个球拿球之后想转身，其实这也是刚才徐指导你提到，当突尼斯队的个人的这种点位压力给上来的话，日本队的队员在持球的时候他们的动作节奏也会受到干扰。连续的向前传递，
1: 这应该是要吃牌了吧。
0: 伊藤洋辉，卡瓦奇呢还是为保持比赛的流畅性啊，
1: 我现在在想，如果说是勒纳尔真的能够早一点来到这个突尼斯队啊，可能这个世界杯啊还真是，他不是没有一点竞争力，他是有竞争力的。
0: 是的，毕竟在预选赛当中突尼斯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保持着不败战绩，而且是零失球啊。而且这个换帅呢，突尼斯的换帅又换得那么的突然，离开赛还有两个月来进行换帅，换成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在

0: 现在田中碧的身边围绕了对方的三名球员，所以他呢拿球之后也只能是快速的做回敲或者是横向转移。突尼斯队也是在他这个点上加强了一些防守的力度。团建阳再传到中间来，还是两条线之间呢拿到了球权。伊东纯也这一连串的配合确实非常的流畅，这是破了在这个内部突尼斯队的紧逼防守。
1: 但是伊东纯也今天他在场上没有特别好的这种发挥，
0: 主要是没有空间让他跑起来，他得像是那种脱缰野马一样，你给他一条足够的跑道。看看这块跑道太短了，伊东纯也扣过来，哎，阿布迪这一次的防守很坚决，给了对手一个角球，但是破坏了对方呢有可能出现的内切或者是传中。啊，这应该是这个本哈米德。
1: 本哈米德他下半场出场之后，你还别说，他这个对抗强度啊，铲球的这个凶悍度，还真是起了很大作用。
0: 是啊，他呢在上一场比赛是首发出场的。
1: 加尔比啊，身材不高，但是他脚下的速率、速度，这都是非常快，所以他在进攻当中，就是有些时候，当全队啊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突破，给全队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和可能性。
0: 中路的强行渗透，
1: 球啊，
0: 这个球传的不错，阿布迪。韩绿上来之后的最后防守，阿布迪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阿布迪呢认为对方有手球，但实际上这个球阿布迪确实可以传的处理的更早一些，更果断一些。
1: 但这个球其实就是阿布迪最后这脚传球啊，韩绿是封堵成功，但是之前从后场到前场的这种推进，
0: 没错，
1: 这个是上半场我们没有看到过的啊，球队还是打得很流畅，通过中场的这个斯西里啊，包括马吉布里啊，这几名球员中场那种传递渗透打到对方的禁区之内，
0: 所以说突尼斯其实是有这样的
1: 能力
0: 的，
1: 有能力，
0: 谁能够把这一串珍珠穿在一起呢？那根线很重要。又来了中路的提速，
1: 而且这个对抗啊，下半场一点都不吃亏。
0: 哎，勒纳尔这个姿态跟上半场也不一样了啊，
1: 还有很多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这种优势。我估计啊，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可能这也在跟这个助理教练明波浩在商量，看一看，也估计在调整了，因为现在这种场面，我觉得突尼斯。有进球的可能，
0: 随时
1: 有进球的可能。
0: 那勒纳尔现在呢？现这段时间明显的要比上半场那种夸张的肢体语言更加的镇定，至少可能在他看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场上出现了。虽然进球还没有出现，伊东纯也一对一，两个人的包夹防守，伊东纯也很难过去。伊东纯也呢在两支球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就是23年的10月份的友谊赛当中呢有一个进球，目前他也是这支日本队当中唯一一个面对突尼斯有过进球记录的球员。而突尼斯队唯一一次击败日本队是在22年的6月，同样呢也是一场友谊赛，当时呢突尼斯是3-0获胜。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在这两支球队过往交手的过程当中啊，无论谁获得

那场比赛的胜利，获胜的一方呢都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就没有一场比赛是两支球队都有进球的。看看这场比赛，突尼斯能不能改变这个历史。

0: 那这场比赛对于突尼斯来说，可能改变这个历史数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需要拿分才能够让自己呢能够继续的留在赛场上，留住最后的一点希望的火种。阿布迪漂亮的摆脱，左脚再往前放长球，找锋线上的图内克蒂。这一连串的点对点防守，点对点的争抢，突尼斯队其实是压力给到了的。马基布里抢得非常凶，虽然这一下犯规了，但是一连串的点对点的这种争抢啊，突尼斯队给的强度都非常大。看来勒纳尔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精神激励还是确实起了作用，
1: 起到很大的作用。关键是让球员在场上这种节奏啊，思想啊，甚至是这种比赛的强度啊上来了，而且更统一了，
0: 积极性、主动性，
1: 统一太重要了。
0: 点中臂，看看森保一呢什么时候做出相应的对策来。当然从现在来看呢，虽然突尼斯队的势头起来了一些，但是日本队还并没有明显的处于劣势，所以这对于森保一来说是调还是不调，怎么个调法，这都是需要他来做出决断。连天大地一漏，禁区外上天骑士的打门角球，下半场比赛日本队好像创造的射门的机会还真不多呀。
1: 是
0: 打到现在，
1: 而且下半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突尼斯的后防线不会像上半场一样给日本队那么多的空间，
0: 是吧？
1: 更多的是这种进入到一臂的这种防守距离干扰压迫逼抢。
0: 伊东纯也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突尼斯队顶到，
1: 勒纳尔继续准备换人，
0: 要准备换上沙瓦，这是一个身高1.85米的攻击手，
1: 对，有可能会换下这个图内克蒂啊，
0: 哎，继续对于对方的实施强冲击。马西布里中路破线的传球，哎，这个向右侧的分球在干扰下稍微的短了一点，日本队虽然推进速度很快，但是突尼斯队呢又快速的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之间其实是有空当的。马基布里刚才那个球本苏莱曼处理的稍微的慢了一些，右侧低平球扫向中路，
1: 现在啊可能还真需要一个强力的中锋，
0: 是中间必须得有人把传出来的威胁球变成在对方禁区内的威胁。
1: 对，现在中路有渗透了，边路可以下到底线了，那需要一个场上最冷静的门前的一名球员。
0: 这样的话呢，沙瓦替补出场，换下了图内克蒂。沙瓦呢是身高1.85米，这可以说在突尼斯队的锋线上算是身体条件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呢，他是在这个上个赛季的突尼斯国内联赛当中拿到了最佳的射手。在突尼斯甲级联赛当中打进了14个进球，当然呢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并没有入选2018年世界杯的名单。
1: 所以勒纳尔他这几天他需要做多少工作啊，需要做多少功课啊，是吧？他要去了解每一个球员。另外一点就是在场上的这种哪一种的这种战术组合更适合这支球队。
0: 现在马基布里呢是来到了右侧，又把替补出场的加尔比从右路呢调到了左边，前场这几个人的位置呢相应的去产生了一些变化，每一个人上来之后都带来了连锁反应。

0: 拿球之后，阿布迪上来这两下身体对抗，唐恩利的没有办法转身了。板仓花现在田中碧呢，在下半场在对方半场的中路持球的机会也少了很多。
1: 而且我们看下半场突尼斯队啊，他这种提前预判的上抢啊，这个是
0: 天天大地，这个球是给谁的呢？传到了身后，所以海州在横拨，雷天大地分到左侧给中村敬斗，中村敬斗是不是要完成自己的打门？这基本上就是封到了中村敬斗的枪口上。但同时呢，也能够体现出来，就是突尼斯队刚才这波防守过程当中没有给中村敬斗第二个选择，这种防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实是上半场罕有的。那刚才的那次防守几乎是贴着他防。我们再回想一下上半场比赛上天骑士那个进球啊，塔勒比离他得有多远，3到4米的距离。
1: 而且就是即使一个人没有防住，但是这种持续性的给予压力，彼此之间的那种距离保持，这也是下半场防守到目前为止啊，突尼斯队很成功的一个关键。
0: 加尔比这个球给的力量稍微的有一点大，
1: 其实球啊，像突尼斯的进攻可以多往加尔比脚下传一些，因为他现在一个是体能，另外就是他有个人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突破能力。
0: 而且呢，他多拿一拿球反而可以让马基布里他的这个位置啊解放出来之后更靠近对方的禁区，增加他的直接威胁能力。
1: 日本队下半场更希望他是通过这种节奏的这种掌控啊，来把握住比赛这种局势，但是现在下半场我觉得突尼斯发挥的要更加出色。尤其考虑到球队赛前这种情况的话，我说下半场的突尼斯队打得更统一也更加积极。
0: 所以勒纳尔确实是一个
1: 有经验
0: 好教练，
1: 又有经验，带领球队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这么多次，我觉得他知道这个球队在世界杯上最需要什么。
0: 没错，或许这一次呢，他依旧和前两次一样没有办法带领球队出线，但是他带队参加的每一届比赛都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而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4-1-4-1这种体系，
0: 把斯西里呢在两条线之间做一个防守，看看伊藤纯也，这是他难得的机会，卡住了身位吹射。日本队在68分钟再下一城，这个进攻啊打得太突然了。
1: 是，这次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种突然的变化就好像是对方像被施了催眠法一样，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日本队这边突然间把箭射向了对方的腹地，而箭头就是伊东纯也。伊东纯也面对突尼斯的第二个进球，他的上一个进球面对突尼斯是发生在2023年。这对于突尼斯队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如果这个进球最终没有问题的话，其实突尼斯队在下半场他们的势头已经起得不错了。
1: 哎呦，这个球我们看两个中后卫啊是跑到了一个点上，两个中卫跑到一个点上，也给了伊东纯也纵深啊更宽阔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而且呢，塔勒比的位置往上压，然后本哈米德的位置呢拖在最后，伊东纯也正好呢打塔勒比的身后，同时由于本哈米德在这儿他又不越位，
1: 就是两个中卫啊在那一瞬间啊都选择了上抢而没有注意身后的保护。其实这种球最合理的战术就是一个上前盯抢，一个在身后保护，跟本哈米德呀形成一个三角的这样一个站位。
0: 这个时候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稍后再来继续关注本场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好，快问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4: 喝牛奶吗？
5: 我不能喝牛奶，
6: 我不能。
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7: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8: 好的，欢迎回来。那随着伊东纯也的那个进球，场上的比分变成了3-0，但这个时候其实留给突尼斯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只有破釜沉舟了。所以要等待着看一看啊，突尼斯队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是否呢能够在场上抢得更凶一些。而这个时候呢，日本队四毛一这终于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监原由市、铃木纯之介要准备替补上场。

0: 换下了连田大地和唐安绿。铃木纯之介上来之后呢，他应该是在佐野海洲的身边加强一下对于中场的保护和防守。而在右侧田园游士呢，对位换下唐安绿，虽然说依旧保持着右边翼位的属性，但是呢增加了防守的属性。这可能也是森保一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的时间里面，将自己的战略转向从平衡转向防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铃木纯之介也是在哥本哈根踢球，
0: 对，在去年的6月份完成了在国家队的首秀，年轻的防守球员，22岁。马吉布里再次要到一个角球，这一次角球打向了后点，这是有机会的加尔比，右脚的扣过来，左脚摆腿再打，动作稍微的慢了一点点，被挡了出来，但是外围的2点球还是突尼斯队在控制。两次这个球都是奔后点而去，田园游士呢刚才先是一次封堵，然后又完成了一次解围，刚刚上来啊，他这个点位上压。

0: 压力就不小。这可能也是看到突尼斯队把加尔比调到左路之后，哈卡苏克，这个达沃尔苏克、斯托伊奇科夫，包括赫迪拉，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个加尔比来到左侧之后呢，他这一侧的突击比较的犀利，所以说在右边路日本队呢也是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加强在这一侧的防守。
1: 小赫迪拉今天没上啊？
0: 对，小赫迪拉上一场比赛是首发，

0: 的时候日本他还是排除的一个五四幺的阵型。
1: 嗯，两个边路的球员呢现在可以坚决的落回来了，因为本来呢这个唐安律是一个攻击手，而换上来的杰原优势呢他的防守属性更强一些，还是找伊东纯也。这匹快马虽然33了，但是这一脚油门踩下去啊还是冲击力十足，
0: 他需要有这个纵深的空间。
1: 对，他就是直线加速能力极强。
0: 对，而且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十米左右的这种冲刺，这样的距离是在足球比赛中非常多见。
1: 嗯，
0: 尤其是反复的这样的冲刺能力。
1: 第一点还是突尼斯队顶到，刚才我们看到欢建阳也已经冲上来了，伊东纯也在调整回来之后节约优势。到了这个区域呢，可能日本队就得想着自己稍微的控制一下了。

0: 科纳尔现在也是眉头紧锁啊。铃木为人和濑谷布梦替补上场，濑谷布梦呢是看看是打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啊，他是换下了环建阳。再看一看铃木为人这边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中村敬斗。
1: 那这个比分，包括现在这个时间段，森保一也是在为下一场比赛做一些准备。
0: 嗯，同时让这个之前出场的时间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出场的队员呢，也找一找比赛的节奏。这就是替补出场的铃木为人，他跟中村敬斗是对位的人员调整。上来之后，他的油箱是满的，强行的突破，给他办示意，并没有犯规。看看突尼斯队的反击能不能够打得出来啊！这一下呢，镜头切回来之后，应该是日本队进攻，主裁判没有鸣哨之后返回来，日本队在反抢的时候呢，动作幅度给的也不小，而这个时候呢，科瓦奇是吹哨了。
1: 都说科瓦奇啊，判罚比较严厉，出牌比较多。但今天我觉得整个比赛的场面啊，节奏他控制的还是非常好。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双方的队员他们的注意力是在比赛上。
1: 对，作为裁判来说，你主要的还是要去始终是要预防而非干预。
0: 是，但是刚才的这一来一回啊，双方这个火星有点冒得多了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科瓦奇可以稍稍的灭一灭火。

0: 看看通尼斯前场的定位球，
1: 明目凯燕第一下虽然脱手了，但是第二反应很快把球拿到。铃木彩燕到目前为止他所面对的考验并不算多，上半场比赛呢突尼斯队其实是只有一脚打门，而在下半场到目前为止突尼斯队也是只有射门的次数，应该是也是只有两次，并且呢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
0: 整体比赛的这种控制能力啊，日本队确实要更强一些，但是下半场呢德格纳尔他的这种变阵啊变化啊，我觉得还是让突尼斯队整体上就是比上半场有明显的提升，一个就是比赛的这种强度，包括进攻和防守。
1: 那关键是除了球员在场上斗技术，两个教练也是隔空斗法。虽然两个技术区中间还隔着挺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呢森保一给出的回应，他就是在看你走哪一步，你下什么棋，然后我再下棋，我绝对不主动。破釜沉舟，导致他们后场的空间啊明显增加了，这是伊东纯也最喜欢的。节约游势也上来，右脚的传中被挡出了底线。
0: 刚才这个球啊，主要还是突尼斯后防线在解围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当然了，这个一旦在反击当中有这种纵深的空间，伊东纯也他的一个特点就能够发挥出来。
1: 是。
0: 看突尼斯球迷啊，心有不甘啊，
1: 所以可能他们此时在想，如果我们从世界杯开始开场哨的第一秒钟就打出下半场这前20分钟的足球来，结果会是怎样？当然在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最终只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最初的选择变得更加正确一些。
0: 这个球啊，
1: 这一下上天启示的头球吊射，83分钟，上天启示梅开二度。这个球顶得很聪明，看到对方的几名身材高大的球员站在球门线上，他选择了一个弧线顶圆角。
0: 这个球还是突尼斯在后场啊进攻的时候自己出现了失误，感觉场上队长斯西里有点跑不动了，有点跑不动了，就是在这个位置抢断之后。
1: 其实就在这之前，
0: 我们再看看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上这一步蹬不出去了。再加上防守的体系呢，并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原位上来。
0: 斯西里啊，这个球丢了也没关系，他早一点回去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防守位置。
1: 而且再有一个，这个球到底线附近完成传中的是佐野海洲，佐野海洲其实在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可没有上到这么前的位置。
0: 没错，他是中前卫啊，后腰这个区域。
1: 所以说日本队他们在这波进攻过程当中，一个是打突然转换，另外一个呢是打一个位置差。
0: 这个球啊，上天其实还真是有意识的一个头球的顶向圆角。
1: 这场比赛独中两元，并且呢还有助攻，他也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三个在一场比赛当中既有进球又有助攻的日本球员。伊东纯也油门又开始踩啊，伊东纯也，他一带球，你感觉就是其他人别过来。还有节奏的变化，抹过了雷吉克，扣回来，小角度再打。这是看到自己的队友进球了之后啊，他也脚痒痒。哎，其实他也有一个进球的，61分钟，想再进一个。
0: 但他这个带球的距离可不近呐，从这个
1: 是啊
0: 中这个自己
1: 半场
0: 对。
1: 关键是到了禁区里面，他扣回来这一下，你从他的身上没有看到疲态。哎，这是后藤启介要准备替补上场了，21岁身高1米91的中锋换下了上田启士，两个进球的

0: 这个功臣啊被换下，让年轻的中锋呢也上来感受一下。
1: 四号雷吉克也是

0: 但现在勒内尔需要知道的是，雷吉克目前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从他痛苦的表情来看，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个伤势有多么的严重。
1: 另外一点就是，从今天这个比赛双方这种体能储备来看，啊，另外在场上的这种奔跑啊，这种对抗，显然突尼斯队对这届世界杯的比赛，从两场比赛这种直观感觉来看，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其实，徐指导，你这一点说的啊，跟在第一场比赛过程当中，这个欧指导对于突尼斯的评价是高度的一致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1: 从球员的思想上、战术上到身体上，似乎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虽然下半场前20分钟啊，球队是在这种攻守端有了起色，但是他没有体能的保障，一旦这种强度下降的话，那可能整个比赛的这种场面上就会非常的被动。
0: 是的，目前的4-0领先的日本队也是第一支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打进4个球的来自于亚足联的球队啊，亚洲国家的球队。其实现在的这个比分呢，比赛的结果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但是现在人们知道想知道的就是，目前为止突尼斯在剩下的几分钟里面能不能够再去制造一些威胁，还有就是徐指导所说的这支突尼斯队，他们到底在这届世界杯上围绕着他们的第一场比赛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对于日本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胜利到手之后，他们的积分可以追平荷兰队，同时呢也是4个净胜球啊。当然从进球数上，如果说是保持这个比分的话，会比荷兰队少一个。
1: 但这个比赛呢，首先球队的体能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比赛节奏呢也基本上在日本队把控当中。
0: 这种比赛他们踢得不累。
1: 对，
0: 伊东纯也前面是有通道的，但是这一次的伊东纯也选择了稍稍的慢一慢，没有做急加速。赖古布梦，赖古布梦呢目前是在勒阿弗尔效力，也是勒阿弗尔后防线上的主要成员之一。突尼斯队好像在场边阿舒里
1: 还是要换一个人。
0: 对，但是阿舒里这个时候上是不是稍稍的晚了一些呢？另外还有拉尼赫迪拉，

0: 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啊，这个比赛的控制能力啊，日本队做的确实要更出色一些。嗯、有球无球的时候，啊，这甚至在前二十分钟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那个阶段，球队还是能够通过这种换人啊或者战术的调整。
0: 他是能够顶住对方的士气最旺盛的那一刻，然后根据对方的变化呢，来逐渐的、逐步的做出回应。确实有点像下棋啊，你走一步，然后我走一步。
1: 尤其是伊东纯也，就是在一开始踢的并不顺的情况，只要有空间，啊，看看最后阶段，突尼斯，
0: 突尼斯是要上七号阿舒里和十三号拉尼赫迪拉。阿舒里上来之后呢，是换下二号阿布迪。
1: 对，十七号这个对，今天有点跑不动。
0: 嗯，
1: 这两场比赛呢，他在后腰这个关键的位置上都出现了一些，怎么说呢，不应该有的失误吧。
0: 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也有。
1: 对。
0: 但是整体的球队的表现要比第一场比赛呢，感觉还是要有一些起色。咱们不能说好太多，至少在某一个阶段是有起色的。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

突击车队在最后的这六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还是挺拼的，他们在场上依旧在努力地争夺着球权，虽然说从中场的控制能力来讲不如对手，但是呢他们这种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这个状态其实说明勒纳尔的调教是有成果的。

0: 马基布里，这个球打到后点，铃木彩燕高高的跃起，把球给拿到，手抛球顺势发动快速的进攻。这刚替补上来的球员呢，其实还是有着在场上展现自己的想法的。不过这个时候抢到这儿的是伊藤洋辉啊，
1: 他整个球队的这种位置轮转啊，还是比较自如一些。
0: 而且即便是出现有球员离开自己的位置呢，其他的队员的这种补位确实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水面一样啊，有连通器一样，哪儿有漏洞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其他的位置的人补过来，这就是一个团队作战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和战术素养的养成。
1: 我觉得加尔比啊，这上的有点晚，他应该首发。
0: 哎，加尔比他是有这个拿球串联和突击能力的。那可是没有办法呀，因为勒纳尔他不可能像执教一支球队几个月的教练那样对每一个人了解的这么的深入。铃木人的快速突破，还是日本队的前场球，因为这场比赛突尼斯如果输掉的话，他们在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最多最多会拿到三分，如果说他们能够在最后一轮击败荷兰的话，那在拿到三分的情况下，由于瑞典队之前是击败过突尼斯的，如果说瑞典队最后一轮输球也是三分，由突尼斯和瑞典同拿三分的话，那突尼斯队最后赢再多的球也没有办法，所以这基本宣告了突尼斯队在本届世界杯征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
1: 而下一场瑞典队跟日本那场比赛可能会比较引人关注了，
0: 看看沙瓦没有往左侧给加尔比。
1: 其实沙瓦他这个对抗能力也还是挺强的，
0: 对，但是现在呢没有让他去打阵地战当撞城锤的机会，反而呢老得让他做前后的奔跑，低位拿球，
1: 对，因为他整体的阵型很难推得上来，
0: 对啊，有拉人，
1: 但是他出场我感觉比这个图内克蒂啊发挥的要更好一些，就更像一个
0: 中锋，
1: 对，严格意义上的中锋。
0: 图内克蒂他确实本身自己也不是个中锋，
1: 是，
0: 不论是图内克蒂还是萨阿德，两个人其实都是攻击型中场出身。
1: 其实两个人啊应该在沙瓦身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哎，这个就是教练员他还是来得太晚了。
0: 是啊，所以说这也是突尼斯足球为自己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特别是过去的半年当中自己做出的选择在买单。
1: 而且我们看这个阶段其实突尼斯他整个的阵型也调整，
0: 这应该是铃木为人在左侧，还有强突破，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田中碧拿球控制一下交给板仓晃，不得不说呢这场比赛里面日本队他们确实展现出了比对手更强的整体作战能力，他们的技战

0: 术素养以及他们临阵调整的能力。这样随着科瓦奇的一声哨响，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突尼斯和日本队的这场较量最终呢是以日本队4-0结束了本场比赛。突尼斯的球员这个时候陷入到了深深的沮丧当中，因为按照之前我们的分析，这场比赛他们输球之后就已经无缘出线了。当然在勒纳尔到来之后，这支球队阶段性让我们看到了些许的变化，或许能够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展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必须要为过去半年所做出的选择去买单，也许这一点是突尼斯的球迷并不乐意看到的。而日本队呢，在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和荷兰队是同样的积分4分，同样的净胜球4个净胜球，但是呢进球数比荷兰队要少一个。徐指导，你怎么期待接下来这个日本队同瑞典队的这场较量？
1: 我觉得这场较量可能对日本队来说考验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瑞典队他有些球员这种个人能力，像这个伊萨克呀、圣凯莱什这些球员能力还是非常强，可能会对日本队的后防线带来比较大的冲击。那场比赛可能对日本队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当然对突尼斯来说，这场比赛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希望在经过勒纳尔的这种带领下，能在最后一场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吧。
0: 好的，那到此呢，世界杯的千场战幕落下。说实话，96年的时间呀，在人生当中，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呢，确实就像是白驹过隙。但是当年乌拉圭博西托斯球场的那只绿茵新芽，如今呢已经根连四海，枝繁叶茂。我们也有幸地见证到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当然，也希望4年之后，我们还能够和大家一起共赴世界杯的百年之约。那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本场比赛结束，最终突尼斯对阵日本队是0-4，日本队是顺利拿下了这一场比赛。我们也感谢为我们带来本场精彩解说评论的徐阳指导和朱小雨。那这场比赛看下来，其实感觉到下半场突尼斯其实有做出很明显的调整，
5: 对，
4: 但是呢日本队又一直在扩大比分，所以最终这个结局并没有被改写。那二位看完什么样的感受？
5: 我觉得还是日本队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吧，这样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也是符合两队在赛前准备的一个结果吧。而且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现在这个组的出线形势才逐渐的明朗起来。就像我们的同事小雨之前说的那样啊，现在荷兰队的进球数比日本队要多一个，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小组排名处在第一位的。那么日本队和瑞典队将会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当中相遇啊，这场比赛也将会决定这个小组最后可能小组第一的归属。因为日本队和荷兰队这还是一个隔空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因为荷兰队大概率会击败突尼斯队，以突尼斯队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来看的话。
4: 欧指您看呢，就接下来这一组的赛程？
6: 接下来的赛程，我个人认为突尼斯队应该会最后能够再爆发一下吧，不管从他的足协的压力也好，队员的压力也好，首先这场球我要恭喜日本队获得胜利啊，但是回过头来说，突尼斯队其实他们要为他们的行为买单啊，只能这么讲，是吧？因为一个球队如果没有准备好来打这种比赛，

0: 确实是会很伤士气，很伤人，也会对整个国家的足球发展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嘛。所以还是希望下一场对荷兰队能够去做出一些应该有的表现。
1: 是，你看包括他们新上任的主帅勒纳尔，对，也说到了，就是你看下半场他们有了一些很明显的调整，包括在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像刚刚崔潇在中场有说到的这个阿舒里才替补上场，那主教练他在下半场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欧志，
0: 当然从那个教练员的思路来讲，肯定是想抢回更多的攻势嘛，因为刚才我们在上半场其实也提到过，他有很多次机会能打到前场，打到三区，但是打到三区以后完了怎么办，没有下文，
2: 有些不够明确吧，
0: 球一断然后就上来了，所以球员的能力不差，整队的实力也不弱，就看最后怎么样去真的通过内在的小宇宙爆发。
1: 因为我刚刚就很想问崔潇，我们演播室的教练啊，因为你刚刚不是下半场的时候你就说得让这个阿舒里上嘛，但是最终他是伤停补时的时候才上的，你怎么看？
2: 我首先是用电视看的，演播室我用电视看的，
1: 这个没毛病。
2: 再一个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演播室教练啊，这个不敢当，因为真正的教练在这儿呢。这个阿舒里我是觉得他是有着边路突击的能力，而且前场有一定的组织串联的能力的，在马基布里完全被限制或者说他的心思不在比赛上的这种情况下，他的上场能够在中前场给突尼斯队带来一定的活力，但是呢还是日本队准备的更充分嘛，就是把突尼斯队完全给限制住了。另外一点就是勒纳尔他的这种自己的博弈，我觉得可能到了下半场他自己也没有想好到底我什么时候去上这些替补队员，什么时候把我的后手给放到场上去，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突尼斯队队员在场上的这个表现确实是很让主教练上火的一件事。
0: 太难了。
1: 对他来讲也比较头疼啊，毕竟是刚刚接手这支球队，其实难度不小。那今天的赛程到这里就全部完赛了，我们还是要共同来关注，因为马上啊不到10个小时了吧，现在2:03，我们马上就要迎接新的比赛日了，还是要关注一下啊，今天12点就是明天0点的这一场比赛，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还有之后凌晨3点比利时伊朗，再到6点是乌拉圭对阵佛得角，早上9点的是新西兰对阵埃及。怎么样？明天的期待？
2: 欧指导比较期待第4场吧，新西兰对埃及的比赛，因为您要解说这场。
0: 但是您想看他把两个守门员放上来啥意思呢？你
2: 都是表现
0: 关注吗？
1: 您就是不得不关注，特别感兴趣。
0: Okay.
1: 其实我个人还比较期待的是乌拉圭跟佛得角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佛得角在他们首轮对阵西班牙，很多人应该都是在佛得角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可能才知道这个球队，所以我想这支球队他现在是富有超级大的潜能，所以明天我会特别关注这场比赛，
2: 确实值得去关注。另外穆斯莱拉也值得去关注，一个40岁的老将再次出现在世界杯上，非常的不易，而且他这4年需要付出更多的训练，需要付出更多的自律。
1: 好，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比赛还是一样精彩。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2: 明天继续，
0: 再见，
2: 拜拜。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继续第二轮小组赛的比拼，一组两场比赛，德国2-1战胜科特迪瓦，迎来小组赛两连胜，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厄瓜多尔和库拉索互交白卷。F 组两场比赛，荷兰5-1大比分击败瑞典，成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日本队4球零封突尼斯队。下面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欣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一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德国队提前拿到一组第一，晋级32强。
1: 身穿白色球衣的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比赛在多伦多球场进行，比赛时的气温是23摄氏度，这是一个对球员来说很友好的温度。比赛前20分钟，德国队用进攻压着科特迪瓦打，第9分钟基米希45度角传中，哈弗茨强点头球攻门，被叶海亚福法纳扑出。8分钟后，科特迪瓦后场出现短暂真空，穆西亚拉伸手向队友要球，帕夫洛维奇送上传球，穆西亚拉的远射势大但稍偏。第20分钟，德国队战术角球，基米希传中，帕夫洛维奇冲撞了门将福法纳，进球无效。扛住了德国队3板斧，又经过补水调整，科特迪瓦队的进攻有了起色。第30分钟，迪奥曼德左路传中，迪亚洛攻门被挡，凯西补射，攻破了诺伊尔把守的德国队球门。第38分钟，哈弗茨为德国队打入一球，但这次还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上半场结束前，萨内、恩梅查、维尔茨3人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配合，但最后射门的维尔茨起脚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了。上半场德国队0-1落后，一边再战，领先的科特迪瓦队连续打出快速反击，禁区内攻门威胁德国队球门，凯西射门被挡，球没有了力量。伊纳奥把球打高，随后的阵地战，迪奥曼德在禁区线上抽射偏出很多。第60分钟，德国队中前场做出换人调整，连换3人，莱维林、阿米里、温达夫登场，这次换人为德国队打开了局面。第68分钟，阿米里传中，哈弗茨第一点没有顶到球，温达夫在第二点把球打进，为德国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伤停补时，恩梅查送出直传，温达夫打入绝杀进球，2-1，德国队逆转战胜科特迪瓦。在经历了2届小组赛未出线之后，德国队这次以小组第一出线。
0: 赛后呢，为德国队攻入2球的德尼兹·温达夫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上个赛季名列德甲射手榜的2位，仅次于哈里·凯恩。
2: 德尼兹，你是本场比赛最佳球员，你已经带着微笑举起了奖杯，手捧奖杯成为本场最佳的感觉怎么样？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上个星期就想得到这个荣誉，但是没能实现，所以我说这个星期我必须实现这个愿望，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们赢得了比赛。
1: 第21次出战世界杯比赛的诺伊尔打破了门将的世界杯出场次数纪录，不过赛后他表示不会把个人的记录看得很重，他更在乎团队的胜利。
3: 今天的对手科特迪瓦队发挥得很好，他们赛前可能已经提前了解了我们，一上来我们确实没有防住对手的进攻，但是后来我们赢下了比赛，对手也知道我们的实力，我相信我的队友，赢下了这场比赛，我们终于往前迈了一步，这是3届世界杯以来我们首次从小组赛突围。为我的小伙子们感到高兴，他们最后15分钟非常投入，总的来说我们下半场越踢越好， 这就是这支球队现在的特点，他们互相帮助，每个上场的球员都表现得很好。
0: E 组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展开，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最终0-0战平，两队各积一分，保留出线希望。
3: 由于两队首轮均告负，本场比赛也是一场生死战。此役主裁是中国裁判马宁，这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另外两名中国裁判傅明和周飞作为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也参与执法本场比赛。比赛开始之后，双方展开对攻，身穿黄

0: 黄色球衣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在比赛第三分钟就迎来了一次不错的进攻机会。36岁的前锋恩纳巴伦西亚单刀攻门，但是库拉索37岁的门将鲁姆不遑多让，贡献了一次精彩扑救。此后双方继续你来我往，控球占优的厄瓜多尔多次向库拉索球门发起冲击，但屡屡将球送进了鲁姆的怀中。上半场，厄瓜多尔队8次射门中有6次射正。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岛国库拉索是48强当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此役，他们有5名首发球员年龄在32岁以上。虽然纸面实力不占优，但是球队亦多次打反击，只是临门一脚略显粗糙。双方上半场互交白卷。比赛第38和39分钟，马宁给厄瓜多尔队的阿尔西瓦和库拉索队的莱安德罗巴库纳各出示了一张黄牌。一边再战，厄瓜多尔队用罗德里格斯替换阿尔西瓦，进一步提升进攻强度，但是库拉索的门将鲁姆依然稳定发挥，力保球门不失。比赛第60分钟，库拉索队获得进攻机会，连续3脚打门制造威胁。
1: 接下来还有，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
2: 有吧？
1: 哎呦，门将扑救再打，哇！
0: 比赛第90分钟，厄瓜多尔的普雷西亚多送出了一脚较有威胁的射门，但是球被横梁拒绝。随着中场哨响，场上的比分最终定格在0-0。本次比赛，主裁判马宁共出示了6张黄牌。库拉索队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门将埃洛伊鲁姆本场完成了15次扑救，而只拿到1分的厄瓜多尔队下一轮将对阵德国队。
3: 凭借本场比赛的神勇表现，库拉索门将埃洛伊鲁姆被评为本场最佳。虽然仅仅和对手战平，但这毕竟是库拉索的第一个世界杯积分。鲁姆在赛后很激动。
4: Is er een bar？
5: 祝贺你，为你本场比赛出色的表现。这感觉就像是一场胜利。
6: 感觉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所以说感觉就像一场胜利。
5: 恭喜你们获得了世界杯第一个积分，感觉怎么样？
6: 感觉真的太好了，你看看我们的球队每个人都很高兴。第一场比赛过后我们很失望，我觉得你可以输，这是足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真的觉得1-7的比分不是比赛的真实写照，我们战术执行的不到位，所以大家非常想提升第二场比赛的表现。我们成功了。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休斯敦球场进行的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成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并成为第8支在世界杯上攻入100球的队伍。
0: 与上一轮战平日本队相比，本场迎战瑞典，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队在首发阵容上仅更换1人，由布罗比顶替萨莫维尔出任专职中锋。此次荷兰主帅科曼的调整核心逻辑就是用支点型中锋布罗比强化禁区对抗，解决首战偏速度型锋线对抗偏弱、禁区终结不足的问题。而这一变阵在开场便起到了效果，布罗比禁区内将加克波的传中打进，而开场4分58秒的这粒进球也是荷兰国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4块进球。支点型中锋的第二个进球再次到来，第17分钟，邓弗里斯右路传中，24岁的布罗比再次完成破门，取得2-0的领先之后，荷兰队一度收缩阵型，瑞典队也伺机制造了一些机会。瑞典队任意球开到禁区，拉格比耶尔克头球破门，但是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上半场瑞典队的射门数多于荷兰队，但是始终没能改写比分。此役，瑞典队除了利用反击之外，更多的是在外围实施一些远射，始终无法渗透至荷兰队的腹地进行攻门。一边再战，第47分钟，橙衣军团再度率先破门，还是邓弗里斯右路传中，门前的加克波将球打进，荷兰队3-0领先。 荷兰边锋萨莫维尔在下半场替补登场，第54分钟，他在中场分球，加克波左路内切打门得手。此役，加克波独中两元，并送上了一次助攻。他在赛后当选了本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球员。下半场，瑞典队还在试图突破屏障，不断通过中场传导和边路寻找机会。第59分钟，瑞典队打出了反击，替补登场的埃兰加单刀破门，瑞典队追回一球。由伊萨克和哲凯赖什领衔的瑞典锋线此役全面哑火，全场16脚射门，最终仅打进一球。第89分钟，萨莫维尔远射得手，将比分最终锁定为5-1，荷兰大胜瑞典，取得小组赛首胜。
3: 荷兰队用14射门完成5粒进球，这个效率有些恐怖。赛后呢，队员们都对这场大胜感到满意。
2: 我们踢得很棒，5-1说明了一切。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还可以踢得这么好。与第一场相比，我们确实有所变化，人员有变化，打法也有所不同。从比赛一开始，我们就努力拼抢。布罗比在前场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他很快就取得了进球，这就是我们的变化。这个比分真是一言难尽。让我来分析这场比赛，怎么说呢？从比分上来看，荷兰队确实是完全压制了我们，但从比赛本身来看，并不是一边倒的比赛。比分上荷兰队确实压制，但是我们其实也创造了不少的得分机会。我们的射门要更多，但是我们把射门转化成进球的能力太差了。我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在这点上能有所改进吧。
3: F 组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突尼斯队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交锋。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结果日本队4-0完胜对手，2连败的突尼斯被淘汰出局。
5: 无论从世界排名还是从世界杯历史成绩上看，日本队都远强于突尼斯队。突尼斯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全部止步小组赛阶段，这次他们想取得突破，新帅勒纳尔身上压力不小。开场仅4分钟，突尼斯队就丢球了，日本队从后场发动攻势，整个配合行云流水，中村敬斗送出助攻，连田大地抢点破门，1-0。从慢动作看，连田大地的这次打门可谓是无心插柳，有点运气的成分。不过6分钟之后，日本队就没那么有运气了，上田启士的打门皮球几乎已经越过了门线，但还是被突尼斯的门将扑了出来。裁判经过反复核对，球没有飞过门线，可以说日本队离第二个进球只有毫厘之差。上田启士与进球擦肩而过，但他在第31分钟还是抓住了机会，禁区外一脚抽射轰开了突尼斯队的球门，上半场日本队2-0领先。一边再战，日本队继续占据着场上的主动，第69分钟他们反越位成功，伊东纯也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推射再下一城，3-0。第83分钟，佐野海舟下底后传中，上田启士头球攻门得手，将比分定格在4-0，两连败的突尼斯队被淘汰出局。
3: 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玩法，中国网友在世界各个旅游地标打卡拍照，有的时候会把书籍教材藏在特定的位置，通过网络互动让后来的人接力寻找。今天呢，乐奇就帮助我们的前方记者去寻找湖心岛宝藏。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7: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8: 现在呢，我就是佩戴乐奇带我前往多伦多的湖心岛，这里呢有一个中国网友。

0: 我们留下的宝藏，让乐琪带我去寻找这个宝藏。
1: 介绍一下多伦多的湖心岛。
2: 多伦多的湖心岛 Toronto Islands 是一组位于安大略湖中的小岛群，通过渡轮与多伦多市中心相连。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非常喜欢的休闲胜地。
1: 根据乐琪的指示呢，我们走过刚才那座桥，前面就到了一棵树旁边，这个宝藏就在

0: 宝藏就是这本英语教材，有一个开启世界地图的新玩法。大家会把这个地点的地标，哎，比如说这本英语书放在电视塔的附近，然后呢由别的网友过来看，看到之后大家可以拿这本英语书拍照打卡，然后最后再记得放回去就好。这个呢是媒体中心专门给前来报道世界杯的记者留下的足球世界杯的护照，我把这本护照呢也留在这个宝藏的袋子里，希望前来打卡的中国网友们可以在这本护照上留下自己的足球心愿，我也在这本护照上留下我的话，希望大家享受世界杯，享受足球。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昨天晚上1-3不敌巴西女排，遭遇本站比赛的首场败绩。
2: 首局巴西女排就在快速进攻与细腻防守方面表现抢眼，不过中国女排打得沉稳，唐鑫和庄宇珊连续上演后排进攻得分，随后又抓下了这记拦网，建立起领先优势。不过在首局局末，巴西队先在4号位拦住了董雨涵，随后又在2号位拦住了唐鑫，26-24，巴西女排先胜一局。第二局，王媛媛在前排网口上展现了特点，她先是巧妙的轻打得分，为中国队追平比分，随后拦网成功，带起士气。不过随后中国女排的进攻受阻，巴西队多次拦网得分。第二局局末，巴西队拦下了龚翔宇的进攻，以25-18再胜一局。第三局，中国女排斗志不减，开局取得领先。接下来，王媛媛发球送出了2连发，为球队扩大优势。但是，巴西女排的超级快攻令人叫绝，中国女排稳住心态，王媛媛拦网进攻，上演连续得分。中国女排凭借着唐鑫的发球直接得分，以25-19扳回一局。第四局，中国队的进攻再次被对方拦网遏制，副攻卢西亚一人拦下了10分。巴西女排越打越开，以25-15拿下了第四局，最终中国女排以1-3告负。
1: 亚洲体操锦标赛昨天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在男子3个单项决赛当中，中国队收获1金2银。
2: 吊环决赛，杨浩楠不管是环上动作还是下法都发挥出色，最终获得了14.566分，赢得金牌。张博恒同样表现不俗，下法稍有欠缺，以0.166分之差摘得银牌。
3: 因为环上动作比较还是很熟练了，主要是把时间给停够就行了。主要是我今天想的就是下法吧，下法就是要站稳，因为只有站稳了才有可能拿到冠军。
4: 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这套吊环也是有进步的，比之前来说的话，因为之前我觉得我的环带还是有点动，当然今天还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去可以细抠一下，因为我是全能选手嘛，所以我在吊环上的精力可能投入还是有限，所以整体完成情况呢可能还是有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我的下巴今天也是有一小步这个我可能回去还是要重点加强注意一下。
2: 鞍马的较量，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虽然难度不是最大的，但是整套动作完成得干净流畅，最终收获了一枚银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朱拉耶夫摘得金牌。男子自由操的决赛，菲律宾名将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卡洛斯·尤洛凭借着难度上的优势，以14.700分获得冠军。另外，亚青赛的男子赛场也结束了3个单项的角逐，中国选手陈俊吉、董礼包揽吊环前2名，张默涵收获了自由操铜牌，杨兰斌排名鞍马第6。
1: 端午期间，来看一组各地赛龙舟的短消息。
5: 昨天，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华容站比赛在鄂州市华容区收官。最终，东道主华容区龙舟队斩获混合组总成绩第一，湖北科技学院获得公开组总成绩第一。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暨山东省炎黄九市龙舟赛在东营举行，比赛分为公开组、本地组2个组别，设置200米、500米竞速，同时比赛还进行了龙板赛、村舟赛和旱地龙舟赛。昨天2026苏州金鸡湖端午龙舟赛举行，比赛设置了12人龙舟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等多个组别，吸引了85支龙舟队，

0: 近1800人报名参赛。2026重庆钱江龙舟赛前天在三岔河进行，本次比赛分大众组、高校组、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赛。比赛吸引了有来自渝鄂湘黔毗邻地区的大众参赛队和全国高校代表队共19支龙舟队参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太原阴，14到24度。无锡大雨，21到25度。泰州小雨，20到30度。杭州大雨，24到30度。绍兴大雨，25到31度。永州小雨，27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楚雄阵雨，19到26度。上海大雨，22到27度。泸州阵雨，21到29度。运城小雨，19到23度。曲靖小雨，19到26度。昭通中雨，18到26度。晋中阴，13到22度。襄阳小雨，21到31度。亳州阴，21到29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伊春小雨，15到23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雷阵雨，27到34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
0: 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橙色的荷兰球迷明显是人数更多的一方，而这个颜色呢，跟整个德克萨斯州以及休斯顿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算是这个城市运动方面、体育方面绝对的主场色。因为在美国最为著名的 NCAA 的球队 logo 就是德克萨斯长角牛队，而长角牛队的主要色彩就是橙色。同时呢，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当中，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主场颜色也是橙色。这次想要在内部寻求突破，没有进去，莱因德斯的前插。为您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费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队长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中场的三中场方面，21号弗伦基德荣的位置相对拖后，中场形成一个倒三角的站位，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分居弗伦基德荣的左右两侧。进攻端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布罗比，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加克波，右路则是18号马伦。

而在瑞典队这边，球队进攻过程当中是呈现352的站位，防守532。球队的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三中卫包括队长3号林德勒夫、4号西恩以及2号拉格比耶尔克，左边一位5号古德蒙松，右边一位21号伯恩哈德松。在中场的三中场包括16号卡尔斯特伦、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进攻端两名前锋，9号伊萨克搭档17号哲凯赖什。两名前锋在首场比赛面对突尼斯的赛事当中都取得了进球。这下伊萨克后送过程当中，哲凯赖什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瑞典队的两名前锋目前都是世界顶级前锋。先来看一下荷兰队这次的进攻，想要直接打长传，克拉芬贝赫。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呢，罗纳德科曼充分解放克拉芬贝赫，让他多次检查到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接球，也成了上一场比赛荷兰队下半场比赛破局的关键。团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把球做回给自己的队友，随后在左边路加克波的突破传到中路跟进的布罗比，布罗比轻松完成推射破门。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的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七个进球一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8米不算太高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进球有效。荷兰队这场比赛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布罗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1-0领先瑞典队。

大伦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吼吼吼吼，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两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

今天状态相当神勇。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普罗比呢在荷兰队深得范尼斯特洛伊的真传，范尼呢专门去调教普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次传球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普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脚尖轻巧的一蹭，把球蹭进了球门。瑞典队右边路尝试传中，莱因德斯成功的断球。阿亚里这次传中继续被荷兰队封堵，格拉芬贝赫角球和定位球是瑞典队破门的利器啊！赛前呢，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角球、任意球的演练。啊，抱歉，这是一个前场的远距离界外球。古德蒙松，古德蒙松把球掷进来，哎呦，这下打在了荷兰队的球员身上，好像是打在林德勒夫的身上啊，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裁判的手势是给了球门球。哇、哦，确实，16号卡尔斯特伦这次射门打在了林德勒夫的身上，不然的话，这个球将相当有威胁。传球的一瞬间，布罗比呢是在皮球的后面，所以并不越位。

大范围的转移，德容，范赫克也压上来了，这脚传球传得不理想，瑞典队需要在反击过程当中打出一些速度。其实瑞典队呢，整体来说他们的中场能力不如两个边路，所以他们也是非常依赖两个边路进攻的。但是今天比赛当中，荷兰队两个边路的攻势非常凌厉，两个进球都是从左右两个边路发动的，所以两个边翼位又不敢压上，现在瑞典队进攻端也陷入到一些困境当中。伊萨克看看能否通过球形的个人能力制造机会，先顺给哲克莱什，远端有埃亚里在接应，哲克莱什直接传过来，埃亚里想要停球，这个球要停的话难度就太大了。哲克莱什这脚球已经传得非常出色，埃亚里如果在这个位置尝试直接攻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球速很快，就是斜向过来的，这个球确实很难停。克拉芬贝赫成功的断球，裁判员并没有响哨。奥利弗呢，作为来自英超联赛的裁判，在身体对抗尺度方面把握的相对会比较宽松一些。

左边路的攻势又来了，摆脱之后的传中球，最后身体有点失去平衡，没有传出质量。前场断球，加格波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但解围球到了德容的脚下。莱因德斯再给马伦，局部二打一，但是空间不够了，马伦只能自己传中。啊，尾又是赫兰芬贝赫的断球。

布拉芬贝赫呢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摆脱之后架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再来看一下，从产品员视角，之前哲克莱什这脚打门打得还是很精彩的。补水暂停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比赛中断的契机。通过这个中断契机呢，格雷姆波特战术上的调整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通过哲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更多的衔接，瑞典队创造出了不少机会。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呢补水暂停的争议所在，相当于是 NBA 比赛当中的四节一样，把足球比赛呢也分成了四个部分。在补水暂停过程当中呢，裁判员也可以通过这个暂停时间布置一些新的战术。后点头球，哎呦，这下球传过来有点高，邓弗里斯没有顶到，但这个位置已经完全跑出来了。伊萨克脚下拿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埃亚里背身被断，马伦禁区内有机会传到后点，这个球太无私了。马伦最后这下的处理太犹豫了，他又想打门又想传球，最终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这场比赛呢，荷兰队在中场是占据完全的主动，绝对的优势。瑞典队的三中场阿亚里、卡尔斯特伦和尼格伦，无论是拿球还是推进，都没有办法过荷兰队的三名中场。林德勒夫再给到伊萨克，一下停球走到外线，哎呦，阿亚里第一场比赛有过远射破门的经历，这下打门信心也很足，射门力量很大，但是稍微高了一点。亚西阿亚里出生于2003年10月份，还没有过自己23岁的生日。他跟荷兰队的门将菲尔布吕亨两个人是俱乐部的队友，都来自于布莱顿俱乐部。菲尔布吕亨呢，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撞伤。第一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横移速度也是偏慢啊，看来这场比赛状态恢复得不错。

到球队在防守端没有太重的任务之后，德容这场比赛可以更多投入到进攻端。漂亮，还是把球顺到外线，瑞典队的防守球员又扑空了。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两分半钟，莱因德斯的前插范赫克并没有传，而找马伦在右路，邓弗里斯边路直接起球。今天瑞典队的防守啊真是顾此失彼，

会出现问题，特别是两个边翼位和边中卫之间的这个人员的部署，防守过程当中谁去防谁一直交代的不清楚。刚才又是让邓弗里斯非常舒服的在半径三米无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传中。古德蒙松这次向前推进，还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古德蒙松呢，当年加盟到里尔俱乐部，球队引进他是为了让他踢边前卫，随后呢是逐渐把他改造成一名左脚的边后卫，所以他的进攻属性明显要强于他的防守能力。十号尼格伦来处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伊萨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瑞典队越位了。不管这个球越位与否，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来看一下。可能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更准确的回看一下，这是菲尔布吕亨出击的失误啊，他没有把球打走，让在他身后的拉格比耶尔克完成破门啊。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足球是有芯片啊，球员呢在场上的位置也有实时的图像，所以越位的确认是非常快的，在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确认细微的越位。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稍后在转播画面当中应该会给出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的图像。这样的话，荷兰队继续2-0领先。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加克波边路突破，强突过来。这次传球稍微高了一点，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荷兰队今天在两个边路的速度优势太明显了，中场的技术能力优势又非常明显。这克莱什顺一下，阿亚里还是想要自己内切，这球三名吹罚了荷兰队犯规，瑞典队获得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邓弗里斯，这下出脚确实慢了。德克莱什、伊萨克、尼格伦都站在球前。菲尔布里亨呢，其实之前那次越位进球他出击是有失误的，

这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7脚射门，荷兰队5脚。

0: 大门。哲克莱什一个人就完成了三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大力叫外球，鲁蒙松吃到禁区内，范围二点的射门没有吃准部位，来自于十号尼格伦。从参评人视角再来看一下哲克莱什之前的这脚射门，打的是门将把守的这个区域，在射门线路上有自己的队友，对门将扑救的视线有干扰，那这个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漂亮的断球，范德芬，德容想要传一个穿裆没过去，范德芬，哎呀，这球正好在三名队友之间。艾亚里漂亮的摆脱，哦，传球稍微着急了一点，再给到哲克莱什。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回做一下，艾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近角，打得相当不错。范布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罗纳德·科曼示意呢，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半分多钟了，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范德佛要让瑞典队把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再吹响上场比赛的结束哨音。瑞典队最后的进攻机会，奥布里亨将球打出，奥利弗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17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好了，随着主裁判迈克奥利弗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诚毅军团荷兰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蓝色上衣浅色短裤的是瑞典队，下半场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荷兰队做出一处人员调整，而瑞典队这边则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尼格伦接下来之后还想再找前插的阿亚里，反抢犯规。莱因德斯呢，这个赛季在曼城并没有得到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特别是打先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届世界杯荷兰队科曼还是非常信任他。这是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打进的那个越位进球，当时半自动越位识别的画面还没有出现，下半场比赛去补播了这个画面，就差了一点。但是荷兰队这次门将费布鲁亨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能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那场撞伤之后，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或者说这个受伤的位置怕再次碰撞，最后出击这下有点缩着，让对方的后卫拉格比耶尔克完成了头球破门。但是经过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最终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但是这个进球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哦，如果是加克波打进的话，那么在远端的加克波一会儿可能需要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看他的身位跟球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他和对方防守球员之间的位置关系。布洛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无论这个球是否有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瑞典队边路的防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加克波这场比赛是一传一射，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漂亮的上前抢啊，但之后速度又降下来了。伊萨克，哎呀，这次传球有点犹豫，结果球传丢了。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的瑞典队，在第二场比赛现在面临0-4的局面，而且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就是世界杯的赛场，比的是各支球队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技术能力。

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从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再次看出今天我们多次强调的瑞典队防守端的问题，球员的转身太慢了，特别是三中卫。防守过程当中，拉克比耶尔克被加克波晃得有点找不着北了。瑞典队这边呢，准备连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三人。替补登场的包括22号泽内利、11号埃兰加。还有球队的7号中场贝里瓦尔。加克波刚才打进的这个球呢，是本届也就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贝里瓦尔，因为他被认为本届世界杯呢能够踢主力，摆脱之后的远射，阿亚里他的远射能力确实非常强。贝里瓦尔呢，他在中场的攻守更加平衡一些，而且他更偏防守一点。但格雷姆波特呢，还是选择派上2名进攻型的中场。加克波再度起速，右路萨姆维尔那边已经有空间了。加克波球还没丢，布罗比再往右路分，邓弗里斯直接打远射，这球打高了。抱歉，刚才远射应该是来自于赫拉芬贝赫，这脚射门呢没有瞄准好目标。荷兰队场边呢也准备进行2个换人调整。瑞典队刚才是22号泽内利上场换下16号卡尔斯特伦，7号贝里瓦尔上场换下10号尼格伦，11号阿兰加上场换下的是21号伯恩哈德松。瑞典队现在变阵了，变成一个4后卫了。阵型呈现4-4-2的站位。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

转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阿亚里因为自己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萨姆维尔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他的体能是非常充沛的。那这场比赛呢，在边路感觉邓弗里斯跟马伦之间的配合默契度更高。怎么能够看出运动员的默契度高呢？就是邓弗里斯和马伦之间，他们两个的传球线路会更顺。萨姆维尔上来之后呢，就感觉这个传球线路不是特别顺，没有办法传到让队友最舒服去启动的那只脚上或者那条线路上。这就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哇，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完全坐满，本届赛事呢，这座球场就能够卖68777张票。这场比赛是满坑满谷，完全坐满。对于休斯顿体育场来说呢，其实之前在承办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曾经是出现过一些问题。在2016年当年的百年美洲杯比赛当中，安廷和美国队进行的半决赛比赛当中，当时呢因为广告牌之外就是混凝土墙壁，所以当时呢安廷球星拉维奇啊一次停球之后直接撞上广告牌，翻到了广告牌外面，手臂撞上混凝土墙，直接导致手臂骨折。这下伊萨克的传球已经还没有解除哲克莱什，还要控一下。奥利弗吹罚了攻防权有拉拽球衣的犯规。嚯，很轻微的一个拉拽动作，被奥利弗明察秋毫。因为有拉维奇那次事故的前车之鉴啊，所以这次休斯顿体育场在承办世界杯比赛当中，也是把整个球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前排坐席拆除了一部分，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满足国际足联承办世界杯比赛的要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艾兰加精彩的破门。瑞典队这边呢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中场的18号阿亚里，替补登场的是26号塔哈阿里，目前在瑞典国内的马尔默俱乐部效力。塔哈阿里呢也是一位边路快马，

伊萨克将球分到边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里，身后有古德蒙松，阿里选择内切，伊萨克这球想要给身后难度太大了，萨姆维尔想要塞直线，林德勒夫完成了关键的封堵。边路埃兰加又有一对一面对范德芬的机会，这球带的不好，贝里瓦尔犯规了。贝里瓦尔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因为有一个亮鞋底的踩踏动作出现啊，这是裁判员向他出黄牌的主要原因。

根据小组赛阶段赛程的安排呢，荷兰队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前往堪萨斯城对阵小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呢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在达拉斯对阵日本队，那场比赛对于瑞典队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当然已经有三分在手，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竞争小组出线的资格比较有底气，但跟日本队这场比赛同样很关键。画面对准波特，波特呢在2011年的一月份开始在瑞典的欧斯特松德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他带领欧斯特松德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实现了三次升级，并夺得了瑞典杯的冠军，还带领球队闯入过2017-18赛季欧联杯的淘汰赛阶段。2018年开始呢，他回到了英格兰，从英冠联赛斯旺西俱乐部开始执教，一年之后转投到布莱顿。我看到这场比赛的最快速度，范德芬是全场最快，36.9公里每小时。波特在布莱顿执教取得成功之后呢，2022年被切尔西聘用，但是在切尔西没有证明自己。之后执教西汉姆联队也很快就下课。阿兰加掉到后点，这个球落点太深了，队友拿不到。

波特虽然第一场比赛面对突尼斯5-1大胜之后，他没有调整阵容的必要。但我个人感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波特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准备还有点不足，整个阵容还是太偏向于进攻了，特别是中场。中场三名球员当中有两名球员是完全偏进攻属性的，这也导致了球队今天边路防守的吃紧。而波特的调整来的又稍微晚了一些，慢了一些，这也是一直以来格雷厄姆·波特执教过程当中呢比较受诟病的，就是他临场的调整指挥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快，反应没有那么的快。伊萨克外围的远射，打在门口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这球伊萨克打得非常精彩，

角球由埃兰加来处理，邓弗里斯争到第一落点，那边二点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来自于22号泽内利。哇，场上看到范戴克出现了伤情。本届世界杯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很多球员受伤倒地之后呢，裁判员过去询问需不需要队医进场，很多球员都示意不需要，我可以直接站起来恢复比赛。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全新的变化，因为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运动员必须要到场外离场，必须要1分钟之后才能返回到比赛当中，所以短暂时间之内呢，场上会出现少打一个人的情况。所以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很多球员就选择自己调整一下，赶紧站起来。哎，手球了，这克莱什相当的生气啊。

本届世界杯这些新的规则包括十秒之内必须完成换人，五秒之内要恢复比赛，还有医疗处理之后运动员要离场，这些限制都让比赛的净时间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世界杯比赛虽然有补水暂停，但是由于净比赛时间足够，所以上下半场并没有出现超长的伤停补时。漂亮的一扣，贝利瓦尔，阿兰加，扎克莱什倒三角再回给阿兰加，还想再做，再传这一脚的话，回防的赫拉芬贝赫已经识破了阿兰加的传球线路意图。一下再传，左脚传中的这次力量没控制好。在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的赛程是最为有利，他们前两个对手相对实力更强，最后一个对手实力相对弱一些。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大家普遍认为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一场较量，但没想到这场比赛荷兰队状态这么出色，也展现了罗纳德科曼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每场比赛怎么踢都有非常明确的部署。萨莫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姆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他仅仅在此前荷兰队世界杯前最后两场热身赛才入选国家队，没想到这次世界杯状态这么好。接球的一瞬间，加克波应该没有越位。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目前的比分已经来到5-1，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但是瑞典队的位置完全发生了调换。第一场比赛他们是打进五球的一方，但这场比赛他们是被打进五个球的一方，这就是世界杯的比赛。荷兰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加克波，替补出场的是诺阿朗。

前效力于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队的边锋球员。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将会有五分钟的补时时间。杰克兰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射门被封堵。第一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这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斯图尔特伯特。勒蒙松在传中，这球直接给到门将的手里。这是上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加克波回撤接应的那一下是不越位的。本届赛事呢，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全面升级，每场比赛都会有16个以上的机位去捕捉场上球员的实时动态，形成动画效果。与此同时呢，足球当中植入的芯片啊，会让整个轨迹更加的清晰明了。

场边看到瑞典队也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替补登场的是24号斯特劳德，出生于2002年的边翼卫，目前在瑞典国内米耶尔比俱乐部效力。对位换下了左边后卫的古德蒙松。这边萨姆维尔好像面部被撞得不轻啊！哦，对于瑞典队的球员来说，也确实收不住了，由于这个惯性啊，膝关节是顶在了萨姆维尔的面部。皮球的速度是有变化的，最终的球速是67公里每小时，这是最后进门的那一刹那。萨姆维尔也是做出了史蒂芬库里标志性的晚安的庆祝手势。格蒙松啊，刚刚走到替补席，根据本次世界杯最新的规定，被换下的球员要在10秒之内从距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阿兰加，阿里，阿兰加在套边，阿里选择走里线，没有射门的机会。哎呦，看到场边萨姆维尔被对方膝盖撞的这一下还挺严重的，目前仍然在场边接受治疗，没有起身，这会让荷兰队的球迷比较担忧。右路再起球，范戴克的解围，这球直接解围出了底线。小内姆十五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萨姆维尔，哎呦，好像是右侧眼角的眉骨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可能有流血的情况出现。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
1: 从德国队中圈开球的站位来看，今天有点像是一个3-4-3啊，但是不知道打起来之后，德国队在中前场是一个怎样的排兵布阵。
0: 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你坐一坐，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换，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非常冷静，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再往前倒一脚呢，就是恩梅查的冷静，因为他吸引了科特迪瓦两个队员，给过来之后，新哥在中间都没跳。
1: 这球啊扑救难度还是挺大的。福法纳呢在身前有一个皮球的弹地和前窜。刚才你说的恩梅查的他的这个柔性，就是他在强对抗当中，他能够率先冷静下来，把球摘出来，让面对进攻方向的同伴去处理球。
0: 来自法兰克福的纳塔尼尔·布朗，他和老姆呢是两个互补的类型，老姆的下底传中很有特点，防守对抗的硬度也很强。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穆夏拉就瞄着远角，这个球的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威尔茨传回来啊，想交给穆夏拉，但两个人靠得太近了，机会恩梅查，这个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
1: 这是帕夫罗维奇对于对方反击的第一传非常好的一个限制。
0: 伊纳奥这一挡很关键啊，刚才这个缺口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恩梅查呢，他踢球他这个射门动作不需要摆腿幅度太大，他有很好的发力的能力。
1: 我们看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因为呢首场比赛面对库拉索，布朗的左脚内旋球呢数次找到施罗特贝克，对这个导播是懂球的，
0: 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
1: 今天有了变化，
0: 后点撞了门将吧，
1: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0: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1: 应该是犯规啊。
0: 弗洛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1: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0: 德国队看来准备的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
1: 但是呢，现在的足球竞赛规则对于守门员，除了在罚球区内享有用手触碰球的权利之外，在空中其实双方是五五开的。
0: 但关键这下从刚才这个画面来看，他确实胳膊肘呢碰到福法纳的脑袋，其实这就是给纳格尔斯曼需要传递的一个信号了。吕迪格先做好登场的准备，班巴杜交到左边给柯南，这段时间其实迪奥曼德也没怎么看到他突破了。伊纳奥回给防线上的科苏鲁，右边新哥，
1: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参加这样的大赛呢，有创造力 敢突破、敢做动作是一方面，但是呢，往往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失误之后。
0: 刁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1: 凯西。
0: 刁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送到后点之后呢，凯西把球打了进去。
1: 这是前三十分钟迪奥曼德面对拉姆的面对基米希的第二次从外线超车的突破形成的传中了。
0: 他启动这下是真快，让基米希转身很难受，
1: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趟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0: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迅速跟进把球撞了进去。
1: 这就像乒乓球里面的对方的这种快板，然后呢再次给弹了回去。
0: 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1984年出生的教练，非常兴奋的。伯尼是右脚将，刚才他如果往左路走，他的射门角度自己就会关闭了。

0: 阿马德迪亚洛啊，他这个传球还是有点不保险。嗯，
1: 其实这也是德国队在中前场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0: 哎，这下啊，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没有吹呢，打啊！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啊，还是判了、
0: 啊，要等这次攻势结束。
1: 但是呢，这一反输，科特迪瓦队在中后场连续控球的时候，中后卫和后腰确实是不稳、
0: 阿马德如果不横传往这儿的话，这个混乱就不会出现了。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这挺危险的了，
1: 就是作为一个中后卫，在对方上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选择过人，当然了不是绝对不行、
0: 想想突尼斯队怎么丢球的，
1: 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吧？你宁可让对方驱赶着你往边路走，然后呢向前的传球。有些时候强队之所以强，就是他们在后场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处理球，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这儿的设计不是精细化的设计，就是你宁可往前往前丢，从边路丢球，在对方的防线身后去丢、
0: 就是最大限度的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1: 对，即便对方拿到球权，也让对方反击地点呢尽量的远离本方的球门。
0: 这是刚才穆夏拉，其实穆夏拉也不是有意的、他是惯性过去，脚上带了一下。
1: 但是至少德国队在前场看到了该压迫的一个对象了。
0: 又是定位球机会，
1: 一左一右，
0: 是不是两个人反跑回来，在后插上？施罗特贝克和哈弗茨，进来了，人堆当中制造了混乱，看看反击的效果。
1: 布朗在延缓、
0: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突破。
1: 对，
0: 这个时候回来的很快。
1: 这球啊，布朗非常聪明，他没有去扑，在一对一对方反击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去伸脚。如果被过，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局面。他是一直在退，去延缓，给了身后同伴一个回追的时间。
0: 中路，维尔茨，
1: 第一下挺大。那今天在一对一冲撞，包括对角的时候，德国队不占优势啊。
0: 这两下变线给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传球线路啊不太容易有。但是维尔茨呢，他其实是想停完带一个助跑的空间，想得有点容易了。科特迪瓦队刚才回来的防守队员人数是够的，阿巴杜在跟着。德国队这个球罚到后点，头球点下来，没有二点机会，再打。混乱当中，施罗特贝克，这段时间德国队的定位球呢，在第一点啊抢的不是太成功，所以呢影响了他们后续定位球战术啊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哎呀，这个打滑可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对穆夏拉在内部的横切啊是有所防范的。迪奥曼德，他这个连接动作多快哈，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很协调。如果你扑他，刚才这一下很容易就被他一下甩开了。
1: 没错，所以呢面对速度快、脚下技术细腻，而且呢爆破这一下能力很强的队员呢，防守距离要稍微的远一点。
0: 柯南，
1: 基米希和布朗现在是有一个左右的对调，基米希去到了左边后卫，布朗呢是来到了右边。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任意球还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呢至少布朗他的速度应该是比基米希要更快一些。
0: 真要换了话，等会儿迪奥曼德也过去了。

0: 对，足球比赛
1: 就是教练会说，你就盯着他，他去哪儿你往哪儿去。
0: 足球比赛就是博弈，
1: 场上有时候就得对子。阿巴杜回给了福法纳，
0: 应该还是要换回来，
1: 换回来
0: 啊，对，
1: 换回来。
0: 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拉姆能够胜任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德国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1: 拉姆是难得的后防奇才
0: 啊，
1: 还能改造成后腰。
0: 对啊。
1: 帮助瓜迪奥拉完成了到德甲的过渡。
0: 是那个三天其实给拜仁带来了很大的战术风格上的改变。
1: 柯南他这个球给的空间倒是不错啊，其他队友没跑，当然这球呢也可能是被德国队的队员呢给压迫出来的一个无奈的传球。恩梅查，哎，
0: 漂
1: 亮，恩梅查这个动作真是舒展，你看这个，这是他的柔韧性，
0: 这不像是个踢后腰的。他呢身高很高，脚下速率其实并不快，但是他的节奏好，
1: 节奏好。刚才这个动作啊，真的不是随便哪个中场能做得出来的。萨内，看世界杯的比赛，大家就是除了胜负之外，就想看球员在场上敢做动作，或者是在压迫下做出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非常规摆脱，就能让大家看到足球的想象力，想足球的美感。
2: 一 go go go
1: move，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恩梅查刚才这个身后带球拖拉的动作啊，就好像皮球瞬间变成他的小宠物一样，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这个动作我估计这场比赛在做比赛集锦的时候会多回放几下。而且他有一个这样动作，对方可就不太容易再去扑他了。
0: 对，
1: 萨内
0: 他的选择多了。你看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就是技术比较细腻的球员呢，他们的套袜护袜不会踢得太高。当然了，亨利啊 ，C 罗也都很细啊。但是你看，恩梅查他1米88，打这种后腰的位置的队员，他的这个套袜踢的就不是太高，对吧？
1: 打远射，
0: 其实这也是
1: 贝隆，
0: 对，这也是一种着装上的习惯，当然呢跟自己的风格的定义也是有关的。
1: 啊，要加速，想要拼超车，拼加速能力。新哥选的这个线路不太合适，
0: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
1: 从外线往里超，
0: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也不合适。
1: 他这个对着提速快的人又选了一个半径大的过弯线路，对自己的排量有点过于自信了。
0: 弯中没有加上挡，
1: 萨内来了，哈弗茨要脚下，萨内先给帕夫洛维奇，他没啥，连续转移，德国队从左边继续拉扯，莫夏拉。
0: 你看恩梅查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
1: 非常
0: 放松啊，
1: 柔中带刚。
0: 是
1: 莫夏拉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0: 连接的非常的快，
1: 抢是抢下来了，但是这个对抗其实把他的体力消耗的挺厉害，所以导致他随后的这两三步带球呢失去平衡了。
0: 这下衔接的非常快，
1: 莫夏拉认为他已经在禁区内，裁判员没有表示。
0: 今天科特迪瓦队队员呢，一个是身高体壮，还有一个他们横向的

0: 正面拦截面积很宽，所以说呢，给穆加拉这样的横向的摆脱、斜线摆脱呢，你的角度要更大。其实这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1: 稍微一关门，穆加拉的突破缝隙就变窄了。
0: 嗯，
1: 阿瓦德·迪亚洛。其实卡里克上任以后，他反而踢得不如阿莫林时期了。这次啊，还是没有给传过来的空缝隙。博尼，来自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再来看一下穆夏拉刚才这个突破，主要对球的控制啊，还是对球的控制还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身体的对抗当中啊，他自己脚下呢也互相绊了一下。
0: 在这种闪展腾挪之间呢，防守队员稍微从侧向给一点力啊，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1: 这次科特迪瓦队角球罚到前点，落点不是太理想，被德国队直接破坏了。布朗把这球顶到了边线外。现在据说利物浦队呢对迪奥曼德很感兴趣，当然不止利物浦一家，但这场比赛踢完估计维尔茨可能还得劝劝他。
0: 嗯，
1: 现在现场观众啊，世界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踢了33场，也知道这些新规了，也都在场边盯着这个球有没有发出来尤其德国球迷刚才在嘘。
0: 嗯，然后有一个三个人的轮转，再给到外面，
1: 再给出来。
0: 哎，他啊，不光能带能突，
1: 他愿意传，
0: 他还有分球，
1: 他不粘球。
0: 对，
1: 你看过来的多快！
0: 哎，但是该突的突，
1: 对
0: 吧？
1: 又救回来，要了个界外球，让德国队在后场发界外球。还是局部啊，对抗当中头脑很清醒，没有给球门球，这样呢自己的队友刚才好不容易全压迫上来，不用高速的往回撤，
0: 对
1: 整体队形呢还可以保持在高位状态。哈弗茨，嗯，这个防守，阿马德迪亚洛今天的防守对抗也很积极。
0: 今天在身体对抗的硬度方面，科特迪瓦队是完全占优。
1: 局部啊，今天科特迪瓦是真的愿意堆人数。你想跟我在局部打轮转、打配合、创造人数优势，我堆的人比你还多。
0: 是。
1: 而且德国队现在不怎么打大范围转移呢，就很难完成这个强弱侧的迅速转换了。科特迪瓦队在局部没太大压力，
0: 就是在补水之前，德国队有一次通过这种非常好的轮转让穆谢拉获得一个外围远射的机会，对吧？自此之后德国队想从内部中路渗透其实是很难的了。科特迪瓦队一个是后场人数占优，另外他们的这种协防堵截德国队向里线的破线传球的线路封堵得非常到位。
1: 萨内
0: 四个人合，
1: 哎，
0: 好球，
1: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0: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1: 比较仓促。
0: 嗯，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1: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0: 哎，
1: 萨内走廊吸引了5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0: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1: 威尔斯最后无奈之下捅了一脚。上半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29岁零183天的凯西进球，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者，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岁数大一点的就是德罗巴。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0: 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
4: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中圈开球之后把球呢长传踢向对方的边路，但是科特迪瓦队这次出界之后并没有迅速的前压，
3: 若纳坦塔呢来到了施洛特贝克上半场比赛站的左中卫的位置，吕迪格站在自己熟悉的右边，这又是一个反击的空当，阿瓦德迪亚洛
4: 外脚背，
3: 这个球他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楚哈，给在了两个队友中间，但是好在他态度积极，自己抢回来了。凯西柯南上来，这是要强行传中，这个球你给迪奥曼德可能威胁更大，
4: 也有可能打门了呀、哎、
3: 关键他这下自己还可能伤呢，对了个脚，
4: 凯西出道很早啊、
3: 科特迪瓦在他这个位置之前此前三次打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佐科拉呢，
4: 嗯，其实凯西才29岁，好球，
3: 哎呦漂亮啊，突然一个闪身挤了出来，阿马德迪亚洛他准备内切了，给中路一刀，短时间两次科特迪瓦队在中场拿球迅速摆脱，快速通过中场一下晃了维尔茨，2006年的伊纳奥。
4: 今天德国队之所以在防守端相对的狼狈一些，就是科特迪亚这些球员他们不是自己一味的突破，对吧，
3: 嗯，
4: 他突着突着你刚要扑我传出去了，总是用球去调动德国队的防守队员，
3: 整体性很好，
4: 对，展现出了确实是非常高的这种比赛的阅读能力，
3: 但是这也是教练法埃调教的好，
4: 嗯，
3: 法埃之前给加塞特当助手， 他就很了解这些队员的特点。上任之后呢，也算是从善如流，听了很多积极的建议。
4: 嗯，
3: 啊，所以这些队员呢，现在很乐于执行他制定的战术。
4: 也因为这样的战术呢，在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当中尝到了甜头，就是你要通过你的战术让队员去看到胜利的希望和尝试经历过胜利的这种结果，
3: 对，
4: 他才会信任你。
3: 主教练不管啊以往的履历多辉煌，他还是要在更衣室内赢得球员的支持，他的战术呢才更容易施行下去，
4: 有信服力。
3: 萨内，看看他下半场比赛突破能不能够进到危险地带。这球停得不错，哈弗茨。哈弗茨今天表现得不算差，有很多机会，他都出现在危险地带。他是始终能够插入科特迪瓦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现在就看德国队呢怎么样把他周围的这个二点球的机会啊能够连接起来，别总是变成进攻一锤子买卖。
4: 今天中场的争夺上科特迪瓦队其实是不失势的，他们能够数次化解德国队的围墙。
3: 凯西，
4: 前场还对前场还能控制节奏控制球权。
3: 迪瑙，突破得很快，阿马德迪亚洛，他轻，
4: 对，
3: 所以他启动这下，哦哟，机会，凯西，
4: 两个冰铁塔过来一夹门，嗯，
3: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吕迪格和若纳坦塔不过来的话，诺伊尔真的麻烦了。
4: 嗯，今天德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啊，防守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大的挑战。嗯，
3: 两个边后卫站不住，后腰呢又没法协防过来，全靠两个中卫的正面堵啊。
4: 刚才是恩维查回来捅了一脚。
3: 迪亚洛这个角球罚到后点，脚头这么硬吗？明显开大了，搂倒了帕夫洛维奇，主裁判过来警告迪奥曼德注意手上的动作。
4: 这都不能叫后点了，是远点，很危险。
3: 总是后场吃球直接送礼，这可不行啊。德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节奏不太对，变速箱有问题。
4: 嗯，
3: 这车走的顿挫感很强，
4: 由此呢挂不上档，
3: 挂不上档，
4: 对。关键没有球权，现在这是以往德国队打别的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3: 柯南套边给过来后点，布朗蹭了一下，但是危险还没有解除。新哥又上来了，
4: 你看新哥都敢在德国队的防线上去踩单车和尝试过人。
3: 桑加雷，还是再给桑加雷，桑加雷这长腿一勾在中路，哎呦，迪奥曼德打了一脚。这次进攻科特迪瓦差不多全队都参与到配合里，那法恩还不太满意。我们在配合上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球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德国队得醒醒了。现在刚才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这个车开得晃晃悠悠的。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正轨。萨内，
4: 今天科特迪瓦队把下半时把德国队的衔接的每条线掐得很死。
3: 现在最怕什么呀，就是上一场打库拉索全队兴奋过早，今天打科特迪瓦对手强度上来以后，德国队反而迟迟地提不起劲儿。
4: 是，而且上场比赛确实没在防守

0: 端经受过什么考验，
1: 对
0: 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对方一上来就用如此之高的防守的硬度和强度，德国队有点不太适应，
1: 要打远射了。吕迪格，
0: 要换人了。温达夫，中路在中锋的位置上得有一个人能够牵制住对方的防线。
1: 博尼啊，博尼是连拉带推犯规了。场边准备的温达夫上一场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呢，帮助德国队打进了第六粒进球，
0: 还有过助攻。
1: 然后呢，阿米里也在场边准备。这场比赛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主要是第一轮两队都拿了三分，这个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第一轮都没有拿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所以呢，对两队来说，第二轮比赛就是打得激烈，打得累也好，有这三分垫底啊，肚里不算慌。但是对德国队来说，如果以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心里会有点没底，因为他是和强队的比赛，他的调整凑不凑效，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威尔斯给穆夏拉，
0: 这种杯赛性质，一场比赛可能没有踢好，其实呢可能不一定非得影响后面的出现的形式，但是呢可能会给队员带来不一样的心理的暗示。
1: 因为对强队来说，这届扩军之后赛制上他们出现的难度是大大降低的，也给了他们慢热的容错空间。但是你在这个容错的过程当中，你的教练如果不通过硬仗把队伍的调整明白或者试出成色，其实越往后打心里越没底。
0: 对，
1: 被福法纳直接没收了，迅速发动反击。哦，哈弗茨怎么了？哈弗茨刚才是不是被暗算了？桑加雷的胳膊肘上来了。还是英超的对手互相更了解。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0: 穆夏拉也下了，
1: 穆夏拉也下来，
0: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
1: 现在换上翁达夫、阿米里以及莱维林，
0: 随着换人。人员上的不同，风格上的变化，德国队的战术打法可能要有所调整了。
1: 后腰位置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和恩梅查，刚才这个阶段啊，就是中场科特迪瓦队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帕夫洛维奇的拦截好像已经失效了，所以纳格尔斯曼其实也考虑了半天把他换了下来。因为他和恩梅查两个人组合的话呢，总感觉有点攻强于守。
0: 是
1: 博尔茨给过来，穆纳夫横向一分，这射门放了一脚冲天炮。这是刚刚上场的莱维林，来自斯图加特队的边锋。他和翁达夫呢在俱乐部是队友，翁达夫也是刚上来啊，手上拉了一把，拽倒了新哥。
0: 新哥这大身板啊，翁达夫都未必能够扛得住，
1: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啊，他绝杀助攻啊，整个人的自信踢出来了。比赛踢到现在呢，双方的射门数很接近，德国的十脚，科特迪瓦队八脚，但是射正数呢都是两脚，其实双方的进攻效率都不算高。但是以科特迪瓦队在场上的局面来说呢，打成这样 和比分领先。

0: 他们今天战术是制定的不错的，
1: 而且在局部控球的时候，感觉科特迪瓦对他们的办法会更多一些，而且呢，破解对方局部的围抢的次数也更多。所以呢，
0: 海亚夫法纳往前开，斜传。现在这个科特迪瓦的两次解围都被德国队马上断下来，中锋位置拿不住啊。新哥直接破坏了，
1: 过了六十分钟，德国队要大举压上加强进攻了，但是呢，科特迪瓦队前面的这个三个人的反击组合，迪奥曼德十九岁，博尼二十二，迪亚洛二十三，这个三个人既年轻又有速度，还有技术。
0: 而且就是往往在比赛里啊，打强手打强敌的时候，这种队员他会更有斗志。
1: 嗯，
0: 这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1: 对，
0: 头球，这个球门将福法纳好像出击有点冒失，找到后点哈弗茨埋伏在这儿后启动，然后呢这个球顶的还不错。
1: 两个中卫呢是佯攻，对吧，就是包守门员身前的这两个点，把对方都挤在中路。哈弗茨呢是一个后动，他比两个中卫要晚动一秒钟，
0: 他是真正的强点人。
1: 嗯，
0: 刚才是推开了桑加雷，算是爆了肘击的刚才的这个恩怨了。桑加雷刚才确实让哈弗茨呢缓了半天。凯西啊没有勾住，恩梅查继续往前突。
1: 人仰马翻的，
0: 左边还有哈弗茨要，
1: 阿米里还没有起
0: 来，维尔茨，
1: 嗯，
0: 阿米里好了，站起来了，维尔茨分给莱维林啊，穿裆，
1: 这球
0: 穿裆，
1: 这球感觉是汤呲了，
0: 汤呲了，对。
1: 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个距离底线这么近，穿裆很容易就穿出去了。这是刚才阿米里啊先穿了桑加雷的裆，但两个人的膝盖顶膝盖，阿米里短时间疼痛难忍，暂时没起来，但问题不大。基米希
1: 啊，今天德国队阵中稳定发挥的一点就是恩梅查了。
0: 别看他第一次大赛，但是他对这个比赛的压力很适应。
1: 嗯。
0: 他松弛下来，他的头脑才能腾出思考的空间去观察，他在场上呢拿球才能拿得更稳更从容。
1: 好球，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破线非常的漂亮，
0: 而且他这个分量给得很舒服。嗯，
1: 我们说隐蔽性的传球呢，一个是要有两到三个和以上的多个接应点，对吧，你才能够有欺骗，另外一个就是有速度上的变化，看似慢条斯理的一个运球，但是突然的一个加速，这也是一种隐蔽性。看看德国队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传跑的变化的组合。
0: 嗯，主裁判贝尼特斯过来口头先叮嘱对方啊，叮嘱双方，
1: 哎，又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战术了、啊、
0: 手上闲不住、
1: 嗯、
0: 基米希给后点，福法纳出来的很及时，而且打得还挺远的，这个球福法纳又伤了，一下让进攻节奏停顿下来，德国队员很不满。福法纳是刚才出击的时候示意撞到了肋骨，所以躺在地上痛苦的打滚。 咱们询问一下他的感受啊，他应该是没太看清楚他撞的哪，从这个角度看
1: 应该是自己的同伴撞到

0: 1-8。但是科苏努马上又站起来了，问题好像还不太大，恢复得很快。
1: 嗯。
2: 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0: 机会好，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2: 温达夫，
0: 温达夫，
2: 嗯，
0: 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他是等着这个球快落下来的时候，凌空把球端了进去。
2: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
0: 啊，这是好前锋啊，托马斯穆勒。穆勒说：“你看，我最喜欢的射门方式就是这种，这种抢这种点，这是聪明球员的表现。”
2: 还有胡梅尔斯，
0: 对。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2: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0: 一直观察，一直观察，过来的时候他迂回上来，
2: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0: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2: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这球啊，凯西他不是一个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够尽量的侧身，哪怕你不能转过来，你至少要有回头。
0: 对，
2: 顶级的中卫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既看球也能够快速回头看人的，
0: 然后侧身尽量保持一个扇面的角度。
2: 对，
0: 这是个机会，盖桑在对抗当中啊，德国队的队员没拿住球。
2: 嗯，
0: 今天科特迪瓦队的这种硬度啊，让德国队真的太难受了，
2: 甚至是塔和吕迪格都有些不太适应，
0: 摇摇晃晃啊。
2: 刚才说一遍，凯西其实刚才对于弹起来旋转皮球落点，他不去抢那点，他先是扛人，对吧？为自己赢得一个后退控球的空间。
0: 换下了杨迪奥曼德，换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尼古拉佩佩。佩佩上一场比赛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
2: 哈弗茨
0: 也下来。这样的话，两队啊有点鸣金收兵的意思，把最有威胁的攻击手都撤了下来。换上八号格雷斯卡。
2: 德国队这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
0: 因为新哥刚才的受伤呢，其实给科特迪瓦队也是个信号，像他这么强壮的身体，肌肉都有点疲劳伤了。
2: 是，
0: 其他队员教练组恐怕也得警惕了。
2: 两队都开始为下一场以及有可能后面的比赛去做一些准备。
0: 对，科特迪瓦队他们能走多远且不论，但是这个小组首先确保出线的话，现在的局面是稳妥的。
2: 对，
0: 而德国队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也不能让球员在一场比赛里面消耗过大，尤其是这个局面现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各自撤下了一名关键的攻击手。好，德国队抢下来打远射，很难威胁叶海亚福法纳。
2: 其实啊，今天换上温达夫，包括后面取得的效果，会不会也给纳格尔斯曼带来一些不同战术思维上的参考？
0: 对，其实以现在球员的状态和特点，德国队在中锋的位置上选择至少有三个方案：温达夫、沃尔特马德加上哈弗茨，还有年轻的拜尔啊，四个方案。
2: 对。哈弗茨的上场呢，一定是伴随着像穆夏拉啊、威尔茨啊、萨内等等几个人，他们能够踢到一起去。但是呢，打开局面下，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特别是这场比赛，他的上场能够给同伴带来更好的机会。他至少面对科特迪瓦队强有力的压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0: 主裁判刚才叮嘱了一下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让他控制一下情绪。现在裁判员这个装备全戴上以后，有点像那个未来战士。旁边还有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还有通话系统。哦，这个球是福法纳用支撑球也给传出来的，一个很不规则的传球处理。
2: 传完之后自己也失去重心了。今天科特迪瓦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在前场丢球之后，他们的反抢做得非常到位，
0: 很坚决。
2: 对，德国队今天想打起反击来不太容易。

0: 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观感变化就是亚洲非洲球队啊，有更强的欧洲足球的那种战术纪律，
1: 嗯，战术素养更高，而且执行力也更强。好球
0: 啊，这下突破，佩佩前两下突破很冷静啊，
1: 远端，
0: 远端，
1: 第二哎，
0: 给他过来，后点调整，
1: 啊、
0: 调整多了，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1: 佩佩能够在自己高速带球奔跑当中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个第二空档选择的太好了、
0: 哎。这个球佩佩该气死了。
1: 嗯，这个喂饼都喂到了牙缝里。
0: 阿丁格拉去了摩纳哥队以后变得优柔寡断了，原本在布莱顿队也效力过，而且刚才给阿丁格拉的时候，阿丁格拉是顺着他右脚内切的方向啊，很顺的、啊、
1: 一兜就有，其实那个球 对吧，
0: 没想到想法多了、
1: 佩佩这个球跟自己年轻时候相比有了非常大的，
0: 对，这个球不错、
1: 德国队机会，
0: 哎，那德国的布朗就打得很坚决、但是门将叶海亚福法纳反应奇快啊，迅速下地封堵了布朗的射门，镜头扫了一下阿丁格拉，阿丁格拉是不知道佩佩要完成这样的传球
1: 是
0: 也不太容易。
1: 以往我们认识的佩佩呢，一定是把自己带到死胡同里面再出球啊。现在有了非常大的球商上的提升。
0: 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国队的界外球，两下解围，盖桑交过来，还是塞科福法纳穿过来。
1: 布朗这球跑得非常到位，他在回追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人身上跑，他是往你传的线路上
0: 边跑边关门。
1: 对，
0: 两边现在最后一传火候都在下降，

0: 我们看啊，吉米西已经回防到了中路。你看，吉米西他知道身后有人，但是他这点必须得先跟，
1: 他得堵过来。
0: 对。
1: 哎，萨科夫法纳自己回敲失误了。
0: 看看文达夫一对一，
1: 文达夫在等队友内部空当的机会，推射没打上劲儿。这是德国队马上进入伤停补时啊，最好的机会，阿米里的推射。看看阿米里最后摆腿的动作是不是够舒展？
0: 文达夫非常冷静，一对二的情况下把球横
1: 停的有点近，
0: 对。最后呢，摆腿也没有空间了。
1: 没把射门角度带出来，就是他停得太近了，他没法转腰，发不上力。阿米里刚才的包抄没处理好，双方各浪费一个机会。

0: MHR
1: 的这种松弛感啊，让人看着特舒服。
0: 基本都是安全的射门，对福法纳没有太大考验。但法埃对于科特迪瓦队最后阶段中场连续出现失误不太满意，尤其你看塞科福法纳替补登场，他刚才这两次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不首发。因为他这种失误呢，一方面会丢位置，另一方面呢，他容易回防吃牌。第一场比赛也是吃这个亏，要凯西的腿也紧了，凯西的大腿后侧也紧了。这么好的身体，这场拼下来肌肉都有点吃不消，可见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有多不容易。当然德国队呢能够扳平啊也很不容易，还是吹了前面的受伤倒地。哎呦，得蹲着喘啊，幸亏今天多伦多还凉快。
1: 是但是你看在这么双方非常具有高强度的拼抢当中，像福法纳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来他的体能应该是很充沛，
0: 对，他位置感不好
1: 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好，他感觉很累。 MHR 这一点其实是做到的，他应该是很累的那个人，但是 MHR 的显得依然的很松弛。
0: 福法纳那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若纳坦塔敲过来，布朗，下半场布朗已经变成个影锋了。
1: 嗯 ，MHR 一挡，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0: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1: 漂亮，
0: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温达夫，
1: 先不管越没越位 ，MHR
0: 温达夫好像、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我们刚刚说到 MHR 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0: 哎呀，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
1: 是，
0: 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1: 就算是大砍刀，他也是精准的大砍刀。
0: 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儿，这个代价会很昂贵。
1: 嗯，
0: 温达夫这场比赛应该是能追平许尔勒，因为他替补登场已经累计为德国队打进三球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1: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 了，给自己
0: 吃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1: 对，艾梅查这个传球力量，它是一个甚至是堪比射门的力量，对吧？能够把这样的球速停下来，自己衔接左脚的一个射门。
0: 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1: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0: 对于科特迪瓦队来说呢，有些残酷，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正是他们在最后时刻给厄瓜多尔送上了这样的比赛结局。现在德国队呢，通过恩梅查这脚世界级的直塞，柯南拖在了后面，温达夫非常舒服的用一脚触球停出了一个左脚射门的位置，然后转身转腰发力，打了一个下脚。直接破门得分，比分变成2-1。这个时间留给科特迪瓦去争取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接近绝杀的一球。温达夫
1: 发力的传球，柔性的停球，冷静的推射。
0: 嗯，在紧张的时刻能有这种松弛感，证明这个队员呢，他的比赛心理、比赛 情绪都非常好，可能比赛马上会结束。
1: 那为啥这场比赛又再一次打出身价了？
0: 如果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抢不到分的话，厄瓜多尔队就松口气儿啊，至少他们可以在分数上先追平科特迪瓦队，有机会追平，虽然在胜负关系上吃亏，但是德国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就可以傲视群雄了。他没查啊，直接破坏式解围。
1: 你看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在该做什么事情了。
0: 对，纳格尔斯曼还在施压。
1: 为啥？就是要让球出界，让比赛中断，让对方重新发球。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0: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其实也交了学费了，但好在第一场比赛他们战胜了厄瓜多尔队，也算是有三分打底，下一场比赛对阵库拉索呢还是能有很好的机会的。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老家。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1: 干嘛？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念之间在宇宙。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这个时候呢，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厄瓜多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黄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往左侧攻，而库拉索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蓝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欧楚良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还是瓜德尔后场采用长传球打身后，这边呢出现了空当，往里切打门，哦呦，这下门将啊鲁姆立功了，这脚射门来自于老将啊巴伦西亚。
1: 那么在刚才提到的库拉索队进行高位压迫，那么这时候高位压迫的另外一个弊端就可能会出现，一旦这种高位压迫被打破以后，后场的空间会给对方留下巨大的机会。那么当然这个球很可惜，阿瓜多尔没打进，
0: 这个是一个单刀球啊。
1: 好，这一下很快又形成一个突击，看看这次能不能保住了，
0: 打一脚。
1: 那么其实今天看到库拉索队和上一场和德国队的比赛基本上在开始阶段都
0: 打对攻啊，
1: 对，比较相似哈。当然这时候他们的体能啊注意力啊那么比较旺盛的时候，给对手冷不丁来这么一下子，其实上一场比赛也是这么一种状态哈。
0: 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南美的技术流啊，这支球队呢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呢，完全是因为这支球队的防守啊做得非常好。这支球队呢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仅仅丢了四个球，
1: 而且他
0: 前场高位抢下来打一脚，
1: 能等待这个时机啊。有时候第一下向前不行的时候，他可以很耐心的再去等待一下。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0: 可以传了，机会。巴伦西亚还是抢到这个点了，这是一个前门球。
1: 那么20分钟后，那么库拉索队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啊，但是他们的反击还是具有很大的威胁性。
0: 往内线走，回做，再传，
1: 好的，
0: 机会，打门，
1: 还是很正啊，
0: 打得比较正啊，
1: 还是很正。
0: 好，这个时候呢，来自于中国的主裁判马宁，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
2: 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库拉索队呢身穿蓝颜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黄颜色比赛服的是厄瓜多尔队。
1: Substitution for Ecuador.

0: 科塞多转移，这边呢向前，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这十五分钟啊很关键，因为到了六十分钟之后呢，双方的体能呢都会有些下降，在防守端的时候呢难免会出现这种思想上的，
1: 是的，
0: 不集中，
1: 对，体能下降带来的就是一个精神注意力的下降。
0: 还是厄瓜多尔的围着踢传，
1: 这球不合理啊，就算你给到了也很难拿得到。
0: 凯文罗德里格斯呢在圣吉罗斯联合踢球，
1: 因为对罗格里格斯也不是特别了解，他是不是能作为目标人出现在球场上，那么也不为可知，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包括主教练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在中路接应的一个策略。
0: 对，罗德里格斯上场呢也是呢增加一名锋线的球员来分担一下巴伦西亚的一个接球的一个压力，所以你看罗德里格斯他呢活动的这个区域基本上都在内部前插，陈大业还有看看库拉索队在右路，巴伦西亚已经提前把回给门将这条路线啊给卡住了。
1: 罗德里格斯这球一直都很冷静啊，很冷静，
0: 没犯规，
1: 对，没有做出太多犯规的动作，只是不断的在压迫他，给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往后退。
0: 厄瓜多尔队呢实际上呢现在呢一定是更着急的一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首场比赛输给了科特迪瓦，目前呢积零分，而他们的小组赛的第三场呢将会对阵德国队。德国队呢在稍早之前进行的比赛啊，最后时刻也是绝杀了科特迪瓦，2-1。这样的话呢，两场比赛呢取得了两胜，积六分，已经提前的小组出线了，还是给了后场球。
1: 这个球明显厄瓜多尔队想欺负马宁了，就是想通过表演来骗得一个任意球，但马宁非常坚决啊，我看得很清楚，明明是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不可能给你占到这个便宜。
0: 向前往边路，这边站身位，在左路低平球背身，有人过来接他，
1: 那看得出来
0: 波是不是可以尝试凯特多打一脚，
1: 这下有了
0: 大门，哎呦，门将这下扑得好，
1: 扑得非常好，就刚才您说的我要打远射，
0: 对，
1: 像刚才这种情况创造出来空间了。
0: 凯塞多呢在外围呢尝试了一脚远射，这应该是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厄瓜多尔的第一脚远射的机会啊。
1: 对，那么他从刚才那个球也看得出来，罗德里格斯是一个目标人的角色，就是他背身护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又来了，
0: 又打脚远射飞了。19号普拉萨，凯塞多一停，这球打一个低平，拿脚背抽的。所以这是一个贴地战，
1: 当然这个球的球速啊还稍微慢了一小点，所以守门员有一个很充分的准备然后拿下这个球。
0: 厄瓜多尔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在进攻的手段上呢有了一些变化，

0: 陈朗逸回做，再反跑。
1: 好，看转到一侧，转到一侧，对，好的。对了，现在二打二，
0: 往内切，
1: 中间接一个，
0: 直接往里传了。
1: 哦，
0: 嗯，门将奋力没让这球是一个角球啊。
1: 但这种传球的目的性啊，
0: 嗯，
1: 尽管看到是它是往中路渗透了，但是传出来的球的质量啊，稍微欠缺了一点。
0: 但欧老，您看下半场比赛是不是上来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之后啊，球队还是有些变化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还是确实要加强那个中路的一个接应吧。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种目标人，那么想打到那儿是比较困难的。但一旦你打到那儿以后，你把他的防线更加压缩了以后，你的远射才有可能。
0: 哎，这球呢犯规了，主裁判呢看得很准。这个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啊，您看打这五六分钟的时间来看，强度上来了。
1: 是。
0: 那么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就是你的体能，随着你体能的下降，
1: 是
0: 还能够扛多长时间？
1: 嗯。相对于防守而言，进攻的可能体能消耗会更大一点点，因为他们防守的移动的距离一个要短一点，而且他们还有突击的机会。那么这时候一旦突击形成的话，奥瓜多尔队他可能奔跑的距离要更长，整体移动。看看这个定位球炮制怎么样？
0: 看看哪个点？
1: 可以直接打，也可以传。
0: 嗯，一点被顶出来，弧顶外面呢，这边有人保护。二点球。
1: 好，
0: 犯规了，主裁判又出牌了，
1: 是踩到脚了，应该是
0: 给了七号库拉索队的卢尼奥巴库纳一张黄牌。
1: 从今天来看，马宁出哨的时机啊，准确度都非常高啊，也体现出他一个优秀裁判的一个质量。
0: 嗯，三张，现在是三张黄牌啊，还在往前移啊，这球这才多。打进来，看看这球，哎呀，这球着急了，普拉塔这球着急了，
1: 确实有点着急了。当然刚才我们在下面的时候说到了六十分钟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呢都是双方的这个体能下降，我们经常说体能下降的第一反应不是没劲儿了，而是你的大脑不集中了。
1: 嗯，
0: 这边呢尝试身后球，第一下卸下来给，
1: 好的，向内切，
0: 内切外脚背，好球啊，
1: 慢了一小点。
0: 嗯，外脚背的这种传球啊，隐蔽性非常强。你看下半场比赛上来到目前为止，库拉索就没有进攻的机会了。普拉塔走外线，嗯，
1: 博的一个角球，
0: 角球，嗯，
1: 怎么意思？没有角球的意思
0: 啊？门球，
1: 也就是说库拉索队没有捅到这个球。
0: 好，啊，最后这下是
1: 捅到球了，但是最后一下带了一下，
0: 对。一次成功的个人防守，
1: 好，
0: 这球
1: 给牌吗？
0: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黑门内西亚也吃到一张黄牌。

那么你看这球啊，明显有一个蹬的动作，而且亮了鞋底。

0: 好，来
1: 北辰座，哎呀，转换塞，左路这边插上，吸引防守球员注意，自己打一脚啊，巴库纳。
0: 刚才就说到了，如果你打中路，一旦被断球，就会出现这种局面，那很有可能你的血条就会掉一格。
1: 这应该是下场比赛打了现在11分钟，布拉索雷第一次啊打到对方的这个进攻端去。现在厄瓜多尔队11脚射门，7射正。这个7脚射门啊，7个射正啊，都是在罚球区内啊完成。
0: 转移一下进攻方向会更好一点吗？还是打左路？但是其实已经下不去了。
1: 这边人数，哎，哎，
0: 创造出来一个机会，
1: 再做
0: 再打啊！
1: 直接传了。快速的上墙，角球，普拉索雷的防守非常顽强，
0: 看得出来厄瓜多尔队对他们的左路进攻啊，还是非常的执着。
1: 但是刚才那个时候左路人数已经过载了
0: 但尽管这样也很佩服他们能在这么狭窄的空间创造出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拼抢回来的。看这个角球，
1: 右脚开起来，头球，头球攻门，门将扑了出来，再来倒钩。
0: 哇，从这个视角看，看得更清楚啊！
1: 摆脱，还有，还有。给过来，洛卡利亚先拿，等队友上来。
0: 好，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抓住布拉索的一个进攻失误，能够打一个突击啊！
1: 啊，没有了，现在防守队员都回来了，内部脚后跟在做大门，好球啊！接下来还有，哎。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
0: 有吧？哎呦，
1: 门将扑救再打，哇，好球啊！到了进攻三区之后，普拉索队的这种三区的配合非常精妙啊。
0: 对，因为已经将所有厄瓜多尔的队员压到小禁区了，所以大禁区葫芦顶那个位置是真空地带啊。很可惜啊，这个球连续打了3脚门啊，4次的中，但是厄瓜多尔队的防守也很顽强。如果这个球能够改写比分，那就更过瘾了。
1: 比赛到现在呢，打了整整1个小时。
0: 这个球就到了刚才您说的那个节点上了，是吧？60分钟，如果这个进球进去了，那可能这场球就更好看，更过瘾了，更有趣。那么这时候呢，
1: 哎，机会投球，哎呦，门将这下真好啊，巴伦西亚的头球，这下又是门将鲁姆

0: 说回来刚才那个进攻态势的转换吧，
1: 嗯，
0: 就是还是双方在拉扯的过程当中，你来我往呢，会导致双方的阵型啊，
1: 嗯，
0: 布阵不是这么及时。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角球，
1: 卡塞多去结合丁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进来，
0: 有了
1: 头球，门将，接下来头球，哎呦，鲁姆啊！哎呀，鲁姆今天点儿也正啊，
0: 确实。
1: 巴伦下第一下头球，
0: 护体
1: 对。力保自己
0: 的
1: 球门，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啊。
0: 我想这场比赛之后，鲁姆也可以作为库拉索的一个民族英雄啊，出现在他们的球迷心目当中了。
1: 鲁姆今年也37岁了，
0: 对。但是守门员呢，有一点优势，就是越老越妖。
1: 嗯。

0: 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射门啊，中路一个胸部停球，马上一个半转身的一个凌空。
1: 今天鲁姆至少打到现在啊，有点莫尼西亚那意思了，葡萄牙那个门将，两个人都是啊，将近啊40岁，他们也是用一次次的扑救告诉我们，这40岁啊，不是职业的终点啊。下半场比赛，欧尔岛刚才您说的那个话题，传球成功率，厄瓜多尔呢是达到93%，而普拉索呢是72%。
0: 刚才为什么我这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尽管厄瓜多尔队的传球成功率是高，但是他们在前场拿球完以后啊，库拉索队的后卫很快的就将这个球拍下来了。拍下来以后马上形成反击。
1: 你看他主打还是左路，啊，上来这个20号安古洛也是在左路。
0: 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球，
1: 北针做，
0: 你看，库拉索队的两个中卫啊，其实今天表现得非常好，他们在，
1: 哎呦，陈大一点就好球啊，摆脱。
0: 第一点这个抢断非常好，然后给现场创造了不少机会。
1: 面对两人的防守，这下呢，马尼认为呢不犯规，
0: 身体的对抗，
1: 对，
0: 有点欺负人了。
1: 节奏呢，放一放。阿古洛这边一v一走内线，外围打角远射，又是门将将球啊扑了出去。鲁姆
0: 决策非常正确啊，根本不拖泥带水。
1: 有机会了，再给，这是一个左脚，右脚打门角球。耶博，这脚射门啊，安古洛。虽然您看他这个手型可能没有那么
0: 没有，你看他最后一刻的决策，他的左手就直接把球往外赶了，
1: 往外拍出去，对。
0: 这个
1: 很实用啊，
0: 对，很实用，一点不拖泥带水。所以就是守门员在到了这个年纪，他的决策能力是非常果断的。
1: 左脚开进来，机会，哎呀，绝佳的机会，顶高了。
0: 这个球怎么能顶高呢？又没有压力。
1: 因卡皮，

0: 太可惜了，这个球好不容易创造了一个没有人盯防的机会。还没有完全升起来顶到球的底部，如果他能够提前起跳的话，这个球就尽在掌控了。好，
1: 巴库纳还是把位要打吗？打门，哎呦，门将扑了一下，这球门将吓一跳啊，下意识拿手一挡，马上转换，哎呦，这一下
0: 给牌吗？
1: 这一下要给牌了。不是主裁判爱给牌，是这球必须得给牌，
0: 必须得给牌，这个没得商量。
1: A yellow card has been issued by the referee to Curaçao number three, Urien. 给了三号加里一张黄牌，
0: 但是不得不说，今天。库拉索这两个中卫啊，其实表现的还是
1: 看库拉索换人了啊。四号和十四号，十四号霍勒，这是锋线的球员；四号范埃玛，后防线上的球员。这边换下了卢尼尼奥、巴库纳。
0: 换上了两个更加强壮的。
1: 先换了三个人啊，另外还上十六号锋线当中的马尔加里塔，马尔加里塔，四号范埃玛，十四号霍洛，这三位球员呢登场，替下了二十一号陈达义，七号卢尼尼奥巴库纳和二十四号通贝尔。倒三角，塞中路有传进来到后点冒顶了，哎，不要了，这球应该没问题，这球应该没问题，马上转换的机会，刚上场啊，这个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球员，边路的一 v 一给做。没了，
0: 真是很难为这帮球员啊，在不停的快速转换当中，那如果这样打的话，慢慢慢慢就会出现两头热的情况了，
1: 就是都没中场了，
0: 对。
1: 再往里传头球，老将三十六岁的巴伦西亚足够努力了。其实您看今天比赛两个很出彩的球员，三十六岁的老将巴伦西亚和库拉索三十七岁的门将卢姆，

0: 就不往这边看，根本就
1: 进攻强子就是左侧。
0: 好的，
1: 内部回做大门，哎呦，门将啊！这鲁姆今天真是神了，下来还有角球，厄瓜多尔的角球。这快到四十岁，还有很多上升空间。
0: 看那个世界杯完了以后有没有球队给他一份合同啊？说句心里话，他现在其实也有一份不错的合同，就是在马尔滨 FC 哈。嗯。离家也不远。
1: 看看厄瓜多尔角球开进来，
0: 后脚
1: 后点，继续角球。知道欧洲岛呢是守门员教练，以前的国门，所以今天比赛您看这鲁姆表现这么好，让您有非常好的可以评论的这个空间啊。
0: 但是问题是我不能给他一份丰厚的合同啊。
1: 左脚再开进来前点，
0: 好、哦、没有角球啊，没有，最后一刻好像碰到了。啊哈，
1: 还是角球
0: 了。
1: 现在啊，八十分钟啊，鲁姆15次扑救了。自从1966年以来，没有加时赛的单场世界杯比赛，扑救次数的新高。
0: 这也是一战成名啊。嗯。
1: 运气也在。
0: 对。这个球一身冷汗，
1: 哎呦，这球还有个折线啊！
0: 不是折线的话，守门员也不会用这种超常规的动作了。嗯，
1: 来到了81分钟，用自己的速度生吃，安古洛，
0: 好漂亮啊！没法转身。
1: 内波还是内切再传啊，
0: 因为这种内弯的传球啊，接应的球员会很难受，因为球越走越远。我帮你一下，你赶紧起来得了，82分钟了，
1: 双方还没有取得进球啊！两支球队
0: 难道今天将会以一场平局结束吗？那奥瓜多尔肯定是不愿意的。但对于库拉索而言，反正我都能接受，这是他们现在的心态。当然了，能取得胜利当然最好。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心，今天也不会打出这么多那个快速的反击。从现在来看，其实双方的球员体能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了。
1: 两支球队呢都是啊迅速的调兵遣将，克拉索这边呢上了19号锋线当中的卡斯坦内尔。同时呢还上了6号中场球员罗梅拉图埃。换下了锋线当中的9号洛卡迪亚和科门内西亚。厄瓜多尔这边呢换人上了17号后卫线上的普雷西亚多，替下了弗朗哥。
0: 厄瓜多尔队，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在世界杯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冒险了。嗯，因为给他们的时间应该确实也不多。
1: 塞机会大门，哎呀，还没进啊！ 巴伦西亚今天已经足够出色了、哦、
0: 但是这个配合确实做得非常不错，跑切的时机，传切的时机非常到位，等了一下，哎呀，在快速的处理球，还是超了那么一点点。眼看到手的鸭子要飞了，库拉索好像现在也不装了，开始在前场。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后场给厄瓜多尔队太多的空间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啊。

0: 没有这个球正常的冲撞，
1: 所以我们说厄瓜多尔队呢，在预选赛当中呢，十八场比赛呢，仅仅打入十四球，这支球队的防守呢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进攻可以看到呢，就是巴伦西亚一个人扛起了球队进攻的大旗。
0: 就一旦他被冻结了，基本上就没有其他的开花点了。

0: 因为
1: 那、你看 XG 值现在厄瓜多尔已经上升到2.2了。预期进球，机会太多了，
0: 但是足球往往就是这样，包括上一场他跟那个科特迪瓦也是同样的情况。哎，
1: 好球，再往中间传，大力
0: 想通过乌龙来帮助本队赢得比赛。
1: 对，这种球呢就是呢大力往中路去扫，自己的队员或者防守球员碰到都有可能造成进球。
0: 但这种情况呢就是对方的球员在站住的情况下是很难出现乌龙的，除非他在移动过程当中
1: 脚跟。
0: 好，这次回到左路应该会比较轻松。哎呀，
1: 汤大了，
0: 太着急了一点。
1: 球队好，马尔加利塔

0: 那么看库拉索队换上来这三个前卫队员啊，其实和首发那三个的质量啊要稍微更弱一点点，
1: 但是他们上来呢就是在中前场
0: 对
1: 有体能的情况下，在前中前场就要实现压迫了，
0: 对，开始阻击对手的进攻。转到右路了，现在对方已经把重兵都放在左边了，还往那打，真佩服他们的执着。
1: 厄瓜多尔从来基本上不打右路啊，
0: 真佩服他们的执着。其实有时候可以，先掩护一下，通过右路把对方的阵型调过来，那这样的话呢，左路的空间和压力空间更大，压力更小。我就要硬吃你，
1: 内切传了，
0: 对，好，哦吼，
1: 这球啊传球的路线太长了，球速太慢了，
0: 因为他右路的队员没有撑开啊，所以他靠近防守队员，那么就需要很精准的传球，稍微偏一点点都不行。
1: 现在呢上霍尔迪凯塞多，替下了九号约翰耶博阿。库拉索全员防守啊，距离他们世界杯创造奇迹能够拿到一个积分。
0: 好的，来肉了啊，
1: 好，终于打到右路了，再传机会，哎呦门梁啊，
0: 这个四射飞船有点威胁啊，但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1: 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厄瓜多尔现在29脚射门，15射正啊，还没等来一个进球。库拉索队守的是真顽强，内切进来了，

0: 传，哎呀，
1: 这他是要传吗？这个球，其实在这个射程里边，其实他完全已经可以果断的打门了，但是这球稍微有一点点不顺脚。
0: 嗯，5分钟的伤停补时啊。

0: 再往里传，头球一点顶出来，
1: 很好的，
0: 弗拉索全员防守，哎呦，
1: 没毛病，
0: 哎，这是一个附加动作啊，这要吃牌了，这是自己找的牌。弗拉索队的十九号卡斯塔内尔，
1: 那么现在能多延缓30秒、
0: 哎、
1: 是吧，其实这个黄牌给了也就给了，
0: 他主要是想是不是想让这节奏先下了，
1: 他让你的进攻中断，
0: 嗯，
1: 中断了以后你的连续性就会变差，
0: 嗯，凯塞多，
1: 凯塞多打门吗？这个站位有点想法，但是这么远距离，
0: 哎，到后点，这个位置打门，可能只有罗伯特·卡洛斯会真打。
1: 但这个球，
0: 看这球门梁啊！哎呀，厄瓜多尔今天的运气啊！
1: 两场球，
0: 看这球已经摆脱进来了，这球
1: 对啊，
0: 这球
1: 完全可以打了，完全可以打了，但是可能右脚不是他的主脚，
0: 嗯，哎，这下没顶过来，前场的进攻三人组，
1: 最后进攻阶段了，厄瓜多尔也得尽力一搏了，不然的话这一分对了他们来讲没有太多意义，下场他们要面对德国队，
0: 不过好在德国队已经是小组啊两连胜了，
1: 希望吧，但是以他们这种进攻手段的话，可能想赢得这场下一场比赛也会比较困难，尽管说足球是圆的，什么都可能发生，
0: 嗯，做球投球呢，挥个门将全部向前，马上长传球，一点27脚射门，15射正啊，库拉索10脚射门3射正，哎，直接往里打了，外围直接往里掉，看看机会，后点还有，
1: 哎呀，
0: 这球有出去吗？
1: 也，只要边裁不给，
0: 哎，这球呢也不会吹的，这球呢有点要点球的意思，
1: 对，太勉强了，
0: 嗯，
1: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
0: 走外线，强行往中间打，哎呦，险些乌龙啊！
1: 今天乌龙也没帮上忙。
0: 这场比赛啊，这球肯定不会给的，又是角球啊，
1: 最后一个角球，如果发完可能比赛就会结束，哎，刚才是
0: 要复查一下刚才那个角球啊，
1: 要点球
0: 啊，没有没有没有，那球太勉强了。好，战术角球发出来，再往里传，比赛结束了。哎，这球是给了什么球？
1: 什么情况？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比赛，不知道我们会。

0: 可以这么说吧，纸面实力要弱一些的克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队。
1: 对，可以这么，完全可以这么讲。
0: 而且今天比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克拉索队的门将鲁姆，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扑救，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
1: 对
0: 于克拉索队来说，在首战比赛对阵德国队，他们取得了一个世界杯的进球，已经是获得了胜利。而本场比赛虽然他们没有取得胜利，但是这场平局对于库拉索队来说也是胜利。
1: 对，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继续第二轮小组赛的比拼。E 组的两场比赛，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迎来两连胜，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同组的厄瓜多尔和库拉索互交白卷。
1: F 组的两场比赛，荷兰5-1大比分击败了瑞典，成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日本队4球0封突尼斯队。一起来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 E 组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E 组展开第二轮的比拼。
1: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德国队2-1逆转战胜了科特迪瓦，提前拿到 E 组第一，晋级32强。
2: 身穿白色球衣的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比赛在多伦多球场进行。比赛时的气温是23摄氏度，这是一个对球员来说很友好的温度。比赛前20分钟，德国队用进攻压着科特迪瓦打。第9分钟，基米希45度角传中，哈弗茨强点头球攻门，被叶海亚·福法纳扑出。8分钟后，科特迪瓦后场出现短暂真空，穆西亚拉伸手向队友要球，帕夫洛维奇送上传球，穆西亚拉的远射势大但稍偏。第20分钟，德国队战术角球，基米希传中，帕夫洛维奇冲撞了门将福法纳，进球无效。扛住了德国队3板斧，又经过补水调整，科特迪瓦队的进攻有了起色。第30分钟，迪奥曼德左路传中，迪亚洛攻门被挡，凯西补射，攻破了诺伊尔把守的德国队球门。第38分钟，哈弗茨为德国队打入一球，但这次还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上半场结束前，萨内、恩梅查、维尔茨3人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配合，但最后射门的维尔茨起脚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了。上半场德国队0-1落后，一边再战，领先的科特迪瓦队连续打出快速反击，禁区内攻门威胁德国队球门，凯西射门被挡，球没有了力量。伊纳奥把球打高，随后的阵地战，迪奥曼德在禁区线上抽射偏出很多。第60分钟，德国队中前场做出换人调整，连换3人，莱维林、阿米里、温达夫登场，这次换人为德国队打开了局面。第68分钟，阿米里传中，哈弗茨第一点没有顶到球，温达夫在第2点把球打

0: 进，为德国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伤停补时，恩梅查送出直传，温达夫打入绝杀进球，2-1，德国队逆转战胜科特迪瓦。在经历了两届小组赛未出线之后，德国队这次以小组第一出线。
1: 赛后，为德国队攻入两球的德尼兹·温达夫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2: 您要知道，上个赛季他是名列德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哈里·凯恩。
3: 德尼兹，你是本场比赛最佳球员，你已经带着微笑举起了奖杯，手捧奖杯成为本场最佳的感觉怎么样？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上个星期就想得到这个荣誉，但是没能实现，所以我说这个星期我必须实现这个愿望，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们赢得了比赛。
0: 第21次出战世界杯比赛的诺伊尔打破了门将的世界杯出场次数记录，不过赛后他表示不会把个人的记录看得很重，他更在乎团队的胜利。
4: 今天的对手科特迪瓦队发挥得很好，他们赛前可能已经提前了解了我们，一上来我们确实没有防住对手的进攻，但是后来我们赢下了比赛，对手也知道我们的实力，我相信我的队友，赢下了这场比赛，我们终于往前迈了一步，这是三届世界杯以来我们首次从小组赛突围。为我的小伙子们感到高兴，他们最后15分钟非常投入，总的来说我们下半场越踢越好，这就是这支球队现在的特点，他们互相帮助，每个上场的球员都表现得很好。
2: 德国队2战2胜，排名小组第一，提前出线，但是在与科特迪瓦的比赛中，他们却先丢球，迟迟不能扳平比分。
1: 我们的记者于珍妮在现场，来听一听她的感受。
5: 德国队的比赛从来不缺乏故事，随着诺伊尔登场的那一刻，他已经打破了世界杯门将登场次数最多的一个记录，而就在他登场的时候，看台上也引发了一阵欢呼，因为在媒体评论席这边有两位德国名将穆勒和胡梅尔斯先后登场，他们在看台上解说这场比赛，而这两位名将也是参与了德国世界杯的辉煌，同时呢，也见证了德国在近两届世界杯小组赛未能晋级的低谷。第一场比赛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取得了一场7-1的大胜，而他们这次面对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可不是一个好啃的骨头。在这场诺伊尔里程碑式的比赛中，德国队却率先丢了球，反击速度非常快的科特迪瓦队利用个人能力实现了领先，这让现场的气氛一下跌到了谷底。科特迪瓦队身体能力强，反击速度快，给德国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可以说整个上半场看下来，德国战车反击追不上，阵地打不穿，有两粒进球还被吹了无效，看的人啊是非常心酸。下半场呢，德国队还是踢得有些被动，直到比赛第60分钟，主教练做出的一次性换3个人的决定改变了场上局势。就像德国队主教练赛前所说，德国队的阵容厚度足够，他可以做出更多的人员调整和安排。上场的温达夫在第68分钟扳平了比分，又在补时第4分钟反超了比分，彻底将已经沉寂了大半场的德国球迷调动了起来。最终德国队2-1取得了这场胜利，我们也恭喜德国队提前从小组赛晋级。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这辆德国战车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隐患，防守问题、人员使用问题都是德国队接下来要思索的问题。纳格尔斯曼将做出哪些调整和变化，直接决定了这辆德国战车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能够走多远。总台记者多伦多报道。
1: 在美国的堪萨斯城展开了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2: 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最终是以平局收场，两队各积1分，保留出线希望。
4: 由于两队首轮均告负，本场比赛也是一场生死战。此役主裁是中国裁判马宁，这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另外两名中国裁判傅明和周飞作为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也参与执法本场比赛。比赛开始之后，双方展开对攻，身穿黄色球衣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在比赛第3分钟就迎来了一次不错的进攻机会。36岁的前锋恩纳巴伦西亚单刀攻门，但是库拉索37岁的门将鲁姆不遑多让，贡献了一次精彩扑救。 此后双方继续你来我往，控球占优的厄瓜多尔多次向库拉索球门发起冲击，但屡屡将球送进了鲁姆的怀中。上半场厄瓜多尔队八次射门中有六次射正。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岛国库拉索是48强当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此役他们有5名首发球员年龄在32岁以上。虽然纸面实力不占优，但是球队亦多次打反击，只是临门一脚略显粗糙。双方上半场互交白卷。比赛第38和39分钟，马宁给厄瓜多尔队的阿尔西瓦和库拉索队的莱安德罗巴库纳各出示了一张黄牌。一边再战，厄瓜多尔队用罗德里格斯替换阿尔西瓦，进一步提升进攻强度，但是库拉索的门将鲁姆依然稳定发挥，力保球门不失。比赛第60分钟，库拉索队获得进攻机会，连续3脚打门制造威胁。
6: 接下来还有，哎，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
7: 有吧？
6: 哎呦，门将扑救再打，哇！
4: 比赛第90分钟，厄瓜多尔的普雷西亚多送出了一脚较有威胁的射门，但是球被横梁拒绝。随着中场哨响，场上的比分最终定格在0-0。本次比赛，主裁判马宁共出示了6张黄牌。库拉索队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门将埃洛伊·鲁姆本场完成了15次扑救，而只拿到1分的厄瓜多尔队，下一轮将对阵德国队。
2: 凭借本场比赛的神勇表现，库拉索门将埃洛伊·鲁姆被评为本场最佳。
1: 虽然仅仅与对手战平，但是这毕竟是库拉索的第一个世界杯积分。鲁姆赛后很激动。
8: Is er een bar？
9: 祝贺你，为你本场比赛出色的表现，这感觉就像是一场胜利。
10: 感觉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所以说感觉就像一场胜利。
9: 恭喜你们获得了世界杯第一个积分，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真的太好了，你看看我们的球队每个人都很高兴。第一场比赛过后我们很失望，我觉得你可以输，这是足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真的觉得1-7的比分不是比赛的真实写照，我们战术执行的不到位，所以大家非常想提升第二场比赛的表现，我们成功了。
1: 来看一组积分榜，两轮过后，德国队2连胜积6分，排在小组第一，提前一轮锁定小组的出线名额。科特迪瓦目前是1胜1负积3分，排在小组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同为1平1负，以1个积分分列小组3、4位。
2: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休斯敦球场进行的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橙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而他们也成为第8支在世界杯上攻入100球的队伍。
4: 与上一轮战平日本队相比，本场迎战瑞典，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队在首发阵容上仅更换1人，由布罗比顶替萨莫维尔出任专职中锋。此次荷兰主帅科曼的调整核心逻辑就是用支点型中锋布罗比强化禁区对抗，解决首战偏速度型锋线对抗偏弱、禁区终结不足的问题。而这一变阵在开场便起到了效果，布罗比禁区内将加克波的传中打进，而开场4分58秒的这粒进球也是荷兰国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4块进球。支点型中锋的第二个进球再次到来，第17分钟，邓弗里斯右路传中，24岁的布罗比再次完成破门，取得2-0的领先之后，荷兰队一度收缩阵型，瑞典队也伺机制造了一些机会。瑞典队任意球开到禁区，拉格比耶尔克头球破门，但是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上半场瑞典队的射门数多于荷兰队，但是始终没能改写比分。此役瑞典队除了利用反击之外，更多的是在外围实施一些远射，始终无法渗透至荷兰队的腹地进行攻门。一边再战，第47分钟，橙衣军团再度率先破门，还是邓弗里斯右路传中，

0: 门前的加克波将球打进，荷兰队3-0领先。荷兰边锋萨莫维尔在下半场替补登场，第54分钟，他在中场分球，加克波左路内切打门得手。此役，加克波独中两元，并送上了一次助攻。他在赛后当选了本场比赛的全场最佳球员。下半场，瑞典队还在试图突破屏障，不断通过中场传导和边路寻找机会。第59分钟，瑞典队打出了反击，替补登场的埃兰加单刀破门，瑞典队追回一球。由伊萨克和哲凯赖什领衔的瑞典锋线此役全面哑火，全场16脚射门，最终仅打进一球。第89分钟，萨莫维尔远射得手，将比分最终锁定为5-1，荷兰大胜瑞典，取得小组赛首胜。
1: 荷兰队用14射门完成了5粒进球，这个效率实在有些恐怖。
2: 谈到比赛，赛后队员们都对这场大胜感到满意。
3: 我们踢得很棒，5-1说明了一切。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还可以踢得这么好。
4: 与第一场相比，我们确实有所变化，人员有变化，打法也有所不同。从比赛一开始，我们就努力拼抢。
3: 布罗比在前场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他很快就取得了进球，这就是我们的变化。
4: 这个比分真是一言难尽。让我来分析这场比赛，怎么说呢？从比分上来看，荷兰队确实是完全压制了我们。但从比赛本身来看，并不是一边倒的比赛。比分上荷兰队确实压制，但是我们其实也创造了不少的得分机会。我们的射门要更多，但是我们把射门转化成进球的能力太差了。我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在这点上能有所改进吧。
2: 关于这场比赛，我台前方记者刘思远对荷兰队球员布罗比的印象尤为深刻。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荷兰和瑞典的比赛最终变成了一场进球大战，进了6个，大家很过瘾。但是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看一下荷兰队的首发名单。科曼在首发名单上只动了一个球员，就是布罗比。现在来看呢，布罗比成为了获胜的钥匙。这个球员啊，在出场之后，我发现他连护腿板都没有穿。这个球员来自于英超，是踢球风格非常的凶猛，速度也很快。那么站在这个瑞典队的禁区呢，他就专插瑞典3个中卫的内部空当，所以说看出来是非常有效。那么正是布罗比的2个进球，可以看出来科曼对这场比赛还是做足了功课。在上半场的时候，他们就在瑞典队的禁区进行了高位压迫抢断，可以看出来呢，瑞典队对于荷兰队的一些变化和一些变招显然是不适应。这场比赛可能瑞典队从表面上看呢是他们没有做足功课，那么球员的心理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他们能力还在。其实上半场啊，瑞典队威胁的一些进攻还有，运气欠缺了一点，另外呢可能球员也略显急躁了。大赛里获得一场大胜，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比较难打的，这场比赛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荷兰队的5-1的大胜，那么 F 组的出线形势就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1: 这场比赛荷兰队是做对了哪一点才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胜果呢？来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6: 面对人高马大的瑞典队的后卫线，荷兰队怎么办呢？科曼给出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跟对方拼高球，而是走地面进攻。5个进球里面的前3个球都是如出一辙的近距离低平球的纯中球。那赛后的数据呢，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对方的球门区内3个大的绿色的圆点就是一个进球的一个目标区域。这是上半时第5分钟，加克波助攻给了布罗比。加克波此役作为荷兰队左边前卫，他不仅仅有着超过1.9米的身高，而且脚下的技术，特别是这种绕对方后卫身前的低平球的传中，给瑞典队带来了很大的防守压力。这个进球的全过程是守门员高空球给到布罗比，布罗比先是倚住瑞典队的后卫，然后呢做球反身的前插。这个目标区域非常的明显，就是守门员的身前，而后卫线退防又来不及控制的这个球门区线附近的区域。有了第一个进球的展开，后面的比赛将会非常的顺利。这是在防

0: 这个曲线的另外一端，邓弗里斯直接的出球，虽然说有一些折线，但是之前的过程，先是荷兰队的持球的队员吸引了瑞典队三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邓弗里斯在侧翼找到一个传球的空间，而中间的空当区域更是一个集中的轰炸的目标。第三个进球也是如期而至，在下半时刚刚开始阶段，邓弗里斯如法炮制，而这次进球的换成了加克波。荷兰队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在旁边的空当以及中路的空当接连利用了瑞典队的侧翼和中路的这么一种纵深。应该说此役荷兰队的进攻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当中，荷兰队多样化的进攻才会遇到真正的考验。
1: 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的蒙特雷进行，日本队是4-0战胜了突尼斯队。
2: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3: 无论从世界排名还是从世界杯历史成绩上看，日本队都远强于突尼斯队。突尼斯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全部止步小组赛阶段，这次他们想取得突破，新帅勒纳尔身上压力不小。开场仅4分钟，突尼斯队就丢球了，日本队从后场发动攻势，整个配合行云流水，中村敬斗送出助攻，连田大地抢点破门，1-0。从慢动作看，连田大地的这次打门可谓是无心插柳，有点运气的成分。不过6分钟之后，日本队就没那么有运气了，上田启士的打门皮球几乎已经越过了门线，但还是被突尼斯的门将扑了出来。裁判经过反复核对，球没有飞过门线，可以说日本队离第二个进球只有毫厘之差。上田启士与进球擦肩而过，但他在第31分钟还是抓住了机会，禁区外一脚抽射轰开了突尼斯队的球门，上半场日本队2-0领先。一边再战，日本队继续占据着场上的主动，第69分钟他们反越位成功，伊东纯也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推射再下一城，3-0。第83分钟，佐野海洲下底后传中，上田启士头球攻门得手，将比分定格在4-0，两连败的突尼斯队被淘汰出局。
2: 日本队能够较为轻松地击败突尼斯，似乎早在日本队主教练孙宝一的预料当中。
1: 他认为教练组的准备工作非常完善，这是球员们能发挥出潜力的关键。
4: 我不知道突尼斯队会怎么踢，说实话，我也没太关注这个对手。日本队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踢出我们想要的足球。我觉得我们的备战还是很不错的，比赛中我们踢得也足够凶，在我们的备战过程中，教练组明确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正因为如此，球员们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许多日本球迷来到蒙特雷，他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动力。
1: 我们来看一下 F 组的积分榜，两轮过后，荷兰队和日本队都是1胜1平，积4分，但是荷兰队的总进球数比日本队多了一个，暂列小组第一。瑞典队1胜1负，积3分，排名第三。突尼斯队连负2场，排名垫底。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来进入到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在费城的球迷广场，乐奇眼镜成为了前方评论员贺伟的导游，帮他辨认地标建筑。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5: 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今天呢是费城两场比赛之间的休赛日，我们来到了费城的球迷广场。费城的这个球迷广场位置相当好，它是在费城一些著名的地标建筑附近。我们今天呢就让乐奇眼镜来帮我们认一认这些著名的地标建筑。乐奇，帮我辨认一下眼前的这座建筑。
1: 这就是费城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它创建于1876年，它的历史、建筑和藏品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馆前那72级台阶因为电影《洛奇》而成为全球闻名的洛奇台阶。
0: 好了，现在有了乐奇眼镜，我的专属导游也上线了。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2: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3: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4: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2: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5: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6: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H 组的西班牙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沙特阿拉伯队。
7: 西班牙队的球星亚马尔的出场时间依然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8: 这里是距离亚特兰大球场40分钟车程以外的肯尼索州立大学。在亚特兰大进行的每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在赛前一天，两支球队都会来到这里进行赛前最后一天的备战训练课。当传统劲旅欧洲冠军西班牙队来到这里时，这一天的记者远远多于以往。比赛前一天，也就是6月20号，是西班牙后防线上的队员马克·普比尔23岁生日，球队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祝贺。在首轮爆冷和佛得角队打成0-0以后，经过5天调整，球员们展现出来的状态好像是向在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场的平局，要全力迎接和沙特队的比赛。首场和佛得角队的比赛，亚马尔71分钟被替换上场，尼科威廉斯则是第87分钟才上场。发布会上，这两名核心球员的出场问题依旧是记者们最为关心的话题。这一次德拉夫恩特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直言亚马尔只能出场15到20分钟时间，而是强调我现在不会透露首发阵容。他表示，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两人的恢复情况好了很多，对阵佛得角他们只踢了很短时间，如今已经可以长时间的上场作战了。我们会随时观察他们的体能极限，绝不会拿他们的身体冒险。沙特队在首轮比赛中和乌拉圭队1-1战平，打进一球手握一分的他们，在这场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上展现出了格外轻松欢快的氛围。不管是在西班牙的发布会上，还是在沙特队的发布会上，记者们都会问到4年前沙特队在小组赛中战胜过世界冠军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沙特队主教练多尼斯表示，对于球队来说有这样的记忆很美好，但是现在要做的是针对每一场比赛去认真备战。对阵西班牙的比赛，确实防守是基础，但我们不会全程被动龟缩。当记者问到亚马尔，多尼斯表示，亚马尔是如今足坛最为特殊的天才之一，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防住他。我们全队会保持紧凑的队形，整场比赛我们绝不会放松警惕。
7: 在 H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南美劲旅乌拉圭将迎战佛得角。
6: 赛前发布会上，佛得角主教练布比斯塔重点谈了鲨鱼军团一夜爆红之后的心态调整，以及该如何应对急需3分的乌拉圭队。
9: 佛得角主帅布比斯塔明确表示，本场比赛不会因球队的人气暴涨而改变，首发阵型将基本沿用对阵西班牙的5-4-1低位铁桶，针对乌拉圭队的努涅斯和巴尔维德的内切习惯布置双人包夹，防守依然会是这支世界杯新军的主题。
10: e a gente gostou muito。
9: 全队已把那场平局封存进硬盘，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里都保持住这个强度。之前没人期待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但正是这种坚守使我们可以从西班牙队身上拿到一分。我们尊重乌拉圭队，他们同样是强大的对手，但我们肯定也无所畏惧。我们必须比上一场多跑

0: 跑出几公里才能扛住。目前的形势其实拿一分是不够的，但对我们来说，先做好零封不失球再说。
1: 沃西尼亚迪亚斯的眼睛总是饱含热泪，只因他对足球爱得足够纯粹。世界杯给了佛罗角队让世界认识自己的机会，不求一飞冲天，只求问心无愧。总台记者美国迈阿密报道。
2: G 组首轮两场比赛都战成了平局，四支球队全都是只有一个积分。
3: 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赛前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向球队下达了全取三分的指令。
4: 我们都知道，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当中一胜一平一负，积分第三，惨遭淘汰。如果不想重蹈覆辙，比利时队必须在同伊朗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
0: 比利时队和伊朗队的赛前公开训练都在洛杉矶银河球场进行。随着德布劳内、卢卡库等黄金一代受年龄和伤病的限制状态下滑，比利时队传控打法的红魔足球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目前年轻球员多库在边路的积极状态是比利时队可以依仗的。伊朗队的公开训练比预计的时间晚了20分钟，他们刚刚从墨西哥的蒂华纳转战到洛杉矶。限时15分钟的公开训练，主教练加勒诺埃的讲话就占去了8分钟的时间。心理疏导和思想交流在这一刻显得比训练更重要。伊朗队当天的训练基本上以拉伸热身为主。
5: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加拿大多伦多进行的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昨晚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
2: 中国组合徐慧妍、林彦君夺得了女子双人技术自选的金牌。
12: 徐慧妍、林彦君表演的节目叫做《月影舞者》，灵感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在世界杯西安站，两人就凭借这个作品收获了冠军。总决赛上，教练将作品难度进行了提高，最终徐慧妍、林彦君以高于西安站的314.0565分再次获得金牌。
13: 在西安站之后，我们也看了对手方的一些战略的安排，所以教练也给我们设定了这一个难度。但是在第一个难度动作就是托举上，就是在节奏没有掌握好，所以有一些水位和翻腾角度的不好，然后我们回去会在这个方面然后再进行调整，然后再下一次可以更好的发挥。
12: 男子单人自由自选，中国选手郭牧野排名第四。
2: 昨天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进行了第五个比赛日较量，
3: 这个比赛日产生了7枚金牌，诞生了3项新纪录。
12: 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选手之间差距很小，最终第四道浙江武清峰抢先到边，以24秒02刷新了她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比刘湘5年前创下的亚洲纪录只慢0.05秒。
14: 今天能够游到这个成绩，对我来说，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外吧，因为其实这几天我的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能游到这个成绩，我特别满意。
12: 男子50米蝶泳决赛，天津选手王长浩以23秒21完赛，将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提高了0.04秒。
15: 还是平静吧，因为收获并不多，只有0.0几。你要说我要游亚洲纪录，我看很尴尬。
12: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浙江队凭借前3棒的优势收获冠军。河北队最后一棒于子迪虽游出全场最快分段，也未能反超，两队都超越了赛会纪录。

0: 男子200米蛙泳决赛，麦世廷以2分9秒33为香港队首次收获冠军赛金牌。男子800米自由泳角逐，张展硕因身体不适退赛，浙江队费立伟游出7分47秒29夺冠。云南队朱磊菊则收获了女子200米蛙泳冠军，成绩是2分25秒11。
1: 亚洲击剑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的新德里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2: 中国选手饶雪怡获得女子佩剑铜牌。
3: 本次比赛女子佩剑个人赛有45名选手参加，中国队派出了饶雪怡、潘奇妙、张欣怡和魏佳怡参赛。饶雪怡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半决赛。在半决赛中，她4比15不敌韩国选手，最终收获铜牌。
4: 今天拿到这块铜牌，非常的开心。但是在最后的半决赛中处理的还是很好。然后，去年我是亚锦赛拿到了个人前8名，今年又突破拿到了第3名。希望我们的团体赛能够发挥超常发挥，然后登上领奖台，加油！
2: 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0: 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今天进入了决赛争夺，在女子7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队的杨柳3回合战罢，以4比1逆转战胜法国选手李科尔，夺得冠军。
5: 如果平时训练积累不到的话，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打不回来这个比分。
0: 今天全国男子手球冠军杯赛在北京收官，决赛在北京队与江苏队之间展开。开局两队攻防转换迅速，比分紧咬。此后江苏队接连上演门前突破与快攻好戏，逐渐拉开比分，并以19.5比14.5结束上半场。换边再战，北京队加强进攻，但全运会5连冠的江苏队防守坚固，进攻端多点开花。最终江苏队以36比31战胜对手，获得冠军。北京队与安徽队分获2、3名。
6: 我们今天队员从刚开场精气神都比较足，然后呢防守都比较强硬，然后对于对方的突破跟对面核心的制约做得比较好。
0: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郑州站单打决赛今天落幕，中国选手王佳琪面对白俄罗斯的拉斯科维奇。开赛后，拉斯科维奇率先进入状态，他首局比赛便破发成功，其颇具杀伤力的底线进攻完全破坏了王佳琪的防守节奏。拉斯科维奇以6比1和6比4连胜2盘，夺得郑州站单打冠军。昨天，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在广州开幕，148支代表队的近3000人参赛。在 A 组拉丁舞的决赛中，今年湖北武汉站的冠军严棒棒杜玉君再度折桂，拿到了公开系列赛的2个分站赛冠军。上海选手蒋继英、赵玉叶获得了职业组标准舞的冠军，广东选手邱宇明、吴苑清和湖南选手张轩宇、陈桂兰分别获得了师生组 A 组和 B 组的冠军。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烧熟了吃，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开心。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5: 黄豆、花生、
16: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18: 来，一起来吧！
1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8: 来，一起来吧！
19: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5: 黄豆、花生、
16: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2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体育新闻带您来关心天气情况。
2: 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6度，大连多云18到26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永州小雨26到34度，宜宾阵雨21到27度，贵阳阵雨22到28度，昆明阴18到27度，佛山晴28到36度，淄博多云21到34度，日照阴21到24度，郑州小雨18到27度，南京大雨22到24度，上海中雨22到25度，武汉大雨23到24度，长沙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25到30度，绍兴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深圳多云28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团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得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7个进球一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8米不算太高，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纳伦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两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啊！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传球的一瞬间，布罗比呢是在皮球的后面，所以并不越位。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艾亚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摆脱之后加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再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这下瑞典队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瑞典队越位了。先来看一下，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哲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7脚射门，荷兰队5脚打门。再给到哲克莱什，禁区内1-1的机会，回做一下，艾亚里直接打门，这球偷袭进角，打得相当不错。范布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

0: 开场十七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而瑞典队在补水暂停回来之后的表现非常出色，上场比赛他们9脚射门，要比荷兰队多出了4脚。舍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的状态依然是相当出色的，所以下半场比赛相信比赛还是充满了悬念。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布罗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领先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传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阿兰加，哦，漂亮的穿裆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伊萨克外围的远射，哦，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啊，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萨姆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姆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F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这场比赛呢，是由我和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一同为大家来介绍本场比赛双方的争夺情况。武志你好，
2: 嘉宾你好，观众朋友好。
1: 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一坐一坐， 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化。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非常冷静。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再往前倒一脚呢，就是恩梅查的冷静，因为他吸引了科特迪瓦两个队员。给过来之后，新哥在中间都没跳。
2: 嗯，这球啊扑救难度还是挺大的。福法纳呢在身前有一个皮球的弹地和前窜。
1: 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
2: 嗯。
1: 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啊。
2: 今天有了变化，
1: 后点撞了门将吧。
2: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1: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2: 应该是犯规。
1: 帕夫洛维奇上来这下啊，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2: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嗯、
1: 德国队看来准备得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
2: 嗯，
1: 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刁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2: 凯西，
1: 刁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
2: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趟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1: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哎，这下啊，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没有吹呢，打啊！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啊，还是判了。
1: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这挺危险的了。
2: 四个人的合好球，
1: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2: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1: 比较仓促。
2: 嗯，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1: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2: 哎，
1: 萨内走廊吸引了五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2: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1: 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2: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1: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2: 迪亚洛
1: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凯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2: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面是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1: 啊。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
2: 对，
1: 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2: 穆夏拉也下了，
1: 穆夏拉也下来，
2: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

0: 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1: 机会
2: 好、
1: 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0: 温达夫、
1: 温达夫，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0: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1: 一直观察，
0: 最后时刻
1: 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0: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1: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0: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1: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0: 漂亮，
1: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温达夫
0: 先不管越没越位，恩梅查
1: 温达夫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0: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1: 哎呀，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0: 恩梅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1: 吃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0: 对，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1: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下一场比赛呢，他们将会对着厄瓜多尔，但是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纳格尔斯曼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在赛程上一场去调整阵容去检验替补的机会。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臣，他替补登场打进两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徐尔勒替补登场打进三球的记录。
3: 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这也是第二轮的一场关键战的比赛，是由厄瓜多尔队来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很快呢将会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好的，这个时候呢，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厄瓜多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黄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往左侧攻，而库拉索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蓝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欧楚良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4: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3: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三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主裁判是马宁，第一助理裁判呢是周飞，视频助理裁判呢是傅明，这也是在世界杯正赛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三名中国裁判同时覆盖主裁、边线和 VR 三大核心岗位，实现了这种全建制的登场。四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四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还是瓜德尔后场采用长传球打身后，这边呢出现了空当，往里切打门，哦哟，这下门将啊鲁姆立功了，这脚射门来自于老将啊巴伦西亚。
4: 那么在刚才提到的库拉索队进行高位压迫，那么这时候高位压迫的另外一个弊端就可能会出现，一旦这种高位压迫被打破以后，后场的空间会给对方留下巨大的机会，那么当然这个球很可惜啊，厄瓜多尔没打进，
3: 这个是一个单刀球啊。来看一下厄瓜多尔的角球，右侧角球左脚来发这种内旋球前点，选择一个半高球的前点，

0: 刚才这个球应该要表扬一下守门员鲁姆啊、嗯、啊，非常冷静的一个扑救。那么现在由于五秒发球的一个规则啊，所以球员都不会先上去主动拿球，是看准了然后再把球拿起来。
1: 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很多新的一些规则呢，慢慢的也会在中超联赛当中呢来实行。
0: 啊，突击的啊，越位，
1: 这球他不要接，越位了。嗯，第一助理裁判呢，这边呢选择了延迟举旗。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南美的技术流啊，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仅仅丢了四个球，但是他们的进球数呢也没有那么多，18场的比赛呢一共进了14个啊。看看这球大门，嗯，这球啊稍稍正了一些。
0: 挺可惜的一场，
1: 强势配合，内部抹进去，选择了大门，嗯，稍稍的偏出啊。
0: 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至少4次的一个射门机会啊、嗯、可惜啊，2次守门员扑出，2次打偏。
1: 15号比特左脚的内脚背一脚兜射，
0: 那么库拉索队其实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压迫时机。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1: 可以传了，机会，嗯，巴伦西亚还是抢到这个点了，往内先走，回坐，再传，
0: 好的
1: 机会，大门，
0: 哦，还是很正啊，
1: 打得比较正啊，
0: 啊，还是很正。哦，好、嗯哦，这个球
1: 失误，
0: 可以留。
1: 现在是个3-4，陈大毅完成个人的突破，这点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好、哦，马竞出牌了。
0: 这个黄牌也挺值当，不冤。
1: 对，给了5号阿尔西瓦。陈大毅拿，
0: 好来了，
1: 转换，
0: 3-3，哦，没有啊、哦，
1: 还是吹了，吹了犯规球，也出牌了，
0: 也出牌了。
1: 嗯，
0: 这个球
1: 给了，
0: 我们再看一看，
1: 10号巴库纳一张黄牌。这两个牌啊都是在这种转换反击当中的有带到，这样的话呢现在两支球队呢各吃一张黄牌。这边跑交叉，大门，门将又扑出来，
0: 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容易防守的球，
1: 嗯，
0: 一个相对高位的防守，
1: 球传起来，后点，
0: 后点，
1: 嗯，这球拿脚外侧啊，直接要端到中间，漂亮的铲流球，
0: 哎、哦、哎，
1: 还是吹了，
0: 哎哎哎，啊，应该是说他拉拽，
1: 有拉拽
0: 铲球，
1: 对，有拉拽的动作，
0: 因为拉拽是更能体现犯规一点，
1: 嗯，
0: 铲球不可以。
1: 对，这个铲球很干净，但是手上是有拉出来动作的。好，这个时候呢来自于中国的主裁判马宁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在左路低平球背身，有人过来接他，
0: 那看得出来
1: 波是不是可以尝试肯德多打一脚，
0: 这下有了
1: 大门，哎呦，门将这下扑得好，
0: 扑得非常好，就刚才您说的、嗯、我要打远射，
1: 对，
0: 像刚才这种情况创造出来空间了，
1: 嗯，肯德多呢在外围呢尝试了一脚远射，这应该是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厄瓜多尔的第一脚远射的机会啊，
0: 对，
1: 啊，没有了，现在防守队员都回来了，内部脚后跟在做大门，好球啊，接下来还有，哎，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
0: 有吧，
1: 哎呦，门将扑救再打，哇、哦、好球啊，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库拉索队的这种三区的配合非常精妙啊，
0: 那么这时候呢，
1: 哎，机会投球，

0: 哎呦，门将这下真好啊！巴伦西亚的头球，这下又是门将鲁姆，去结合丁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进来，
1: 有了
0: 头球，门将，接下来头球，哎呦，鲁姆啊！哎呀，鲁姆今天点儿也正啊，
1: 确实。
0: 巴伦西亚第一下头球，
1: 护体
0: 对。力保自己的球门，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啊！
1: 就不往这边看，根本就
0: 进攻强子就是左侧。
1: 好的，
0: 内部回做大门，哎呦，门将啊！鲁姆今天真是神了，塞机会大门，哎呀，还没进啊！巴伦西亚今天已经足够出色了，
1: 但是这个配合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0: 普拉索全员防守啊，距离他们世界杯创造奇迹能够拿到一个积分啊，终于打到右路了，再传机会，哎呦，门梁啊，
1: 这个四射飞传有点威胁啊，但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0: 比赛结束了，纸面实力要弱一些的普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队。普拉索队来说，在首战比赛对阵德国队，他们取得了一个世界杯的进球，而且今天比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普拉索队的门将鲁姆，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扑救，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他们也获得了世界杯上的一个积分。
2: 随着主裁判科瓦奇的开场哨响，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拉开战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从1930年7月13日多明戈隆巴尔迪在乌拉圭波西托斯球场的那一声哨响开始，这是一段跨越了96年的千场回响。那么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指导呢，来为大家点评这场比赛。在赛前呢，徐指导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双方呢有可能会出现的战术变化。那从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呢，日本队身穿蓝色球衣的日本队，他们整体的阵型提的是比较高的，或许呢，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反映出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会把自己真正的攻出去，让自己呢打得更具侵略性一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日本队其实在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通过一个边路的人员交叉换位，由中村敬斗向前做前插，把球呢打到了对方的腹地当中。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呢，有15号林天大地和
3: 这脚远射
2: 打得很突然啊，这是汉尼拔，哎，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或许会获得更多的空间，并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啊，位置那么靠后。
1: 这脚球啊，关键他射门的隐蔽性非常强。你看他射门的话是看向自己的这个半场，但是脚腕啊，身体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转向。嗯。
2: 其实呢，你看开场之后呢，感觉这两支球队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就进入到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当中。田中碧横向的转移到了左侧，中村敬斗有机会打门了，在禁区内还要尝试再过，再把球扫到中间来，球进了。比赛进行到3分半钟的时间，连田大地上一场比赛扳平比分的功臣，这场比赛先拔头筹。日本队的这次从后场到前场的快速进攻，真的是衔接的紧密度啊，非常的高，向前推进，横向转移。其实中村敬斗在左侧带到了底线附近的时候，甚至感觉他好像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这个球传的非常的怎么说呢，传得非常的贼，从人缝当中把球给塞过来。
1: 关键是这个球啊，从后场向前场推进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球员在两线之间啊，这种传球让突尼斯队中场是完全失去了站位。
2: 哎呦，上天骑士这一下的身体对抗，再抹进来，再传到中间，哇，这一下的解围是

0: 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迪兰布隆。伊东纯也来主罚这个角球，奔后点而去，再打一脚，禁区内有变线，看看这个球过没过门线呢？
1: 这个球是极限，极限的扑救，
0: 真的是极限了。哎呦，这个球大部分都过了线了呀。当然现在呢，由于在这个足球当中呢是有着非常精密和先进的芯片的，所以是否完整过线，主裁判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保证了不会出现误判。徐指导，你看这个球啊，这个球
1: 极限，
0: 真的是极限，
1: 极限，
0: 这都不是毫米级的，这甚至是微米级的进或者是不进了。上天骑士拿到球之后，左右两侧都有机会，一个假动作并没有分给伊东纯也，而是选择了自己大门。果然这个选择选对了，上天启示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又是日本队的一次快速攻防转换过程当中极其简单明了的进攻方式。
1: 你看这个球不能退呀，
0: 一直退，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就这个距离啊，甚至是超过2臂以上，对于防守球员来说几乎相当于是啊，对于进攻球员来说几乎是相当于没有防守人的。上田启士呢，也是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日本队的第一射手啊。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凭借着连田大地和上田启士的进球，日本队暂时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队。
1: 加尔比出场之后，你还别说，他有这个速度，
0: 对，
1: 脚下有突破，
0: 哎，右侧有传中的机会了，打到了禁区里，球过内地，扫到中线了，哎呦，
1: 可惜了，
0: 这一下可惜了。如果最后这一下没有球的线路和变化和蹦跳的话，他这一脚推上啊，其实对铃木彩燕来说是很难扑的，
1: 但是有
0: 距离非常近，嗯。
1: 而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4-1-4-1这种体系，
0: 哎，把斯西里呢在两条线之间做一个防守，看看伊东纯也，这是他难得的机会，卡住了身位推射，日本队在68分钟再下一城，这个进攻啊打得太突然了，
1: 是，这次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对于突尼斯队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如果这个进球最终没有问题的话，其实突尼斯队在下半场他们的势头已经起得不错了。
1: 哎呦，这个球我们看，两个中后卫啊是跑到了一个点上，两个中卫跑到一个点上，也给了伊东纯也纵深啊更宽阔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而且呢塔拉比的位置往上压，然后本哈米德的位置呢拖在最后，伊东纯也正好呢打塔拉比的身后，同时由于本哈米德在这儿，他又不越位，
1: 对，就是两个中卫啊在那一瞬间啊都选择了上抢，而没有注意身后的保护。其实这种球最合理的战术就是一个上前盯抢，一个在身后保护，跟本哈米德呀形成一个三角的这样一个站位。
0: 这一次角球打向了后点，这是有机会的加尔比，右脚的扣过来，左脚摆腿再打，动作稍微的慢了一点点，被挡了出来。
1: 那突尼斯球迷啊，心有不甘啊。
0: 可能他们此时在想，如果我们从世界杯开场哨的第一秒钟就打出下半场这前20分钟的足球来，结果会是怎样？当然，在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啊，最终只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最初的选择变得更加正确一些。
1: 这个球啊，
0: 这一下，上天启示的
1: 头球
0: 吊射，83分钟，上天启示梅开二度。其实就在这之前，
1: 你看这个球、哎、啊，出现了失误，
0: 上这一步蹬不出去了。再加上防守的体系呢，并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原位上来。
1: 斯西里啊，这个球丢了也没关系，他早一点回去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防守位置。
0: 而且再有一个，这个球到底线附近完成传中的是佐野海洲，佐野海洲其实在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可没有上到这么前的位置过，
1: 没错，他是中前卫啊，后腰这个区域。
0: 这样随着科瓦奇的一声哨响，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突尼斯和日本队的这场较量最终呢是以日本队4-0结束了本场比赛。说实话，96年的时间呀，在人生当中，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呢，确实就像是白驹过隙。但是当年乌拉圭博西托斯球场的那只绿茵新芽，如今呢已经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吗？
14: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邵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2: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又要陪伴大家打开全新的一个比赛日，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过去的这个比赛日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看点，我先来说一下我个人最期待的一幕，那就是在我们的球场上终于实实在在地见到了中国元素，主裁判马宁终于登场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比赛如此认真，看裁判如此认真。不仅如此啊，看得非常过瘾，因为他足足发了6张黄牌，每一张黄牌还都给了一个慢镜头的回放，怪不得我们中国网友会叫他卡牌大师。
1: 这6张黄牌包括马宁这个中国裁判组的表现到底如何，稍后我们将会请孙宝杰老师来分析分析，说道说道。其实就在今天这个礼拜天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1个比赛日，不经意之间很多历史被定格被创造了。刚才雪莹提到中国裁判主裁判是时隔24年又出现在了世界杯的历史的舞台上。其实今天如果各位在中午的12点钟吃着午饭打开电视看到那场日本打突尼斯的比赛，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啊，不经意之间我们共同见证了历史，那是世界杯从1930年开始96年的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96年间世界杯来到了第1000场，而且这场比赛特别巧合发生在了日本和突尼斯一支亚洲和一支非洲球队的身上。这个历史性的舞台的铺就，最后上演的两支球队并非传统的来自欧洲或者美洲的最强的足球力量，所以这当中可能是天算，也可能有国际足联一点小小的人算的技巧在里头。因为这样的故事特别符合国际足联的宏伟的愿景，

0: 就是让足球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大洲能够平衡地向前发展，不要是传统的欧洲南美永远占据着故事的主角，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崛起吧。所以今天这个第一千场比赛来得恰如其分。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会有感慨，作为一位球迷，能在自己的人生中或者在自己的青春中见证一千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其实非常的幸福。而最幸福的是恰恰是这场比赛整个的过程却一点也不无聊。我在12点的时候看了整场的直播，日本队居然4-0，我还专程查了一下，这是他在世界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比分的完胜。所以啊，作为亚洲球队，这场比赛他们真的是很争气，气势上也非常提振，所以也就更期待往后的发挥。
0: 哎，这个信息补充特别好，日本队在这个比赛其实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的历史。但是突尼斯队啊，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3支被淘汰的球队。突尼斯其实也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他们在第一场比赛1-5惨败给瑞典之后，把主教练炒好了，这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第一次有球队一场比赛输球就换帅。但这样的激进的换帅策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命运的转移，最终突尼斯队还是2场比赛都输了，被淘汰了。所以你看，突尼斯队其实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可惜是个背景板。
1: 对，这是一个尴尬的数据呢。
0: 哎，说起时间，今天还是个日子，是夏至啊。
1: 哦，对，夏至，
0: 你们吃什么呀？夏至？
1: 哎，我记得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至饺子，夏至面，所以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肯定是要吃面。而且我是青岛人，我们那边海鲜是不能少的，比如说芸豆汤、嘎啦汤啊，就是花甲汤。你们呢？
0: 我透露一下啊，这个没有生活的95后，今天直播开始前现问的，妈妈，咱们到底夏至吃什么呀？这个没有生活的95后不知道夏至吃什么，现场观众夏至吃什么？吃饺子，有吃饺子，
1: 你看有吃面条，没有什么是一顿饺子
0: 有吃面
1: 的
0: 啊，你看全国各地习俗不一样，我们江南吃什么？吃馄饨。
1: 哦，
0: 对，所以生活习惯可以各不相同，但在夏至这一天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这是一年当中啊白天最长的一天，对吧？所以今天在凌晨看比赛的各位可能很早就迎来了日出，我想应当是在德国队面对科特迪瓦的那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迎来了日出啊。其实这个日出来得特别早，也正像德国足球一样，德国足球时隔12年再次回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今天陪着一年当中可能是最早的那个日出，德国队重新赢回了自己的朝阳时刻，德国足球回到了世界杯的中心舞台，他们进入了淘汰赛。
2: Here is an English question from CMG. We heard that there is a snake in the team cab. Is it true? Or how about your security now?
3: It is a big anaconda.
4: That was a joke.
3: Yeah. It's only a small one.And we love all the animals on this planet. And we're happy that this snake found a beautiful place to live there.
5: 来势汹汹的德国战车当然不会被一只小蛇吓到。这样一支身价不菲、群星闪耀的队伍该如何捏合到一起，才是年轻的德国主帅纳格尔斯曼更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场7-1大胜库拉索，拉高了所有德国球迷的期待。但大胜背后，德国战车还是存在隐患的。第二场对阵科特迪瓦，这个隐患就暴露了出来。在诺伊尔成为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门将这个里程碑的日子里，德国队却率先丢球了。科特迪瓦用牢固的防线快速的反击，把德国队压制的没有办法。直到比赛第60分钟，纳格尔斯曼一次性做出3个换人调整，才扭转了局势。正如年轻主帅赛前所说，这支德国队板凳深度足够，有容错的机会，而这次换人也绝对高效。上场仅仅8分钟的温达夫就帮助德国队扳平了比分，并在补时第4分钟再进一球，让德国战车时隔2届世界杯终于昂首迈过了小组赛阶段。赛后，门将诺伊尔跟随着现场音乐舞蹈，40岁正是闯的年纪。比主教练年长1岁半的老将，赛后关注的不是个人记录，而是团队荣誉。
6: Das Entscheidende war wirklich, dass wir dieses Spiel heute gewinnen, dass wir aktuell auch Gruppenerster sind und dass wir einen guten Schritt nach vorne gemacht haben. Klar, wir wollen das nächste Spiel gegen Ecuador auch gewinnen und deshalb sind wir mega happy. Und das Persönliche ist natürlich schon eine Zahl, die

0: beeindruckend ist, aber
1: 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起主教练下一阶段的目标时，纳格尔斯曼表示，比赛要一场一场打下去。现在展望太远的事情没有意义，队伍要通过比赛一场场去提升、去寻找问题、去建立信心。这并不是年轻主帅的低调，而是这辆德国战车未来的真实道路。
2: 有两位德国名将穆勒和胡梅尔斯在看台上解说这场比赛。 而这两位名将也是参与了德国世界杯的辉煌，同时呢，也见证了德国在近两届世界杯小组赛未能晋级的低谷。最终，德国队2-1取得了这场胜利，我们也恭喜德国队提前从小组赛晋级。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这辆德国战车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隐患，防守问题、人员使用问题，都是德国队接下来要思索的问题。
3: 纳格尔斯曼将做出哪些调整和变化，直接决定了这辆德国战车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能够走多远。我们现场记者也说了，德国战车现在还存在着诸多隐患，还没有调教到那个最好的状态。其实这两场比赛都有一些瑕疵，尤其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到了伤停补时阶段，靠着温达夫的那个绝杀进球，德国队拿到了关键的三分。但是你要知道，温达夫是一个身材健壮的中锋啊。 在伤停补时阶段，他那个绝杀进球，灵活的转身，一锤定音，这让我想起了吉利银河 M9 大车身也能原地掉头，最小转弯半径只有 3.45米。温达夫那一刻像极了吉利银河
4: M9。我觉得这场比赛看完真的是我到现在为止看的可以说是最难受、最煎熬的一场，因为68分钟以前所有的时间，德意志战车都是在落后的状态，而又有那么多人盯着他们能不能出现。所以这位温达夫在这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有点叫不上名字，恰恰是他上场之后才拯救了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啊，全员的德国队员甚至连教练。
3: 应该在他面前排成一字，然后给他鞠一躬，说一声谢谢。所有的球员和教练纳格尔斯曼应该举起啤酒敬你一杯，是吧？
4: 对。
3: 这其实也重大话题，就是关于温达夫的使用。德国队队内，尤其是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内心总会有一点点的摇摆。在4月份，在今年世界杯开始前2个月，4月份的热身赛上，当时就被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温达夫是否应该进入到首发。 纳格尔斯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烦了，当时这个表达甚至有点强硬，这伤了温达夫的心，但是很快他跟温达夫道歉了。他认为温达夫应该是一个既可以承担很好的替补骑兵，也有机会通过自己努力表现进入首发的队员，这不好的表现就来了嘛。
4: 嗯，你看这两场比赛他都不是首发，但是却进了三球，而且还有两个助攻，后面会不会真的能被我们的呼吁声？
3: 迎来一个首发的位置，纳格尔斯曼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表态了，下一场比赛真有机会。温达夫这样的表现，真有可能给自己争来一个首发的空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29岁的温达夫曾经是德国非常成熟的足球制造体系当中几乎被错过的那个有天分的球员。他11岁的时候，因为身材太胖，被青少年队的教练给辞退了。 然后到18岁的时候，他还在踢着德国的4级联赛。那个时候每月的薪水只有300欧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凌晨4点钟起床要去工厂打螺丝，真的打螺丝啊！这要干兼职，然后踢着球。18岁的状态，你想想，同样是德国国家队的队友，被他换向的穆西亚拉，18岁的时候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大放异彩了。同样的18岁，命运是如此的不同，但是他一步一步，这11年间。 走到了德国国家队这个重要的位置，
4: 真的是一切都值得。而且他现在这个暂时已经可以和克洛泽名声齐平了，是不是？因为他是继克洛泽以后德国队史第2位连续2场都能进球的。
3: 雪莹的月球量确实快速增长当中，很多德国球迷今天说啊，我跟德米探讨，我说你们觉得温达夫像谁啊？他们内心说克洛泽，
4: 真的呀，
3: 就是那个名字。因为克洛泽也是大器晚成的一个典型。当然，我相信德国球迷内心期待的一定是我们拥有克洛泽那样的一个 超级射手回到这支德国队的阵中，让德国战车能够走得更远。所以今天的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送给温达夫。
5: 在德国与科特迪瓦的焦点战中，日耳曼战车一度陷入困境。第30分钟，凯西的进球让科特迪瓦一球领先。 危局之下，第60分钟，纳格尔斯曼派上了上轮小组赛贡献1球2助攻的超级替补温达夫，他的登场改变了比赛。
0: 机会
1: 啊，中路啊，德布雷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0: 文达夫、
1: 啊、文达夫。
2: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文达夫这把锋利的尖刀在伤停补时阶段再次利刃出鞘。
0: 漂亮，
1: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文达夫好像、嗯、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4: Als Felix den Ball bekommen hat, hatten wir einen kurzen Augenkontakt und dann war mir eigentlich klar, dass er spielen wird. Und für mich war es nur richtig wichtig, hier im Abseits zu stehen und eine gute Annahme zu haben. Die war jetzt nicht so gut, aber solange der Ball am Körper ist, weiß ich, dass ich treffen kann und einfach nur raufballern.
2: 这是一粒价值连城的绝杀进球。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惨遭淘汰的德国队顺利出线。超级替补温达夫用他天神下凡般的表现回馈了主帅纳格尔斯曼。
4: Es liegt an dem Bundestrainer. Ich versuche einfach nur meinen Job zu machen. Und es ist wichtig, dass jeder sieht, dass auch die Spieler von der Bank die Spiele entscheiden können.
2: 正如温达夫所言，替补球员也可以决定比赛。他是主宰比赛的超级替补。而在首战与库拉索的比赛中，温达夫已经把他神奇替补的特质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场比赛，他64分钟替补登场。仅仅4分钟后，他就为布朗献上助攻，这是属于他的梦幻时刻。而第78分钟，他就从助攻者变成了进球者，温达夫收获了他的世界杯处子球。第88分钟，温达夫的华彩表现继续，他助攻哈弗茨破门，将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锁定为7-1。这样梦幻的剧本对于曾经无人问津的温达夫而言绝对难以想象。温达夫的足球之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但他却一次次逆天改命。他年少时进入不莱梅青训体系，但他却在临近签署职业合同时因身材矮小被球队无情放弃。18岁那年，温达夫在地区业余联赛哈维尔斯开启了自己孤独的旅程。半职业球队微薄的工资让他不得不在工厂做着机械操作员的兼职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温达夫辗转德国低级别足球联赛，捶打着球技，更捶打着意志。在德甲的斯图加特，他迎来了真正的蜕变。参加德甲的首个赛季，他交出18个进球、9个助攻的完美答卷。2024至25赛季，他在各项赛事中攻入13球，不仅在欧冠赛场攻破了皇马的大门，还在德国杯决赛贡献一传一射，帮助球队时隔多年再夺冠军。而在上赛季，他在各项赛事中疯狂交出25球、14助攻的成绩单，德甲射手榜上他仅次于凯恩。凭借出色的表现，他也毫无悬念地赢得了纳格尔斯曼的信任。名宿克洛普和穆勒都公开力挺温达夫应该成为世界杯的首发前锋。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的世界杯首演，温达夫替补上阵，一射两传，惊艳全场。而与科特迪瓦的比赛，他再次扮演替补骑兵，独中两元，绝杀对手。两场比赛，温达夫总共只登场了56分钟，却不可思议地贡献了3球2助攻。他平均每11.2分钟就可以制造一粒进球，实至名归的超级替补，效率之王。
4: Es ist ein überragendes Gefühl. Ich wollte schon letzte Woche haben, hat nicht geklappt. Habe ich mir gesagt, komm, versuche ich diese Woche. Nee, es ist ein überragendes Gefühl. Wir haben das Spiel gewonnen. Das ist das Wichtigste.
2: 正如温达夫所言，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团队的胜利最重要。对于日耳曼战车来说，他们已然剑指冠军。
4: We want to achieve the most, and the most is the title. We will do everything for it, even if we don't achieve this,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hat's the main goal.
2: 大器晚成的温达夫表明了日耳曼战车的雄心壮志。从被人放弃的足球少年到献上绝杀的超级替补，这不是一夜成名的故事，而是天降大任的漫长苦旅。他是超级棒的超超超级替补。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我们现场又迎来了董方卓指导。 刚才我们这专题片是温达夫啊，跟您提一个位置，都是前锋。这超级替补上场就能起作用，作为前锋来说，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特质是有一个大心脏，
3: 哦，大心脏，
0: 这个不畏这种困难，上来就是来解决战斗的。所以说，这种前锋一般都有着这种超人一等的自信。
3: 超人一等的自信。今天董方卓指导也比上一期要来的时候更自信一点了。上一期很顺畅地完成了我们战术复盘。哎呦，今天服装也变得更加的轻松。

0: 次更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啊，这场比赛说实话，看德国队打科特迪瓦比赛过程中啊，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特紧张，觉得德国队好像不太灵今天？
1: 其实是有的，这个尤其是这个舍特贝克的受伤，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德国队的后防线是带来比较大的隐患的。尤其是迪奥曼德持续的这种突破，给这个整个后防线带来的这种防守压力，包括凯西他不停的在骚扰舍特贝克这一侧，其实在那段时间德国队的后防线是相对比较混乱的。再加上丢球以后，他在进攻端的时候他一直打不开，而且在更多的时间内其实打的是非常小的，我们说在宽度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利用。所以说在温达夫上场之前吧，应该是一直都在为德国队比较担忧的。
0: 所以大心脏最后还是决定了一切，
1: 对，
0: 是吧？请董方哲指导伴随着比赛的画面带我们回到那个大心脏决定比赛一切的场景当中。
1: 这场比赛德国队对科特迪瓦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踢得这么的轻松啊，应该说德国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一开场呢，德国队想要把压力尽快地放到对方的后半场，这一下舍特贝克直接把球打到萨内的这个区域，而穆西亚拉呢马上靠近形成二次进攻。在这一次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他想要利用宽度和这种横向的转移过程当中寻找渗透的这种机会，但是目前来看，刚开始科特迪瓦他们的整个的一个防守体系和专注力还是比较高的，并没有让对方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穿防线的这么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对边身边这个恩梅加恩梅查也好，或这个穆西亚拉也好，不停地去靠近这个萨内，但是这一次转换来得非常的快。博尼拿到球以后呢，马上把球分给迪奥曼德，迪奥曼德拿到球以后，可以看到德国队的球员快速地向持球人靠近，但是这一次呢，虽然说没有把球很好地传出来，但可以看到其实德国队对于迪奥曼德的防守是有一个预案的。而在防守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德国队对于迪奥曼德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应该说有着非常了解的这种心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凯西和迪亚洛这两个人之间的跑动应该说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可以看到中场球员形成过渡以后，迪亚洛回收，而凯西的前插把这个帕夫洛维奇带走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纵向的打击。在整个的转换过程当中，德国队其实在回防的速度上多多少少有点跟不上对方的这种比赛节奏。再看这一次前场形成一次快速的反抢以后，中场球员拿到球过渡还是回到边路，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能第一时间把速度给打起来。虽然说基米希能够斜45度角把球起中找到前锋，但是毕竟这个距离球门太远了，而且呢全部都是站在原地，并不能很好的发力。再看这一次，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洗球，然后把球输送到身前前插的队友。这一次的传中可以看到，这场比赛萨内其实整体比赛他的这种投入度和主动性是有所欠缺的，这一下他并没有主动的给持球人一个主动的要球方向，所以这一下球传出来以后呢，萨内也相对启动的有点慢了。在这一次进攻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整个的防线啊，科特迪瓦这边其实体现的还是非常好的，想要打穿对方的这个纵深，这一下其实是成功的，但是很可惜打得稍微有点实了。这场比赛其实在这个德国队丢球之前，整个的进攻还是比较顺畅的，尤其是在内部空间他们能够寻找到很多的这种穿插和射门的空间，但是马上等一下这个转换点就要过来了。这一次其实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讲，应该说是这场比赛最难受的时刻开始。可以看到迪奥曼德拿到球以后的这种突破没有任何人限制，而在后防线上呢，布朗的

这个解围也并没有做出很好的一个破坏，凯西呢很好的一个跟进，把球打进。这一次呢要表扬一下身后的柯南，他的跑动压制了整个后防线，德国的后防线和中场球员的注意力。迪奥曼德拿到球以后呢，基米希离他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没有任何人去限制。而在之前呢，虽然说萨内会回防，但这一下距离很远，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协防。再加上基米希选位啊，应该说回防的人已经把内线占据住了，他应该去把外线控制住，但依然给了迪奥曼德足够的突破空间。这一下传球质量也非常高，而布朗这一下的解围没有踢到球，给到了凯西一个补射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是这场比赛德国队困难的开始啊，但是并不是终结。从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开始，现在整个可以看到凯西他在这个球队当中能体现的这种比赛价值，在进攻的时候能进攻到对方的禁区，而在防线的时候呢，他能回到中场，在后卫身前形成一道屏障。马上看到边路和中路球员想要形成一个配合的时候，他马上从五米以外马上靠近接应人，把这一次的这个进攻给打断掉。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刚才可以看到，格纳尔斯曼应该也感受到了克特迪瓦这种比赛的韧性和他们的这种顽强意志。这场比赛应该是萨内唯一的一个高光点，这一下接到中路队友的一个直塞，马上没有停球，脚后跟传给队友，这一下极具想象力。威尔茨这一下呢没有把球给趟出去，有点可惜啊，还是习惯把球啊送到自己主力脚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还是对德国队带来了一些心态上的影响。而下半场呢，应该说科特迪瓦的打法就更加明确了，在防守反击过程当中，凯西依然是对中最重要的这个环节。转换过程当中，凯西持球一直压迫到对方进攻三区，把球分给边路的迪亚洛。而在整个的传跑过程当中，所有防守球员都被迪亚洛给吸引走了。这一瞬间，整个后防线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好的这种立体性和层次感。所以说这一下如果不是凯西来射的话，可能换一个射手，这一下可能就把球给直接打出去了。而这一次有效的一次突破呢，迪亚洛依然会寻找两线之间的队友，而凯西再次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次还好，两个中后卫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啊，马上形成一个包夹，把凯西这一次触球给破坏掉了。但是如果说还是相同的问题，在这一瞬间他其实周边是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去干扰他的，如果他能形成一脚射门的话，这一下可能德国队真的要麻烦了。这一次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科迪瓦拥有很多次能够一脚破门的机会，但是他们都很可惜没把握住，而整个的后防线被凯西一个人搅得有点天翻地覆的。再看这一次桑加雷拿球以后还是没有任何人去限制他，他很轻易的在内部突破进来，继续前插。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可以看到德国队所有的人的视线都是在持球人的身上，而没有人去关注无球人的跑动。所以在整个的防守体系过程当中，德国今天其实做得并不好，所有人都移到了右路以后，外线迪奥曼德又没有人看了。所以今天在整个防守过程当中，其实德国队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这个也是纳格尔斯曼接下来要去解决的问题。而在防守端呢，可以看到德国队虽然想要把宽度利用起来，但是今天呢确实在整个防守端，科特迪瓦他们的防线非常的严密，不管说在纵深上也好，在中路上也好，还是在宽度上也好，他们整体的移动非常的紧密。当然了，这是在换人之前啊，可以看到现在呢应该说德国队想要在内部去形成接应，而后场球员帕夫洛维奇寻找到了宽度啊，其实是一次非常好的一次宽度和纵深的一种配合。而这次换人呢，温达夫的上场完全改变了场上的局面。可以看到温达夫上来以后非常的活跃，这次进球就是他回到中场以后和边路球员的一次策应，非常精妙的一个边中结合。这一下体现出来作为一个前锋，他在

0: 场下的阅读比赛能力，包括他在场上能够起到的这种作用，而这个场上的穆勒啊，应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啊。可以看到这一下确实体能消耗过大的凯西丧失了自己的专注力，让温达夫从自己的盲侧跑到了自己的身前形成破门。而接下来的比赛呢，慢慢的德国队找回到了比赛的节奏，但是这一切源于对方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一次转换其实应该是杀死比赛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边路球员佩佩的突破来到禁区附近，看到远端的阿丁格拉，阿丁格拉其实很主动的在招手要球，但是球来了以后他的决策出现了巨大的失误啊，这一下没有打门。而这一下可以看到守门员的出色发挥，这一下应该是今天德国队在宽度和中路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啊，这应该也是最后的一个进球了。可以看到恩梅查这一下传球实在太具有穿透性了，他的这种提前观察应该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温达夫是有前插的一个机会的，而且这一下破线的传球直接打穿了对方所有的防线，三条线直接打透。而这一次进球让温达夫彻底变成神兵天将，这是德国人的平民英雄啊。哇，科特迪瓦的球员这一下，阿丁格拉晚上可能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1: 有个问题请教董方卓指导，你看其实德国媒体包括德国球迷就温达夫的这个角色一直在做探讨，因为纳格尔斯曼之前说你就是一个优秀的替补球员，因为你上来能解决问题，我不能指望你跑七十分钟之后你还有那个杀死比赛的能力。但这场比赛之后其实纳格尔斯曼面临一个难题了，就下场或者以后的比赛到底要不要让他首发，你怎么看作为前锋来说是不是有的人就是天生适合替补？
0: 也有这样的球员，这个像索尔斯克亚其实他就是这种类型的
1: 绝杀先生，
0: 绝杀先生对。但是呢对于任何一个球员他都有，尤其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我觉得他肯定是希望能够在国家队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首发出场，这个其实是对于任何一个球员来说是无比荣耀的时刻。这个尤其是为什么这一届世界杯所有的球员都可以上到场地上去奏唱国歌，就是因为皮耶罗他在半决赛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出现在首发上，这成为他的心中的一个越不了的这个坎儿了算是。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对于任何球员来讲，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成为首发球员，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国歌下去为全世界去表现或者为自己的国家去战斗，这确实是无比的荣耀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呢，虽然说每个球员他都有自己的价值，毕竟足球比赛它不是十一个人的比赛，它是所有人所有团队包括26个人甚至可能那些被淘汰掉的这些人的帮助，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他有各自的价值，但是对于一个优秀球员来讲，他们一定想要首发出场，然后为自己的球队去奉献自己的全部能量。
1: 好，谢谢董方卓指导，我们也共同等待德国队下一场比赛，包括之后进入淘汰赛以后纳格尔斯曼对温达夫到底怎么使用，这当然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了，手里兵多将广当然是好事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宝杰老师啊，今天咱们这个裁判席在节目整个的比例当中往前提了，因为今天的一个重心就是中国裁判组的亮相。其实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的这场比赛对阵双方可能不是超级强队的一场对决，但是由于马宁、周飞、傅明这三位中国裁判的出场，大家关注度是空前的高。您先给一个判断啊，看了他们仨的表现之后，您觉得这个中国裁判组，也是时隔24年回到世界杯执法的这个中心舞台的中国裁判组表现怎么样？
1: 应该说圆满顺利的完成任务。
0: 圆满顺利，这评价已经足够高了啊。这场比赛出了6张黄牌，对吧？马宁是给出6张黄牌，在您看来这6张黄牌有任何一张有瑕疵吗？
1: 应该说是比较准确。
0: 比较准确哈，这应该是孙宝杰老师给出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当然了，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管马宁叫卡牌大师是一个戏称，但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任何的信息都会全球化的传播。世界杯也给了大家认识中国裁判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来看看德国的电视台在转播的过程中怎么评价马宁。
2: Das Turnier ist mit seinen 47 Jahren. Ningma. Wird seinem Spitznamen noch nicht gerecht. Der Meister der Karte. Und in diesem Fall auch der Meister der Karten hat mal in einem Derby in Shanghai 3 rote und 9 gelbe Karten gezückt. Und dann...hatte er, so schnell geht das heutzutage, bei Social Media vor ein paar Jahren schon diesen Namen weg.
0: 这个德国媒体对马宁的研究够透彻的啊，这历史一点一点都翻出来了，这可能双方球员也都心里有一本账，知道一定得小心啊，这裁判愿意给牌，所以今天这比赛的控制还是整体来说不错的。孙老师，如果说后边啊，咱们内心期待这个中国裁判组，尤其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有机会再执法，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能再向着世界最顶尖的裁判去提升一点？
1: 实际上像这舞台就是最顶尖的。
0: 对，
1: 如果说需要再提高的话，可能还是在这个预判上。就是比方说对这个球路的预判，避免在这球路上阻挡这个接触球啊，阻挡这个进程。可能这方面需要再有一点小的改进。
0: 这需要其实非常丰富的一个比赛经验，当然说实话这也和你本身执法的联赛的水平密切相关，对吧？这需要很高的水平的联赛，快速的比赛场景让你不断的适应，所以这对马宁来说其实是有相当挑战和难度的。那么今天呢，中国裁判组是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我们的记者也专程去了比赛所在地，去关注中国裁判组登场前后的点点滴滴，关注他们执法这场比赛的瞬间，来看看。
3: 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世界杯小组赛，因为三名中国裁判的执裁，让无数的中国球迷守候在屏幕前。这是马宁第一次以主裁判身份走上世界杯的草皮，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又一次主哨世界杯。同时，周飞和傅明分别是第一位执法世界杯的中国助理裁判和中国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铁三角严厉亮相。这一天的堪萨斯城球场见证着中国足球历史性的突破。执法世界杯是每一位中国裁判的梦想，为了这一刻，47岁的马宁付出了很多，他的坚持和决心为他换来了梦想成真的这声哨。
4: 43岁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已经断定了，说我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是不可能了。但是我是一个不太服输的人，我那个时候这个心里边想的，我一定要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3: 上半场尾声阶段，马宁亮出了自己执法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并且在1分钟向两队各出一黄，执法尺度标准统一。全场比赛，马宁出示的6张黄牌，每一次判罚都精准、果断，没有争议。场上的每一寸争抢，马宁始终明察秋毫。
5: 这个球明显，厄瓜多尔。

0: 队就是想通过表演来骗得一个任意球，但马宁非常坚决啊，我看得很清楚。
1: 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周飞是马宁在场上最信赖的人。补水时间，马宁和周飞在场边进行着简短的沟通。下半场第56分钟，厄瓜多尔队球出底线，马宁判罚角球，但周飞认为这是一粒球门球，马宁没有任何犹豫，选择相信周飞。慢镜回放，周飞瞬间的判断完全正确。两人在过去的这个周期是固定搭档，比赛中无条件的信任正是建立在4年来的默契之上。
2: 这个周期4年了吗？
3: 我大概看他跑起来的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堪萨斯城的这个90分钟，马宁没有成为比赛的焦点，但这恰恰是他的成功。马宁用稳健的控场和准确的判罚，保证了全场比赛的流畅。伤停补时阶段，巴伦西亚在禁区内倒地，马宁没有做出表示。厄瓜多尔球员围住马宁索要点球，此时马宁的耳机里传来的一定是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的声音。最终，傅明示意不是点球。这场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连线，确保了判罚的公正和比赛的顺利运行。中国裁判组本场比赛的表现获得了多方的赞誉，其中就包括来自参赛球队的肯定。
4: The level of the Chinese referees is always a good level. They keep improving internationally, but also on national level. And I think the referee needs the games like this on the World Cup level to show who he is. So it's fantastic what he has done today, and he did it very well, very good, very good job.
1: 比赛中场哨响，厄瓜多尔球员还在向马宁表达着不满，他们的失落就写在脸上。而在距离马宁不远的地方，激动的库拉索队在庆祝这场意义非凡的平局。中国裁判组见证了库拉索赢得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而库拉索也见证了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主哨。在世界杯的宏大叙事中，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但对于马宁、周飞和傅明三位中国裁判来说，他们在世界杯上的通力合作让堪萨斯的这个傍晚不再普通。
5: 祝贺来自中国的裁判组顺利地完成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重要的执法。这比赛虽然对阵双方并不是超级强队，但是因为库拉索是世界杯历史上参赛的国家里头最小的一个，他们创造了历史，而且这场比赛是库拉索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所以这场比赛一定会被载入世界杯的历史。那么马宁、周飞、傅明他们的执法也会伴随着库拉索创造的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被记载进世界杯的历史，所以这比赛你别看执裁压力其实不小的。孙老师，那回到今天其他场次的比赛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判罚上的失误吗？其他裁判员
6: 都有一些就是普及规则方面的这个一些事例吧，
5: 还有一些案例可以给我们讲讲。好，请孙老师带我们回到今天比赛的场景当中。
6: 第一场比赛呢是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是呢时隔24年后啊，中国裁判再次站到了世界杯舞台，这咱们中国的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库拉索队呢一个长传进入罚球区，一会儿呢我们通过慢镜头看一看，这个在这个进入罚球区之前是不是有越位了。在传球一瞬间，库拉索的9号处在越位置，这是第9分钟，说明咱们助理裁判员周飞这个任务也完成非常好。整个比赛呢实际是一个团队。我们再看，这是第56分钟的时候，库拉索的8号科梅内西亚呢被出示黄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鲁莽的踩踏踢人犯规，就是他这动作不顾及对方队员的带来的风险，以这样的行为去参加的话，投入到比赛中就是鲁莽的踢人，所以这球黄牌是准确的。再来看一会儿，同样在比赛中间又一次出现，我们看就是在进攻中间呢，就是75分钟的时候，厄瓜多尔打反击，11号罗德里格斯呢 被三号队员哈里撞倒了，他这也是个战术犯规。我们可以看到，他如果被这个罗德里格斯过去的话，是一个大片的空间，他可以传，可以再向前带，靠近球门，所以这就是一次有希望的进攻。这个黄牌出的也是准确的。我们再来看德国对这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角球开出后，守门员倒地了，脱手了，到底我们看看这球是不是犯规了？因为很多人说这不争球吗？争墙的争顶吗？实际上在规则中讲了，当守门员两手之间持球后，他就等于控制球，就别人就不能跟他再争抢球。这个球我们看到，在球来了之后啊，实际上五号队员后来背着身，连着球去哪儿都不看，就是撞守门员去，这就是跳向犯规。这球判得非常准确。德国队当时我看那个教练也有意见，球员也有意见，实际他们呢都应该仔细的回去后回放看，他就知道这球是犯规的。我们再看这个球，这是科特迪瓦队队员倒在罚球区外呢，但裁判员呢让着比赛继续，一直打进之后才说这球犯规在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呢，他叫延时鸣哨，就在罚球区附近获得，虽然犯规了，但是获得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说让这个进攻打完，完了呢让 VAR 去检查，因为现在 VAR 有了，所以这就是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他怕呢由于自己判断失误，结果一个很好的进球被他过早鸣哨吹掉了，这不就到时候形成重大失误吗？所以现在他把这延迟鸣哨也融进他的执法中间，这个掌握得非常好。
5: 好，总体来说今天裁判组的执法还都是顺畅且精准的啊。每天听孙老师讲这些判罚的案例，确实长知识，裁判这活不好干，所以再次祝贺中国裁判组顺利完成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这个首场执法。各位熬夜看球不容易，在家里熬夜看球，大夏天的呢肯定会开空调，开空调的时候房间容易憋闷，推荐您使用海信大力神空调，在看球的同时能够打开新风，让房间内的空气快速循环起来，保持空气的畅通和清新，让您看球看得神清气爽。好，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好，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0: 是
1: 二零二六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
4: 我不能。
1: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天赋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5: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在足球世界里呢，有一种说法，一个好的门将顶半支球队。世界杯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门将优异的表现，比如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美国队的门将蒂姆霍华德在1/8决赛当中，整场比赛完成了16次扑救，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数据。但是那场比赛打了120分钟，蒂姆霍华德那场比赛的优异表现让美国的球迷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美国的国防部长。
1: 因为这个外号好形象啊，
0: 因为他守住了美国队的球门。那今天世界杯赛场又诞生了新的记录，来自库拉索的守门员鲁姆整场比赛完成了15次扑救。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
0: 其实鲁姆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惊喜，因为我们此前一直在说佛得角队的门将沃西尼亚为他们创造历史，拿到了第一分，逼平了西班牙。结果今天鲁姆应该是不甘人后，同样用优异的表现，而且是

0: 创纪录的十五次扑救，
1: 对，
0: 同样逼平了厄瓜多尔。
1: 难以想象啊！你想上一场比赛他们是只进了一个球，而这场比赛他们直接得了一分，
0: 嗯，
1: 这对于库拉索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质的突破。全队同样也是要感谢啊，感谢鲁姆。
0: 这个国家只有15.6万人口，要说起库拉索队的门将鲁姆，其实和中国足球有一点比较遥远的渊源，
1: 嗯、
0: 在。大概10年前吧，我们看到上面这张照片，大概10年前鲁姆在荷甲的维特斯队踢球的时候，坐在他旁边这个帅小伙是10年前的张玉宁，现在在北京国安效力，也是中国的国脚。来再看看下面这张图，是今年的3月份，因为中国队和库拉索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当然当时中国队赢球了，张玉宁和老朋友鲁姆再次相见，两个人合影相谈甚欢，念起旧情。所以你看，这就是鲁姆和中国足球的缘分。
1: 对，而且现在我们能看到在网上的搜索的关键词，从一开始库拉索，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在哪里，然后到后面是库拉索门将，再到如今是鲁姆这个名字，其实真的他在用自己的表现不断地向我们证明那个神扑的人就是他。
0: 嗯，今天就是赛场上一大惊喜的鲁姆，当然会成为我们今天外星人时刻选择的对象。
2: 还是厄瓜多尔后场，采用长传球打身后，这边呢出现了空当，往里切，大门，哦呦，这下门将啊，鲁姆立功了。
3: 开场仅仅2分钟，一次简单高效的长传进攻，厄瓜多尔队差点攻破球门，这只是他们全场进攻浪潮的第一个潮头。此役，厄瓜多尔队控球率超过60%，贡献了多达27次射门。比赛的势头完全在厄瓜多尔手里，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2: 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比赛纸面实力要弱一些的库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队。而且今天比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库拉索队的门将鲁姆，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扑救。
3: 是的，阻止他们的队伍叫做库拉索。或许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这支世界杯新军，但更多人更不熟悉他们的门将埃洛伊·鲁姆。这位37岁的老将不是球星，生涯从未效力于五大联赛俱乐部，就是这样一位不在聚光灯下的球员，用外星人级别的表现震撼了全场。难以置信的15次扑救，鲁姆力保城门不失，帮助库拉索队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而在这场世界杯第999场较量中，鲁姆个人也创造了历史，刷新了本届世界杯的单场扑救纪录。我赛前就知道这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第一次扑救就定下了全队的防守基调，那也给了我十足的信心。我们一直在战斗，拼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鲁姆职业生涯最闪耀的一刻。他1989年出生于荷兰奈梅亨，职业生涯起步于荷甲球队维特斯。2015到2017这2年，鲁姆还和中国球员张玉宁做过队友。此后，他去了荷甲的前进之鹰和爱因霍温，出场超过200次，夺得了一次荷甲联赛冠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处于生涯巅峰，并收到了传奇球星克鲁伊威特的邀请，选择披上库拉索队的战袍。但2019年后，他背井离乡，辗转多队。一路的艰辛，只有鲁姆自己最清楚。
4: 我曾经一度无球可踢，没有所属的俱乐部。那段时间我只能自己训练，保持状态，全身心扑在世界杯预选赛上。那段日子确实让人难熬，但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奔赴世界杯。这个梦想扎根心底多年，从未消散。
3: 几经沉浮，历尽坎坷，但追梦之心从未动摇。在国家队，鲁姆如同定海神针，在一场又一场预选赛中贡献亮眼表现。作为库拉索队队史出场次数并列最多的功勋，鲁姆最终拿到了世界杯入场券。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德国队，他与偶像诺伊尔同场竞技。此役面对厄瓜多尔，他高接低挡，一夫当关，零封对手，力挽狂澜。15次扑救让鲁姆的名字被刻进世界杯历史，15次扑救让库拉索的名字被世界记住。如磐石般坚守，鲁姆不仅亲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亲自证明年龄和身价从来不足以定义一个人。鲁姆并非巨人，但如今他是库拉索的巨人，守护球队继续筑梦前行。
1: 好的，欢迎回来，亲 在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

0: 的豪门盛宴。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球迷带来了夏日惊喜。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更有机会赢取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带来有奖问答，这个奖品还是来自我身边的这款吉利银河的车模。我们好好听一听这个问题啊，跟我们整期节目刚刚聊到的都有关系。我们知道库拉索门将鲁姆，他15次神扑差一点点就要打破世界杯的记录了，但是您知道吗，库拉索这支球队当站上世界杯比赛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打破了一项记录，请问这个记录是什么呢？3 2 1，请抢答。我看到有两位举手，但是你的目光好像更坚定一些，对吗？来，有请。
1: 是那个库拉索的主教练，今年78岁，叫尼古拉斯·埃德沃塔特。
0: 对，你的回答非常正确，但是我想听到更完整的回答。我刚刚说到打破的这项记录是什么？
1: 是那个世界杯有史以来那个岁数最大的主教练。
0: 哎呦，完全正确，恭喜你。那我们也是把这款吉利的车模送给你，好不好？好，谢谢，感谢。也是啊，我刚刚看到，因为我们每次只能有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其实举手都非常的踊跃，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们也期待以后能有更多的奖品，更多的问题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轻松一刻，因为非常好听的音乐要来了，我们的音乐季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看已经来到总台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呢？此时此刻已经抵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就要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了。车门已经打开，这位歌手就是黄英，让我们欢迎黄英。很快呢，他将给我们现场演唱他的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非常的期待，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歌，尤其是在高潮的部分啊，到时候我期待我们全场的大合唱。好了，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1: 今天是6月21号，还是个节日，是父亲节啊。
0: 对，
1: 现场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给父亲发过祝福问候，如果没有的话，下了直播一会儿赶紧给父亲发个信息，或者有没有收到自己孩子的问候。雪莹怎么问候叔叔了？
0: 哎呀，我这个父亲节其实有点不把大家当外人啊，因为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在这之前我因为闹了点小别扭，我凶了我爸一句，然后我爸也不太开心，这两天就不太敢讲话。所以幸亏有世界杯，我今天看是父亲节，我跟我爸说，爸，德国出线了，明天比利时生死战啊。然后爸立刻秒回我说，哎，豪门盛宴我天天看呀。
1: 你看叔就等着这句话呢。
0: 对，
1: 是吧，
0: 然后赶紧说父亲节快乐，
1: 感谢世界杯冰释前嫌。
0: 对对对，
1: 女儿永远是爸爸心尖尖上的宝。但是既然是父亲节，你看这次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个信息也特别有意思，这是历届世界杯当中场上父子兵最多的一届。你像挪威队就有3个父子兵，当然啊，不是说这届世界杯的父子兵啊，像挪威队3个球员，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兰德和斯洛特，他们的父亲巧了，都是在1994年上一次挪威队踢世界杯的时候是挪威国家队的队员，28年之后自己的儿子奋战在了美国世界杯的赛场上，而且也是美国，所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神奇。这次世界杯赛场上9对父子，当然其中相对特殊的可能还是齐达内，因为大家知道齐达内是法国国脚，但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现在是为阿尔及利亚队效力，他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守门员。所以今天父亲节，百威黑金竞黑马，我们做一个让大家出乎意料的话题，来看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父子兵。
2: 恰逢父亲节，本届世界杯上正有一群新二代追随着自己父亲的足迹，写下属于自己的绿茵故事，这是世界杯上有关传承的故事。他们以青春之势延续家族的足球血脉，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上演父子传奇。最引人注目的新二代当属哈兰德。本届杯赛，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哈兰德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圆了家族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他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曾在1994年世界杯上登场，巧合的是那届世界杯也是在美国举行。小哈兰德在自己的世界杯首战中就状态火热，独中2元，父亲在看台上为儿子的精彩表现而欢呼，见证了儿子的荣耀时刻。虽然已名震世界赛场，早已超越了当年父亲的成就，但在小哈兰德的心中，父亲一直是自己前进的方向。
3: I was driven by my father. My father was a footballer, and I wanted to become a footballer early as well. I just told that to myself, and since that I've been working hard for it, and I'm sitting here now. So it's the mentality of never giving up.
2: 小哈兰德是父亲眼里的骄傲。在世界杯开始之前，父子俩还曾联袂出演一则广告片，搞怪又温情。
4: This is my shirt from '94, and I got all the lads to sign it, so it's really really nice.
3: We'll see. If
4: it's good, that.
3: Holland '18. Too high number that.
2: 如今的小哈兰德肩负的早已不只是家族的使命，国家使命也被他扛在肩上。挪威队将会为自己的梦想荣耀而全力进发。那场比赛，挪威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

0: 场比赛中派出三位前世界杯国脚之子的球队，除了哈兰德之外，斯洛特和托斯特维特也在这场比赛中登场，他们的父亲也都参加过1994年世界杯。挪威队将家族传承的精彩故事演绎到了极致。阿根廷队朱利亚诺·西蒙尼的父亲是1998年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中坚力量，在世界杯上最著名的一幕是他与贝克汉姆的恩怨。如今老西蒙尼是马德里竞技队的名帅，他的儿子小西蒙尼也正在马竞效力。在阿根廷本届的首场世界杯比赛中，小西蒙尼并未出场，但他还有机会登上世界杯的舞台。阿根廷第一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阵中，门将卢卡·齐达内首发出场，他有一个著名的姓氏，父亲齐达内正在看台上注视着他。这是卢卡的世界杯首秀，虽然失利，但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父亲的故事则耳熟能详，98年世界杯两记头球为法国首次赢得大力神杯，2006年一记头锤令自己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如今儿子代表与父亲不同的国家在世界杯登场，这是齐达内家族的精彩延续，也是齐达内家族的寻根之旅。法国的另一位传奇莉莉安·图拉姆也早在世界杯赛场上扬名，作为法国队的传奇后卫，老图拉姆防守稳健且助攻犀利，1998年世界杯半决赛的两粒进球是老图拉姆的高光时刻。他的儿子马库斯·图拉姆与父亲不同，司职前锋，他在上届世界杯上随法国队获得亚军。图拉姆家族是足坛罕见的父子都参加过世界杯决赛的组合，除此之外，葡萄牙的孔塞桑父子、荷兰的克鲁伊维特父子也是本届世界杯上著名的父子兵。老孔塞桑曾是葡萄牙黄金一代的重要代表，小孔塞桑在本届葡萄牙的首场比赛中替补出场。老克鲁伊维特是赫赫有名的锋线杀手，在1998年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小克鲁伊维特在28年后延续着家族荣耀。还有一对父子，虽然父亲从未踏足世界杯，但他早已在足坛威名远扬，乔治·维阿，前世界足球先生得主，他的儿子蒂莫西·维阿正代表美国队征战世界杯，他上届世界杯就已登场，弥补了父亲从未踏上世界杯赛场的遗憾。足坛父子兵的故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更显温馨，他们跨越时光，延续梦想，家族的荣耀正在新时代的赛场上持续上演，生生不息。
1: 感谢这个节日啊，足球带给我们别样的温暖，我们也再次赢回了董方卓指导，也得祝您父亲节快乐啊！
2: 谢谢邵老师。
1: 董指导两个孩子是吧？
2: 对，
1: 两个都儿子。
2: 对，
1: 踢球不？
2: 老大不踢，老二现在在培养他喜欢这个运动。
1: 老二多大年纪？
2: 老二快六岁了。
1: 快六岁，能看出点天赋来了吧？
2: 运动天赋是有点儿。对。
1: 说得很克制，有点儿。比起五岁的你呢？
2: 那比我要好点儿。
1: 好点儿啊，对对对，这是一个父亲的表达。我们希望将来董方舟指导的孩子啊，也能够享受足球的快乐，至少享受运动的快乐。
2: 好，谢谢。
1: 好，接下来要跟您一起复盘另一场比赛了。今天凌晨啊，这个荷兰队打瑞典的比赛，说实话，这比赛结果有点让人意外，因为荷兰队在第一轮表现得不太好，被日本队逼平了，而瑞典队第一轮是火力全开，迎来大胜。但今天这个比赛整个场面颠倒过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哎呦，其实挺多的吧。这个我看今天好像咱们主题跟传承有点关系啊，但是荷兰队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这场比赛其实两个球队，应该说首发球员有14名在英格兰效力的球员，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荷兰队打起来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当然了，波特这边也做出了一些这个战术调整。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荷兰队，其实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很少有这种横回传，他更多的是带有侵略性和撕破防线的斜线向前的传球，而且呢，他在进攻端的时候，一旦形成边路的突破，形成传中的时候，他采取的方式跟以往荷兰队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他全部都是地面扫到禁区附近前，在守门员和防线的两线之间形成这种破线和这种前插的这种得分，所以从这块来讲是完全具有这种针对性的打击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有

0: 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董方卓指导带我们回到这场荷兰同瑞典的较量。
1: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2: 球进了，
3: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4: 荷兰队和瑞典队这场比赛，因为有着14名球员在英格兰效力，所以呢两个队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这个比赛打起来啊，大开大合，极具观赏性，把速度完全充分发挥起来了。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波特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比赛当中没想到整个比分改变来得这么快，守门员快速的从后场找到前锋布罗比，利用自己的支点作用把球过渡到边路，而他的这种反身前插极具杀伤性。而加克波呢，他的这脚传球确实非常精准。再看一下整个进球过程当中，前锋牢牢地靠住后卫，而身边的球员把球摘出来以后快速地给到边路，前锋马上反身插向禁区，在小禁区里边形成破门得分。大家这个进球有没有想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球员或者画面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荷兰队依然利用前锋的作用，把球传给前锋，前锋支点回做给跟进的中场球员，而其他人呢马上向禁区里边去靠近。这个是今天荷兰队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种打法。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科曼还是要再跟这个助手去讨论一下场上的这个情况啊。看所有的传球全部都是中场向斜线往前传球，邓弗里斯这一次呢大斜线也是沿用了这种比赛的思路。今天荷兰队所有的传导都是带有向前带有杀伤性的这种传球方式，所以让整个的瑞典球员啊在防线上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覆盖。再加上呢今天因为他们荷兰队非常好的利用了前锋这个支点，所以中场球员不敢过于的向上去靠。而第二个进球来的也很快，正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荷兰队的进攻它都是延续一种斜线向前的这种传导。不管说中场球员传给马伦的回撤，还是说马伦拿到球以后后卫没有跟防，这一下轻易的转身传给边路前插的邓弗里斯，这一下呢还是没有停球，马上形成向禁区里边的传球，这一下都是带有破线的这种传球方式。而前锋布罗比这一下又是在身体和速度上碾压了防守球员，应该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极具侵略性。而接下来的比赛呢，补水过后瑞典队其实改变了他的一些打法。这一次可以看到其实荷兰队的防线两个中后卫，不管说范戴克也好还是说范赫克也好，两个人形成非常好的一个包夹，让这个哲凯莱什没有更多的拿球空间。接下来这个是波特和助手的一个业务探讨，马上战术改变在哪，伊萨克快速的向中场靠近形成一个接应点，而在转换过程当中呢加快了向前的推进。这一下可以看到哲凯莱什又是和伊萨克形成一次非常好的联系。看伊萨克回接到中场，马上摘球和这个哲凯莱什形成非常好的配合，而远端的阿亚里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点。就是说这场比赛呢，伊萨克他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串联，这个也是利用了这场比赛荷兰队的高位逼抢，只有单后腰德容一个后腰的情况下，他在两线之间不停地寻找接应空间，然后来输送整个的比赛的方向和节奏。这一次又是伊萨克啊，可以看到整个的进攻端都离不开伊萨克。这一次伊萨克在内部空间拿到球以后快速地发现了身边的哲凯莱什， 马上把球分给郑凯莱什，郑凯莱什这脚打门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过不了费布鲁亨的五指关。接下来又是加克波的表演，但是很可惜这一下邓弗里斯啊，这个高点预判出现了失误，但是没关系，马上形成反抢。再看断球以后，马伦又是来到了禁区里边，依然是向小禁区去传球，但很可惜这一下方向没有把控好，不然的话这一次是一个得分的必加机会。又是伊萨克在中路的一个疏导，把球再次传给阿亚里。阿亚里他这个重炮在这届世界杯会让所有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啊，虽然身体看着不是很强壮，但是爆发力，他的摆腿的速率非常的好。再看这一次依然是荷兰队的高位压迫，而瑞典队后场找到了解决方案，马上把球打到了翼侧啊，形成一次向前的快速推进。虽然这一次进攻呢最后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呢依然是让荷兰队在中场和后防线上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再看这一次的边线球啊，这是非常有压迫性的一个发球方式，可以看到所有的荷兰球员回到禁区里边，没有任何人把外围去控制住，而这一下二点球啊，没有任何人去限制尼格伦啊，所以完成了一脚打门。接下来还是一次这个转换，这次转换有点可惜，没能完全形成最好的结果。但是呢，可以看到现在瑞典球员他也是在模仿荷兰队的比赛方式，他也是在寻找破线的这种传球，但最后的这脚打门其实很隐蔽，而且呢力量也不错。但是今天费布鲁亨他的专注力是非常高的，这下其实是有点阻挡守门员的视线，下地速度很快。再看这次进攻，体能消耗过大的这个瑞典球员在整个的防守端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位置上不停地去跟，而不是去向前对持球人形成一个压迫。这个也是因为今天荷兰队的球员他的传球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可以看到刚才中场球员第一时间他干嘛，他是切断中场球员和前锋的一个传球的这条路线，所以呢又把边路给让出来了。而这一次依然是他们今天所一直保持的这种传中和包抄的方式啊，地面的传球包抄。加克波今天状态也是异常的突出，这一次虽然说没能最后形成一个很好的打门，但是能够看到今天加克波啊非常的兴奋啊。再看这一次进攻啊，依然是这个伊萨克，但是这一次伊萨克出现了一个低失误，让对方形成了一个快速的转换。可以看到转换过程当中荷兰队依然是向前传球，没有任何球员有过多的脚下控制或者说节奏上的一个把控，而转换过程当中传给加克波，加克波这个是他所擅长的啊，不管说在联赛当中还是在之前的国家队比赛当中，他的内切射门是非常有把握性的。而且呢今天看布罗比他是把中后卫的注意力给吸引开了，为加克波创造出了内切射门的空间，在这一瞬间边后卫没有更多的人去协助他啊，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换人调整啊，这个镜头没有给到埃兰加的上场，帮助瑞典队在进攻端形成了更多的火力。可以看到上来以后也是啊，这个跑动非常的积极，接下来他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这脚打门还是激情四射的，但是可惜了，这一下还是打高了。这个其实我们说不管打成什么样一定要打在门框范围内，这样你才有二次补射的机会。这一次转换看埃莱加的斜线奔跑就去找范戴克身后这条线，这个也是今天荷兰队他们一直在担心的，所以他们今天的后防线和中场球员的距离是一直保持比较长的，他们一直比较担心像伊萨克啊像埃兰加这样速度型的球员去冲自己的身后， 但是依然顶不住刚上来体能充沛的埃拉加的冲击啊。

打门呢，这个脚法把握这个掌控的也非常好。而看台上可以看到，国际足联温格这个教授啊，这个其实这届世界杯很多。

0: 就说明这会儿啊，因为这个进球让他感受到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愉悦的这种心情啊。啊，这场比赛布罗比下场啊，这场他确实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再看这一次的转换啊，还是埃拉加来到了左路啊，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而荷兰队的球员呢，这个时候其实在人数上在局部是不占优的，形成三打二的这么一个局面，没有更多的人形成一个回夹或者说斜线的靠近去进行一个限制。而伊萨克这个是他的特点，当你给他空间的话，只要在大禁区范围内啊，他是可以形成这种射门的，质量非常的高。这一次又是利用这个前锋球员的回撤，被前插的萨姆维尔带来了这粒进球啊！进球完了以后，可以看到教练组已经卸下了所有的心理包袱。这场比赛确实场上的球员把他的技战术理念执行得非常的充沛，而这记进球呢，也为最后的比赛奠下了最后的一个定格吧。可以看到萨姆维尔也是非常的开心，而最后这个镜头就可以看到范尼，他在这个荷兰国家队当中，他对于这支球队的帮助啊，他可以说在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为整个的前锋带来了更多的这种训练这个包抄的演练或者说得分的演练，所以说确实这是一个传承的比赛。
1: 前锋的变化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因为第一场荷兰队打日本打得并不好，其实遭到了很多荷兰球迷和媒体的批评。
0: 对，
1: 这场比赛科曼就换了一个点，首发当中就是布罗比进了首发。
0: 是的，
1: 但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布罗比这场比赛成色如何？是不是之后荷兰队应该固定用他？
0: 在我看来，这场比赛打完以后，布罗比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首发人员啊，尤其是在他的这种背身对抗的这种强度下，给这个人员这个身材这个高大的瑞典后卫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麻烦。而且这个球员他的机动能力又非常强，他又不像普通的这种大中锋，他可能很高，但是他的机动能力没有那么强。他呢可能身材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这种对抗奔跑，然后他对比赛的这种阅读比赛能力又非常强，有很强的为队友撕扯空间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在之前一直我们说，其实荷兰队从最近的这十年好像一直有点风无力的感觉，但是他的出现让我觉得这一切都解决了。
1: 好，孟菲斯德佩可以进一步压缩出场时间了。当然是个玩笑话啊。感谢各位始终关注着美加墨的精彩比赛向前行进，看球的时候别忘了和球友一块举杯，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再次感谢董方卓指导，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放心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就在这个比赛日，世界杯的历史被写就了，我们共同见证了世界杯历史的第1000场比赛。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比赛发生在1930年的7月13号，所以到今天是过去了35042天。在这35000多天当中，世界杯经历了无数的变化。我们看到第一届世界杯只有18场比赛，现在单届有104场，48支球队，所以穿越将近100年的历史，世界杯就写就了无数的传奇。
2: 是的，这场比赛细心的球迷应该能看到啊，无论是球员们他们身上穿的球衣，还是裁判们他们身上的这个裁判服，在袖口的位置还有领口的位置都有这样的金色的字样标注出来，这是第1000场比赛。你知道吗，看到这一刻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见证的是1000场，未来的人们他们会看到第2000场、3000场、4000场，这中间得隔着多少代人？
1: 隔的一定比96年短，因为现在比赛越来越多了，一届有104场球，未来可能还会再扩军，所以单届比赛越来越多，这时间会被缩短。再说一个数字啊，你看这次是在美国发生了世界杯历史的第1000场比赛，巧了，第500场比赛也是发生在美国，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当中。所以美国虽然不是男子足球的一个传统的中心舞台，但是特别巧合的是，500场、1000场的世界杯比赛都发生在美国，所以好像美国人内心和世界杯的连结变得更加强烈且紧密起来了。来看看过去1000场世界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传奇故事。
3: 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 F 组第二轮突尼斯对阵日本的比赛在这里进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世界杯迎来了自己的第1000场比赛。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时刻，两支参赛球队在比赛中穿上了带有特制徽章的球衣，1000的字样印在球衣左袖口的位置，仅此一场比赛有这样的特制徽章。而裁判组也在比赛中穿上了特别定制的粉色球衣，并佩戴1000场特制徽章。这场里程碑大战在万众瞩目中开场。从1930年到2026年，从一到1000，世界杯走过了近100年历程，留下了无数经典，更创造了许多难忘的瞬间。特别是其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时刻，每一个惊人的记录，都值得被铭记。截至目前，在世界杯的这1000场比赛中，巴西队是累计参赛场次最多的球队，共计116场。而德国队以114场紧随其后，阿根廷队出场89次，排名第3。巴西队同时也是世界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共5次夺冠。五星巴西最近一次登上世界杯冠军宝座是在2002年，德国队和意大利队以4次夺冠紧随其后。德国队上次夺冠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意大利队则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德国队今天凌晨的比赛打进2球，以241粒进球的总进球数追平巴西队，并列历史总进球数榜首。阿根廷队、法国队和意大利队分别以155球、139球和128球列第3至第5位。1954年6月26号，在第5届世界杯上，奥地利队以7-5击败东道主瑞士队，上演进球大战。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单场合计打进12球。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是球王贝利，他在1958年世界杯1/4决赛巴西1-0击败威尔士的比赛中打进精彩一球，他以17岁零239天创下这一纪录，并一直保持至今。世界杯决赛最年轻出场球员也是贝利，在打进自己世界杯处子球仅仅10天后，17岁249天的贝利踏上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在这场创纪录之战中，贝利又取得了进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粒经典进球。巴西队最终5-2大胜瑞典，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贝利在世界杯上3次夺冠的起点。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埃及对沙特阿拉伯的比赛，诞生了世界杯历史最年长的出场纪录。45岁161天的埃及门将哈达里以队长身份登场，这项最年长纪录一直保持至今，在本届世界杯上也不会被打破。 喀麦隆队传奇前锋罗杰米拉，人称米拉大叔，在世界杯上留下了自己的辉煌时刻。他在1990年世界杯上打入四球震惊世界后，又在1994年世界杯对阵俄罗斯的小组赛中创造了世界杯最年长进球纪录。米拉大叔那时已经42岁零39天，他宝刀不老，继续闪耀世界杯舞台。那场比赛同时还创造了另一项新的纪录，俄罗斯前锋萨连科在比赛中打进5球，单场5球的世界杯纪录至今无人超越。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进球纪录由土耳其前锋哈坎苏克保持。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3/4决赛土耳其队战胜韩国队的比赛中，韩国队开球后，现任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在后场处理球时发生失误，土耳其队伊尔汉抢断后将球送到苏克脚下，苏克冷静破门，开场仅11秒便取得进球，这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极难打破的一项闪电进球纪录。马拉卡纳球场见证了世界杯的许多经典瞬间，其中在1950年7月16号的马拉卡纳球场更是留下了一个惊人纪录。在那场被称作马拉卡纳之战的比赛中，巴西和乌拉圭队为争夺第4届世界杯冠军展开激战，现场观众人数高达173,850人，这成为世界杯单场最高上座纪录，并一直保持至今。可惜志在必得的东道主巴西队主场1-2不敌乌拉圭，失去了首次登顶世界杯的机会，乌拉圭队则历史上第2次成为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的荷兰籍主帅艾德沃卡特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他在第一场对阵德国的比赛中就创造了这一纪录。今天对厄瓜多尔的比赛，艾德沃卡特又以78岁266天的年纪将这项纪录的数字再度扩大。艾德沃卡特打破的是德国传奇教练雷哈格尔在2010年世界杯上所创下的纪录。首战中，艾德沃卡特在赛前仪式上情难自已，泪洒赛场，在看到弟子打进库拉索队世界杯历史第一粒进球后，更是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今天上午的比赛，艾德沃卡特又率领库拉索队拿到了他们征战世界杯的第1个积分。
2: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我们的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好，从北京时间0点开始呢，我们又要迎接4场比赛了。西班牙队将会登场亮相，比利时队也要再次出场，还有乌拉圭，还有亚洲的伊朗、沙特等等。来，我们先通过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看看即将登场8支球队的支持率。
2: 哇，西班牙队，
1: 西班牙队是不是比之前略有下降啊？我感觉
2: 是吗？
1: 我不记得那么清晰的数字了，我只是感觉到第一场比赛的表现不够有说服力。比利时队只有1%啊，也并不是被大家所看好。来，东道，请转身。这个西班牙队第一场被福特脚逼平，完全是在意料之外的，对吧？这场比赛不容有失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吗？打沙特？
0: 肯定会有一些调整。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因为它缺少了这种以往的在欧洲杯的这种速度啊。这个感觉好像边路爆点没有了在之前呢，好像亚马尔、尼科他们在场上是更多的负责在横向串联过程当中向前的这把尖刀，但是在之前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形成这种破线的这种跑动和传球，而在进到禁区里边呢，好像也找不到太好的手段。其实，在人员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人员上做出一些调整，包括像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伊格莱西亚斯，他其实是有很好的这种大前锋支点作用的。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西班牙应该是会做出比较大的调整。
1: 最重要的好消息就是拉明亚马尔基本能够回来了，德拉夫恩特说基本伤愈，基本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参加到这场比赛当中。所以西班牙队如果两个边路能回来的话，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这应该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两支亚洲球队怎么看？
0: 不同小组我觉得可能要不同看吧。确实 目前来看沙特好像

0: 是
1: 二零二六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
4: 我不能。
1: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别走，这球，前场拿球顺势投放。
2: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

0: 境遇要比伊朗要稍微好一点。目前来看，沙特是跟乌拉圭、西班牙还有这个佛得角，跟西班牙呢，你这个确实想要赢他有困难，但是呢，佛得角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如何把防守建立好，把对方驱赶在大禁区以外，你让他去远射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再一个，在转换速度上，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西班牙它的整个的后防线，它其实回追速度是有限的，
1: 是，
0: 而且呢，有速度的这个略伦特，他更倾向于更多的这种进攻，他在这个后防线上其实有点像阿什拉夫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在整个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说沙特能够把速度给发挥出来，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反观伊朗这边呢，其实打了小组最弱的新西兰，第一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球队是比较惧怕这种有大中锋的这种队伍的。可以看到伍德在比赛当中啊，闲庭信步啊，不管什么样的来球，他都能好好的把球控制住。而在控球的过程当中，后卫都是放他距离的，而没有给他上更多的这个上身体的这种对抗压力。所以说，在接下来比赛，你像打比利时，他们有这样的大中锋，对吧？你说打埃及呢，他们又有这种有经验、有冲击、有盘带的这种特点的球员。所以就是说，可能在面对的对手上，伊朗现在在起码在第一回合来看，防守端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隐患的。
1: 明白了，我们接下来就得看看伊朗和沙特这两支亚洲球队的，同时也期待吧，西班牙队能够尽快的找回状态，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回来之后能够全速前进。好，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2: 首战被佛得角队逼平后，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战沙特阿拉伯。主帅德拉夫恩特表示，那场平局并没有打乱球队的训练节奏，下场比赛依旧会按照既有的方案去作战。面对对手的密集防守，西班牙队的进攻需要更加精确和高效。而球队极为倚重的攻击手亚马尔由于伤病出狱，上一场只在第71分钟替补登场，亚马尔能否首发依然未知。
3: Hemos pensado siempre en Lamin. Eso demuestra, la decisión que tomemos mañana, Sonia, demuestra que nosotros siempre priorizamos la salud del futbolista. Por supuesto que es muy importante Lamin, que juegue cuanto más minutos mejor, claro. Pero, ¿y si no juega desde el principio, qué pensamos? Otra cosa al contrario. En cualquier caso, lo que pensamos es que sea, su aportación al equipo siempre sea en positivo, que sea siempre beneficiosa para él, pero para el equipo también, claro, porque esto se trata de ganar todos como equipo.
2: 与西班牙队处境类似的还有比利时队，同样是首战被弱队逼平，同样将迎战来自西亚的球队伊朗。比利时队后卫莫尼耶表示，在西雅图的第一场比赛前，气温很高，场地里浇了很多水，这让球员的发挥大打折扣。而本场比赛将在洛杉矶进行，场地里有空调，空气更加清爽干燥，草坪更短，球速更快，场地条件将有利于比利时队打出更快的节奏，表现得更有活力。夺冠热门承受批评很常见，葡萄牙队亦是如此。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的比赛后，批评的声音铺天盖地， C 罗自然是最大的目标。对此，后卫达洛特认为全队会坦然接受，球队的凝聚力一直强大，他还特地为 C 罗做了辩解。
4: Eu acho que já é sabido toda a gente a capacidade que o Cristo tem em lidar com a crítica. Já são mais de 20 anos a jogar pela seleção. Penso que aquilo que ele dá ao grupo e aquilo que ele nos tem transmitido, obviamente, essa confiança de que esta crítica faz parte e principalmente ao grande nível a que nós temos a possibilidade de jogar, estando numa das maiores competições, se não a maior competição do futebol mundial.
2: 法国队在战胜塞内加尔队之后，力争在与伊拉克的第二场比赛中获胜，提前锁定出线权。尽管对手实力有限，但从主帅德尚以往的用人看，人才济济的法国队不会在阵容上有太大的变化。中场的科内、左边路巴尔科拉有望在第二场首发，而表现稳固的后防线以及由姆巴佩领衔的锋线，主帅德尚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英格兰队正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在击败克罗地亚队之后，全。

0: 今天呢是费城两场比赛之间的休赛日，我们来到了费城的球迷广场。费城的这个球迷广场位置相当好，它是在费城一些著名的地标建筑附近。我们今天呢就让乐奇眼镜来帮我们认一认这些著名的地标建筑。乐奇，帮我辨认一下眼前的这座建筑。
1: 这就是费城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它创建于1876年，它的历史、建筑和藏品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馆前那72级台阶因为电影《洛奇》而成为全球闻名的洛奇台阶。
0: 好了，现在有了乐奇眼镜，我的专属导游也上线了。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谢谢谢谢黄颖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欢迎黄颖老师，欢迎您，欢迎您，
1: 谢谢谢谢。
0: 哇，我今天真的见识到了什么叫全场大合唱，我们都特别喜欢您的这首歌。
1: 谢谢。
0: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1: 因为不要慌这首歌呢，它是一首非常治愈的而且非常有能量的一首歌。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呢，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就算太阳下山了还是会有月光的。嗯，它其实每一次唱的这首歌都会给我无穷的力量。
0: 对，而且听您唱起来的时候也有那种治愈感。嗯，这届世界杯有没有您关注的点？
1: 有关注。
0: 哦，是吗？
1: 因为我儿子喜欢踢球，然后他要看，所以我就跟他看，然后他给我介绍的哈兰德。
0: 对，
1: 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段视频，就是哈兰德他人特别高，然后体能特别好。一脚踢过去，那个球好像踢到人的脸上了。
0: 对，
1: 然后那个球是扁进去的。
0: 对，
1: 我当时看完我就很震惊，我说哇，这个人的腿力得有多强。然后我就有刷到他的一些短视频，嗯，然后就有看他每次出场都会有一些特别抽象特别好玩的一些表现。
0: 您关注的点特别 对，您会慢慢看他有很多很多宝藏时刻。
1: 对，
0: 如果喜欢哈兰德的话，后天23号还有挪威的比赛，
1: 嗯，
0: 到时候您可以。
1: 对，
0: 我们要感谢黄颖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和分享。那我们的世界杯赛场呢，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多彩世界杯，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2: 遭遇断腿重伤的加拿大球员科内在成功接受手术后正式出院，他坐着轮椅重返国家队的训练营。加拿大全体队员和教练组用掌声与欢呼声欢迎科内的归来。尽管左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但回归球队的科内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在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的比赛中，科内不幸遭遇左腿胫骨与腓骨双重骨折，告别本届世界杯。不过科内本人十分乐观，表示自己将作为场边助理教练，继续在精神上与队友们并肩作战。在荷兰同瑞典的比赛前，荷兰球迷又跳起了标志性的魔性助威歌左右，两位荷兰名宿斯内德与范德萨甚至当起了领舞，全场气氛瞬间达到顶点。随着洗脑的音乐节拍，

0: 两位传奇巨星带领着数万名身穿橙色球衣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舞动，整个街区瞬间化作一片波澜壮阔的橙色海洋。近日，巴西传奇球员卡卡公布了一条视频，在巴西同海地的比赛之后，多位巴西足球名宿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抢圈游戏，阵容堪称奢华。除了卡卡外，还包含罗伯特·卡洛斯、卡福、塞萨尔、里瓦尔多、贝贝托。看上去有些疲倦的外星人罗纳尔多也在劝说之下被迫营业。几位足坛大佬们难得的互动，不仅传递了足球最本真的快乐，也瞬间勾起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除了几位大秀脚法的巴西传奇之外，解说嘉宾伊布和亨利也在演播室相互斗法。两位早已退役的传奇射手身着笔挺的西装，帅气的大秀球技。亨利展示了一连串轻巧的带球和花式颠球，伊布则毫不示弱，上演了从大腿、胸口到头部的连贯接力。两人在演播室里娴熟的隔空配合，让直播间瞬间变成了顶级的足球秀场。虽已远离绿茵赛场多年，但他们精湛的脚法和对足球的纯粹热爱依然极具感染力。尽管落选了英格兰的大名单，曼联中卫马奎尔还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世界杯之中。两位想买世界杯贴纸的小朋友惊喜地发现，售卖贴纸的销售员居然是英格兰球员马奎尔。其实正在摆摊的马奎尔是在参加一个商业活动，体验一把当店主的感觉。马奎尔毫无球星架子，亲自为大家分发售卖贴纸，十分有趣。在英格兰国家队的一档官方节目中，队长哈里凯恩与门将皮克福德上演了一场高尔夫对决。球员需要在30秒钟内连续推球5次，送入前方不同大小的积分槽中。其中难度最高、空间最窄的一分洞挑战性最大，5分洞则最为容易。两人相比总分，最小便获得胜利。凯恩表现极为沉稳，推球线路精准，最终以22分力压皮克福德以及此前参赛的其他队友，强势登顶，成为英格兰队内的得分王。世界杯的热潮引发了一项穿越天际的跨界联动。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被成功送往太空，4名宇航员彻底放飞自我，一边在舱内轻松漂浮，一边用头顶、脚踢等方式传接这颗世界杯用球，上演了一场无重力球技秀。通过展示太空探索和运动科学来启发和激励下一代年轻人，这个活动不仅为世界杯增添了一点科幻色彩，也成功拉近了普罗大众与航天科技的距离。
1: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在世界杯期间呢，很多的球迷如果因为时间原因看不了比赛的直播，那都要想方设法的回看一下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画面，同时呢还要梳理一下比赛中的相关数据。那么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绝对是值得信赖，它凭借着强劲的性能，可以快速的处理各类的赛事资料，为您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支持。
2: 是，这两天我是始终靠着它学知识的啊。学什么知识？学这个福特角的知识。因为福特角明天早上又得比赛了，咱们之前一直关注着沃西尼亚这个守门员，他的妈妈已经到了迈阿密，能现场看他和乌拉圭的比赛。同时我们也始终在关注这个国家对于世界杯气氛的一种追随。我们的记者韩树呢就在福特角，福特角这个国家呀，这也是我们的记者韩旭就在福特角，也是这个 ThinkPad 啊告诉我，福特角这国家呢是10个主岛组成的一个群岛国家，所以实际上旅行起来还挺不方便的。你从首都到底下一个一个岛都得跳岛，都得坐飞机或者坐船。
1: 对，而且在前方其实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网友，他们由于福特角实在是太火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福特角最近的市民是怎么庆祝的。我看有一个视频啊，就是很多的人他会穿着球衣，拿着蓝色的国旗在街上去游行。但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里面很多人都是年轻人，甚至有很多很多小朋友。所以真的对足球的热爱其实从小朋友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2: 我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记者替我们去福特角真看看了，他现在已经去了沃西尼亚的家乡圣维森特岛，看看这段旅程。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福特角首

都普拉亚的机场。一会儿呢，早上8点钟，我将会搭乘呼伦贝尔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到另外一个岛，叫做圣维森特。圣维森特呢，其实就是这个呼伦贝尔的门将沃西尼亚的家乡。而且在今天晚上，也就是当地时间的6月21号晚上，呼伦贝尔将会对阵乌拉圭。我也将在那里呢和当地的球迷一起观看这场比赛。大家知道呢，这个佛得角它其实是一个群岛国家，那么每天呢都有这个往返于各个岛上的这样的航班。通常来说呢，这个乘客的数量不会特别的多。但是呢，大家看我身后啊，其实今天这个乘客比以往呢都要多了一些。可能是和今天晚上的比赛有关。从佛得角的首都普拉亚往西北方向，在大西洋上经过大约45分钟的飞行呢，现在我们抵达了圣维森特岛上的最大的城市宁德卢市。这里不仅是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的家乡，同时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艺术文化和音乐中心。圣维森特岛的机场的名字呢是以西萨里亚命名的。西萨里亚是谁呢？大家看，在这个机场对面专门树立着他的一座雕像。西萨里亚呢是佛得角的一位著名的歌唱家，他以演绎该国最为著名的叫莫尔纳的这种音乐形式著称。莫尔纳呢，他这种音乐非常的深沉忧郁，而且是关键是充满了非常强烈的思乡之情。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佛得角呢本国的人口呢大概在50多万，他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侨民，所以呢很多佛得角人都充满了这种忧郁的思乡之情。我想呢，这个可能也是佛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当时在踢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如此思念他母亲的原因。不过呢，在最新的一场比赛，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佛得角对阵乌拉圭的比赛当中呢，这个沃西尼亚的母亲可以现场为他的儿子加油助威。

0: 又一个比赛日正在逐渐抵近了，比赛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零点就要发生，尤其西班牙球迷还是值得稍微等一等，其实稍微熬一熬夜就能看这场球了。当然了，关键点还在于亚马尔能不能回来，一个健康的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看起来是不可或缺的，也希望西班牙能够找回自己的状态。
1: 没错，那还有在这之后比利时对阵伊朗的这场比赛，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应该会是各自都为了自己未来能更进一步，然后好好的踢一场。
0: 伊朗总是在遭遇着麻烦，他们又说了，我们在美国遭到了不公平待遇，我们总是在比赛前一天才能够到比赛城市，当天晚上就要被迫离开，所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底下，伊朗队能够展现出来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别忘了佛特角，明天早上6点钟啊，沃西尼亚他的母亲将会在现场看着他对阵乌拉圭。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特别节目如约而至，同时要提醒大家，明天豪门盛宴和您相见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钟，我们明天见。

0: 跃而至
1: 新疆雅克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专门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之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之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展东，欢迎大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哎，我其实今天很好奇啊，这个世界杯足球的节目，我这个排球人怎么误入了的感觉？
0: 其实说到世界杯啊，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的一个时候，而且呢，三大球不分家，对不对？其实惠指导身上特别有冠军气质，除了是奥运冠军之外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好消息，就是惠指导带队南京师范大学女排队伍夺得了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的冠军。哎呦，
2: 感谢感谢！
0: 而且是4连冠了。
2: 我是领队，对，我惭愧惭愧。我觉得今天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那我是一个这个世界杯小白型选手啊，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如果我学会了，那大多数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看得懂世界杯了。嗨，
0: 您太谦虚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新疆。其实新疆啊，说到这个足球氛围是特别浓的。比如在今天早上，我们一位导演跟我说呢，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逛到新疆街头，竟然还能看到有人在踢球。我觉得这就是专属于新疆带给我们的世界杯的氛围，
2: 妥妥的热爱
0: 在民间。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乌鲁木齐，也希望能够把来自新疆、来自天山南北的这份世界杯的欢乐带给各位。那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要向各位介绍参加我们本次活动的3个小队长哈。
2: 首先欢迎我们第一位小队长，他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而且他是新疆众多赛事里边的气氛担当，气氛组组长。那我们来有请我们的罗明老师。
0: 欢迎欢迎罗明。
3: Hello，
0: 哇，美若天仙啊！
2: 真的
0: 哎，欢迎阿丽玛，
2: 好有活力。
4: 大家好，
0: 阿丽玛也是我们地地道道的新疆姑娘，对不对？
4: 是的，哈萨克族。
2: 那下面有请我们第三位的队长，他是来自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也是我的足球资讯的主要来源。赵思恒。
0: 思恒是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可以说是这个节目的体育专业知识担当啊。三位队长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队名。
5: 刚刚在入场的时候是拿了一个咱们如约而至的定制版的足球，还有咱们新疆特色的手抓饭，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刚刚打开电视机在看咱们如约而至的这些球迷朋友啊，饿了吗？饿了可以吃手抓饭，所以我的这个战队名字就叫做手抓饭队必胜。
4: 手抓饭我可中午刚吃完，
5: 刚吃过，
4: 所以我不是很饿。

0: 你这饭太小了啊，这根本就不够我们吃的。
1: 大家有没有信心？
2: 必须的，必须的哈！
3: 吃着手抓饭来的，一定是有劲儿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我想刚好考一下老师，您知道这个在新疆叫什么吗？
5: 你难不住我啊！我江湖人称会吃，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就是这个在新疆叫什么，我只知道是洋葱吧，我们都说。但后来我才知道叫做皮牙子，人家有专称的。
0: 这不叫石榴是吧？
5: 石榴怎么回事？
4: 皮牙子呢，就是在我们新疆的美食当中，我觉得有95%的美食吧，都要有皮牙子这个东西。
2: 包括还有一道特色菜，就以它为这个原材料，皮辣红。哦，
5: 这个我还没吃过，
2: 就是皮牙子、辣椒和西红柿，
5: 帮我记一下，待会儿下班了去吃。
3: 下班去吃，下班去吃，是一道凉菜，对吧？
2: 对，凉菜，凉菜。
4: 刚才手抓饭也会配到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核心，就很多主食都得有的一个啊。
2: 他俩是搭档，
3: 主打一个不可或缺。
2: 对对对，
4: 皮牙子队，哎，皮牙子队加油！
0: 我带着馕来的，哎，啊，烤馕，这个馕啊，寓意特别好。锦囊智囊吃烤囊，
5: 吃了烤囊不窝囊，哎，
3: 是不是，主要是看今天晚上发挥怎么样，
6: 没问题，
2: 没看成绩说话，
0: 同志们跟着我走啊，烤囊队加油。
2: 你觉得在新疆看球和在别的地方相比，这世界杯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非常火热，而且呢，时差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5: 天还亮着，
0: 十点了，天还亮着，所以它能够把你整个的生活作息的时间线拉长，晚上12点、凌晨2点的时候，你在这儿都不嫌晚，也不觉得困。
4: 我接着老师说一下，
2: 你平时看球吗？其实我挺疑问的。
4: 看，我有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就是因为我当年喜欢的球星退役了，就一下觉得。没有了，我的青春没了，就是这种。然后现在又有新的球星，然后又开始看了，就是这样。刚才听老师说这个，说在别的地方可能大家要熬大夜看球什么的，我们也就是晚睡，就只是晚睡的看一下球。
2: 所以这个时间上跟思恒说的有点像，跟这个这一届世界杯的看球时间更吻合了。其实我如果说对于二位而言的话，我算是看球经历在新疆啊比较多的。在新疆看球呢，可能和其他的省份看球也不一样，在每一个看台上，它会有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球迷，展现本民族不一样的，比如说歌舞，比如说带着民族的特色。所以你在现场，一方面是关注一场这个足球比赛，更感觉哈，是在参加一个不一样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
5: 大 party，
2: 大 party。
5: 但是你还是说普通话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在新疆还有一个词儿哈，是咱们新疆地方俚语。如果说在新疆夸一个人特别厉害的话，有俩字儿可以代表。哎，
6: 怎么
2: 说？哪俩字知不知道？
7: 啊？
2: 唠叨。对，
5: 唠叨。唠不是唠叨，是唠叨。
2: 对，就特别厉害的意思。就包括惠若琪拿这个奥运冠军的时候，惠若琪唠叨，
0: 那得是老唠叨了。
5: 怎么变东北话了？怎么回事？
4: 我想起来一点啊，因为我们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嘛。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到下牧场的亲戚家里面去，那时候我的哥哥们呀、弟弟们特别爱看足球嘛，但是家和家离得非常远，可能有个什么几十公里这样。然后他们就会为了看世界杯，聚到一个人家里，他们家有有线电视，可以拉天线，然后就在他们家里看，
5: 跋山涉水去看球，
2: 一宿住一个月啊。
4: 对啊，就住很久，因为我们在亲戚家一住一个夏天，都是暑假呀、什么的嘛，住很久。
3: 然后在描述他在演那个阿勒泰的一些情节的感觉。
5: 我现在脑子里又有那个画面了。
3: 你看刚才三位队长分享了在乌鲁木齐在新疆看球的感受，我知道今天我们来了很多的专业观众啊、大家最近肯定也在看世界杯，不知道你们看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8: 我们新疆人看球就像那个新疆的日照一样，首先非常热烈，第二非常持久。哦哟，我们可以说是爷爷、爸爸、孙子三代人坐在一个桌上，然后看比赛。哦，这对等于说这个历史跨度很长。而且我们新疆对这个足球的热爱，那是发自内心的。只要有一片空场地，只要有一盏灯，可以踢到半夜，一点都不累。那个妈妈都喊了无数遍了，该吃饭了，
1: 该回家了，
8: 不回。
3: 所以世界杯期间在家里看球，有爸爸撑腰，有爷爷撑腰，妈妈喊了可以先暂时不理一下。
8: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整个氛围非常热烈啊，而且各个民族就像今天到这个朋友家，明天到那个朋友家，大家聚在一起看，就要把这个气氛搞起来，
1: 就主打一个氛围啊。这位小帅哥，白衣服的这个小球迷，你是平时就学足球是吧？
2: 对，
1: 也经常看球吧？
2: 对，
1: 来跟我们说说你平时看球都是什么样？是那种奔放型，就是要加油喊出很大声呢，还是像您现在看着有点内敛的？
2: 奔放型，
1: 奔放型啊、哦！
3: 他非常温柔地说：“奔放型。”你喜欢谁呀？
4: 对，你最喜欢哪个球员
3: ？C 罗
4: ，C 罗
1: ，C 罗、
4: C 罗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进球动作。
3: 来一个，
5: 来上台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你的奔放。
4: 三、二、一、四。哦，
1: 帅气，帅气，帅气，帅气！
3: 真球迷，真球迷，
1: 为难你了。好，谢谢，谢谢。你看，刚才我们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唠哈，确实在新疆有非常多的爱足球的孩子们，
4: 对，
1: 爱足球的家长和长辈们，所以跟往期的节目一样，来到新疆，来到一个城市，一定要从球迷故事说起。
5: 是的，
1: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新疆的独特的球迷故事，在第一期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请看大屏幕。
5: 我们现场会有三张这个图片，那分别代表三个故事。那我们第一件事呢，就要请现场的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展开一下大家的想象。罗明眉头紧锁。
3: 我们选一个呗。
6: 我先选一，这一定是一个青少年足球的故事，也像我们刚才身后的这个球迷所讲的一样啊，这一定是一个新疆娃热爱足球的这种成长经历的历程。
3: 二，对，因为这个除了那个那是球鞋吧，因为足球是看不到的，我想知道是啥，
4: 就是球鞋后面有什么秘密。
3: 对，我想看这个大心脏后面，
1: 就是你不好奇那个100代表什么意思吗？心跳的速度还是
4: 我就三呗。这应该也是一个草根足球故事吧，应该是一个啊。
1: 那咱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三章，刚才罗明说到的，看看第三章到底代表的是怎样的一个球迷故事。
7: 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8: 大家好，我是比利诺尔，诚邀大家走进新疆奔赴赛场，沉浸式感受江超联赛的热血对决。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上美丽的新疆导游迪利努尔，欢迎。
3: 好美啊。
9: Hello，
1: 欢迎。Hello，欢迎迪丽诺。
9: 主持人好 ，Hello，
5: 欢迎欢迎
4: ，Hello Hello，
9: 罗老师 ，Hello， 你好
10: ，Hello，
1: 非常美，你好
10: ，Hello Hello，
1: 来，我们请迪丽诺坐吧。刚才这段视频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哈、啊，包括我们总台央视新闻啊，很多平台都做了一个报道，也是感动了很多的观众和球迷。
9: 因为我是来自南疆的阿图什，阿图什作为百年的足球之乡，所以我从小就受着这种文化的影响，从小就踢着足球长大、所以特别喜欢踢足球，也喜欢看那些视频。
4: 刚刚或者其坐在旁边看他颠球的时候，哇，好厉害。
5: 对，我因为之前只刷过那个短视频，然后刚才看了这个短片，我说哎，这是会踢球的导游啊，还是这个会做导游的运动员呢？有点分不清了。
6: 霍若琪是这个会颠球的、会打排球的主持人哦。对，霍若琪拿胳膊给颠。
5: 这样说，我们俩又要换位置啊！我说今天这活应该他干，我应该坐他那儿。
1: 刚才霍指导很好奇，您到底平时是做这个导游还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啊？
9: 我是一名导游，
1: 导游，
9: 然后我的热爱也是足球。
1: 能不能冒昧的请您今天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因为您脚下就是一个足球，而且应该是专属女足的设计。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9: 那我就试一下啊！我是个运气，我自己自学了一个。彩虹过人，
4: 彩虹过人，
5: 哇哇，好厉害！哇哇，好厉害，好帅啊，
3: 好谦虚哈、太厉害了！
4: 你这是才学的吗？
6: 你这是专业的。你这是专业的，
5: 不是他前一秒还笑。
1: 现场有没有来比试比试的？
4: 快快快，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1: 好，来，这位帅哥被推举出来了，
4: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来，
5: 来一个，
1: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哦，现场颠球了啊！哇！哇！
0: 花式足球，
2: 好听话呀，这个球。
0: 好，来，掌声送给这位帅哥啊！这局临时出题啊！
2: 我以为罗宾要上来展示，你展示。哎，怎么回事？哎，可以，
3: 我有挺灵活呀，罗老师。
0: 可以。
4: 听很多滨江的朋友说是会说话就会唱歌，
3: 会走路就会踢足球。
4: 那这一次其实因为是第一次在三国主办本届世界杯，那经常大家会探讨的一个就是追求太难。
5: 对，
4: 比如之前我关注到像这个库拉索，他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总行程是达到了将近11000公里，再包括东道主，你看加拿大小组赛三场比赛，但其实呢最远的距离时差就有3个小时，所以这一次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一个在飞行当中去体验的世界杯。
6: 因为这个旅途的奔波呀，对于运动员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调整其实是一个考验啊。我看这个巴萨之前的这个体能师就说过，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如果你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飞行，咱都不说飞十几个小时，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中转，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恢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包括你会有这种精神状态的这种紧绷，以及你的这种肌肉的疲劳，更何况如果你要有伤病，你就更不容易恢复。我觉得这个胡守吉肯定是有心得的，
2: 因为我们像以前就是打奥运会，然后16年打奥运会的时候，不是在去巴西嘛？那整个那个旅途非常的长，我们是提早了半个月去到当地去倒时差调整状态，
5: 适应场地。
2: 对，那这个比赛当中你就要倒时差，其实这个非常考验运动员，因为我们做。时间长了，这个有伤病的地方会肿，
3: 腿会肿，
2: 对，然后充血啊等等，你下来之后调整状态，调整睡眠，然后再投入到高精力的比赛当中去，真的是非常是挑战。
4: 今天现场咱们因为很多观众啊，刚才问了一下，有很多小伙子也都是专门练足球的这个青少年队的队员，不知道你们在经常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长途跋涉的一些经历？我们请中间这位小伙子吧。
7: 五月份我们坐飞机飞广州，下飞机的时候就很疲惫，然后还要转大巴到那个酒店嘛。哦，还有
1: 然后是比赛是在什么时候？
7: 第二天。
1: 其实第二天也很难受，很多的球队来新疆队打客场都给新疆队框定了一个名字叫魔鬼主场。一方面说为什么是魔鬼主场，第一球迷们很热情，大家都非常热情，然后这个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经常是白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飞了，落地以后天又黑了，睡一觉起来以后又要比赛了。
4: 不是，但是罗宾你说这个让我觉得好像是其他的球队来到咱们这儿比赛觉得这儿是魔鬼主场。
1: 对，
4: 但是我们的球队如果去到其他地方比赛到处都是魔鬼主场。
1: 对于新疆的这帮小伙子来说，无论是篮球足球还是各个运动行业的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适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途跋涉。
6: 这小伙子说他飞到广州，我觉得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到广州，面对你的考验还不只是距离上的，你还有气候上，这儿相对来说比较干燥，但如果你到广州去的话，广州那边就比较潮湿，
1: 就跟现在世界杯如果说要去墨西哥高原，
6: 你不一定适应。
1: 对，
6: 它不光是有距离的问题，它还有这个气候的问题，
1: 海拔，
6: 而且还有海拔，这个海拔其实也很重要，你像墨西哥的海拔就高，墨西哥城大概得两千以上。
1: 对，
6: 但是你如果你在美国，那可能你比如说在亚特兰大，它可能海拔也就300米左右。
1: 对，
6: 所以这个海拔对运动员的影响其实也很大的，那尤其你到了墨西哥的它的那个这个气候的这种感觉，和你肯定在西海岸在洛杉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4: 对，而且展开来说，思恒他这个海拔的变化就是由高到低，由低到高都不舒服。
6: 对，来回切换，
4: 由低到高可能会觉得有点喘。
6: 没错，
4: 由高到低呢可能有点困顿，就有点像是这个醉氧的感受了哈。
2: 对，球速也会不一样，像我们以前就是去到云南打比赛的时候，那个球速跟我们平时打的就不一样，然后包括你刚才说湿度不一样的时候，那个球的速度也会有变化，所以其实这个就对球队的前期准备工作会非常的精细要求。
4: 所以真的到了世界杯的时候，可能咱们全家人或很多年轻的朋友也会聚在一起看球吧。你去哪边看了？
3: 是的，是的，一起看足球，而且我们本地也会举办一些足球赛嘛，氛围也相当的非常的热烈。
4: 很多朋友知道，其实我们也有姜潮，
3: 对，
4: 甚至很多地市还有自己的，比如说乌鲁木齐有乌潮，
3: 对对对，
4: 来给我们说说，如果大家来旅游的话，是不是除了看美景、品美食之外，这足球应该也是这个时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了？
3: 是的，因为新疆我们传承了100多年的这种运动精神，所以我真的想把家乡的这些。

0: 组了很长时间，就一直是那些人，中间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走了，然后他们还会在自己什么放假的时候请假回去继续踢。所以我觉得我们那边的足球氛围也非常浓，而且在草原上踢你就不受这个场地限制啊，
1: 对，
0: 就大家一起
2: 这个球场该多大你想想
0: 自己弄两个小杆子搞一下这样、
1: 我有一个疑问哈，你平时是导游又爱足球，然后咱们当地呢各地有很多的足球文化，如果考考您，比如说给我们来设计一个七月份世界杯期间来新疆玩的这个足球主题路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设计设计？
3: 可以呀、啊，刚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旅游规划图，
1: 哦，还准备好了。
3: 是的，是的。很多人来新疆只看那些草原、湖泊、雪山、沙漠、戈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新疆是有着底蕴深厚的足球这种热爱。这条线路刚好把新疆的足球文化、百年的历史，刚好民俗风情，再加上我们的壮美的美景，完美的结合。那第一天呢，我们可以在乌鲁木齐看看我们的新疆奥体中心，很多新疆的职业球队也在这踢比赛，也是职业球队的主要赛场之一。乌鲁木齐是汇聚了全疆美食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打卡大巴扎，吃吃我们的大盘鸡、辣子鸡、烤肉、拌面这些美食，让我们的味蕾也享受上。那第二站是我们来到吐鲁番，吐鲁番被称为活州，是全国最热的地方，夏天最高的温度可以将近50摄氏度，地表温度可以超过80摄氏度。这里的人民对足球的热爱跟温度一样的火热。哇哦！吐鲁番我们也可以打卡那个火焰山、葡萄沟，火焰山有很多葡萄藤，这片被火焰山环绕、被葡萄边野的这些绿洲里面，那孩子们最纯粹、最自由的快乐就是足球。
2: 提示一下大家，因为现在正在进行咱们江超联赛，吐鲁番也有比赛，也有球队哦。因为吐鲁番非常热，他们的体能受到更大的影响。在吐鲁番，哈密开球时间都在北京时间22点钟。
3: 对，那下一站是我们的喀什，千年古城喀什古城，大街小巷子里随处可见的少年在踢足球啊、奔跑啊、欢笑啊，所以我们边感受这种烟火气，也能感受这种原生态的这种足球氛围。第四站就是阿图什，来是也是我的老家啊，我来自阿图什，这里是新疆足球的根，也是新疆足球的魂，就是新疆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它早在1885年的时候就已经修建了新疆第一座足球场，书写了我们新疆百年的这种足球氛围。
4: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种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这种样态。
2: 对，
4: 民间的这个三大球比赛就是这么起来的。
5: 对，
4: 你光搞这个竞技的是不行的，一定得把当地的这个群众基础、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它结合进去。现在不是讲吗，叫跟着赛事去旅行。第一站我们就打算来新疆了，好吧？我们先不去别的地儿，我们先把全疆游遍了咱再说。
0: 这个我刚才还想说，我就特别推荐大家，既然已经到吐鲁番了，可以去感受一下沙寮，就埋沙子，我们叫
5: 泡在里面，
4: 就是像热敷一样的，
2: 对对对，
0: 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一个非常养生的项目，
5: 就脑袋在外面，然后身子在沙子里面，
0: 对对对对，
4: 哦，一会儿咱就走。一会儿咱这车是不是在外边等着呢，是吧？
1: 然后这个节目就改名叫运动一起赢。
4: 我特别想问一下迪丽，其实说到足球，从土路上踢球到现在设计到这样一条特别具有新疆特色的足球线路，足球对于你来说它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3: 它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快乐的时候踢足球，但是踢足球的时候肯定是快乐的。哇，
5: 这个金句，哇，太好了。
3: 因为我们新疆人他离不开歌舞，有一句话刚才你们也提过，新疆人只会走路就会跳舞，只会说话就会唱歌，就会走路也会踢足球，所以它不光是一种运动，它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精神，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说得真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本届世界杯，这个说的嘴皮子很溜啊。

0: 是光说不练假马事，今天这三队最重要的是要来比拼的啊！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游戏了哈，是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游戏的规则。三位队长各带三名队员组队，游戏共两轮，首轮由队长商议选出两队出战，一队轮空，次轮由首轮的胜者对阵轮空队，决出最终的获胜团队。每轮由队长抢答争夺运球权，每答对一题，己方一名队员呢就将球放入3×3的格子区域当中，率先达成三球连线者获胜。若双方三球全部落位仍未分出胜负的话呢，则按照带球的顺序依次挪球，直至连线达成。
1: 而且这一轮是有奖励的哟，我们的师傅们正在紧锣密鼓的为大家置办啊烤包子，谁赢了谁有的吃。
2: 不是，你怎么眼睛放光了？
3: 我的囊呢？
2: 很囊。
1: 他说手里的囊不香了。
3: 师傅，我那烤包子多加点馅儿啊，多来点肉啊。
0: 你们仨先商量一下，第一轮哪两个队先来角逐？
2: 咱这阿里玛这么漂亮一姑娘，就让她先轮空吧，
0: 没问题。
3: 让他躺赢一轮，躺赢一轮，
4: 开心。
0: 那你俩先选一下队员，
3: 好，来，
2: 好嘞，有没有自告奋勇的？来来来来来，看，
3: 你是前腰是吧？
0: 来来来，比赛开始一定要听清楚规则，我们说开始抢答才能抢答，然后我们请迪丽就来当裁判了。
5: 好，好，
0: 来，我们请两队做好准备，听题，第一题。西班牙国家队公认的经典球迷称谓是什么？开始抢答。
2: 斗牛士。
1: 再完整点。
2: 斗牛士军团。
0: 哎，回答正确。
1: 好。
0: 好，开球。
2: 走你。
0: 哎，我们看这小伙子选在哪儿。哦，占据 C 位，核心位置哈。好，来第二题。
1: 吐鲁番最负盛名的特产水果是什么？
5: 还没开始，
1: 还没喊开始呢，
0: 虚晃一下啊！
1: 备，开始，开始！我这肉眼看不出来，裁判
5: 看不出来，有点为难我。
2: 咱们这个有没有 VR？ 有没有 VR 这个？
1: 听裁判的，解释权归裁判。
5: 等一会儿烤包子分我一半，他
3: 不是你不吐鲁番的吗？你这骗我！我这点常识我还知道的。
1: 最有名的水果，
3: 哈密瓜。
0: 好，继续抢答。
2: 那个吐鲁番叫火州，吐鲁番有一种建筑叫晾房，晾房里面晾的叫葡萄干。
0: 不是，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葡萄干吗？
2: 葡萄。
1: 恭喜答对了。
0: 来，我们看这小伙子选在左上角的位置。
1: 人家马上要成功了啊！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
3: 这不是我主场，我来跟你说吧。对，
1: 比利时国家队公认的经典球迷称谓是什么？开始。
3: 不，这给我也整晕了。
2: 快举，哎，好。
3: 比利时红魔。
1: 对，可以。
0: 哇，你看这带球技术啊，这脚法。好，我们继续答题，下一题。乌拉圭国家队主场球衣的主色调是什么颜色？农民要注意了啊，他蠢蠢欲动了啊。3、2、1，
2: 绝，
0: 还没开始，哎，来放下啊，抢答。
3: 好，可以，来。跟孟战东衣服一个颜色，天蓝色。
0: 好， okay, 来来，哎
2: 呀，扳回20是吧？
0: 你看这小伙子其实下这个棋很有讲究。嗯，第一球先把对方的这个斜向的三连球先给他堵住了啊。第二球呢，开拓市场，
3: 他有大局观。
1: 大局观主要在你呀、啊，你能不能答对呀、啊？
3: 来出题，
0: 二位请听题。
1: 埃及球星萨拉赫被球迷赋予的经典称号是什么？预备开始。哎，
0: 罗明是吧？罗明啊，
2: 裁判的眼睛是雪亮的。哎，
3: 咱这局咱问问踢球的人，他知道不知道？
1: 完了，赵思恒要使坏啊！
2: 来，大声告诉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叫什么？
6: 埃及法老。哇，
3: 真棒！
2: 去吧！
1: 焦灼了啊，又焦灼了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新疆传统主食馕
1: 啊，
0: 主要制作方式，
1: 给馕一个机会，
0: 给馕一个机会啊，
1: 让馕打，
2: 还是智囊锦囊？
3: 智囊，我这么多人呢，我这答不上来吗？啊，
0: 听口令，3、2、1，抢答，
3: 烤的，
2: 在哪儿烤的？
3: 在那个微波炉里烤的。
1: 不会我们今天一直下到后半夜吧？

0: 馕坑，
1: 在馕坑里烤的。
2: 哎，回答正确，
3: 来
1: 来，
3: 我们这个小球迷。
4: 请听下一题：沙特阿拉伯国家属于亚洲哪个足球赛区？
2: 属于西亚赛区。
4: 哎，恭喜答对！
3: 哇，你俩可以啊，真是强强对决，
4: 相当啊、
3: 嗯！下一题，两位听好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阶段共有多少支参赛球队？抢答！
5: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知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3: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阶段共有多少支参赛球队？抢答！
4: 赵思恒这手真是慢呐、啊！
1: 我不是练排球的呀，
4: 让你平时加强点运动。
2: 美加墨世界杯是在世界杯扩军以后的第一届世界杯赛，总共有48支球队比赛。
3: 这个答案毋庸置疑了哈，来，我们请这位小伙子，你再来布局一下你的。肉抓饭队获胜，所以这个小伙子其实他的这个整个排兵布局的手法绝对是没问题的啊，
1: 非常棒，非常棒，
3: 谢谢两位球迷啊。那在刚才这轮比拼当中呢？手抓饭队获胜，那也就是你进入到了决赛，要跟皮牙子队争夺可以支配
2: 烤包子。
0: 包子，
4: 谁赢了谁有分包子的权利。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球迷故事了。刚才听了迪丽的关于天山南北的足球故事啊，
0: 是的。
3: 再来看一看我们大屏幕上的另外两张球迷图片。这张图片我们要请出的球迷的主人公呢，是新疆阿热勒小学足球队的林江州老师以及足球队的孩子们，欢迎大家，
1: 欢迎，
0: 欢迎，
3: 田教练，田教练，欢迎田教练，
8: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4: 教练好，教练好，教练好。
3: 这个现场的画面是咱们一个训练的一个图片哈。
8: 那张图片上的话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沙地里面训练的一个图片嘛，和田那边孩子们都是在这种沙地里面踢足球，因为没有足球场，平时条件各方面比较艰苦一些。
3: 那您自己就是新疆人还是？
8: 不是，我是那个贵州铜仁的。
4: 哦，那田老师您是贵州人，那怎么会跑到新疆来教孩子们踢足球？
8: 那是在2017年，然后我大学毕业后嘛，发现那个新疆发布了一个教师招聘信息、然后我就报名了，过来以后就考到了阿热勒小学。
3: 您本身是教哪门课的呀？
8: 语文。
3: 语文？
4: 教语文？
8: 对对对。
2: 然后现在教体育。
4: 哦，你的体育是语文老师教的。
8: 来了以后我看到好多孩子特别喜欢踢足球，但是他们没有专业训练过，没有教练，也没有场地嘛，也没有足球那些。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师何慧章，我们两个商量以后就在学校成立一个足球队。
3: 那您自己也喜欢足球哈？
8: 特别喜欢足球。
3: 特别喜欢啊、
8: 对对对，
3: 说说
8: 真正喜欢上足球是从那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了那个西班牙的比赛，就感觉特别好，那个打传控，脚下特别细腻，然后来回的倒脚特别帅。当时西班牙比赛的时候嘛，他最后跟荷兰比赛嘛，他绝杀的那个伊尼斯塔，然后他刚好是巴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了西班牙。
3: 但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那场比赛也是很难忘的。西班牙应该是最后的时候绝杀了荷兰，
1: 绝杀
3: 啊，1-0绝杀。所以您带球队的话，孩子们踢球会不会这个球风啊，包括战术有点偏向于西班牙的这种？
8: 对。我们现在足球队的话整体都是用西班牙的战术，我和教练都是，我们都打传控，平时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训练啊干什么的都是走地面比较多。
2: 哎，老师，我看这些孩子们应该都在8-9岁。
8: 对，有我们足球队的话主要是7-13岁都有。
0: 小学嘛是吧？
8: 对对，小学生，然后现在有143名学生。
3: 来看一看孩子们过

0: 趣是怎么踢球的，一起来看一下。
1: 快快快快，再快一点！你先小碎步动起来呀、
2: 啊，
1: 对呀、
2: 啊，
1: 你先小碎步动起来再走。
3: 很多时候能呛到、摔倒的话非常多。
4: 那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坚持踢球？
3: 因为能梦想。
1: 偏远地区嘛，有好多农村的孩子们在踢球啊，他们特别热爱，但是他们没有条件，家庭也支撑不了他们去踢足球，成立了足球队，就想通过教练专业的给他们教授一些足球的知识，然后让他们走出去。沙土里面踢多了嘛，就是那种不放弃坚韧不拔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踢球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很团结吧，也可以就是磨练他们的意志。起来起来起来，没事，继续比赛，继续。
2: 孩子们真的是很投入啊！
5: 希望有一天我能站在真正的赛场上踢球。
6: 所以您看，过去孩子们踢球的这个条件确实非常艰苦。
2: 对对对。
6: 那今天呢，其实除了田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外呢，我们阿热乐小学的足球队的孩子们也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孩子们，
7: 足球小将，
6: 欢迎欢迎孩子们，
2: 来欢迎。
7: 哦，还有女孩子、哦，
8: 对，还有女孩子，太帅了！哇、哦，
6: 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孩子来到我们的现场，你们有很多的足球的绝技，能不能跟我们来展示展示，好不好？跟我们来秀一下球技。哦，哎，这叫带球过桩是吗？
7: 过桩。
2: 其实这上面还是有一点滑，但是他们还是控球能力很强啊。
9: 你看他左右脚都可以，
7: 对，协调。就、啊、跟刚刚田教练说的一样，西班牙的传控为什么厉害？就是感觉他们在运球的时候，球粘在球员脚上了，就感觉那种感觉，反正怎么样都离不开他脚，别人也抢不着。哎，看看我们女足姑娘们也很厉害啊。
8: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时间了，我就会跑到操场踢足球。我是比较喜欢跟男生一起踢，知道吧？因为我们女生
2: 在场上不分性别，就是盯着球配合训练了。
7: 哦，投球，哦、
9: 真是
2: 哇，好厉害！哇，
9: 可以可以可以。
2: 所以就是要集中发力把它顶出去，
7: 而且要顶在这个合适的位置上。
2: 合在哦，我觉得我这个个子顶球还是很有优势的。
9: 你可以颠一个、
7: 对，你可以颠一点，对。
2: 来
9: 来，掌声，掌声，掌声，掌声！哇、
2: 哦，你扔给我就行。哇，这可硬了，垫不起来。哎，我要给你点到头上是吗？
7: 对对
9: 对，高一点，高一点。
7: 嘿，哦，哇，
2: 哇，哎呦，可以，哇，
8: 太厉害了，哇
2: 哦。
6: 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确实功夫了得哈，
8: 唠叨的
6: 不仅是这个脚上功夫行，头上功夫也行。
7: 对对对，
6: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阿热乐小学足球队的孩子们，
7: 谢谢
6: 谢谢。
7: 我是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踢足球，当时我也是我们小学的足球队的队长，所以在我身边刚刚跟这个小伙伴一样，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喜爱踢球的小朋友们。当时呢是在看完了法国世界杯的决赛，就是法国和巴西齐达内的两头，然后攻入两个进球之后，比赛结束已经到凌晨的快五点了吧，当时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看完世界决赛以后就感觉自己已经是场上的一员了，所以一个人又抱着个足球把我整个队的所有小伙伴们全部叫起来。哇哦！当时就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楼栋，我挨个叫，全部叫起来，走上场，
2: 很有号召力哦、
8: 不愧是队长，
6: 没被其他家长这个告状啊？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0: 我的足球的影响其实也是院里的孩子，啊，我们都一帮孩子玩，然后踢球。
7: 对，
10: 而且其实我看到这个，它其实是沙土地啊，我也很有感触，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好的场地，没有什么真草、人工草都没有，
7: 没有
10: 其实它能是洋灰地。就不错了，
7: 纯水泥地，
10: 对，水泥地都是在这个地上踢，在这院里踢，然后每天这腿啊都磕的全都磕破了，他都没法青一块紫一块，全肯定都是流血啊，破皮儿，
7: 对对、
10: 啊、
8: 太硬了，
10: 对，但就是这样、每天还坚持着踢，踢坏了多少双鞋，
7: 对对对。
6: 我记得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宣传的这个视频的画面，孩子们在沙漠上踢球，包括下下届世界杯，三四年是

0: 世界杯是在沙特阿拉伯，那有很多的球星，包括著名的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其实是从这些沙地上踢球踢出来的。
1: 对，
0: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球迷故事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球迷故事，最后一张图片。
2: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个球迷故事，最后一张图片。大心脏，
5: 大心脏。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态系统新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正高级工程师范静龙老师，欢迎范老师。欢迎范老师。
6: 主持人好。
0: 我们的高知球迷。
7: 范老师好。
0: 范老师好。范老师好。
8: 范老师好。范老师好。范老
0: 师好。范老师好。范老师好。来，我们请范老师就坐哈。刚才咱们看到这个范老师这个图片，冰山一角啊，上面有关键词100，然后还有这个
1: 大心脏哈、啊，
0: 来看看完整的图片是什么样的。哇，这很帅气啊！穿着球衣，上面写着您的名字，写着技术99，视野90，这是战力值吗？
9: 我是代表我们新疆的科学家球迷来的嘛，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一个足球队，完了以后我们呢每年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足球小的一个足球比赛，然后每个球员呢最后都会发这么一张卡，我们球队的队长给我发的一张卡，球星卡，对对对，
8: 哦，球星
0: 就这个打印出来是让范老师来签售的，
9: 这个签售不敢当，但是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个纪念吧。然后我们这个球队呢就是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博士毕业的
5: 科学家球队。
9: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这队是不是入队门槛就是先看一下学位证？
9: 入队门槛就是看你是不是博士。然后呢就是由于是博士嘛，这个网上都流行说是博士科研使人头秃嘛，上到博士然后这个年龄就比较大了，看起来比较这个老了是吧，然后这个心态也比较这个平稳，这个大心脏，他们给我发这个球员卡的时候我还认为我是真的是这个技术很好呢，实际上呢现在回味过来，这个大心脏指的是我的心态比较稳，然后呢就是说哎，我们是养生足球，我们那个要以这个锻炼身体为主，
1: 娱乐为主
9: 啊，娱乐为主，这样子大心脏。
0: 其实看这个里面几个数值，你看技术、领袖力、视野、创造力，按照这个，我猜您应该是中场吧。
9: 5年前组织这个球队以后，我当队长的时候，我得过3次冠军，所以说他们认为我的领袖力比较强。
8: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刚才您说到咱们都是博士啊、那咱们这个球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分析战术、排兵布阵、
8: 研究，
0: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研究，
9: 你看研究的就都是对方的人是哪些人，然后各种方言不
8: 准重点人
9: 这事情。
0: 那范老师，经过您的研究，您觉得本届世界杯最有可能打进四强或者甚至最终夺冠的球队，你看好的是哪支？
6: 哎呀，
5: 哎呦，哎呦。
9: 我从这个大学开始就比较喜欢荷兰队嘛，我当然希望他能荷兰队能进四强了。
0: 那你俩其实有点对家的意思了，他是西班牙的球队，他西班牙球迷。
9: 对对对，老对家。
0: 您分析一下这一届荷兰队的话，整个的这个队伍的情况。
9: 他们防守相对来讲还好一些，今年而且这个人员配置嘛，老中青结合也比较好，完了以后觉得他们传控跟日本打的话还是占据一些优势的，就是团队配合呀等等，然后发挥他们欧洲球队嘛体力比较好这种优势，我觉得应该可以至少进8强。
1: 刚刚不是4强吗？突然就变8强了。
9: 因为今天球队多呀，40-80。
5: 范老师这些数值他都是意识流的。
8: 意识流的，
5: 真的他都意识流的。咱们看数值，看射门力度，看速度，看爆发力，
1: 对，
5: 看我们这些精准的技术数值。范老师聊的这个，这都意识流了，这都比较高级。 视野98，
6: 视野。
5: 哎，我哪都能看见，但我传。

0: 到哪我不一定。
1: 输赢没关系，主要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
2: 范老师特别务实的啊，因为前段时间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一个新闻，就是治沙的这个绿围，
3: 也就是之前参与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围脖的合龙项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请范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谈起来治沙就是跟这个足球呢也有一些关系，我们经常研究这个科研的时候，就是这个足球呢它是一种这个攻防转换的关系嘛，就是我们要攻进去，然后我们要得分，这是进攻，然后对方攻过来呢我们要做好防守。但就是说这个新疆呢是在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叫做沙进人退，那会儿它这个风沙非常强烈的，然后可能把我们的这个家园呀，我们的这个绿洲啊都会给侵占，房屋被掩埋。那会儿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南疆的且末县城啊都是因为风沙侵蚀过来以后造成了这个人员的搬迁，这不得不把这个县城都搬走。但是就是我们的70年代以后，我们做了这个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后，慢慢的转变过来，到现在我们做得到3北6期。我们到23年的时候，我们搞的这个防沙治沙的三大标志性战役，那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从这个沙进人退转变到人进绿进沙退，就是我们把这个绿色的呀这个主动出击了，我们现在我们有转守为攻了。这时候就是我们做这个绿围脖啊，就是说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们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流动沙漠，用一个生态屏障整个围起来，这样的话我们风沙灾害啊，风沙的天气啊相对来讲都会少很多，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就变得更好，是这样子。
2: 谢谢范老师。
3: 所以范老师真的是都治得了风沙还治不了你吗？
0: 范老师讲的，他从防守到进攻，其实这是现代足球的一个转变，从原来的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高位逼抢，对吧？咱现在对于风沙的治理就是高位逼抢。
1: 对，是的是的。
2: 他说是绿围脖嘛，我又想到意大利队的这擅长的这种链式防守。
0: 链式防守。
1: 我们有很多的新的一些这个战术嘛，比如说原来呢我们只是说是被动的防守，我们有一些造造林啊，现在呢我们有水的地方我们可以植树造林，但没有水的地方呢我们还有光伏，光伏板它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固定这个流沙的一个作用。现在说我们技术手段很多了，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进攻的很多的一个手段，也多样性了。
4: 足球阵型一样的442，
0: 最关键的还是跟荷兰队的精神内核相契合，全攻全守。哎呀，
2: 太好了，
1: 太好了。对对对，
2: 好，说完这个战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游戏了，又是拼战术的时候。
4: 对，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
3: 甲
2: 子队和手抓饭队。
5: 承让承让，
4: 那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可以，
0: 你们负责比赛，包子归我。哎呀，
4: 你这属于那个姜太公钓鱼，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是啊。
2: 好，你们俩把选一下队员。
5: 哎，这位吧，上一把。
4: 我选一个漂亮的姑娘吧，来，
2: 欢迎。好。好，来看看啊，皮鸭子和手抓饭准备好了。裁判，咱们这次请范老师吧。
5: 范老师，看我们俩谁举手举得快。
1: 哦，好的好的，我来看。
2: 第一题，请听题。沙特阿拉伯国家公认的经典球迷的称谓是什么呢？3、2、1，抢答。
1: 哎
3: 呀，
1: 阿老师，
3: 你知道？你会吗？
5: 我知道。
4: 不是你会吗？
5: 我会。
4: 你会、啊、你会。
2: 你知道？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那不是我们老家吗？是不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样？沙漠绿鹰。
2: 沙漠绿鹰，回答正确。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这么厉害。
2: 好，也选择了 C 位的位置，
5: 放在中间是对的、啊、热河曼厉害啊。
3: 来，我穿插一道美食题啊、哦、请听题。新疆经典美食大盘鸡标配搭配的主食是什么？开始。
1: 我看还是阿老师。
5: 这个我觉得我们新疆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吧。
0: 都知道。
5: 大盘鸡里面放的是啥？
0: 馕。
5: 不是不是，那个
4: 你从头到尾就是囊。
5: 我本来想跟我的队员们表示一下默契，全让你打败了。队员知道，你的队员知道。
6: 鸡蛋面。
5: 对，鸡蛋面。
7: 鸡蛋面。哦，
2: 回答正确。可以呀、啊，这阿里马谦虚啊，是吧？
5: 我现在要感谢赵老师，我这吸取了赵老师那个手慢的教训。

0: 好，接下来我来出题啊，来出一个今天晚上要即将上场的，
1: 加把劲儿啊，罗老师。
0: 来，题面是：佛得角国家队属于哪个大洲的足球代表队呢？三、二、一，抢答。这个机会给这位姑娘来回答好不好？既然二位知道答案了，
2: 非洲，
1: 非洲，哦、哇，
3: 老大，老大，
4: 扳回一城。
0: 毕竟是我们阿日乐小学的球员。哎，好，你看、先堵住了你们获胜的这个。
3: 对对对。我们下一题，西班牙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冠军是哪一年？开始。完了，沉默了。
2: 哪一年来着？
4: 你猜？
3: 我不知道，
2: 盲区了。
0: 可能我们小球员知道啊。
4: 你看队员，你队员知道？
2: 啊？
4: 2010年啊，
2: 2010年，
3: 对不对呢？恭喜你答对了。
4: 看你要放哪儿？
2: 放哪儿呢？
4: 放这儿。
2: OK。
0: 这俩小球迷真不容易啊，队长指望不上，是靠自己了。哎、
3: 你这一把很难啊，你如果再答不对，人家啊好几条线路啊。
4: 我一定答对。
0: 来，接下来这一题啊，应该是二位最擅长的了。这一题，题面是。新疆知名的空中草原指的是哪一处景区呢？好，来，三、二、一，抢答！哎，都举手了啊！
5: 罗老师，
0: 罗老师快一点！
5: 罗老师，
0: 罗老师，答案，
4: 有一首歌叫《空中草原那拉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这应该是迪丽导游来回答的，应该是
2: 应该出一个赛里木湖的题，让撒贝宁老师远程连线一下，
1: 没白活是吧？
3: 哎，但是你别放松哦，你还得继续答题，不然人家还是一球制胜了。
1: 这一球应该就能够决定胜负，是不是？
3: 对，是的。哦，
4: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一球应该就能够决定胜负，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哦，绝杀了又是吧？
2: 请听题：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单场获胜可获多少积分？开始。
3: 啊，这太简单，送分题啊！
4: 视频裁判看一下。
2: 你看，这就是范老师啊！
5: 按照我的经验，应该还是罗老师。
1: 你来回答吧，这个问题。比赛赢了，积几分？大声点。
5: 三分。
1: 哦，正确。
5: 好厉害，好厉害。
2: 好。
3: 来，姑娘，摆上你获胜的足球，
4: 反败为胜了。哎呀，
3: 恭喜手抓饭队！
5: 祝贺祝贺祝贺！
3: 烤包子一会儿你俩负责给大家分一分，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再次感谢四位可以回席
5: 工作了，
1: 谢谢。
3: 大家确实啊，这个足球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
2: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感触，足球真的能够凝聚更多的人，从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份热爱凑到一起聊球赛聊家乡，成为彼此故事当中的一员。
3: 没错，你看今天咱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哈，但确实聊着聊着就成了知交好友了，也让我们共同来致敬每一位因足球而生的热爱和相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调酒师用知交酒给咱们调一杯知交如约而至，一会儿一起来尝一尝。看世界杯喝知交酒，精彩球配知交友，天长地久，越喝越有。接下来就到了各位期盼已久的这个吃包子环节了，哇，
2: 终于来了，
1: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
3: 来，我们上包子吧，
2: 上包子喽。
3: 谢谢师傅，哇，这太香了，
1: 见者有份，主持人先吃吧，那就
2: 谢谢。
3: 来，我们的裁判员团队，
2: 真的好，
3: 一人一个，一人一个。
4: 我们经常吃，
2: 我的口水已经下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6: 对，您先吃，您先吃。
2: 哦，
6: 刚出炉的，
2: 好香啊，
5: 有没有汁流出来？
2: 有汁，
3: 里面还有牙子。
1: 哎，从哪儿跑出来的？是
2: 从囊口里。哎，
3: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认识了智杀人范静龙老师，谢谢范老师的做客，也认识了阿热乐小学足球队的田老师和孩子们，欢迎你们做客。同时呢，还认识我们美丽的导游迪利努尔，在他们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了热爱最质朴的样子，也感谢每一位心怀热爱的追梦者。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给大家来一段音乐，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0: 我觉得我可以跳，我可以跳男士的。
1: 男的也可以吗？该怎么跳？
2: 跳胯，跳胯，跳
0: 胯，跳胯。
3: 男士动作，
0: 男士动作是吧？为什么
4: 是拉丁
0: 呢？
2: 有这个动作，好不好？

0: 上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在上个比赛日，我们欣赏到了多场精彩的比赛较量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了世界杯赛场。而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确定，截至到目前为止，德国队已经成为了本届世界杯舞台上面第三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同样也有三支球队呢确定无缘世界杯后面的淘汰赛征程了，分别是突尼斯、土耳其和海地。那今天在这个比赛日，也就是在明天凌晨到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G 组和 H 组的较量。截至到目前呢，第二轮小组赛赛程过半，赛程非常的精彩。但是回到第一轮小组赛的时候，大家还记得 G 组和 H 组这四场比赛全部都是打平，所以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也就是在世界杯历史的舞台上，66年来首次出现了四场同时出现平局的情况。所以这两个组目前的积分情况呢，全部都是一分。在稍后北京时间的00:00，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也会是在亚特兰大进行。今天我们同样在演播室邀请来了徐阳指导和李晨明，共同来和我们解读稍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比赛。首先我们要来聚焦到在00:00要进行的西班牙和沙特的这场比赛了。西班牙现在国内整个情况呢，大家说有点像2010年当时输完第一场的情况，包括主教练到队内所有接受到的质疑都很像10年，以至于10年的夺冠阵容都出来替他们说话。二位觉得呢？
1: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肯定都不好打，而且对手的这种准备还是非常充分。当然我觉得面对佛罗角队的比赛的时候，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自己的战术没有完全的发挥到位。那么无论是边路的突破还是中路的这种接应，这种高点的这种支撑，我觉得那场比赛西班牙队还是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纵观这个第一场的比赛呢，西班牙队呢还是那支西班牙队啊，只不过呢它是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呢，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需要把这支西班牙队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版本的状态当中。要知道呢，那一场比赛呢两个边路不能够登场，所以说呢，如果是没有了两个边路的突袭，仅仅是剩下传控的话，其实这支西班牙队呢在欧洲球队当中应该说也是略显平庸的。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我们要看两个边路能不能上这种突击的队员。
3: 其实对这场比赛来讲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昨天世界杯其实迎来了很多历史时刻啊，这个1000场比赛，然后包括德国变成了第八支进球达到100的这个球队，就是其实很多的历史都在球场上不断的被创造。其实对于佛罗角上一场比赛来讲，也创造他们的历史。
4: 是的，
3: 对吧？打平了，逼平了这个世界杯冠军。当然了，反过头来对世界杯冠军来讲的话，似乎第一场的这个平局，如果说还可以接受的话，那第二轮的比赛就必须得争胜了，否则的话后面的这个出线形式就太困难了，
4: 他们自己都接受不了。
0: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变成生死战了。其实刚刚才二位也说到，就是上来我也想问的，就是第一场你们觉得西班牙暴露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其实，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德拉夫恩特还是非常坚持的说，全队坚决执行了我的战术，他们都完成得很好。但是二位刚刚也说，其实他那场战术
3: 只能这么说啊，只能这么说。
1: 因为这个教练员呢，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首先第一点他没有输球，
2: 对，是吧？
1: 而且在这种大赛当中，你的这种鼓舞是吧，你的每一句话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给队员带来的这种思想都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其实不用德拉夫恩特说，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刚才陈明也谈到了，两个边路没有
2: 速度啊，
1: 亚马尔第一场也是替补出场，那么在中路这个位置上也缺少一个正印的这种中锋。其实这种比赛我们看那场比赛，就感觉西班牙又回到了10年前的那支队伍，他没有升级啊，所以说这场比赛他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2: 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除了没有两个边路之外的话呢，就是球队的终结的效率实在是不高。
1: 最后一脚的最后一脚球的触球人是谁？
2: 对，
1: 是吧？目标球员是谁？他都是模糊的。
2: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第一轮比赛啊，经常是呈现这样的状况。第一轮呢，对于西班牙队，平了，这场比赛平了，应该算是爆冷了。会不会产生？你看近几场比赛就是这样的，首轮爆冷，然后第二轮就打花。你看荷兰是这样，巴西是这样。是吧？所以今天的比赛，西班牙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的时候，还会迎。

0: 来的是比利时对阵伊朗的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在第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全队也说好像状态有点迷失。今天这场他们得找回来了吧？
1: 这怎么第一场都迷失了？
2: 不迷失就不拿一分了。
3: 其实对于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两支球队来讲，是我们印象当中的，怎么说呢？西班牙是夺冠的大热门，比利时也曾经是我们印象当中来自于欧洲的一支绝对的强者。
1: 对，
3: 但是呢，确实在第一轮当中呢，两场平局，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头一棒，但是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盆冷水？希望能够让这两支球队能够变得更加冷静一些。
1: 完全是这个样子。小强，因为两支球队为什么大家对他们抱有这么大的期望？因为这两支球队当中都有世界顶级的球员，
3: 没错，
1: 是吧？这一点上就是大家一看德布劳内，这边的佩德里、罗德里，是吧？这亚马尔全部都是顶级球员，所以对他的期望值肯定会高。但是他们在明处，他们的战术、他们的人员、对方对他们的了解，应该是非常非常充分。但是他们对佛得角的了解，是吧？甚至是这个德布劳内在第一场比赛他的这种发挥也完全被限制住了，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教练员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怎么去调整了。
4: 这个杯赛就是这样，尤其在世界杯这种舞台上，身价、名气和实力是不划等号的。
3: 当然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他们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呢，都是对阵了两支似乎之前不是特别熟悉的球队，像佛得角，包括像库拉索，其实可能球员的这个信息啊相对要少一些。二一个呢，就是里面有一些单场当中的 X 因素，就比方说这个踢库拉索的时候这个门将，哇，那简直在这个西班牙这场比赛当中那有如神助啊，
1: 佛得角的门将
3: 啊，确实是。所以呢，就是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呢，可能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你说他是准备不足吗？或者说这个信心太足了，然后放松了警惕等等，可能都有这种心理上的原因吧。
4: 都是一分，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0: 确实，其实在埃及和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上面，不管是场面上还是赛后数据搭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利时和埃及真的是平分秋色。
1: 我觉得那场球是比利时逼平了埃及，
4: 是啊，
1: 埃及的机会其实还要更多一些，
0: 主动方不一样，
1: 对，他是在变化之后，尤其是这个小平头卢卡库登场之后，他才有了这种进攻的一种攻城锤。所以那场比赛我觉得他调整的时机应该还是比较正确的，诸葛亮。
0: 那在北京时间的6点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在西班牙和佛得角那场比赛赛后最爆火的那位是谁呢？就是佛得角的门将了沃奇尼亚。赛后有很多人都很关心他的成长啊，包括他家庭的动态。但是这一场大家就会觉得，因为杯赛经常会出现这种弱队门将突然一下神扑，大家都会期待，哎，是不是之后他会去个什么好一点的俱乐部联赛？但是沃奇尼亚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可能只能希望他在本届杯赛上的发挥了。
4: 40岁正是拼的年纪，
0: 正是闯的时候。
1: 其实他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其实他已经是没有球队了。他是处在一个自由球员的这种状态。
4: 这是第一场比赛他完成的多次的精彩扑救。他呢和谁很像呢？就像今天上午我们解说比赛库拉索这个门将鲁姆一样。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哎呀，说这个西班牙这个射门啊都是打在他身上，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他对这个球路他是有预判的。
4: 对，
1: 门将他一定是这样，是吧？如果他没有这种预判的话，他不可能站在完全正确的这种位置上，所以这是他多年比赛的一个经验积累。
4: 对，因为对于门将来说呢，两块大的失误，一块呢叫技术性失误，还有一块呢叫决策性的失误。
3: 当然对于佛得角这个门将是上一场给西班牙队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但是其实他们今天的这场对手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门将
4: 也不错，上一场比赛评分全队第一啊，
3: 踢得也很强，所以说这个西班牙可能会不会看到这个奥维斯之后心头有一紧啊。但是不管怎么着，这个其实赢球的主动权永远其实都在自己脚下。
1: 对啊，而且这个门将呢，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出场的时候眼含热泪，我当时一看，这个真的是非常，就是从心里边那种尊重的。
3: 西班牙已经是提前公布了他们的首发了。
1: 对，
3: 亚马尔在这场当中是进入到首发的这个阵容当中。
0: 那在北京时间的

0: 5点钟的时候，我们还将会迎来第四场比赛，是由新西兰对阵埃及的比赛。正像刚刚我们聊到的，埃及队在上一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应该说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反倒是踢得比较好的。而新西兰这边呢，其实在上一场我们也看到，他和伊朗是2-2，也不弱。这两队交锋的话，对于埃及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取分的好时候？
1: 不好说吧，我觉得这个足球比赛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埃及呢，虽然上一场比赛呢踢得很好，但是新西兰队呢也是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后来被伊朗队呢扳平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还要打打看。
2: 对，从实力分析来看，伊朗埃及肯定是更强的一方。萨拉赫、马尔穆什，是吧？这些都是在欧洲的顶级球员。
1: 顶级球员。
2: 但是足球比赛它的魅力就在于，那谁能知道佛得角逼平了西班牙呢？
1: 对，
2: 是吧？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所以我倒觉得，今天新西兰也可以
1: 值得期待，
0: 放手闯一闯。哎，
2: 对。
0: 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我们这场赛事的转播。

0: 后在北京时间凌晨0点的时候呢，将会进行的是西班牙对阵沙特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在亚特兰大进行的，目前两支球队已经抵达了球场。我们借这点时间呢，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稍后三场比赛具体分布在我们北美这样的一个世界杯地图上具体的位置。因为第二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3点进行的，是比利时对阵伊朗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是由杨晨和孙思成共同为我们带来的。我们给二位的小头像给贴上去，
1: 先贴上啊，
0: 给大家提示一下，这场比赛将会是由二位带来。二位最近在西海岸是来回的奔波，非常的辛苦，经历了自己的囧途之后，现在又回到了洛杉矶。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刚刚我们也聊到，比利时队其实在第一场的时候有点迷失，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会意外的发现，卢卡库在这个赛季饱受争议，和俱乐部闹得也很不愉快，但是他在比利时队中。

0: 只要一上场那场比赛，虽然那是一粒乌龙球，但是他给整个比利时队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因为杜卡库那一场比赛呢，首先他上场的这个时机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这个对于主教练对于比赛场上形势的判断是非常有利的。另外那一场比赛呢，其实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比利时队呢还是遇到了比较严重的自己的这个体能的这个问题，注意力呢似乎呢没有那么集中了，这个是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多库今天的比赛到底能不能登场，这可能也要打一个问号的。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第三场比赛，第三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6点的时候进行，是由乌拉圭对阵佛得角队。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迈阿密球场进行，乌拉圭队对自己的首场比赛并不满意，而且我们对于佛得角来说，其实他和西班牙的乌拉圭和西班牙的比赛打法完全不一样，对于佛得角队的门将来说，今天的压力要变一变了吧。
1: 我觉得已经是取得了胜利，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倒是可以把这个包袱呢放下，更好的去享受这一场比赛了。
0: 那第四场比赛就是在北京时间9点进行的，将会我们要顺着我们的头往上看地图，是在最上面，我们在温哥华球场将会进行的是新西兰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正如刚刚所说的，这场比赛双方放开手脚打一打，谁赢谁输谁知道呢？
1: 没错。
0: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关注的，就是稍后0点我们要进行的是哪场比赛呢？是西班牙对阵沙特的这场比赛，将会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这场比赛将会是由牛英浩为我们带来解说的。这场比赛其实之前我们也聊到，对于西班牙队来说，目前的包袱非常的重啊。在赛前的时候，德拉夫恩特就已经说了，这场变阵是一定必要的。尤其刚才其实陈明一直提到，你们队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两翼齐飞啊，这是在欧洲杯的时候他们能够拿到成绩的关键点。
1: 两翼齐飞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两翼齐飞加强个人的突破，更是破解密集防守当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所以你看上一场比赛，亚马尔呢仅仅出场了20分钟的时间，但是他已经奉献了11次的传中球，而尝试了有5次的过人，这都是他在上场之后呢给球队的带来的不同的变化。
0: 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其实大家就问了尼科，就是说现在全队好像都在期待你们俩是就是回到最佳状态。但是尼科威廉斯坚持表示说，西班牙队不是只靠我们双子星的，说我们全队在每个位置上都非常重要。但是大家也说，亚马尔是不是在赛后的时候心情有点不好？但是大家都在维护他，说只是因为媒体被放大了。
1: 对，因为呢是这样的，因为西班牙队还是那支西班牙队，还是那支打传控的西班牙队。之所以西班牙队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是西班牙队呢除了有传控之外，又加上了两翼齐飞的非常顶级巨星的单点爆破能力。这是西班牙队的昨天的这个赛前的训练。
0: 很多人就很关心奥尔莫，就应该在这场首发呀。现在我们来看到，
1: 我相信应该会首发的，二门应该会上的。
0: 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又会有什么样的变阵，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不要忘记了，他们是一支有欧洲冠军底蕴的球队。那稍后的时间，还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亚特兰大最近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记者已经在亚特兰大的球场准备好了。
2: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亚特兰大球场旁的这个fan zone，也就是球迷活动区。今天在这里带给我几个最大的感受啊，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场比赛，目前来看来到这里的球迷要多于在亚特兰大球场举行的前两场比赛。前面两场比赛，西班牙首场和佛得角队的比赛，以及捷克和南非队的比赛呢，当时的上座率都是67000人。我们看一看啊，这场比赛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非常关键的这场比赛，上座率是否会有提升？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啊，关键性。其实对于沙特队来说呢，他们还有第三场比赛，对于小组出线目标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小一些。而西班牙队要想走得更远，必须争取小组第一，以避免那些强队提前在淘汰赛就和自己对决。所以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应该说是目标是唯一的，就是要获胜。而沙特队也表明，这场比赛的重点就是防线，尤其是亚马尔不可能呢只让一个球员去盯防他，而是整套的防守体系。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则表示，我这回不会再向大家透露首发名单了。亚马尔、尼克威廉斯到底能够在球场上出场几分钟呢？主教练提前并没有像上次一样的告诉我们清晰的时间。所以这场比赛的关注点，除了这场比赛的结果会影响两个队的命运以外，也让我们看一看现在足坛上最为盛名的球星亚马尔这场比赛能有多少出场时间。

当西班牙国歌奏响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每次演奏这首曲子，我都很感动。这首歌早已和我紧紧相连。我叫何塞·马里亚·费尔南德斯，我吹小号是因为2004年的国家队，那时我快18岁了，刚拿到驾照。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去现场看西班牙国家队比赛，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带上我的小号，再叫一位会打鼓的朋友，我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那段经历太棒了。我搜索了前往亚特兰大最省钱的路线。我住在马拉加，先从马拉加飞往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再转机飞往迈阿密。可就在比赛前一天的午夜，我收到一封邮件，通知我飞机故障。于是我们租了一辆车，驱车赶路。全程1024公里，非常远。我和朋友轮流开车，用了10个小时才从迈阿密赶到亚特兰大。我认为这次和佛得角的平局对球队而言未必是坏事。我常拿南非世界杯举例，当年我们首战失利，反而改变了西班牙队员的心态。同时，我也为佛得角的球迷感到高兴。这只小号上布满痕迹，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承载着我的回忆。多年来的种种经历让我非常爱他。我经历的所有时刻，去过的所有地方，所有难忘的体验，所有听过我吹小号的人们，都赋予了他独特的意义。每当我吹奏完，总有人对我说，比赛时我听到你的小号声了，我感觉和你产生了共鸣。这些话语总能深深打动我。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西班牙国家队博物馆里看到他。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器导航，乐器翻译，乐器提词，乐器拍照，乐器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器，

0: 现在看到的这是上一场他们的首发阵容。来看一下西班牙队这边，其实我们现在拿到了他们的官方的首发阵容，还是做出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调换了四个人。
1: 这一定要调的。
2: 阵型呢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人员这个组合还是不大一样。贝兰这个位置换了，右边后卫、右边路其实都换了，首发全换了。另外在中场还有在左边路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我觉得也是根据第一场比赛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德拉芬特也是有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改变。
0: 其实主要调整的是右边的这三个人。
2: 对，
0: 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沙特队。
1: 沙特队这是上场比赛的阵容吧？上场比赛一个四后卫。
0: 这场比赛排出来的是5-3-2啊，坎诺也没有上场。
2: 坎诺、穆罕默德应该是两名球员今天没有上场，他才增加了一个三号拉加米，应该从这个位置上，从他的这个踢球的习惯来看，应该是一个左中卫的位置，他可能会把阵型，对他可能会把这个阵型调整成为一个5-3-2的体系。
0: 对，其实这个5-3-2是他上一场比赛到最后的时候换出来，就是换上了三号拉加米，替换了26号穆罕默德。
1: 对，
0: 改了一个5-3-2，是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阵型。
2: 对，另外6号达乌萨里可能会出现在中场，他可能也是一个防守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中前卫球员。
0: 对，达乌萨里替换的是23号坎特，另外呢，可能10号萨利姆和7号穆萨布的位置做了一个调换。
2: 对，刚才小强也谈到了21号门将奥韦斯，这个门将上一场比赛发挥的也非常出色，
1: 评分全队最高。
2: 对，
0: 所以这双方对自己的这个首发阵容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我们看一下更衣室的情况。
2: 其实西班牙队他是阵型没变，但是人员、打法，包括所产生的球员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化学效应、化学反应，以及这种比赛的这种战术维度，这个我觉得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亚马尔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球队的进攻啊会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改变。
1: 但是其实更要关心的是亚马尔的他的这个恢复的水平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但是他上和不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是西班牙队的更衣室。亚马尔
0: 10号奥尔莫这场比赛也是有首发。
1: 奥尔莫其实应该去首发了，
2: 上一场比赛他替补出场，感觉给的时间还是有点短。
1: 是的，
2: 有点短。

好的，马上又进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在这场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呢，双方呢是对首发阵容都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其实进入到第二轮，因为之前的这两支球队呢都是一场平局，目前只积一分，那第二轮这场三分的这个胜利可能对两支队伍来讲都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来我们二位一起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有可能会排出的一些阵容吧。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根据一些场上的上一场的数据，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两队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嗯，这是上一场比赛的西班牙队的平均站位，可以看到了，基本上呢都是完全的处于压制的一个状态啊。
2: 但是这种压制，陈明，你看啊，就是他压制的太扁，比把对方的防守阵型纵深也压得非常扁，所以他也没有进攻纵深向前传球带球突破的空间。
1: 这球是短的嘛，就是短传嘛，
0: 就是强迫对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铁桶阵，
1: 对，
0: 把人全都摆在禁区里面，
2: 摆得非常非常稳健。
1: 嗯，
2: 佛罗里达大巴摆得非常稳健，但是对这场比赛来说，你包括他右边后卫波罗出场，他在热刺。他的这种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助攻、回追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在战术打法方面做出一些改变。包括奥尔默，他对这个奥亚萨瓦尔，这两人其实是可以轮转、可以换位的。
1: 是的，这是奥亚萨瓦尔，一共呢是五脚射门，没有取得进球。他的这个射门呢，都是在罚球区内啊完成的。
2: 他的踢法呢，他其实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锋
1: 不是一个中锋，对
2: 对，他不是纯粹上的中锋，其实他经常有些时候会跟这个前卫啊前腰，他有些时候会有位置的轮转换位，对，所以说这个位置上，当然了，主教练德拉芬特对他还是非常信任，而且他的跑位这是比较灵活，他其实标准意义上更像是一个前锋，
1: 对，
2: 他不是一个
1: 前锋那种踢法，
2: 他不是中锋，对吧，陈明，
1: 对，
2: 小江，这点，所以说那场比赛他也有机会，但是
1: 他是终结能力，
2: 对，
1: 我们讲终结效率，
2: 没错，就是最后一脚。

0: 找的这个执行者，
1: 上一场比赛其实二大碗的触球数其实并不多，
0: 对啊，
1: 就是拿到球的次数相对来说，要少很多。
0: 就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这种九号球员，他更像是一个九号半，
2: 九号半，
0: 九号半球员。
2: 对，所以还是基本上像一个无锋一样啊。
0: 对啊，
1: 费兰托雷斯，哎，
2: 费兰托雷斯，一共的四脚射门。
0: 他这四脚射门，你别说，其实还是能打到球门里边。有一次打到立柱，有时打在这个门将这块。但是他在这个巴塞罗那，他踢的是中锋，他是跟莱万多夫斯基两人经常轮换，他并不是说在边路活动。所以这场比赛呢，他可能从位置的感觉上来看，可能在前锋线他也不是踢得很舒服，也不是踢得很舒服。
2: 加维上一场比赛踢得太别扭了。这个把他放在自己不太擅长的这个左边路的这个位置，他的踢法呢和尼科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踢法。
0: 对，我是觉得可能
2: 会把他只有两次触球，
0: 对，就两次触球，可能是让他在中前场，因为他的拼抢，是吧？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精神属性要更强一些，利用他的这种拼抢在前场，可能会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种反击前场反击的机会。但是从实战效果来看，这个位置，确实可能他更适合在中场这个区域。
2: 佩德里，这传球数还真是不小，但是您看，基本上希望知道，您看都是这种横向的这种转移球来的比较多。
0: 对，我们应该是就是横传啊，只是过渡，
2: 对
0: 吧？直线传球
1: 才是终点，
0: 才是归宿，
2: 对
0: 吧？就是你，如果你传球没有目的的话，那你控球没有任何意义，
2: 无效
0: 控球都是无效控球。而且我们看佩德里，全部都是转移，其实他是两支球队差异的制造者，他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他的传球更多的能把球队推向禁区、推向终点的话，那西班牙队的进攻肯定打得会更加流畅。但是这场比赛传球的速度、传球的方向，都是导致球队打法节奏偏慢。那这场比赛，我觉得肯定佩德里他也要做出一些个人的战术变化。
2: 对，我们需要有这种，我们讲现在讲非常流行有说法，就向前的渗透球，这种破线的这种传球，直塞球，
0: 就是他是距离球门更近的，他就是
1: 佩德里。因为在上一场他的触球数在全队是排得非常靠前，
0: 是，
1: 但是其实他的这种触球数虽然多，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助攻或者向前的给这个自己的前锋和中锋创造更多进球的机会。
2: 罗德里
1: 上场触球数最多，
2: 134。
0: 对，他是中场的，我们常说就是他是一个四分卫，他是负责球队进攻的方向，梳理球队进攻方向，这是他的一个主要。
2: 他应该更多横传，可能来的多一点。
0: 对对，他是转移啊，横传，然后有更多的渗透球，可能由佩德里，当然今天还有奥尔默。所以这个变化的话，中场的变化，奥尔默他可能有更多的前插，这也给了佩德里、罗德里更多向前传球的这种目标球员。
2: 对，
0: 第一场比赛奥亚萨瓦尔他毕竟他不是一个中锋，所以有些时候你找不到的。
2: 对，
0: 没有这个支点的话，
2: 目标人没有。
0: 对，没有目标球员的话，你身后的球员你很难把他们特点发挥出来。其实中锋有些时候他不仅仅是自己要进球，更重要的是他要发挥身后这几名球员的速度。
2: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讲在比赛当中说更重要是传跑，这应该是一体的。
1: 来看一下西班牙现在在场内的这个采访的情况，
2: 大家都很轻松啊。

0: 其实对这场比赛来讲呢，应该说西班牙队从实力上来讲，他们应该还是跟对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这场比赛按理说双方的心态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轮的比赛全都是一分一场平局。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其实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沙特阿拉伯在上一场的一个平均站位的情况。
1: 还是一个四后卫啊。上一场比赛打一个四后卫，
2: 上一场比赛他的控球率其实并不高。但是这种情况下球队还是在这种反击当中，率先取得了进球。而且刚才小强也谈到，就是在最后阶段球队的教练员球队的教练员这个多尼斯，他还是把这个阵型啊用得很灵活，最后也是换上了三号球员，最后改成了

0: 一个午后的体系，也是把这个比分，哎，最终是打成了平局，打同乌拉圭打成平局。我觉得这个表现其实还是非常出色的，还是非常，就是说教练员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战术的灵活性，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他不是固守一套战术，而且在这种位置上，在对球员的这种了解方面，我觉得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做的也还是非常出色。
1: 所以我们看上一场比赛呢，沙特对乌拉圭其实控球率是基本上是三七开，
0: 对，
1: 另外他们的射门次数是只有对方的四分之一，所以呢，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沙特在上一场的比赛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一个防守反击，几乎把控球就完全放掉了。
0: 是，他是能够接受这种战术，而且球员思想非常统一，即使对方有控球率、有射门优势，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完全在教练员的比赛计划之内。
2: 我想今天的比赛可能对于沙特的来说的话呢，这种稳守反击可能会执行得更加的坚决，
0: 都换成五后卫了。
1: 那稍后我们通过两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两支球队的赛前准备的情况吧。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格拉芬特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就说，这场比赛他一定会有变阵，但是呢，调整球员阵容并不是因为他们发挥的好不好，而是因为根据比赛特点和赛程进展来看。目前我们拿到首发呢，也发现他确实做了阵容的轮换。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其实第一场的战术方案可能开始就会有点问题，所以格拉芬特也说，本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核心的任务就是如何破解这个低位密集防守，提高这个门前的这个效率。
1: 我们看球员们现在是在做激活，这应该是在通道里边，没有在场里面做啊。
2: 因为这个有些激活的一些准备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更衣室或者是通道，或者他有专门的会给这个球员准备热身的这样一个室内场地。
3: 对，就靠泡沫轴啊、弹力带啊，就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激活动作。

0: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今天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上还是没有换。三位门将虽然都很好，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第一选择。
1: 尔莫，我觉得其实在赛前呢对他期望值就比较高，
2: 对，
1: 很多甚至很多媒体认为他第一场比赛就应该首发，
0: 对。
2: 今天比赛右后卫换了，洛伦特没有上。其实洛伦特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创造机会方面，除了佩德里的五次之外，就是洛伦特和罗德里创造了三次的机会。
0: 其实在赛前的时候也有媒体就是在讨论首战没有撕开对手防线的一个还有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一些主力球员的身体状态受限，导致德拉芬特的排兵布阵的问题？
1: 那他肯定希望左边贝雷斯
0: 右边亚马尔，
1: 对，他肯定是这样的希望。但是一支球队你不管是在首场比赛还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可能遇到这种伤病的问题，那么你怎么去解决，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板凳的厚度，另外你能不能利用其他的一些战术变化来弥补这些可能你认为心目当中先发球员的受伤的一种影响。
3: 对，因为世界杯不可能一套阵容打天下，
1: 没错，八场比赛你要打到最后的话，
3: 其实伤病和阵容调整本身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亚马尔已经是首发出战了，只不过说威廉斯没有上，但是也不排除可能下半场是不是会通过换人的方式改变一些阵型。
1: 对，我觉得一定会的。其实这个阵型呢，它从这个官方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4-2-3-1，但是我觉得佩德里的位置他肯定会往前，往前顶，更靠近这个前锋，要形成一个衔接，
2: 是有点像和奥尔莫两人类似于打一个双前腰这种感觉。
1: 对，因为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奥尔莫呢，可能他更多是二前锋，
2: 对，
1: 这种九号半的角色，而这个佩德里他其实是一个前场的一个衔接者，这个是两人就是比赛感觉或者特点的这种不同。
2: 对，因为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因为现在这支西班牙队呢，依旧呢是没有这种高大的这种中锋的。所以说在比赛中呢，这些相对来说个子没有那么大的球员呢，他们的灵活性又非常强。那么今天的比赛包括阿尔莫也登场了，是不是可以在球队在前场运转当中有更多的无球跑动，提供更多的接应点？
0: 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是沙特对于本场比赛的首发。对于西班牙来说，大家都说第二场遇上沙特，感觉遇上了重复的体面。同样是在第一场比赛，沙特也是控球率更低的一方，然后门将神扑摆上铁桶阵，这一题好像西班牙遇过。
3: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沙特来讲，他的战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是5-3-2的坚决的防守反击，跟上一场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沙特这个队伍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稳固防守，然后抓机会去打防反。
1: 对，
2: 抓定位球嘛。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一直在看这个名单啊，他今天换上这两名球员，一个三号啊，一个三号拉加米，一个是6号纳塞尔。这两名球员他都是来自。利亚德新月
2: 对，
1: 所以说这个比赛我觉得主教练啊，他还是有一些想法，因为这个尤其是在中场中路跟这个后防线中路，这个一般情况下第一场比赛打得很好的话，他不会轻易调整，
2: 不会轻易，
1: 他肯定是要有一个战术性的这样的一些针对性，而且这两名球员都来自同一个俱乐部，他后防线还有同一个俱乐部的球员，
3: 这场呢大概有6个左右新月，
1: 所以说他就基本上这些球员打得很熟悉，那这样的话在场上即使位置变化了，他也不会有任何的陌生感，
2: 就是以新月作为一个班底。
1: 对，其实你看新月有胜利，
3: 拉加米是新月，然后这个他的左边的哈尔比后卫线上也是新月的球员，
1: 对，
3: 包括前方新上的这个6号，达乌萨里也是新月的，包括顶到最前方的10号萨利姆也是新月，其实他是完全是以半支俱乐部主力阵容拿过来复用，其实这个可能默契度上会非常好。
1: 对，他虽然是可能感觉阵型换，但其实他默契程度一点也没有降，而且在一个队打了这么多年，肯定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样的特点。反正就是大巴摆在这儿。
3: 对，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关键的一点啊，说对于西班牙的球迷来说，就是西班牙队今天这第一个球什么时候进？如果说在前15分钟或者前20分钟取得了进球，在第一次补水之前，那可能这个比赛可能就会更好打了。
1: 我觉得还是看这个大巴呀，绿色大巴的这个质量，对吧？
2: 对，这是绿色大巴。
1: 它的一个就是第一场蓝色大巴，第二场绿色，就看它的这种大巴的这种功能性。
3: 其实我刚才就想问徐指导，刚上一场比赛啊，其实西班牙是把对方这个大巴几乎推。

0: 到了大郡西线的还要靠里的位置。
1: 嗯，
0: 他这场会不会有可能把车位往外挪一挪？
2: 这是有可能
0: 给自己拉出一定更好的一个渗透的空间。
2: 就看他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拉，是吧？你可以再利用边路，可以利用远射，是吧？可以利用这种大范围的这种转移。所以这个就是德拉夫恩特他需要做的工作。你怎么样通过这种人员战术的调整，能把这个绿色大巴给吸引出来？
1: 但是徐指导，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们说叫无论是五四幺还是532，我们说这个摆这个大巴，就是你哪条线在什么时机上抢，这点很重要。
2: 对，
1: 不是说我这532在锋线当中两个人，中场的三个人，后场的这五个人，我一直是就是把自己的位置站住，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机要进行上抢，要给足够的给力量，给压迫，给压迫，
2: 就是、前场压迫，中场压迫，包括深度防守也需要压迫，
1: 低位压迫，
2: 对，低位压迫。但是佛得角那场比赛呢，他基本上他没有三条线，他有些时候他就是两条线，
0: 对，
2: 他甚至有些时候他是一条线，他就非常非常紧密，这让西班牙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今天上了这个右边后卫波罗，波罗的特点跟绿人特肯定是不一样的。波罗他的这种突破速度要更快一些。
1: 但是你有没有空间啊？刚才百灵说了，这道题得遇见我呀。
3: 沙特主帅多尼斯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训练啊，一直在训练如何在低位防守里面要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遇到的是控球率更占优的一支球队。
2: 其实摆大巴大家总觉得，哎，这个摆大巴你这没什么含，其实摆大巴也有技术含量，而且这个含量非常高。像陈明说的，什么时候抢，
1: 对，
2: 是吧？什么时候回收，
1: 对，
2: 是吧？什么时候反击，这个大巴可不是一般球队都能摆好的。
0: 来看一下西班牙的门将西蒙，
1: 今天他的事儿应该不会太多啊。但是我刚才看这平均站位啊，他离这几条线有点远了。
3: 考验他的时候还没到呢。
2: 对，第一场比赛呢，虽然球队在进攻当中啊，西班牙队没有太好的这种发挥，但是后防线跟门将，其实无奈西蒙啊，两个中后卫拉波尔特还有这个库巴西，这两个人发挥的还是不错，
1: 是的，
2: 注意力是非常集中。
1: 阿尔莫今天他是球队在前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2: 我觉得需要他的前插。他这个特点我觉得跟其他的西班牙球员还不大一样，因为他的成长他不是在西班牙成长起来的，他是在克罗地亚踢出来的。所以说他这种踢法呢，可能跟传统西班牙的这种踢法，他更多有向前。这个是他在禁区附近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他也是踢前卫啊。
0: 今天把他的位置摆在这个奥亚萨瓦尔身后啊，基本上是放在前场的这个前腰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1: 巴耶纳啊，今天的比赛呢，他上场，实际上他的位置呢是出现在左边路。
0: 对，他应该是占了这个威廉斯的这个位置。
1: 尼克威廉斯的位置。
2: 而且都是逆足嘛，
1: 对，
2: 都是逆足的这个边锋，逆足的边前卫。
1: 所以呢，他上来之后呢，我觉得也是试试打打看，因为现在可能尼克威廉斯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这种100%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可能不支持他打90分钟的比赛。
2: 能力呢，个人的能力特点，西班牙应该还是非常鲜明、非常突出。关键就是把这些球员怎么组合好，
1: 对，
2: 啊，利用什么样的战术，
1: 嗯，
2: 啊，来打破这个大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罗德里，
2: 这是一个全能型的中场。啊，他不是说偏重于防守或者偏重于进攻，他是一个全能型的中场。有些时候我们在说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国家队的大哥啊，布斯克茨的时候说，就是你一场比赛你看不到布斯克茨，当你看到布斯克茨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比赛。但是罗德里他不是这种类型，他是你看到罗德里了，你就看到了这个比赛。你看不到罗德里，可能西班牙他的这种中场的转移啊、调度啊，给球队提供这种支持帮助可能就变少了。
1: 他呢实际上是球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脑，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人物，而也是球队在中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拍器。他负责的这个球到底是进攻从哪个方向，是从左边还是右侧，从哪个方向来发起，由他来决定。

0: 对，
1: 库库雷利亚，嗯，库库雷利亚现在还是切尔西的球员啊，七月一号之后就是皇马的球员了，因为其实之前已经官宣了啊，
2: 对，
1: 其实这届西班牙球员目前为止就他一个皇马球员。啊，在场上，
2: 严格意义上还不是，
3: 还有一周。
4: 皇马说我没入选，那我买一个吧。
1: 现在处于十一期。
2: 他是在西班牙人青训，后来转会去到了巴塞罗那。嗯嗯。

0: 还没有看到亚马尔
1: 在啊，亚马尔就是，你感觉这个球员啊，还是从这个面部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嗯。库瓦西这也是巴萨的一名球员，
2: 稳呀，
0: 嗯。
2: 你看他也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很高的身材，也并不是那么强壮，但实际上在后卫线上，他的稳定是第一位的。
1: 他这个身价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而且他年轻啊，他非常年轻。
0: 这场比赛是把他跟拉波尔特两个人放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

0: 这今天啊，两个中卫啊，实际上呢，由于呢，可能我们，但是我们只是猜测啊，
1: 嗯，
0: 这球队呢可能会防线的收的比较深，所以两个中卫的今天更多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承担着第一线组织进攻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他的出球。对，
2: 那胡托应该也挺熟沙特队的，毕竟去过。
0: 对。
1: 拉波特和门将西蒙两个人是同一个俱乐部啊。
3: 啊，现在他是从这个沙特
2: 回来的。
3: 对。
0: 奥亚萨尔维尔现在最主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3: 但是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球员，就是足球意识、足球智商，这个是非常高的一名球员。就是有些时候他的这些跑位、他的一些技术动作，他超出一般球员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嗯。

0: 佩德里，
1: 佩德里，今天的比赛希望看到佩德里更多这种向前的这种渗透球，这种破线的传球。
2: 其实刚刚徐阳指导在更衣室我们聊到的就是他位置问题，也是第一场比赛之后外界媒体疯狂在讨论质疑德拉夫恩特的点。
3: 对，其实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呢，我感觉我看他佩德里就感觉他有点累，就是身体的这种反应啊，感觉在场上就是他不是很兴奋，跑动起来啊，或者这种冲刺啊，感觉都很少有这种冲刺。虽然他传球次数很多，但是他自己的节奏其实也要提起来，因为佩德里，形容佩德里的足球，就是他的足球是无声的，就是无声的力量。你看佩德里，可能他从来不是在场上那个大声呼喊的人，但是他用传球来告诉同伴你应该去到哪里。所以说就是佩德里的足球，我看那句话写的真是好，佩德里是无声的力量。所以说
1: 亚马尔太重要了。亚马尔上一场比赛呢，出场仅仅20分钟的时间呢，就奉献了有七次的传中，并且呢尝试了有5次的过人，也是全队当中最多的。
0: 其实亚马尔应该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进攻线上最大的一个爆破点啊，如果这一点能够打爆的话，其实对西班牙队的进攻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好处。
2: 现在我们的记者已经在亚特兰大球场边，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在赛前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4: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亚特兰大球场场内的草坪边的边线上啊，给大家带来西班牙队和沙特队赛前的最新消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球场举行过的两场比赛，第一场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是0-0打平。

场捷克队和南非队呢则是1-1的比分，不知道这场比赛会不会是一场分出胜负的较量。双方的球员已经走上了草坪，在为比赛做最后的采场准备。场上所有的队员，首发队员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无疑就是亚马尔，因为这场比赛他首发了。我们知道，在第一场的小组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可以说是爆冷，和佛得角队打成了0-0。整场比赛，西班牙队27脚射门，11个角球，却始终未能攻破对手的球门。因为伤情呢，亚马尔在那场比赛是第71分钟才被替换上场。他的好兄弟队友也是边路上的另外一匹快马呢，尼克威廉斯则是第87分钟才上场的。所以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相信带给很多球迷的一种观感是，这支在世界杯上第一场比赛的西班牙队怎么和2年前在德国夺得欧洲杯冠军的那支球队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多的原因就是这两名非常富有天赋的球员。尽管在比赛之前啊，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芬特也表示，在西班牙队当中天赋是要服务于团体的，但是对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来说，他们呢不仅仅具有天赋，而且已经是这支西班牙队当中的核心。这场比赛亚马尔首发，让我们看看他的表现。主教练呢也是派出了一个佩德里和罗德里的中场组合，尽量的稳固住中场，给前方输送更多进球的机会。4-2-3-1的阵型呢也是和第一场比赛相比略有一些改动。我们再来看沙特队，沙特队的阵型以及主教练呢在赛前一天的发布会上表态就已经证明了，这场比赛沙特队将以防守为主。场边传来一阵欢呼声啊，是因为西班牙队的所有队员正好来到我所在的这个角旗区域呢进行赛前的最后采场。应该可以看出来啊，现场的目前来看呢，西班牙的支持者呢是要多于沙特的支持者的。而对于沙特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如果这场比赛不能够获胜，最后一场比赛他们还有机会，因为他们将对阵这一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佛得角队。而西班牙队要想获得这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就必须保住小组第一的位置。这场比赛可以说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上是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所以让我们来一起期待吧，期待着亚特兰大球场能不能上演一场分出胜负的比赛，也期待现在在所有球迷和很多国家的教练员心目当中最具有天赋的球员亚马尔的第一场世界杯首发上的表现。

0: 谢谢王楠刚刚在赛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正像他所说的，其实外界已经在说，哎，西班牙你要走得更远，接下来这场要拿多少分，下一场拿多少分。德拉夫恩特说，先别算了，先拿下这一场再说。
1: 奥维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有着非常惊喜的表现啊。这一场比赛呢，依旧呢是作为球队的首发。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球队队内评分最高的球员。
2: 其实比赛越来越临近啊，越来越能体会这个沙特队主教练他的这个排兵布阵的变化。萨里姆是34岁，这是出场110场，就是他今天上这个3号啊，拉扎米，他是一支左脚球员。这可能就是针对亚马尔做出的一个战术调整，就是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加深左边路防守的这种硬度跟宽度。
0: 他在赛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挺让西班牙紧张的。他说：“西班牙有亚马尔和尼科，有他俩没他俩是两支队。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两位边路球员的话呢，球队呢就剩下传控了。
2: 对，当然足球比赛呢并不总是关乎于战术，有些时候它还关乎你所拥有的能量，还有这种团结，这种精神属性，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对沙特来说，我觉得就是他在困难的时候能不能顶得住，是吧？这个时候

0: 我觉得对沙特这些球员是最重要的。比赛的强度，啊，即使你在哪个区域进行怎么样的防守，啊，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应对，包括教练员他的这种换人啊、战术调整啊、对时间节点的这种预判，每一个环节可能对沙特来说，他都是不容有失的。
1: 嗯，
0: 对啊。
1: 多尼斯其实还是执教沙特联赛十多年，非常深入沙特的这个足球体系的。
0: 要不给勒纳尔换了呢？

0: 其实对沙特队来讲，这场比赛其实面对西班牙队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赛前对西班牙助理教练冈萨雷斯的一段采访。
1: Nos acompaña Juanjo González, el segundo de Luis de la Fuente.
0: 记者问到，昨天主教练就提到会有调整，最终呢是调整了四个人，可能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多，像波罗、像奥尔莫、巴耶纳，包括亚马尔进入首发。这个阵容非常有攻击性，整体的位置上会比上一场更加靠前一些。他的回答是：是的，这是我们的意图之一。位置上变化不大，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比上一场有所提升，要有更强的冲击力，传球要更有威胁，更多的要面向对方禁区完成进攻。那今天十一个人呢，是基于这个想法，和上一场是一脉相承。我们在最近的几天训练的不错，很高兴排出这套阵容，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代表西班牙队的整体风格。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乐奇 AI 眼镜不仅有 AI 翻译功能，还可以帮助我们提词、拍照、导航，甚至包括 AI 问答。接下来我们就戴上 AI 的眼镜，来我们问一下他一个问题。

0: 你好，乐琪。稍后的这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比赛，比分大概可能会是多少呢？给我们预测一下。西班牙2-0战胜沙特，这个比赛比分应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希望对于西班牙来说呢是一次好的祝福。
1: 乐琪戴显示的 AI 眼镜，乐琪导航，乐琪翻译，乐琪提词，乐琪拍照，乐琪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琪，

的，接下来又到了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其实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讲，他们已经有两场比赛连续是0-0的比分，但是在历史的数据当中，西班牙队还从来没有说超过三场比赛不进球。看看这场比赛他们的攻击力怎么样。首先在门将上是他们的23号乌奈西蒙，另外呢在本次比赛当中，他们派出了是4-2-3-1的阵型，在西蒙的身前有4位后卫啊，分别是12号波罗，这是在这场比赛刚刚进入到首发的一次调整。另外呢，还有他们的14号拉波尔特，还有22号库瓦西，这是2位中后卫。另外呢，在最左侧的左后卫啊，是他们的库库雷利亚。另外呢，在后腰的位置上呢，分别是他们的罗德里和佩德里这两名，其实在中场当中的这种调配的大师，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梳理这场比赛西班牙的进攻。另外呢，在前方的3名中卫上面呢，分别是10号奥尔莫居中，另外呢还有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耶纳。这左右的2名边前卫呢，其实是在这场首发当中呢发生的一个新的变化。在最前方顶在单箭头的这个位置上呢，是21号奥亚萨瓦尔。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西班牙来讲呢，在首发阵容上是做出了4个人的调整。同时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世界杯的舞台上，西班牙还从来没有说超过3场比赛不胜。所以呢，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怎样的一个成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怎样的一个阵型。沙特阿拉伯呢，在跟上一场对比之间呢，他们在这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5-3-2的这样的一个防守反击的阵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21号奥维斯这名门将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是有过多次非常精彩的扑救。另外呢，在他的身前分别是5名后卫在左侧是来自于新月队的24号哈比。另外呢，在中间的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是刚刚进入到首发阵容的3号拉加米，他在上一场呢是替补登场。而在他的左右两边分别是5号坦巴克蒂以及4号阿姆里。阿姆里呢，在上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一个进球，但是呢，同时他现在也是身上背着一张黄牌。而在最右侧呢，是12号沙特，这是来自于朗斯的一名球员。另外，在前方的3名前卫线上呢，分别是15号海巴里，6号纳塞尔达乌萨里，另外呢，还有就是从前锋线上往后撤的7号穆萨布。另外，在前锋线上呢，做了一个位置上的一个调整。上一场呢，在中场位置的10号萨利姆来到了前锋线上，他的搭档是9号来自于新月队的菲拉斯这是沙特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这样一个5-3-2的阵型，这是明显针对西班牙来进行的一场防守反击。所以呢，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一个较量。

0: 性向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体育场。我们将会一起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小组的第二轮赛事。这场比赛是由世界排名第二位的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排名第61位的亚洲球队沙特阿拉伯队。这场比赛呢是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体育场来进行。亚特兰大体育场呢始建于2017年的8月份，在8年之前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一座相对非常新的球场。这座球场呢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球队亚特兰大猎鹰队以及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亚特兰大联队的主场。在本届世界杯呢，这座球场将会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1场16强淘汰赛以及1场半决赛的赛事。这座球场呢，也是本届世界杯拥有可伸缩屋顶的4座多功能体育场之一，可以实现室内恒温。今天室内的温度呢，相当的舒适。

差不多在22到24摄氏度左右。今天呢，现场涌入了大批量的西班牙球迷，基本上成为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佛的脚，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控球率是高达65%，完成27脚射门，7脚射正，但始终无法攻破佛的脚队的城门，最终双方是0-0握手言和。而沙特阿拉伯队呢，首场比赛在迈阿密体育场面对乌拉圭队，同样是来自南美的劲旅。这场比赛呢，沙特阿拉伯队先领先，随后呢，在比赛的末段，在比赛第80分钟被乌拉圭队扳平。所以在首轮小组赛过后，这个小组所有球队都是积1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对于他们相对不利的就是他们在最后一轮比赛将会去到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来迎战乌拉圭队，本组两支实力相对比较强的队伍将会直接对话。所以这轮比赛面对沙特阿拉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他们的目标必须要拿3分。而对于沙特阿拉伯队来说，如果这场比赛他们能够拿分，甚至不拿分，最后一场他们将会去到休斯顿面对佛得角，仍然有争夺小组出线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心态而言，沙特阿拉伯队相对是比赛心态更加放松的一方。双方大名单当中所有的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球场当中，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在这场比赛赛前，西班牙队训练过程当中，包括抵达的过程当中，球队整体的面部表情相对都比较凝重，所以也看出来这场比赛对西班牙队来说，特别是在首场0-0战平葡萄牙之后，球队上下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西班牙队呢是201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在上一届欧洲杯2024年的欧洲杯当中呢也获得了冠军。但在本届赛事当中呢，西班牙队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第一场比赛在欧洲杯上大放异彩的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是80多分钟才替补登场，亚马尔也是替补登场。本场比赛的场内执法裁判组来自于巴西，主裁判是今年46岁的拉斐尔克劳斯，这是他第二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他曾经执法过2024年美洲杯的决赛，那场比赛是阿根廷对阵哥伦比亚，最终阿根廷队是加时赛1-0夺冠。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来自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领衔。画面给到今天西班牙队先发阵容的情况，相较于首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的比赛，球队先发阵容是做出了4处人员调整，最受大家关注的当属19号亚马尔，球队的头号球星，这场比赛呢回到了先发阵容当中。之前他一直在跟自己的腿筋伤势做斗争，除此之外15号巴埃纳、10号达尼奥尔莫以及右边后卫位置上的12号波罗，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先发阵容当中。针对于进攻线，这场比赛球队主帅德拉芬特进行了重点调整，希望在进攻端呢有所突破。而沙特队这边呢，相较于首场比赛1-1战平乌拉圭的赛事，球队在先发阵容当中呢做出了2处人员调整，6号纳塞尔以及3号拉贾米出现在了球队的先发阵容当中。这个调整呢很有可能会让球队出现变阵的情况，虽然官方现在给到的站位呢是4-4-2，但一会儿我们看看今天沙特队会不会摆出一个3中卫5后卫的铁桶阵。画面对准了亚马尔，亚马尔的先发对西班牙队非常重要，在亚马尔首发出场的21场各项赛事当中，西班牙队呢15胜6平保持不败。在这21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一共是打进了60个球，其中亚马尔参与了其中的16个进球，包括5个进球，还有11次助攻。画面现在对准的是沙特阿拉伯队的队长10号萨利姆多萨里，马上要年满35周岁的老将，这是他个人的第8场世界杯的比赛。在沙特队历史上只有2位队员世界杯决赛圈的出场次数比他更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2轮赛事，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纽一号为您带来。亚马尔拿球，连续的晃动，托尔通过自己强硬的身体对抗，弹开对手，把球传进来。奥亚萨巴尔并没有去抢这个落点的头球。亚马尔上一场比赛呢，虽然替补登场，却完成了全场最多的5次过人，所以他在西班牙队的阵容当中还是非常关键的。2024年欧洲杯能够夺冠，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左路的尼克威廉斯，右路的亚马尔，是关键中之中的关键，赫迪的重中之重。那两位球员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都遭遇了受伤的影响。亚马尔，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啊。波罗，漂亮的抢前防守。
转移，准确找到了远端的队友白纳，内切之后打门，被回防过来的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封堵。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主帅，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沙特阿拉伯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之前执掌球队教鞭的是勒纳尔，就是本届赛事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过后新换的主帅。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亚马尔还是开一个战术角球，巴埃纳给到禁区外围的佩德里，亚马尔直接传中，这球没有踢起来。今年沙特队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料的那样，球队是排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阵容的情况以及具体球员的场上。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这次进攻，又到了右路，亚马尔直接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头球摆渡到门前，没有队友的接应。西班牙队呢，今天是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波罗，在中场的双后腰位置有队长16号罗德里以及20号佩德里，球队的前腰是10号达尼奥尔莫，突前的前锋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左路是15号巴埃纳，右路是19号亚马尔。西班牙队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亚马尔内切之后假动作虚晃，自己直接打门，打偏了。亚马尔在场上由于他自身的单兵爆破能力极强，所以通过他一个人吸引对方多人的防守注意力之后，就容易拉开对方防线的空当。这是之前亚马尔跟对方的场上队长萨里姆多萨里的身体对抗。亚马尔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也越来越强。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5-3-2的阵型，门将21号奥维斯，三中卫包括4号阿莫里、3号拉贾米以及5号坦巴克蒂，左边一位24号穆提卜，右边一位12号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7号穆萨卜、15号海巴里以及6号纳塞尔，两名前锋10号队长萨利姆多萨里以及9号菲拉斯。在防守端呢，多萨里的位置甚至会退得更靠后，形成中场的4人防守站位，5-4-1。还是给到亚马尔，波罗，波罗的位置非常靠上，边路一对一，波罗直接选择传中，传了一个低球，并没有找到奥亚萨瓦尔。在这届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球队的锋线一直是让球迷比较担忧的，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第一场比赛呢，比赛的前30分钟，作为首发中锋出战的奥亚萨瓦尔没有一次触球。中路配合打得比较小，想要渗透没有渗透进去。沙特阿拉伯队的反击机会，左边路速度非常快，穆迪布先回到中路多萨里的脚下，这球没停好啊，

卡塔阿拉伯队呢，在勒纳尔的带领之下，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球队是首场比赛爆冷战胜了阿根廷队啊。那场比赛，球队就是通过两次精彩的快速反击，打进了两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也需要去提防沙特阿拉伯队的反击。佩德里分边，巴耶纳再给到佩德里，视野非常开阔的转移，波罗亚马尔直接起球。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几次从边路传中效果都不好，中路不具备争高点的球员，库库雷利亚角球，在进攻方向右路开了一个战术，这次奥尔莫在禁区外围直接射门了，球开过来的位置稍微有点高，奥尔莫射门这一下没有完全打好，亚马尔跟奥尔莫之间呢有一个交流。本赛季在巴塞罗那的七次助攻，超级大号两双数据，这简直不像足球比赛的数据啊，像是篮球比赛的数据。西班牙队呢，在过去三次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当中保持全胜，打入了九个进球，而且只丢了两个球。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呢，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西班牙队1-0小胜德国，小胜沙特。而沙特队呢，此前，唯一一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也是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就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传中球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队友。波罗加马尔用一对二再给到波罗，直接大门，这是今天上波罗的一个重要原因。波罗呢在右路他的助攻属性非常强，因为亚马尔拿球的时候一般会吸引沙特阿拉伯队2到3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所以波罗这个点一旦被控出来之后，他的处理球成功率效率就非常的关键。今天他的脚下将获得大量的出球机会。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次西班牙队的进攻转移到了左路，莱纳和奥亚萨瓦尔打了一个直传斜插的配合。其实刚才奥亚萨瓦尔接球的那个位置是他更熟悉更舒服的位置，奥亚萨瓦尔用左脚传出了一脚精彩的横传，球速很快，直接穿越对方的整条防线，找到了在后点接应的亚马尔。这个进球来得很重要，这场比赛的开局对西班牙队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第一个补水暂停之前的这段时间，如果球队取得进球的话，那这场比赛可能会踢得很顺。再来看一下边路的直传斜插，在后点找到亚马尔。沙特阿拉伯队的防守呢，其实在右边翼位这个位置上，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防守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他的助攻属性更强，所以这其实是西班牙队今天的突破口。这次奥亚萨瓦尔也抓住了他身后的空当，送出一脚精彩的传球。10分钟，亚马尔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美。

么样的开局。这个进球呢是西班牙队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对阵日本队，当时由莫拉塔打进一个进球之后，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的第一个进球。在那个进球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完成49脚射门和2500次成功的传球，都没有取得进球。也可以看出呢，西班牙队一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陷入到效率比较低的问题。但其实德拉芬特呢，在2024年的欧洲杯赛场上是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改善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身后坐着耶罗，来看一下传后点，传后点门将第一下把球打出，哎呦，罗德里这个球，抱歉，佩德里这个球呢，好像后这个自己的队友还是对他有点干扰。减速之后，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还是靠亚马尔前场的压迫逼抢，突然把球给断下来，精彩的穿越球。佩德里这个球啊，以他的水准，最起码应该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佩德里想要抽一个进门柱，最后持球的部位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好，这个机会有些可惜了。但第一个进球出现之后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队员们的包袱一下卸下来。再给到佩德里，左边洛巴埃纳，给到库库雷利亚。由于禁区内的奥亚萨瓦尔呢，并不是擅长投球的球员，所以今天西班牙队几次传球都是选择尝试地面。选得太好了，正好在对方的后卫身后，而且以他的启动速度是完全可以让队友放心的传这种速度很快的传球。亚马尔呢，也是历史上首位在18岁或者更年轻的年龄，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赛场上都能够首发出场的球员。这同样也是巴塞罗那俱乐部拉瓦西亚青训营恐怖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足坛的球星巨星都能够在这里诞生。

亚马尔把球传进来，就想传个前点，因为目前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没有高大的强点中锋，所以他们的传中就比较讲究落点以及传跑的时机。前场压迫抢回球权，亚萨瓦尔右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再来看一下，沙特队防守球员呢在刚刚的防守过程当中防奥亚萨瓦尔封他左脚这条线路，所以奥亚萨瓦尔看到对方露出破绽之后呢马上就起右脚射门，他的左右脚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均衡的。

队今天在前场反抢的成功率也挺高的。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的西班牙球迷是掀起了墨西哥人浪。今天是以18岁零343天的年龄啊，成为了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进球第二年轻的球员啊。最年轻的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时18岁零110天的加维打进进球。巴萨瓦尔左脚直接传中，这球没有选择射门，而是很无私的选择了传中。上半场比赛接近20分钟的时间，沙特队今天的后防线组织的并不是特别的严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亚马尔他的拉扯以及奥亚萨瓦尔他的回撤会扰乱沙特队五名后卫的联系。球门球，看一下，这是之前阿萨瓦尔突然的前插。这个球从刚才的角度来看呢，感觉直接射门也是可以的。又是前场的断球，库库雷利亚目前已经正式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本届世界杯呢，此前西班牙国家队阵容名单当中呢是没有任何一名皇马的球员。抢下来，身后有两名队友在接应，但是这一次沙特队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到位，一直紧紧贴住阿亚萨瓦尔。三号拉加米的追防很关键，今天在中后卫位置上上拉加米，球队主帅多尼斯也是考虑到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呢非常的灵活，同时呢他要摆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所以要多上一名中后卫。前点头球后蹭，尔莫有机会，这脚球打得不理想，进球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他们的手势是进球有效，没有问题。阿亚萨瓦尔自己抢下来的机会自己完成终结，帮助西班牙队取得2-0的领先。虽然阿尔莫的射门没打好，但阿亚萨瓦尔非常机警地从对方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了。沙特队今天在西班牙队前场比较凶猛的逼抢压力之下，后场的球员啊停不住球，感觉这下经过了连续的反弹，主要看这一次没有越位，没有问题。奥亚萨瓦尔并不越位，先是奥亚萨瓦尔前点的头球。

后蹭，奥尔莫这球没打好啊，但随后拉波特的头球点了一下，思路也很清楚，这就证明拉波特之前已经提前观察到了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拉波特头球过渡这一下是点睛之笔，非常精彩的一次助攻。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在过去八场为西班牙队出战的比赛当中，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九个进球。这也是为什么奥亚萨瓦尔能够为西班牙队来打前锋的这个位置。其实预选赛之前一段时间呢，米克尔·梅里诺也可以客串来打中锋，包括在替补席上还有绝对意义上的中锋伊格莱西亚斯。但奥亚萨瓦尔他的战术灵活性还是更高一些。亚马尔直接想要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呢右脚踢左路，所以内切是他更喜欢的线路。古罗塞给到后点，库库利亚端到门前，头球再摆打门，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相当写意的一次进球。奥亚萨瓦尔短时间之内完成了梅开二度，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他连进两球。西班牙队这次进球简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全部是一脚传球，而且是相当精妙的传球。从这一刻开始，波罗掉到后点，库库雷利亚端到门前，丹尼尔莫头球摆这一下真是太漂亮了，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不但在上半场比赛第一个补水暂停之前打进三个进球，而且一个进球比一个进球漂亮。无奈西蒙这场比赛还没有什么触球的机会，这个时候呢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11: 喊我哈西达。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2022

0: 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0: 整条防线，啤酒传输，打门。好，啤酒滑门偏出。电子控制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并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上半场比赛第一个补水暂停之前，24分钟之内，西班牙队呢是凭借亚马尔的进球以及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取得了3-0的领先。这样的开局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这样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首先压力完全释放出来，同时呢可以在进攻端通过这场比赛把进攻端的火力全面的调整出来。对于沙特队来说呢，接下来需要在防守端组织的更严密一些，但以今天西班牙队的状态，沙特队感觉很难跟得上西班牙队传接球的节奏。这场比赛德拉芬特在先发阵容当中做出的四处调整都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奥尔默刚刚为奥亚萨瓦尔送上助攻，亚马尔打进一球，而在第二个进球过程当中的波罗的作用也很关键。罗德里给到巴埃纳，传中球，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像边路的进攻啊，传中之后其实二点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阿尔莫在禁区外围又把球权重新拿回来，阿尔莫嚯连续过人，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前场的反抢，亚马尔嚯左脚想要直接兜圆角，没有兜出来这道弧线。在拼抢过程当中，波罗跟对方有一次接触，应该是踩到了波罗。沙特阿拉伯队的十号队长萨里姆多萨里吃到一张黄牌。多萨里今天呢在进攻端还没有什么表现，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端来帮助左边的防守。萨里姆多萨里，头球直接顶给了亚马尔，亚马尔有意识的在控制节奏。控制节奏的话是西班牙队最为擅长的。我再想向前输送炮弹，在内部这个空当的跟阿尔莫没有想到一块儿。奥亚萨瓦尔虽然他第一场比赛面对佛得角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备受大家的批评，但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2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两个进球还有一次助攻，这也成为了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第二位在世界杯开场25分钟之内就参与3个进球的球员。同时呢，奥亚萨瓦尔在2025年初以来，已经参与了，为西班牙队出战的14场比赛当中，已经参与了21个进球，包括14个进球，还有7个助攻。水暂停过后呢，西班牙队这边的比赛策略明显发生了一些调整，而是有意识的控制节奏。
沙特阿拉伯队将会在上半场比赛后段的时间有更多的控球权在脚下。西班牙队现在在前场呢也不会有特别高强度的逼抢，

罗德里，佩德里再给到奥尔莫，出到了亚马尔的脚下，亚马尔进入一对一之后走外线，再扣到左脚，还要双足过人，通过刚才的动作也可以看出目前亚马尔也相当的放松。沙特队的反击，这球错进错出，但是萨米多萨里这球没有切进去，库瓦西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中卫，比赛开场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的预期进球数值是1.76。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2脚射门，沙特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脚射门出现。波罗，亚马尔再给回到波罗。佩德里从中路向前突，裁判员示意碰到了皮球，并没有吹犯规，沙特队想要直接吊门，但这个球吊的距离并不够远。萨瓦尔又撤到了左路，这次中路跟进的队友稍微慢点，哎，这个球沙特队的门将直接把球传给了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的左脚外脚被撩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个球想要救到救一个界外球，不想给西班牙队角球，这球却直接踢给了奥亚萨瓦尔。感觉这场比赛沙特队整条防线的状态都略有些懵，在中路活动，左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门将扑出，大范围的转移，波罗，亚马尔还是想要把自己左脚兜射的感觉找到，这是之前那脚左脚的弧线球打门，角度还是不够刁钻，被沙特队门将奥维斯扑出。

萨德利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乌乃西蒙出来。这次沙特队的前插球员也越位了。

佩德里，阿尔莫，阿尔莫要自己往里突，哎呦，这下差了一点点。佩德里，西班牙队今天呢，在前场这几名球员的无球跑动非常的多，位置很活，所以沙特队的防守球员站不住位置。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他们的无球跑动也非常积极，但是无法起到像西班牙队这样的效果。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球的球员，在后点，库库雷利亚还能够把球拿到。西班牙队每名持球球员的处理球能力、脚下能力都非常强，所以队友跑出来位置之后呢，球能够传得到。接吊身后难度比较大，分边古雷利亚速度非常快，但这球传得有点太靠里了。45度直接传后点，巴埃纳的传球没有跟队友联系上。奥尔莫今天先发之后，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无论是对于进攻方向的把控，还是他自己前插，做的都非常到位，同时送上一记助攻。一直都是目前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芬特非常信任的球员。德拉芬特呢，2013年开始执教西班牙各级的青年队，那么他对于96、97、98年龄段的西班牙球员是最为熟悉和了解的。这三个年龄段的球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先来看一下沙特队这次的攻势，这脚传球错进错出，还形成了一个不错的效果。阿尔莫，刚才说到呢，德拉芬特曾经率领西班牙 U19 国家队夺得2015年的欧青赛冠军，在那支冠军队伍里，包括像罗德里、梅里诺、阿森西奥、萨瓦利斯这些球员是绝对的核心和主力。之后呢，又带领 U21 国家队呢，在2019欧青赛上拿到了冠军。那支队伍当中，除了上述提到的队员之外，还有像包括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都是在2019年的

赛上跟随德拉芬特夺得冠军的球员，包括之后在东京奥运会，当时德拉芬特呢带领球队拿到银牌，而萨巴尔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仍然偏出。这球喝得太漂亮了。萨瓦尔第一次射门的时候立足脚呢是把球给碰走了，没抡上，第二下再抡还是打偏。比赛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两分啊，将接近两分钟的时间。场上打身后啊，这球是踢在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腿上之后出的底线。阿卜杜勒哈米德呢，也是目前沙特队大名单当中唯一一位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目前在法甲联赛的朗斯俱乐部效力。之前呢，他是被罗马租借到朗斯，已经被朗斯队正式买断。年近35岁的多萨里，通过这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身体机能和身体状态，特别是启动的这一步速度，跟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角球战术配合直接被西班牙队识破意图，亚马尔身前一大片开过地，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去全力加速冲，想控制一下，

西，布罗再给到阿尔莫，拉波特，拉波特，他经常传出一些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传球线路，就源自他非常精确的观察。白纳倒三角，罗德里左脚打门，没有打在轮换范围之内。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五分钟的补时时间。通过裁判员摄像机视角来看一下刚才罗德里这脚射门。这场比赛呢，通过左下角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基本上完全掌控了上半场。加纳队呢很少有拿球的机会，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控球率达到58%，完成18脚射门，其中呢有5脚射门是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沙特队呢，上半场比赛呢只有1脚射门，还是。

远距离的那脚吊门被算作了一脚射门。

给库库雷利亚扯出了空当，很多球还是被沙特队的球员封堵。战术角球开出，亚马尔想把球撩到后点。哎，沙特队有反击的机会，一下球没分到右路，难度就比较大了。左边路还有机会，想要穿裆过人，亚马尔非常积极的追防，破坏了对方的快速反击。24号穆提普，穆提普呢，其实他的速度是挺快的。沙特队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3号拉加米，直到禁区内，哎，这球球速还挺快的。阿维的射门，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罗德里大脚把球开出了危险区域。沙特队的球员呢，从越位位置回接，

全力不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白纳还是想要做给队友，在萨瓦尔射门的时候踢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0: 今天作为队长啊，萨利姆多萨利在防守端相当的投入。 防守端过多的消耗呢，就会影响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好，这个时候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布劳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两个进球、一个助攻，亚马尔的进球，暂时是3-0领先沙特阿拉伯队。 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露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联想天写
2: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0: 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西班牙队是凭借补水前的三个进球呢，目前是3-0领先沙特队。我们也看到亚马尔是率先打进了第一个进球啊，而奥亚萨瓦尔呢是梅开二度。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他们的跟队记者之前就说了，在首场比赛中呢，全队都展现出了好像在思想上的敏捷度不够灵敏，而不是身体状态上的问题。目前上半场比赛看下来，二位觉得全队的状态是不是比第一场调整的要好很多？
1: 我觉得身体灵敏度和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
0: 思想上敏捷度，
1: 思想上的
0: 跟
1: 队
0: 记者，
1: 对，我觉得这场球都挺好的，这场球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一直也在场边也是在讨论，前面也在说，就是这个沙特今天这个防守大巴好像这个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但当然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就是西班牙队今天确实状态要更好。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西班牙队一个是踢的就是比上一场比赛啊踢得更完整了更好了，再有一点呢，今天遇到的对手不同，相比于上一场比赛的佛得角给在防守当中给的这个强度，今天沙特队上半场比赛应该说呢完全没有给到。防守当中还是跟徐阳指导之前咱们在赛前那个话题，就是我可以是大巴，但是我什么时候该抢，什么时候该去给这个压迫，我觉得没有看到沙特队队员能够做到，
1: 有点松懈，
2: 哎，太松懈
1: 了，而且就是距离啊保持的也不是特别好。其实上半场当然打破僵局的是亚马尔，但是表现更出色的是奥亚萨瓦尔。
2: 奥亚萨瓦尔，
1: 对啊，有一个统计啊，第一场比赛打这个佛得角的时候，前30分钟他一脚球没摸着，一脚球没摸着，这是打破了这个有这个数据记录以来66年数据记录以来的一个记录。他这场比赛前25分钟补水前，可能
3: 三个进球，
1: 他一个助攻，一个助攻，两个进球。你看他的跑位，他的跑位非常，就是比较这个，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我们一直在谈，他是更像是一个前锋，啊，能传球，是吧？而且他的跑位不是站在那种原地上的那种支点型，他是更是那种
2: 对，
1: 前锋内锋这种跑位，啊，非常聪明，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球员。
3: 而这脚球给萨马尔传得太漂亮了。
2: 沙特队呢，上半场比赛给大家的这种感觉呢，就是像赵说的，要松懈。
1: 对，你看他先是回撤跑位，然后在两人之间，这个跑位，沙特队防守
2: 他停了一下，
1: 对吧？
2: 防守队员这一下停了一下，
1: 他想造越位，
2: 他想造越位，但实际上呢，整个的后卫线已经还有很多的人在拖在后面啊。
1: 因为这种球他不能造越位，是他身边的同伴才能造越位，他是第一个人。
2: 其实上半场比赛看下来之后，一个是西班牙队踢的还是这个西班牙，就是他的版本今天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版本
1: 了，对，速度提升了，
2: 面对的对手不一样，给的压力也不一样。
1: 你看他这个跑位在这个防守球员身后，他非常聪明，而且他有意识的向回移动了几步，是吧？他如果在前面的话就越位，而且这个球拿下来之后，这个外脚背的弹射打的也聪明。
4: 那时候说

0: 这个为什么门前总是奥亚萨瓦尔在那个位置，是吧？这个不是运气，这个不是运气，就是他对比赛的这种理解，啊，他对场上那种空间的这种识别能力，这个是非常强的。所以为什么那么些球？我们看啊，这个球，奥亚，这应该是转移三个球员，防守球员，但像陈明说的，没有上去逼抢的，对吧？然后你看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奥亚萨瓦尔前插，这几名球员也没有人去看防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他就跑到对方防守球员的身后，盲区。他看不到的位置。
1: 嗯，还有一点呢，需要知道，就是今天这个沙拉队，我们说沙拉这个大巴这个防守啊，这个防守呢，所有的队员的注意力呢都在球上，而大部分的情况下忽略了在你身后要插上的球员。数据啊，完全碾压式的，
2: 沙拉队完全没有射正球门的次数。
1: 嗯。十七脚射门，五射正啊！
2: 其实这一场比赛，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是我们印象当中更接近我们想象当中的哪支球队啊？
0: 这个上一场比赛前三十分钟没有碰球，这场比赛前三分险些帽子戏法。
2: 嗯，
0: 看活动的区域，但是亚马尔他今天出场在边路，其实给沙特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2: 嗯，
0: 他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很强，所以这也是给了奥亚萨瓦尔、巴埃纳这些球员更多的中路的空间。
1: 可能今天比赛之前对于沙特队来讲就是少输当赢，所以说今天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防守端呢做的侵略性，压迫的力度应该说完全都不是不够的。
3: 嗯，二位刚刚也说了，沙特在上半场给西班牙的压迫并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可能中场时间他们会调整一下，给西班牙在下半场会制造一些难度？尤其西班牙现在是三球领先，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接下来他们是接着大局往前攻呢，还是差不多守着也行？
0: 我觉得不会守，肯定还会继续攻，
1: 对，
0: 肯定还会继续攻，因为这个状态呢，包括下半场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的调整，而且百灵上半场说2-0的时候你就笑了一下，这3-0你又笑，这个。我是
3: 保守了这个比分，
0: 你的比分是保守了，
2: 2-0有可能是下半场的比分。
3: 那好，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下半场的剧情发展。那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伊朗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两队的这个第二轮小组赛啊。那对于两队来说，这场也是生死战了。
2: 双方球员已经正式出发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西班牙这场比赛都有点像啊，就是比利时队也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支传统的强队，但是呢，似乎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确实也没有找到感觉。
1: 这个强队如果放在，4年前、5年前，我觉得那是真的是黄金一代啊。但是随着德布劳内包括迪拉曼斯这样的队员，慢慢的这个年岁的变大啊。他们的经验可能更丰富，但是他们可能场上的覆盖的范围能力呢，稍稍的可能有一点点下降。而且今天比赛多库是不是应该还是上不了啊？
3: 他好像呼吸道方面一直到了美国之后就有点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会因病的话缺席一下。所以我们也会期待一下稍后比利时队在本场比赛又会拿出什么样的表现呢？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继续来锁定西班牙对阵沙特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7: 小团排。
6: 累了就按个摩，
7: 小团排。
6: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小组赛，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看到西班牙这边呢准备要做出两处人员调整，11号伊雷米皮诺以及在进攻端的大将费兰托雷斯准备要替补登场。从目前已经回到场上的球员情况来看，亚马尔依然在球队的阵容当中，亚马尔应该要被换下了。我们在目前现场评论席看到场上西班牙的球员当中呢没有亚马尔的身影。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上场比赛表现最突出，也是打进进球的两名球员，下半场比赛应该会被换下，费兰托雷斯和耶雷米皮诺替补登场。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凭借着24分钟之内奥亚萨瓦尔的两射一传，亚马尔的进球，取得了3-0的领先。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一共完成17脚射门，其中呢有5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内，打进了3个进球。耶雷米皮诺上场换下了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则是换下奥亚萨瓦尔。沙特阿拉伯队这边呢也要进行两个人员调整，19号哈姆丹以及22号卡萨尔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7号穆萨卜

0: 以及15号海巴里，两名沙特阿拉伯队的球员被换下。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右向左来进攻，沙特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 下半场比赛开赛之前，双方都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呢是换下了上半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奥亚萨瓦尔以及亚马尔，替补登场的是11号耶勒米皮诺以及7号费兰托雷斯。沙特阿拉伯队这边换下了7号穆萨卜以及15号海巴里，替补登场的是19号哈姆丹和22号卡萨尔。 抱歉，是23号坎诺，23号坎诺，和19号哈姆丹替补登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西班亚队由于在补水暂停之前就已经取得了3-0的领先，所以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球队很明显的有点收着踢了啊，特别是亚马尔，对亚马尔来说呢，他的腿筋伤势，西班牙队这边还要非常小心的去对待，毕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还是比较长的。 由于本届世界杯的破军增加了32强赛，传中球。 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人员调整之后呢，是两个对位的调整，费兰托雷斯顶在锋线，耶勒米皮诺呢是在右路。西班牙队角球开出之前。
1: 裁判员已经响哨，巴伊纳想要开前点后点的库库雷利亚，哦呦，这球经过门将和后卫合力封堵，连续反弹之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 西班牙队这边由库库雷利亚再进一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前点同样是一蹭到后点，啊，这球通过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门将挡在了自己后卫的身上之后，弹进了球门。 所以最终这个球呢，很有可能会算作沙特阿拉伯队5号坦巴克蒂的乌龙。沙特队这边真是不走运啊！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呢就完成了17脚射门，而沙特队呢只有2脚打门。 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数比沙特队多出了15次啊！这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场上半场射门次数差距最大的一次。而那场比赛呢，正是法国队面对沙特阿拉伯，法国队上半场当时是16脚射门，沙特队只有 没有射门，零秒射门。沙特队在前场的压迫，想要抢西班牙队的防线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球队呢在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会选择进行深度落位防守，全线回防，因为就算进行高位压迫的话，西班牙队中后场球员的处理球能力太强了，也没有办法把球给抢下来，而且很容易被对方突破防守之后，后防线出现一大片的空当。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场不到五分钟，库库雷利亚制造的那个进球最终是算在了五号沙特阿拉伯队中后卫五号坦巴克蒂的头上，是他的乌龙球。再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其实门将奥维斯已经是用自己的腿把球给封堵出来了，结果这个球球速很快，正好挡在了坦巴克蒂的身上，完全来不及闪躲，直接把球碰进了自己的球门。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基本上能够终结这场比赛的悬念，接下来西班牙队就看看怎么样以更低的消耗来完成这场比赛，当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最为擅长的，同时对于主教练德拉芬特来说，那么在阵容方面要不要给更多球员出场的机会去磨合一下阵容。波罗应该是反越位成功，这次的射门门将挡出，头球再补射，没有顶上角度和力量。沙特队的老门将奥维斯也快35岁了，目前在沙特第二级别联赛的欧拉俱乐部效力。对于沙特阿拉伯队来说呢，球队目前是面临着整个核心阵容年龄老化的问题，这场比赛呢沙特队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8岁零272天，这是他们世界杯历史上派出的第二年长的首发阵容，仅次于2018年对阵俄罗斯的时候29岁零197天。那场比赛他们是0-5遭遇惨败。从门将位置到后防线到中场到进攻线，其实都有老将坐镇。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看上去波罗的前插还真不越位，高维斯的两连扑完成的还是很精彩的。近年来呢沙特联赛是豪掷重金啊，吸引了众多顶级的世界球星加盟，但他们的加盟呢也挤占了沙特本国球员在国内联赛当中的出场时间和机会，同时呢沙特感觉他们的青训做的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破线的传球巴埃纳有4次，库库雷利亚2次，波罗呢有2次。哎，这 这下库克雷利亚有机会触球，在赶在对方后卫解围之前呢，把球分到了中路，但没有找到队友。佩德里调整一下，假射真传，再分右边，沃罗直接传中，库克雷利亚没有顶上。巴耶纳，巴耶纳呢是在比利亚雷尔俱乐部踢出身价，随后转会到马德里竞技，目前在马竞效力。

库克雷利亚速度还是够快，抢在对方后卫和门将之间，这个空当把球给拨了出来。 下半场比赛开场10多分钟，下半场凭借库库雷利亚制造的对方乌龙球，西班牙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本届赛事呢，进球数已经超过了100球。很多评论者认为呢，是因为有了这个上下半场的补水暂停，能够让运动员们更充分地保证自己的体能。 所以在上下半场的踢的都非常有活力，也导致了进球数更多，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析。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后场倒脚，突然的斜长传找库库雷利亚，拉波特，漂亮的斜传转移。

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西班牙队呢整个经历是非常的糟糕。

下面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沙特队啊，这粒乌龙球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乌龙球。他们也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第40支打进乌龙球的球队。

这边呢，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23号穆罕默德·坎诺，被裁判出示黄牌警告。镜头对准了尼克·威廉斯，似乎要准备替补登场，而沙特队这边呢，准备先换两个人，18号阿拉哈吉以及26号穆罕默德·阿布沙马特要替补登场。沙特队这边被换下场的是9号菲拉斯·布里坎。以及4号阿姆里，西班牙队这边准备上尼克威廉斯和梅里诺。本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丹尼奥尔莫要被换下，梅里诺替补登场，同时巴埃纳也被换下。尼克威廉斯替补登场，尼克威廉斯呢，在这个赛季西甲赛场啊，饱受伤病困扰，先是腹股沟的伤势啊，随后呢又遭遇了腿筋的伤势，但他这个赛季在西甲赛场呢缺阵超过了100多天，所以这届世界杯对于德拉芬特来说，两个边路球员，特别是两位边路年轻的新星，都是有伤在身，也直接影响了西班牙队在首场比赛的发挥和整体的部署。内切之后，格兰托雷斯没有射门的机会，他们也响哨了，处罚了刚才射门过程当中格兰托雷斯有犯规，踢到了对方的腿上。扫到了对方的3号拉贾米，数据给到西班牙队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一共完成20脚射门。但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当面对强队的时候，强强对话的时候，他们的这条锋线还能否实现这么高效的得分。佩德里观察一下两个边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沙特队的球员也围上来了，佩德里球带的稍微多了一点，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只带队打了3场热身赛的比赛。戈纳尔呢，是因为带领沙特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连连受挫，最终沙特足协是决定换帅。为什么选多尼斯呢？是因为他前前后后在沙特联赛执教了近1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整个联赛的特点以及国内球员非常熟悉。兰托雷斯有机会，这下想要推一个远角，把球打偏了，
短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想脚尖一捅，捅的有点太靠外脚背了。

加马尔，已经放好了训练服，准备回到场边。他应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应该球队的医疗团队马上对他的伤势进行了一些保护性的治疗，可能有一些按摩马上要去做。这场比赛亚马尔的先发让球队的进攻端焕然一新，确实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太重要了。沙特队呢在前场也不进行逼抢，转移到左路，威廉斯，佩德里来到了左路活动。漂亮的突然启动啊，这是尼克威廉斯的特点，他启动的这一步非常快。德里将球调到后点，西班牙队罗德里越位了。

0: 牙队和沙特队的比赛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家？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14: 喊我哈西达。
1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补水暂停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凭借着下半场比赛开场不久库库雷利亚创造的一个乌龙球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现在他们已经4-0领先沙特阿拉伯。在补水暂停回来之后，西班牙队用上了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中场大将佩德里，替补登场的是法比安·鲁伊斯。西班牙队整个阵容当中呢，中场、后场、前场，其实阵容的深度都非常的好。就是锋线这个前锋位置，现在还是有点欠缺人才。漂亮的一瞬，多萨里给到身后的穆提普。穆提普和多萨里两个人在左路还是有默契。德拉芬特执教西班牙国家队之后呢，带领球队拿到了2023年欧国联的冠军以及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正是欧洲杯的冠军，让球迷们对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充满了自信心。跳得非常高。

对于沙特队来说呢，虽然这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胜负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但对于球队来说需要好好的去调整。那接下来呢，他们将会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回到休斯顿，在休斯顿呢面对佛得角，球队还是有的一拼，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积分在手中。如果最后一场比赛呢能够战胜佛得角的话，那沙特队小组出现希望极大，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呢，西班牙队要跟乌拉圭队在瓜达拉哈拉进行一番激烈的竞争。对于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队来说，其实都有机会。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在第二轮过后仍然是比较开放的。体育场的上座人数是68239人，满满当当，100%的上座率。西班牙队呢，前两场小组赛都是在亚特兰大来踢，最后一场呢，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在赛季最后伤愈复出，耶罗呢之前带领西班牙队啊临时接手球队教鞭，这对于耶罗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在前场啊，很难找到向前推进的传球点。大范围的转移球，布罗今天在场上活力满满。上个赛季他所在的托特纳姆热刺队也差点遭遇降级危机。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也就是32强战当中的西班牙队所在的 H 小组的小组第一，将会来对阵这一组的小组第二。如果是来到这组的如果是 H 组的小组第二的话，将会对这组的小组第一。这组的小组第一呢，将极大可能是阿根廷队。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小组第一是非常关键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后一轮西班牙队面对乌拉圭队的比赛，不管这轮乌拉圭队能否获胜啊，最后一轮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队之间的比赛肯定都是要全力去争胜，来争这个小组第一的。所以另外一边沙特和佛得角两支球队都还有机会。
上里的传球出现失误，给身后。哎呀，这下回传已经被对方提前预判了线路。下半场比赛，沙特队获得了更多的控球权，但显然沙特队无论是球员的能力还是赛前的技战术部署

场比赛呢，都不是他们要全力以赴的关键一战。他们可能想把更多的体能和精力呢留在最后一场面对佛得角的比赛当中。从大战略方面，这是正确的选择。萨德队在一个边路连续无效的控球，也引起了现场球迷的嘘声。哎，这球两名防守球员漏过来了，左脚的打门，沙特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中目标的射门。替补登场的19号阿卜杜拉哈姆丹，目前在利雅得胜利俱乐部效力。体育场内的球迷们，因为比赛特别是下半场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比赛场面比较平淡，所以球迷干脆又掀起了一轮墨西哥人了。古贝连斯左脚传中，哎呦，这下差点又自摆乌龙。身后裁判员吹罚了11号伊雷米皮诺的犯规。哎呦，皮诺这下被对方打到了面部，好像有流血的情况。

西班牙队这段时间又开始了在前场的压迫，加特队快速通过了中场，回扣这一下比较冷静，造成西班牙队犯规。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犯规，这次犯规的是14号拉波特。

对西班牙队来说，其实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呢，他们如果能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猛攻，积累更多净胜球，对西班牙队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最后一轮跟乌拉圭队打成平手的话，我们预估的情况有可能净胜球更多的一方就有机会拿到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赢得越多，对西班牙队来说，在小组第一的竞争当中就越有利。

大范围转。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看看沙特队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直接往禁区内吊，

两名沙特队的球员撞到了一块儿，两个人这下撞得还挺重的，因为是头部有可能受伤，所以加米安克劳斯赶紧吹停比赛，这是必须要让医疗团队进场来查看的伤情。

哎呦，这两个人相撞还真是挺重的。23号坎诺受伤倒在地上。因为他呢完全没有看到身后的队友，队友看到他有可能会跟自己发生碰撞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自我保护意识，坎诺呢是完全没有。

刚才画面给到看台上那位女士，应该是亚马尔的母亲。沙特阿拉伯队这边呢，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场边准备替补登场的是17号哈里德，2000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国内的协作俱乐部效力。坎诺这个头部也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咱们也要让他到场下呢换一件球衣，而且因为接受了医疗介入，所以他必须要在场下待一分钟之后呢才能重新回到场上。沙特队这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6号纳塞尔，换上的是17号哈里德。哈里德本届赛事的第一次登场，这样一来双方把所有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肯诺也可以重新回到场上。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托雷斯，今天转身打到门前，球进了。费兰托雷斯，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 在比赛常规时间的，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再打进一球，已经取得5-0的领先。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右边路波罗。哦，传球的一瞬间应该还是越位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呢，可能会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误差，但是传球一瞬间。 看上去应该是有越位嫌疑。本届世界杯呢，对于越位的判罚认定速度是很快的，在差不多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给出非常清晰明确的判断。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确认。

现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关注着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环形大屏幕，

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位再来看，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两个人的身位是很接近的，需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来确认一下身位的状态。整个球场之内呢，有16台摄像机，专门去采集捕捉运动员的身位情况，再加上皮球当中植入的芯片，会让越位的判罚非常的准确。但是本届世界杯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好像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判断这个越位时间这么长的情况。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次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呢，七号费兰托雷斯是越位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决定是进球无效。一会儿我们也期待在转播画面当中尽快看到半自动越位识别的画面。由于是在暂停补时阶段呢，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以这场比赛暂停补时的时间会适当再延长一些。现在暂停补时进入到原本6分钟的最后1分钟。

球回点给门将乌奈西蒙。

原定上庭捕食六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刚才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呢，上庭捕食会再稍微延长两分钟左右。莱伯特、库库雷利亚、海边路易斯。范围的转移，尼克威廉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大三角回传，雷里诺45度起球，还是想往后点兜，

0: 李安队试图在右边路策动最后的攻势。韦斯给到梅里诺，梅里诺转过身来之后，力量像是想打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弗朗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但这场胜利呢，并不足以保证西班牙队能够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呢，还要看接下来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比赛的结果，以及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才能决定。在第一轮四支球队都战平都拿到一分的情况之下，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变得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对于斗牛士军团来说，这场胜利将让他们在小组出线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亚马尔这场比赛复出先发出战，展现了相当不错的状态，都让我们对西班牙队之后的比赛充满了信心。而沙特队呢，最后一轮面对佛得角仍然有机会竞争小组出线，我们也要继续关注他们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再会。
1: 工作当，生活当，事事当，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

0: 全场比赛结束，最终西班牙队是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那目前呢，鉴于这个小组的积分形势比较复杂，所以说他们还没有稳坐江山。目前看来呢，在赛前的时候我们就说德拉夫恩特需要把噪音隔绝在更衣室外，这一场大胜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备战接下来最后一轮小组赛了。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西班牙队的状态是不是调整得还不错？
1: 把这个声音已经隔绝了，
0: 没有噪音了。
1: 对，没有噪音了，完全隔绝。而这场比赛这种大比分的话，我相信这种噪音肯定会更会减少，尤其是两个主力的这种边锋，无论是亚马尔还是威廉斯，两个人都已经能够出场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西班牙队一个最利好的一个消息。
2: 纵观了整场比赛，应该说两支球队呢在实力方面的差距呢还是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虽然呢是摆出了一个5-3-2的这样一个铁桶阵，但是呢在防守压迫的强度上，应该说没有给西班牙队呢太多这种压力。再来看一下全场比赛的精彩吧。
1: 就是今天沙特队啊，在防守端暴露出挺大的问题，就是只看球不看人。
2: 对，啊，
1: 那这个球的话，虽然摆出了五后卫，但是你看在内部还是留出那么大的空间。
2: 他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球上，忽略了自己的身旁人。所以你看像，罗德里啊，他们这种向前的这种传球插空战，总是能够找到防守队员的盲区。这边有一个塞身后。
1: 只是占据了这个防守的位置，但是没有，并没有起到防守的作用。
2: 对，还是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
1: 其实这个比赛呢，就是球员在场上他的体会是最充分的。这个踢起来的话，球员他会感觉非常非常难受，有些时候甚至可能想犯规都比较困难，因为你很难接近到对手。那西班牙这些球员他的这种个人的技术能力，这个确实是非常强，这个确实非常，他不是说某一个人两个人能力强，他是整体的这种球员的这种技术能力。因为西班牙的足球他就是技术加战术这种风格，这个是他西班牙整个足球的这种打法。
2: 因为西班牙的足球呢，因为他踢球的人多，所以说呢，更多的是筛选出一些好的一些球员。
0: 听完这段话，西班牙球迷的心可能都要定一定了，因为接下来这个赛程还比较漫长。
1: 别太定，下场打乌拉圭也不好打，
0: 也不好打。
1: 对，
0: 出了小组之后，后面也难。
1: 是。
0: 好，那其实本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了，会引入了像裁判员的 AI 这样第一视角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能够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判断整场比赛的走向。那裁判员第一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由联想工作站提供算力支持。实时运算、动态优化，让看球更简单。关键时刻算力护航，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由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提供全天候专业稳定的算力保障。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比利时对阵伊朗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洛杉矶进行的。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稍后的比赛转播。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稍后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 G 组的一场较量，比利时对阵伊朗。这个组呢，和刚刚我们说的 H 组的情况，在第一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呢，是一样的，都是一分。所以说，对于四支球队来说，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都非常的重要。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呢，第一场小组赛大家都会客观的发现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后来扳平球的那一方。埃及队在第一场也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压力。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就是说，直到卢卡库上场的时候呢，才让比利时队迎来了这个进攻的机会。明显埃及队就紧张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要请到董武志指导，现在新加入我们的，你先来说说看，你觉得比利时队第一场比赛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1: 三位辛苦了啊，这个我觉得比利时队其实就像白灵所说的，卢卡库的上场确实给比利时队的锋线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德凯特拉雷的这种。

0: 首发出场的，其实他在一个程度上他是能够盘活球队的前场的机动性。他的这种，其实他之前是踢边锋的啊，边前卫的属性很强，他的跑动能力穿插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他坐不住，他站不住，或者说他扛不住。埃及队的整体的这种防守还是比较强硬，那换上卢卡库之后，比利时队才找到一个中锋包抄的这么一种布罗比式的这么一个中锋，对吧？他能够轰进去，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1: 那会不会这个比利时教练这个他会不会是先用这个球员先去消耗
0: 消耗，对，
1: 是吧？他有可能先消耗，然后最后阶段卢卡库来攻城锤。
2: 确实，他说卢卡库现在状态没有办法支撑90分钟。

0: 但其实你看昨天我们说的这个布罗比上场那个身体的那种对抗和那种强硬的状态哈，确实在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场比赛呢，把卢卡库放到了首发阵容里面，是不是也是想直接上来就先出招？
1: 看看卢卡库今天把伊朗队的防线消耗的怎么样？其实伊朗队的防线也确实非常的强硬，一点不输给埃及队的硬度。
2: 其实我这两天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这种杯赛性质的比赛啊，有些时候你需要有这样一个大前锋。
0: 是的，
2: 尤其是这种支点前锋，它不像这个联赛当中你可以打无锋阵，因为你教练是有充分的时间来训练，是吧？小强，是吧？这个武志、徐阳，是吧？你们仨要怎么轮转？但是杯赛，尤其是世界杯的比赛，它就在短时间内，你需要你赢球，需要你出线，是吧？这个比赛的话，有大中锋在的话，他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解决作用。
1: 徐指说的很对啊，其实很多球队既是遭遇战，也是互相和各自的消耗战，对吧？其实呢，比拼的球队在每两场之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自我恢复能力和自我修正能力。卢卡库的上来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确实帮助球队在进攻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那这场比赛其实应该也是延续了他一个良好的状态。
3: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洛杉矶进行的。我们的前方记者马欣呢，现在已经到了球场附近，我们也来看一看他在洛杉矶球场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最新消息。
4: 因为在 G 小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因此在这个小组当中四支球队同积一分，小组赛的后两轮对于出线的形势至关重要。比利时队可不想重蹈2022年小组赛即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覆辙，但随着黄金一代球员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维塞尔等球员的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的影响有所下滑，红魔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关于卢卡库，主教练加西亚认为他现在还不具备首发登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卢卡库的替补登场造成了对方的乌龙球。加西亚话锋一转说，如果卢卡库出现在赛场上，他将是任何一支球队的噩梦。在卢卡库上场这个问题上，加西亚认为他需要在医疗层面上100%的确认状态，才会让卢卡库出现在今天的比赛里。伊朗队是在昨天下午抵达洛杉矶的，他们的主教练加勒诺埃多次表达了不满，认为通勤的繁复和时间的不宽裕让全队身心俱疲，这一点为伊朗队在后面两轮比赛的状态也埋下了隐患。伊朗队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在第一场比赛里，他们的36岁又87天的李萨扬一传一射，成为了世界杯舞台上单场比赛一进球一助攻年纪最大的球员。尽管有着这样的高龄，但是他的状态依旧是可以被伊朗队所期待的。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在同新西兰队的比赛中，伊朗队完成了10次的高位逼抢，并形成了转换进攻，这是伊朗队在世界杯舞台的第二好成绩。在面对以传控和突破为主、冲击力十足的比利时队时，伊朗队通过高位劈抢能够切断对方的传球线路，但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后防线带来压力。在此之前，伊朗

0: 好的，又来到了我们的更衣室环节。那接下来针对马上要登场的这两支球队，比利时和伊朗队，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球队，包括他们上一场的阵容和这一场有可能出现的首发阵容，包括他们一些数据，我们来做一些分析。首先我们看到这是比利时队在上一场比赛的平均站位。
1: 除了平均站位之外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比利时队它是分成几个版图的，或者说板块在局部两三人之间的距离靠的是比较近，他的小组的配合其实还是产生很大的威胁，而整体的三条线的压缩的距离是比较扁，这就说明他在进攻防守两端其实整体阵型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2: 整体上来看，球队确实像武志谈到的一样，这个阵型我们看基本的阵型比较扁，但是这场比赛就是在卢卡库没有上场之前，我觉得锋线上还是欠缺一些这种穿透力，所以说需要一个支点的中锋，给身后这些球员带来更多的帮助，无论是特罗萨德呀、德布劳内啊，让他们有更多的冲击的空间，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创造这种纵深。
0: 德凯特拉雷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应该是没有把他放在首发阵容当中啊，选择了卢卡库。那上一场的比赛，您觉得他在场上的作用怎么样？
1: 就像徐志所说的，他的这种活动范围很大，对吧？中前场的中路啊，可能不是特别多，他像两个边路和内部游弋的比较多，把对方消耗得很大。
2: 对，但是他这个比利时是这样，就是他身后是德布劳内在前腰。他不是一个二前锋，他是一个进攻组织核心，所以你看，其实他应该在这个区域的拿球啊、触球点要更多一些。但是你看，右边、左边在中锋这个位，他只有两次触球。那这样的话，他身后的这些球员，无论是多库啊、上场比赛这些球员、特罗萨德都没法更多的向前有这种空间，所以他的这种在中锋位置上这种做球啊。护球能力，我觉得可能还是卢卡库会更好。
1: 其实这底下这个区域是德凯特拉雷最喜欢和熟悉的这个区域。
2: 但是你比赛的话，打前锋的话，那你必须要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有一个支点作用。
0: 但是我们看这个箭头的方向啊，它其实在门前更多的是往回做。
2: 回做，
0: 对。
2: 但是你回做也行，回做多几次回做，这样多几次回，身后这些球员就有空间了，就像凯恩一样，
1: 对
2: 吧？就像凯恩一样，但是他前锋、中锋。可能这几个位置都不适合他，像武志，他可能在这个右边路，他可能发挥的会更好一些。
0: 德布劳内，
1: 还是比利时队中前场的一个稳定的通过传球、短传球串联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0: 我们看他这跟刚才德凯的这个方向啊也是一样，而且他很多都是向后和
1: 横向、
0: 左右横向传，但是很少，你看。白色的箭头实际上是他失败的这个箭头，但是大部分白色的箭头都是直向前的，
1: 但是冒险的呢肯定是它的风险比较大，对吧？失误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和他年轻巅峰时期相比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2: 其实他整个还是一个整体，就是不能单拿出他一个人来有中锋的回做，有边锋的前插，这样的话才能把他的特点发挥出他传球这个特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进攻它也是一样，不能只依靠一个人，还是需要一个整体。
1: 还有一种它的失误呢，可能也跟无球跑动的人是有关的。
0: 来看一下伊朗队的平均站位啊。
1: 伊朗队第一场比赛打的是一个比较标准的4-4-2，对吧？这个很齐整，后卫线非常的齐整，对吧？进攻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马蹄形啊，保持的还是这个很完整的。
0: 李萨扬，
1: 他首场比赛打的是一个边后卫，对吧？他的助攻能力很强，23号李萨扬，而且是一个36岁的老将啊，这一点很不容易。
2: 你看这个线路，是吧？转移然后传球，这个线路还是简单、高效、实用。所以说，伊朗队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具备一定的身体对抗能力。这一点上，我觉得今天可能也会让比利时踢得比较辛苦。
1: 对，
2: 可能比较辛苦。
0: 好的，那稍后我们继续来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每一场比赛我们目标都始终如一，那就是尽全力取得胜利。全队将士都有昂扬的斗志，我们早已经迫不及待，这场对决近在眼前。这场比赛是我们晋级下一阶段赛事的关键一战，所有人都必须全神贯注。我们会倾尽全部力量，做好所有准备。我们不只渴求胜利，更希望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只要球队需要我，我一定会随时待命，拿出最佳状态。如果拿下本场胜利，我们晋级下一阶段的希望将大幅提升。我们会拼尽全力，向着更远大的目标全力冲刺。随着比赛越来越近，我们心中的期待愈发强烈，也更加鼓舞着我。我已经无比期待这场对决的到来。

0: 稍后比利时对阵伊朗的这场比赛呢，也是两队历史上的首次交锋。比利时队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主教练也发现必须要进行球员的调整了，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大家也看到今天有了一个首发的变化，尤其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卢卡库的变化。因为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包括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很多媒体就问了加西亚说这个卢卡库的问题，他说卢卡库现在确实踢不了九十分钟，而且他整个赛季是有伤的，现在不知道他放到首发的话大概在什么时候想希望他起到一个作用。
1: 相较于伊朗队呢，比利时队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但是这支队呢现在打不了快，对吧？德布劳内的年龄，卢卡库的这种体能，包括其他一些穆尼耶的这种体能，他的岁数，比利时队应该是打稳，打步步为营，向前稳步的推进。但是伊朗队打的可是冲击型，打的可是反击，打的是你的来回的调度，对吧？第一场比赛他打新西兰，他能跟新西兰能够对上牙子，这两支球队风格很像啊。这两支球队能够互相有攻防，其实比利时队今天不仅仅要想着怎么破门，今天看看防线身后的纵深吧，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担心的。
2: 这个卢卡库这个情况啊，百灵说了，就是他打不了，但是他为什么能上今天，是吧？一个是我觉得肯定是对一的评估，他应该具备这个首发出场，那只是时间的这种长短。另外有一点，这个小组第一轮比赛都是积一分，这个球必须得拿下了，如果不拿下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小组都有可能会
0: 要提前回家。
2: 对，这个可能是他很难接受的。
1: 库尔图瓦他最大的作用也是他的一个功能呢，就是他的比赛的经验。卢卡库其实这几届大赛，近几届大赛卢卡库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对吧？2018年2022年，在门前的那种秃顶的感觉其实大家还是历历在目。但是这届比赛感觉卢卡库，哎，就是上一场比赛他上来之后他能够冲起来了，他能够带着风去，这个能够给对方带来这种震慑感了。
2: 你看这两条小腿，你看这个还是，我觉得他还是有
1: 底子，还是在，
2: 对，有劲儿，有劲儿。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这样的大赛当中，尤其杯赛，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前锋。德凯特拉雷他应该是很难起到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尤其伊朗队的防线其实也是非常强硬的，伊朗足球也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这个比赛可能需要卢卡库他要做出一些牺牲，为全队要做出一些牺牲。
1: 而且呢，德布劳内现在和卢卡库现在是在同一家俱乐部啊，两个人这个也是俱乐部的队友，对吧？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在俱乐部层面上的这种默契配合。
3: 这场比赛首发把卢卡库单独顶到了最前方啊，

0: 在他身后是托勒萨德、德布劳内和萨莱马克斯。
1: 助攻数比进球数还要多的德布劳内。
0: 其实这场比赛还是很看重德布劳内在前场的这个组织和对进攻的这种梳理啊。
2: 对，刚才百灵也说的，哎呀，德布劳内也老了。
0: 嗯，
3: 其实把胡子刮了还是挺年轻的，
2: 主要是要表留一下胡子。这个留了胡子之后，感觉可能有点沧桑。
4: 我可没说啊，
2: 这个可能跟这个赛季呢，他在那不勒斯的一些表现呢，他的伤病也有一些直接关系。可能过的，比赛啊，这个可能不是那么顺他的心意。但是现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需要重新去证明自己。
1: 刚才我们在更衣室环节也看到了德布劳内在上场比赛当中的那些传球的分布，对吧？横向向回的更多，向前的基本上都失误，但是一旦有一次成功就是威胁啊。所以说今天德布劳内，我希望愿意看到他还有更多的破线的尝试。
2: 对，他是那种这个，一个是头脑里装着地图，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带着 WiFi 的在踢球，就是他的覆盖面是非常大的，他的覆盖面非常大。所以这种像武志刚才谈到的，可能一脚球，
1: 对，
2: 卢卡库小平头直接就投球得分了，
4: 那球直接送到嗓子眼儿。
0: 对，其实对于德布劳内这样的球员，他其实在场上是用脑子踢球，并不是用身体来踢。
1: 所以34岁并不大，他能踢到38、39、40，如果他保持得好的话。
2: 另外这个人也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
4: 蒂勒曼斯，
2: 对，他也非常重要，8号中场。其实他是在俱乐部也是，他有些时候是打前腰，有些时候他回撤也是打后腰，他同时具备了这个中场的组织能力跟门前的一些得分能力，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就是现在他可以对德布劳内做一个有效的这种补充，就是他的个人的技术能力跟战术能力，
1: 或者说他和德布劳内，他能够帮助德布劳内去分担一些持球权的，
2: 是的，
1: 这个分配，对吧？德布劳内指着他一个人去对抗伊朗队的中后场两条线，那太累了。
2: 但是今天呢，对伊朗队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从我们拿到的这个首发阵容来看，小强
5: 5-4-1，
2: 他是排出了一个5-4-1。
4: 嗯，
2: 从这个理念上来看，就像上一场沙特一样，就是你面对可能更强的球队，可能教练会采用不同的这种战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战术的话，就是你的防守反击，你能不能反得出来？就像沙特一样，我是在防守，但是我没有进攻，对方一点压力都没有。其实这种战术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你拱手把中场让出了。
0: 是的，
4: 嗯，
0: 但是你让中场没关系，让中场不代表就是你不去抢，不代表在这个防守的硬度上有所下降。
2: 是，就是你要，
0: 只是说我往后退了，
2: 没错，
0: 对吧？
2: 对，往后退，但是你要像小强谈到，就是你要有逼抢，
0: 对，
2: 有反击。如果你没有反击的话，那对方没有任何防守压力，进攻他肯定会。
0: 其实上一场比赛我们看沙特其实相对来说软了一些，
2: 软了，
0: 尤其他的防守硬度，
2: 对，
0: 没有那么的
2: 没有强度，
0: 对，
2: 没有强度。
1: 萨勒马克尔斯，现在在 AC 米兰，他今天所在的这个边路啊，看看和穆尼耶两人在，如果是出现在同一条边路的话，啊，两人能不能产生更多的默契？如果像大家所说，今天的伊朗队就是一个老虎不出洞，对吧？我就是稳守反击，深度防守，把中后场两条线要压扁的话，那托勒萨德的远射，对吧？德布劳内的这种直塞，包括两个边路的能不能去利用好？
4: 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伊朗队的首发阵容。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啊，大家也关注很多，因为他们确实受到了很多非竞技类层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大家也说这种影响也有可能会激发他们的一定的战斗。
2: 第一场我觉得就非常好，第一场比赛我觉得伊朗队表现就非常出色，啊，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球队依然能够顽强的扳平比分。别看这新西兰不好踢，
1: 没错，
2: 新西兰真不好踢。
0: 就是门将贝莱万德，
1: 这个呢，这名守门员啊，被球迷誉为麒麟臂。他有一个绝活，就是手抛球发动快攻，他能扔到至少70米远。他能够直接不仅仅过中线，他能够过对方半场的那个中圈。啊，这个手抛球的反击，看看今天能不能我们看一看哈。
2: 我补充一点，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扔得远，扔得准，这个挺重要的。他扔得还快，就跟发界外球一样。
4: 我们得标记一下，这可能是今天本场的一个很重要的 action。
2: 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门将。

0: 哈吉萨菲，哈吉萨菲，这也是伊朗队的老将，
1: 对，
0: 伊朗队的老将，
1: 场上队长，
0: 对，出场代表国家队出场129次。
2: 哈吉萨菲这场比赛也是被放到了首发阵容当中，上一场他是替补替换上场，嗯。
1: 36岁的老将啊，这个希望看看身体的状态，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是我们现在可能对这个年龄啊，可能我觉得武志可能需要重新定义了，
1: 是
0: 啊，这老将，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数字，
1: 嗯，
0: 年龄就是一个数字，关键还要看球员那种状态，
3: 嗯，
0: 是吧？
1: 老将意味着经验值丰富。另外一个老将，同样是36岁的李萨扬。李萨扬啊，今天看看首发的阵型吧，他是出任边翼位还是边前卫，对吧？上场比赛呢，他打的是边后卫。
0: 啊，你看36岁老将表现那么出色，
1: 啊，是，
0: 你这能叫老将吗？是吧？
3: 哎，尤其在杯赛上面。老将的作用，
0: 但是他不能退得太后，
1: 嗯，
0: 如果退得太靠近门将的话，这个卢卡库的冲击力可能就出来了，
3: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伊朗队他需要考虑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策略。
1: 哎，如果退得太后的话，比利时队如果说是向内部和边路向里线的这种横扫的传球，哎，也有可能造成乌龙球。
3: 嗯，
2: 这场比赛呢，李萨扬的位置要比上一场比赛要更靠前一些，
1: 嗯，

0: 实这场比赛我其实看了一下这个两边的身高哈，对于伊朗队这边呢，其实他们的整个后卫线上，包括这个哈伊萨菲一米七几，可能像内马蒂一米八，哈利勒扎德一米七九，可能只有卡纳尼是一米八八，个子偏高一些。但是你看这样的一条后防线的这个身高的高度，和像卢卡库这种又高又壮一米九几的这种冲击力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这场比赛他们可能在一个是高空球、定位球，包括这个在禁区内的这种争抢，可能是不是稍微的要吃力一些？
1: 确实是这个身高呢，在防高空球方面啊，可能会比较吃力。但是呢，比利时队他也不是一定要打高球的队，对吧？卢卡库的这种接到第一场比赛同伴的那个横传呢，也是一个低平球，对吧？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的荷兰队大胜瑞典，五个球里面前三个球都是近距离低平球的横扫。现在看呢，这个纯粹起高球其实进攻的效率不会特别高，因为你只有一个点，但是半高球、转腰眼的球、平快球，可能这条路上会增加很多的攻击点。
2: 他这个前锋线，你看萨拉马克尔斯、特罗萨德、德布劳内、蒂勒曼斯这些球员，其实他都是以脚下技术见长的，他们身材也不高，而且伊朗队啊，他们球员的这种身体素质虽然呢不高，但是很力量，他力量十足，对抗，这个我跟他们踢过，这确实是他对抗有强度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就是对，比利时的中前场来说，就是能不能用他们这种技术，来控制这个比赛，而伊朗队能否在全场比赛当中保持他们的这种比赛强度，这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能不能在对抗当中，不像上一场比赛的沙特一样，就是他把这个强度加大，
1: 对
2: 吧？这种侵略性，啊，
1: 给每一个比利时队持球人身前，对吧？限制住他的处理球的空间，
2: 是，

好，接下来我们用乐奇 AI 眼镜来帮我们听一下啊，在赛前的教练员在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记者采访的是比利时主教练加西亚，问题是首发阵容公布有四组调整，萨莱马克斯进入中场，卢卡库首发，来解释一下你的选择。加西亚的回答

好的，接下来再次进入到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稍后的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首发阵容。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是派出了4-2-3-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依然是他们的一号库尔图瓦，这是来自于皇马的身高2米的一个门将啊，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另外呢，在库尔图瓦身前的后防线上呢，从左往右分别是15号莫尼耶、4号梅赫莱、25号安格伊和5号德克伊珀。其中呢，德克伊珀呢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他的两位后卫呢，其实身高都超过1米9啊，应该说呢，对抗能力和身体非常的强壮。那在后腰的位置上啊，分别是8号蒂勒曼斯和23号拉斯坎。这场比赛当中呢，把德布劳内的位置呢往前提了。那在卢卡库的身后啊，分别是德布劳内，在德布劳内的左右两边是22号萨莱马克斯啊，以及10号特罗萨德。那在前锋线上，也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依然是9号卢卡库。其实刚才教练也说了，卢卡库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办法踢满整场，所以呢，看看他在上半场能不能把自己的这种冲击力完全的发挥出来。来，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的对手伊朗队是排出了怎样一个阵型。针对比利时队在攻击线上的这些球员呢，伊朗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了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防守反击的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上是他们的一号贝莱万德，这是一个来自于大不列士拖拉机队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身高1米94。那在他的身前呢是5名后卫，从左到右分别是3号哈伊萨菲，另外呢还有19号内马蒂和4号哈利勒扎德，以及13号卡纳尼和2号哈尔达尼。其中呢，13号卡纳尼和2号哈尔达尼，以及3号哈伊萨菲，这是首次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那在中场的位置，从左向右分别是8号穆西比，另外是6号埃扎托拉西，还有14号格罗斯。在右侧的位置上呢是23号李萨扬。在这场比赛当中，李萨扬的位置呢要比上一场要更靠前。那在顶在最前方担任前锋的位置上的这个球员呢是9号塔雷米。这是伊朗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一个5-4-1的阵型。

0: 第一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啊，大家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巴西、西班牙、葡萄牙平局之后呢，都是被骂得比较狠。但是比利时虽然也是一场平局，似乎在国内接受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德布劳内就说呢，其实他自己在出征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对阵容他的期待并没有那么高。他虽然说话一直比较直接，但是呢，对现在这支比利时队来说，他们的期待上限，二位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发挥？
1: 吕迪加西亚刚才接受采访也说了，对吧？他可能也就是40到60分钟的球，一场多，半场多一点。其实看看卢卡库今天他的状态吧，其实他的机能我觉得已经被调整到不错的一种情况了，看看今天他能不能扛住。他不仅扛住一个人，他需要扛住伊朗队可能三中卫当中至少两个人，可能身后的德布劳内啊、蒂勒芒斯在外围可能才会找到机会。今天不仅仅看破线传球，看边路的传中，也看卢卡库能不能回做外围的远射。如果伊朗队退得很深的话，外围远射真的有可能会形成一种不错的这种态势。
2: 我接着百灵的话说，就是德布劳内这个事儿，他说就是没有那么对球队没有那么多期待。我是觉得这个话是话里有话，低调这不代表什么都不想要。他任何一名球员只要站在球场上代表国家队比赛，他绝对是想赢球的，绝对想走得更远。不仅仅是比利时队，伊朗队也是一样的，是吧？刚才这个武志谈到卢卡库，我觉得今天肯定踢满60分钟，我个人觉得哈。另外一点我觉得今天塔雷米有可能进球。我个人的感觉啊。
3: 所以这场比赛可能首先要决定比赛走向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伊朗队在后防线的防守上的硬度和强度。
2: 对，
3: 如果说真的能顶住比利时前面的半场的这个冲击，也许可能比赛结果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啊。其实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后招。
0: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晨为我们带来赛事解说的，杨晨将会搭档孙思晨共同为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

最令我引以为傲的是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共同作战的决心。一支成功的球队，无论在场内还是场外，队员之间都有着深厚融洽的情谊。我们力争完成队内传奇球员未曾做到的事。他们实力出众，本就该带队冲出小组赛。教练的工作至少要兼顾两大重点，我们必须在技术层面与心理层面都全力以赴。

队中有不少球员已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征战世界杯。过往也创下过不俗的战绩。如今所有人一心突围晋级，想要让伊朗球迷收获更多的喜悦与荣光。

0: 性向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洛杉矶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由比利时队来对阵伊朗队。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四支队伍的积分都是相同的，都是一分。因为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比利时队第一轮1-1打平了埃及队，而伊朗队在第一轮则是2-2和新西兰队握手言和。现在双方的全部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而这场比赛我们仍旧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你好。
1: 哎，思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小组当中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由于第一轮打完四支球队的积分都相同，所以整体来看，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竞争的格局将会逐渐的明朗起来。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尤其是比利时队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小组赛就已经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之下，这一届他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卷土重来。所以小组赛的第二轮面对伊朗队，他们必须要拿出自己的全部能量。杨指导怎么来看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
1: 我觉得呢，就是像比利时队呢，因为他第一场是跟埃及打平了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比利时的这个进攻线上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犀利。
0: 是
1: 啊，然而那个伊朗队呢，其实最多的关注的是他这个舟车劳顿啊，因为他打场比赛这种奔波呀，确实对队员的身体体能有所影响。
0: 所以结合着多方面的因素啊，这一场比赛我们要看一看双方到场上具体会拿出怎么样的状态。当然双方对于首发呢也都有一定调整，一会儿我们来做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制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开始了。从目前来看呢，伊朗队是暂时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二位。虽然呢，大家的积分情况都是相同的，但是通过比较进球数以及公平竞赛积分，也就是吃红黄牌数的这个数量，再去比较国际足联的排名，伊朗队暂时排在小组第二，比利时队呢倒是排在小组第三，所以和之前我们介绍过其他小组的一些情况比较类似。当第一轮比赛之后，四支球队全部积一分的时候，那第二轮比赛或许将会产生的小组出线形式的决定性的意义。今天的执法主裁判是来自阿根廷的埃雷拉，他的两个助理裁判同样来自阿根廷，纳瓦罗和沙德，而第四官员则是来自日本的荒木由辅。

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领衔的同样是来自阿根廷的裁判马特斯兰赫洛。来关注一下今天双方在比赛当中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比利时队这边和第一轮的比赛相比较，今天是有四处的人员变化，而且呢在三条线当中都有变化，包括在边后卫位置上的五号德克伊珀，后腰位置上的23号拉斯坎，以及攻击线上的22号萨莱马克斯和9号卢卡库，今天都进入到了比利时队球队的先发。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卢卡库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首发还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3/4名决赛，今天他事隔2天世界杯啊，又一次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当中的首发出场。而伊朗队呢，今天和第一轮的比赛相比较，做出了3处的人员调整，官方给出的站位是一个4-3-3，但是很有可能在比赛里边伊朗会打一个五后卫，一会儿我们结合着比赛来进行观察。他们今天的3个首发调整全部集中在后防线上，13号坎纳尼，2号哈尔达尼，还有3号老将哈吉萨菲，剩余的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伊朗队在第一轮的比赛2-2和新西兰打平，而且是2度落后，2度追平比分，整体还是展现出来了很强的韧劲儿。杨振指导刚才也提到，对伊朗队来说，这一次的比赛因为舟车劳顿，所以对于他们的备战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今天随着比赛的深入，我们要看一看伊朗队今天的发挥怎么样。

双方的主教练，刚刚是比利时队的吕迪加西亚，来自法国的一位教练，而伊朗队的教练则是加勒诺埃。卢卡库和塔雷米双方各自的箭头人物，今天都将肩负起摧城拔寨的重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G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伊朗队是一身白色球衣。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经过第一轮的比赛，伊朗队暂时是排在小组第二，比利时队排在小组第三，双方的积分都是相同的，都是一分。
1: 从开场阵型上来看呢，伊朗队应该还是一个5-4-1的一个防守阵型。
0: 是的，在他们的后防线上其实是有很多多面手，
1: 对，
0: 包括边后卫、边翼卫、中后卫都可以打的一些球员，所以在比赛当中他们的阵型应该会相对灵活一些。防守的时候很明显是一个5-4-1。
1: 对，
0: 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比利时队这边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先来看比利时队进攻，内部传球失误了。
1: 对，这是跑动的和传球的这个两人没默契好。
0: 那比利时队在边后卫的位置上，15号穆尼耶在右，左边是5号德克伊珀，这也是今天比利时队首发的调整之一。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3号拉斯卡以及8号蒂莱曼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卢卡库，在他的身后包括7号德布劳内、22号萨雷马克斯和10号特罗萨德。开场之后，伊朗队已经摆出了密集防守的态势。
1: 对，这个退的确实也是比较深。
0: 对。
1: 比利时的应该首发的阵型应该是4-2-3-1的阵型。
0: 嗯。
1: 前头还是顶着箭头卢卡库。
0: 今天对比利时队来说，主要就是破密集防守。
1: 对，
0: 尤其是在长时间控球的情况之下，怎么能把对方那个防线凿开很关键。定位球其实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办法。
1: 对，因为他的身高的球，有身高的球员是这俩边位，包括后腰，这个都有身高。
0: 看一看开场之后，比利时队获得的第一次角球机会。
1: 这重点盯防卢卡库。
0: 是。给到前点，一点被伊朗队顶出来。德布劳内好位置，传到前点，
1: 漂亮的传中，又是卢卡库。
0: 守门员被卢卡库撞到，裁判吹了进攻犯规。
1: 这
0: 个球感觉撞的还挺狠的啊。
1: 没错，这球呢，其实德布劳内传的特别有威胁，而且是一个低频快球。
0: 对，再来看一下。
1: 选择这角度，这个守门员出来也是要拿下来也挺费劲。为什么呢？他4传4射，
0: 而且球速很快。哇，
1: 这一下踩上了。
0: 对，相当于亮着鞋钉啊，一下蹬在了贝莱万德的身上。裁判员先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下贝莱万德肯定被踹得不轻。
1: 这一下踹得不轻，因为卢卡库上场球的替补出场，其实他也是这么个包抄，只不过呢，咱们慢镜上看的是防守队员乌龙那下，其实防他的时候是给捅进去的，但是他一下俩后卫包括一守门员全让他给撞倒了，
0: 就是他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
1: 太强了。
0: 这样的话，开场刚刚3分钟的时间，卢卡库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动作吃黄牌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
1: 对这没毛病。
0: 对。这个动作是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受伤的风险很大，
1: 而且这下是亮了鞋底了。
0: 对，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他肯定是想射门，但是这个动作确实客观来说给对方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
1: 伊朗队守门员这个贝莱万德也是玩了命了，这下
0: 真是。关键是替补门将已经开始起来热身了。就是贝莱万德刚才他被踹的这一下，不仅仅是某一个局部，因为卢卡库这个脚是有一个从上向下摆的动作，
1: 对，
0: 向下一滑，相当于把贝莱万德这个受伤的位置弄得比较面积比较广。现在来看，他可能最严重的像是头部，就是颈椎脖子这个位置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1: 看着好像应该是坐起来了。
0: 这个比赛一开始， 因为守门员的受伤，所以暂时只能先中断一段时间。
1: 啊，这个守门员站起来了，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场边伊朗队的二号门将胡塞尼也在进行着热身。
1: 啊，这下呢，守门员非常英勇，而且这下我感觉是连胳膊带胸都给踹上了。
0: 对。
1: 啊，肩。
0: 所以他带的这一下，有可能这个肩膀啊，包括脖子呀。
1: 对。
0: 你看，他也捂着自己脖子这个侧面。
1: 那一看这下呢，抬脚确实有点高呀。
0: 对。今天呢，因为伊朗队他们排出来的这套首发，本身他们整个26个人的平均年龄就很大，今天那套首发的平均年龄就更大，32岁181天，这个是60年以来世界杯的最年长首发记录。
1: 是，所以就是说赛前我一直在说呢，伊朗队呢，一是这个年龄、体能，还一个舟车劳顿，这个对球队的影响是挺大的。
0: 对。一上来呢，后防的中间核心守门员贝莱万德又遭到这样的冲击，可能会给随后的比赛带来一些偶然的影响，还需要观察。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伊朗队这场比赛的首发，啊，这球烫大了，比利时队在对方的半场板就断了。
1: 还好后腰这个埃扎托拉西这一下补位还是比较及时的。
0: 对。今天他在场上这个站位很关键，因为第一场比赛打新西兰的时候，感觉他好像在防守端，位置站得不是很稳固。
1: 没错。
0: 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有所改善。那伊朗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贝兰万德，3个中后卫，4号哈利勒扎德，13号卡纳尼，19号内马蒂，两边一位是2号哈尔达尼和3号哈基萨菲。先来看比利时的进攻，在左路，给到禁区里。反击没组织起来，但是伊朗队很硬啊，
1: 这身体用得正好。
0: 拉斯坎连续2次把球权断回来。德布劳内，
1: 哇，这是他习惯的一个，内切之后兜后脚，这是他习惯的动作。
0: 对。拉斯坎这球虽然第一下被对方断走了，但是他马上再爬起来，反应还是很快的。
1: 就这下内切，但是他闪这下是要连贯这个动作，第二下动作非常快。
0: 是的，
1: 其实他选择的更多就是角度了。
0: 啊，继续来看伊朗队的首发，后腰今天还是6号埃扎托拉西搭配着14号戈多斯，两个边路是23号李萨扬和8号穆西比，
1: 这球蹭的不错，
0: 塔雷米。
1: 塔雷米这个中锋这大支点作用还是可以的。
0: 对，今天伊朗是选择撤下了第一场比赛首发的这个更大的中锋啊，布甘卢，选择了一个相对还灵活机动一些的塔雷米来首发。特洛萨德这个球自己停球失误了。那比利时队呢，现在很明显是在一个新老交替阵容进行更迭的过程当中。之前我们说他们这个黄金一代最高光的时刻就是18年的世界杯，当时拿到第3。来看一次
1: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
0: 先回传
1: 倒三角，
0: 再打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对，连续2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再来看一下左路的突破，突然的提速来自特罗萨德，这个斜回传的线路也很准。
1: 对，德布劳内这球第一下打得略微轻了一点，让防守队员挡出之后补射，守门员立功。
0: 对。啊，比利时队现在来看，他们左后卫德克伊珀的这个位置，其实在组织阵地进攻的时候，往往会去到中路。
1: 对，后腰的位置。
0: 刚刚甚至都已经前插到了对方的禁区里来完成第二脚打门。孔尼、特罗萨德，迪莱曼斯，比利时队在左路 斜传，卢卡库，
1: 卢卡库
0: 到了禁区里，卢卡库射门被挡回来，边线球。卡纳尼这个球防得不错，
1: 对，
0: 没有让对方的晃动而失去位置。
1: 因为呢，其实来讲，守门员是最怕呢，对方前锋射着门打防守队员的当中间，这是很难判断的。
0: 对，手榴弹，一点是伊朗队顶到，这个球是犯规了，背后很明显维赫莱推人了。

0: 比赛打了10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伊朗队暂时还没有太好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反击。
1: 对，能感觉到伊朗的进攻还是很直接的，就是长传找中锋。
0: 对，比利时队这次转换节奏还不慢啊。
1: 对，
0: 萨莱马克斯、拉斯坎在内部，莫尼耶
1: 传起来，防守队顶出来了。
0: 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
1: 我们看看伊朗队的这个反击。
0: 自己脚下打滑了。戈多斯。这个球伊朗队在中场把球断下来了。今天啊，伊朗队自己在进攻的时候，其实两个边路还是很关键的。右边李萨扬，左边穆西比，这都是第一轮比赛当中取得进球的球员。今天要看一看他们在两个边路是不是能兴风作浪啊！这个球门将触球失误，卢卡库回做，线路不太好，转移到右侧，德布劳内。塔雷米。
1: 塔雷米这下回接啊是很及时的。这还是经验比较丰富，
0: 对，帮助球队保留住了球权。那第一场比赛我们在转播伊朗队的时候，当时就提到塔雷米之于伊朗队攻击线的重要意义。
1: 你看这下他接球，他这个经验哈，你防守队员稍微碰他一下，他顺势就倒。
0: 对，
1: 这下其实来讲呢，就是作为后防线来讲，这下比如对他的对抗可能并没有多大，但是呢这下呢他做一犯规，那全队的阵型就可以往上提一提。
0: 是的，这个也是完成推进保留住球权的一种方式。

0: 伊朗队的队长哈基萨菲，第一轮的比赛当时是替补上来，这样关键的比赛里球队需要他的经验，用到前点，到了禁区里再做出来，哈基萨菲
1: 漂亮球
0: 打门，
1: 漂亮，
0: 哇，库尔图瓦完成了关键的扑救，
1: 这个反应相当快啊，
0: 这个球感觉比利时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于禁区里的二点不够敏感，
1: 对，这是一个前点后蹭，然后呢弹回来球之后转身就打，
0: 完成射门的是中后卫卡纳尼，
1: 卡纳尼这下转身还挺快，
0: 对，
1: 这看着真不像后卫射门了啊我以为是前锋打门呢，
0: 对，
1: 还好库尔图瓦这下反应真快，
0: 没错啊，库尔图瓦现在这个主教练吕迪加西亚上任之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帮比利时队又把库尔图瓦带回来了，因为和上一任的主帅特德斯科的关系闹得很僵，比利时队还是需要库尔图瓦的，给到后点头球没有顶中啊，连续两次啊，这次是埃扎托拉西在后点位置完成了头球
1: 啊，这下跳得非常高，
0: 但是比利时队好像这两次的防守场景里面他们对于高空球都不是特别的积极，
1: 对，就是在防定位球防守方面呢好像是布置的不太细致，
0: 特罗萨德今天第二次停球失误了，
1: 对，
0: 感觉
1: 身后，这又是一个身后，这是伊朗队打得很直接，
0: 对，越位了，来看一下，可能也就一点点哈，
1: 对，
0: 稍稍一点点，莫尼耶直传，卢卡库扯到肋部，两个人过来协防，萨莱马克斯，德布劳内，这跟队友没想到一起去，
1: 对，因为刚才卢卡库出来之后可能这支点呀、这可能里头就缺，这个比利时啊上半时打到这个快16分钟，这下要想破伊朗队的密集防守还是有点困难，
0: 对，我们能够感受到德布劳内在场上他还是活动范围很大，好的，左边又不够了，给到中路
1: 啊，传的有点大，
0: 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就是德布劳内他在不停的在两个肋部中间横向移动去试图联系起两个边路，还是德布劳内脚下又滑了，
1: 滑倒了，
0: 今天好像是不是浇水浇得有点多呀，
1: 对，场地刚才双方两个队员都滑倒了，
0: 蒂莱曼斯直传
1: 啊，这一下卢卡库这没够到球，
0: 对，其实这个线路找得挺不错的，
1: 对，
0: 这比利时队其实他们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德布劳内就不用说了，那蒂莱曼斯和拉斯坎两个人也都有一定的出球能力，尤其是拉斯坎留在后面打单后腰的时候，蒂莱曼斯如果一旦上来是可以和德布劳内形成两个进攻组织者，
1: 对，
0: 而且两个人也都有远射，德伊，他跟莫尼耶两个人是法甲里尔队的队友，今天是在比利时队整个右路防区由这两个人来站住，特罗萨德内切，
1: 对，他在左路还是相当活跃，
0: 是的，好的，直传在左边找到了空间， 看一看中路的接应，
1: 看这球
0: 调整一下，扣到禁区里，特罗萨德被对方补上来的后卫把球铲出去了。
1: 对，第一下扣非常好，而且把防守团给晃到，然后第二下
0: 的莫尼
1: 看这下
0: 传到中路，
1: 守边今天啊状态不错。
0: 对，一开场让卢卡库踹了一脚之后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而且还清醒了。
0: 对
1: 你看这下快发，
0: 确实是思路很清楚。而且贝莱万德他是著名的快发型门将，就是他这手抛球包括脚踢球，第一是很准，第二是能够扔到很远的位置，
1: 这就有利于打反击。
0: 对，
1: 而且这个守门员抛起来打这个侧凌空啊其实不容易。
0: 是拉斯坎，卢卡库背身坐回来，那其实卢卡库刚才背身坐的这一下很能够制造威胁。
1: 对，咱们说这就是好像是给这个要发射炮的时候架炮这下啊。
0: 对，他身边围绕着大概两到三个人围着他跑，这个选择就很丰富。好的，
1: 看这下
0: 内切萨莱马克斯反抢德布劳内没犯规，萨莱马克斯也没有给哨，比利时队还在外围控制。又是卢卡库在禁区线上做支点，
1: 所以呢你要是因为伊朗队的中场和后防这两条线啊退的相对就在大禁区附近，
0: 对，
1: 这个给比利时的敲这个小球的多少有点困难，
0: 中间人太密集
1: 太密集了。
0: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反倒是在左路特罗萨德几次单对单突破是最出彩的，
1: 对，还就是他左路特别活跃。
0: 对，特罗萨德上个赛季在阿森纳拿到英超联赛冠军的路上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最后踢西汉姆联这个关键进球啊，价值连城
1: 啊。去年阿森纳这个联赛冠军，然后欧冠亚军，这个成绩应该都是不错的。
0: 对，今天特罗萨德虽然开场之后有两次停球失误，但是整体突破还是可以。
1: 对，
0: 转到左侧，德克一破，莫尼耶到中间来了，看
1: 这下
0: 传，卢卡库没顶到，没有犯规。
1: 对，这下没吹犯规。
0: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塔雷米还在地上躺着。恩格伊，整个比利时队的这个进攻已经压得非常靠上了。
1: 这就是半场攻守。
0: 对
1: 啊，但是能感觉到伊朗队防线还是不乱。
0: 你看比利时队中后卫都到什么位置上了？所有人都参与进攻。
1: 看这下，
0: 打门了，
1: 直接打门，
0: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兰万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
1: 这是选择了一个打近角，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一点，就包括德布劳内包括蒂莱曼斯外围都是能够直接远射的，相当于丰富了比利时队进攻的层次，尤其是在伊朗队密集防守的情况之下。角球到前点，中路有机会停下来打门，没压住恩格伊，这个都是中后卫啊，怎么跟对手这个卡纳尼射门差这么多？
1: 对啊，当时我以为那是一前锋转身射门，转身还特快。
0: 对，这还是贝莱万德完成这次扑救之后，现在又在场地里跪倒了，好像还是不太舒服。又起来了。
1: 好像是右侧的这个头部这块还是有点
0: 对，脖子和头部应该是刚才受到了这个撞击，
1: 所以我们也说卢卡库这冲击力太强了。
0: 是，但是这个现在有可能成为伊朗队在后面比赛里边的一个隐患。守门员位置受伤，比利时队开场之后已经有七脚射门了
1: 啊！这球给以为后头没有前锋队员啊，出现失误。
0: 李萨扬 哎，手球吗？给了，
1: 应该是手球。
0: 啊，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看看伊朗队在长时间防线受到对方压力的情况下啊，是不是能够用任意球来制造点威胁？
1: 对，刚才这个失误啊，其实是比利时队自己传球的一个失误。嗯。
0: 比利时的后腰拉斯坎，这个球是手球犯规了，就发生在裁判的面前。嗯。

0: 这个距离啊，要是直接打，还真得要一重炮手。
1: 哈迪萨菲、艾扎托拉西、李萨扬三个人都在球的附近。哎，每个人都过来踩一脚，都过来摆一摆，迷惑对手，不知道到底谁踢。
0: 看看伊朗队这个定位球有没有战术啊？
1: 人墙里边呢是有埋伏的，可能会拆墙。
0: 哎，还真是有战术，
1: 打门，
0: 漂亮！
1: 伊朗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这个战术打得太漂亮了，谁都没想到。
1: 塔雷米终于是赢得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0: 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定位球战术啊，咱事先肯定演练过了。
1: 没错，
0: 埋伏在这个人墙一起站着这个塔雷米，很有意识，拿球转身，第二下射门。
1: 对，来看一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拆墙，
0: 对，
1: 而是拆，哎，
0: 看看有没有越位嫌疑、啊。
1: 对，塔雷米的臀部好像不太理想啊。来看一下啊，这不是简单拆墙，这是一个人、两个人同时拆。其中的一个人呢，帮塔雷米打了掩护，把对方的人墙挡在后面，给塔雷米制造了接球的空间。这个球设计感太强了，但现在最关键的位置就是塔雷米的臀部。看一看慢动作吧。
0: 但是实话实说，这球打得也漂亮，一领过来，马上塔雷米就知道选择哪个角度。
1: 对。
0: 咱们能说这个伊朗队啊，这个定位球设计的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的一次战术。裁判呢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他的最终结果啊，因为现在是有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是很清楚的，越位也早已经不需要裁判员跑到场边自己去看，只需要得到一个通知结果。

0: 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由来自阿根廷的马斯特兰赫洛来领衔。不妙啊！
1: 啊！啊！这球给判了越位了。
0: 越位了！
1: 啊！这球判了越位了。
0: 塔雷米，这恐怕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希望自己的身材没有那么强健，
1: 啊，
0: 尤其是臀部没有那么突出。
1: 啊！但是呢，同伴的这个假射真传这下非常突然。
0: 对对。所以现在比分还是0-0。塔雷米的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了。所以看得出来伊朗队他们在定位球方面还是真的有储备。
1: 对，
0: 真有储备，
1: 演练了很多次，一看就是。
0: 对，到内部斜传到禁区里转身，
1: 还真是臀部啊！这下
0: 卢卡库，
1: 刚才在比赛现场啊，又把这个VR 的这个线又画了一遍。
0: 对，一会儿我们看一看转播信号里会不会提供。莫尼耶局部2-3，外围在内部，特罗萨德交给卢卡库回做。拉斯卡，德布劳内，这个球
1: 没停好。
0: 对，萨拉马克斯想连停带过这感觉。还是在内部，德布劳内，卢卡库，蒂莱曼斯，
1: 真是太密集了。
0: 是的，
1: 这个看这下，
0: 莫尼。贝莱万德出来把球摘到，
1: 真稳啊！守门员这下拿这下，所以这个5-4-1这种两条线，其实前面就搁着一个大中锋，这两条线的防守，哎，做得不错，伊朗队。
0: 今天因为可能开场的时候贝莱万德受伤治疗了一些时间，所以今天第一个补水暂停。好像比以往都晚了一些啊。
1: 对，以往都是25分钟就开始补水了，
0: 现在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哎，刚说完，要喝水了。
1: 但是我希望这个补水的时候啊，这场地就别浇水了。
0: 场地不用补水啊。
1: 对，因为这个刚才有两个队员都滑倒了。
0: 对对对。好，那么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之前，双方暂时还是0-0。伊朗队虽然打进了一个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
6: 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家？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的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充充电。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来盖赢一瓶。
17: 好，快要开始了。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8: 喝牛奶吗？
19: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17: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球顺势突破，
4: 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欢迎回来到比赛当中。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塔雷米虽然刚才打进了一个球，但是因为先越位了，所以进球是无效的。塔雷米在整个伊朗队进入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预选赛当中，球队一共35球，他直接参与了其中的将近一半。好，补水时间结束。这个上手犯规，
1: 这是有手上动作，
0: 对，要吃牌的埃扎托拉西，
1: 要吃牌。
0: 但是有这样的防守动作啊，至少埃扎托拉西相比较于他第一场打新西兰的比赛，防守的意识至少是更好了，
1: 对，起码到位了。
0: 对，第一场比赛显得在防守端不是很积极。左路斜线跑动想内切，但这个球德布劳内没传过去。对于伊朗队这一套60年以来世界杯上最年长的首发阵容啊，顶到了第一次补水时间，其实不容易。
1: 对，
0: 整体的防守还是比较有序的啊，休息回来之后看看能不能更好。
1: 对，这说明纪律性非常强。
0: 对，比利时人自己也会说，你们有补水时间好了，我们攻击线上这几个老家伙补水时间回来之后肯定也体能也更好了啊。
1: 对，
0: 这球打在裁判身上。阿根廷的主裁埃雷拉今天是他裁判生涯第一场世界杯比赛，作为主裁判

0: 哎，这个是伊朗队的变化。当比利时队在中后场传导的时候，他们阵型现在稍稍往上提了提，
1: 对，
0: 整体的观感上稍微松了一些，有了一定的弹性。拉斯卡，梅赫莱，
1: 对，现在哎，出现反击进了，
0: 没有犯规，但拉斯卡，哇，今天拉斯卡重新抢回球权，做得非常好啊！
1: 对，刚才呢，德布劳内这下也是，确实下脚也挺狠的啊，防守的时候，我觉得伊朗队目前来讲防守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纪律性很强，但是呢，这个唯一一点就是对体能的消耗会很大。
0: 是的。需要每一个人在防线上时刻在观察，不仅观察对手，也要看自己的队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刚刚塔雷米的越位，就是这个臀部臀部越位啊，左路传中，卢卡库
1: 啊，这下卢卡库顶刺了，然后没压住，
0: 越位了也，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卢卡库呢，在上个赛季因为伤病连续缺席了好几个月，世界杯之前呢，终于是可以复出了比赛。他跟德布劳内其实情况差不多，
1: 对，
0: 都是上个赛季中间受到伤病的影响很重。
1: 两个人现在都在那不勒斯。
0: 对。
1: 哇，这身体
0: 非常的强硬啊！
1: 哎，这下
0: 德布劳内要出脚的时候，对方从后面突然伸出一只脚来，德布劳内有点没想到。
1: 对，这两次出球其实德布劳内都是出完球之后，对方这防守队员这下也是很快的。
0: 哎，
1: 啊，这下
0: 一抬脚，塔雷米在背后绊了他一下
1: 啊，在后面有一个犯规动作。
0: 对，还是直传，想要斜插到身后，边线球。啊，比利时队重新夺回球权的平均用时是12秒。
1: 嗯，
0: 在这个里边，我觉得他们的后腰拉斯卡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对，这应该算是比较快了。
0: 抢回球权能力极强。
1: 嗯。
0: 可以
1: 看这下，
0: 好的，
1: 挑得很清楚。
0: 哇，这是犯规了！
1: 这肯定是犯规啊！这下，
0: 德布劳内有点生气了，因为他短时间之内连续被对方侵犯。
1: 这是重点盯防了。
0: 是，所以他起身之后直接径直走向了裁判员的方向。
1: 嗯，
0: 裁判员也第一时间把肇事者叫过来。
1: 这一下呢，有点是明踢啊，这种感觉。
0: 对。这是两位老将在场上的一次直接对话啊！
1: 因为肯定呢，伊朗对德布劳内的这种防守肯定是重点。
0: 对。

0: 德克一破，还有德布劳内，看看这个球是谁来罚，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德布劳内跑开，德克一破，禁区里伊朗队一点顶出来。
1: 对，因为那个定位球呢，你如果直接打呢，距离略微有点远。
0: 是的。恩格伊，梅赫莱，穆尼，
1: 啊，这下裁判没有给犯规。
0: 嗯。哈基萨菲在地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挑传。萨莱马克斯稍微给了一点对抗，但是裁判不认为是犯规。嗯，
1: 这五秒了吧？
0: 对，裁判。这个球莫尼耶在这犹豫了半天没发出来，德布劳内也在跟他说这球发出来就好了，但是比利时队的意思是他们好像没有收到裁判员特别明确的手势提示。
1: 对
0: 啊，因为如果你要开始倒计时的话，这个手势一定要明确。

0: 这身体用的还真是不错。
1: 嗯，
0: 看这下，啊，这个没有犯规。伊朗马上就地反抢，哎，这时候阵型再慢慢一点点往后，防守阵型往后退。
1: 对啊，不是第一时间直接落到特别深的防守位置。
0: 嗯，
1: 德布劳内在前插，高球打过来，德布劳内，我想
0: 直接
1: 射门、啊、直接
0: 打，哎，这想法是不错，但是呢，没有发生力，
1: 很难的一个处理方式。
0: 嗯，但是你能看出他这种想法，他是想吊一下，如果能垫过去，他就想肯定有一个吊射。
1: 对，这个球传的也很准，刚好是越过了对方后卫的头顶。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比分还是0-0。
0: 漂亮的铲溜球，
1: 嗯，哈基萨菲，
0: 啊，这个动作慢了。
1: 卢卡库，特罗萨德，
0: 你看这个这么紧密的这个人员阵型防守，其实来讲拿球是很难的。
1: 嗯，杨指导踢了上半场比赛快结束，您怎么来看今天多库的缺阵给比利时队带来的影响呢？因为毕竟多库是现在世界范围之内相当强的一个边路爆点。
0: 对，我想呢，可能在下半时，哎，这方面可能会有些调整。但是呢，今天上半时啊，实话实说，我觉得伊朗队的战术做得不错。
1: 卡雷米，
0: 对，刚才是一个手球，
1: 对，想吹了犯规、啊、
0: 他是用手接球的时候手上动有一动作，所以呢现在目前整体来看呢，哎，我觉得伊朗的战术执行的不错，给比利时造成很大难题。
1: 好的、哎、
0: 看看这次能不能打个快呀、啊、没传过去，
1: 直塞被对方预判出来了，位置站得很好，
0: 又
1: 是
0: 一个反
1: 抢。
0: 嗯，
1: 卢卡库，啊，这个球展现出来恩戈伊、啊、作为年轻中卫的活力啊，
0: 对，
1: 提前卡线路去了、嗯、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越过了对方防守的头顶，德克伊珀的左脚推射角度比较小，被对方的守门员贝莱万德把球给化解掉了。内切，德布劳内
0: 传得真好，这下看这下
1: 还有机会
0: 啊，这个封堵得非常及时啊，所以上半程来讲呢，整个伊朗队的防守这主要靠中场线和后防线，哎，这种互相支援啊，封堵啊，做得非常有纪律性。
1: 是，今天伊朗队整体的防守要比第一场打新西兰队的时候整体好了不少。
0: 嗯，
1: 啊，或许是因为今天面对的对手比利时队要比新西兰队强劲很多，所以他们主观的在自己心态调整上、战术战略的布置上，可能就更侧重于防守一些。
0: 是的，而且呢，这个大中锋卢卡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点。
1: 对。特罗萨德，
0: 看这反抢做得不错。
1: 是，因为这两天呢，比利时队因为阵中多库要离队的传闻啊，可以说在场外闹的是沸沸扬扬。今天多库虽然缺阵，但是他这个今天缺阵的原因啊，并非是要回家陪产，而是说呼吸道受到了一些感染。
0: 看这下啊，给清了，伊朗队及时回防。哇、啊，这种传球动作也有点很尽兴啊。
1: 哎，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卫恩戈伊，到目前这一届比赛里边呢，他跟梅赫莱两个人算一老一新啊，后防线上的搭配。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8分钟，
0: 啊，这球没犯规，打了一块啊，
1: 没有联系到卢卡库。
0: 嗯，正好说一下这个比利时恩多伊，他的百米速度能达到10秒5，
1: 哎，
0: 所以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田径级别的足球运动员啊、
0: 嗯，
1: 所以刚才这一下他带着预判提前抢出去，把这个线路卡掉，算是展现他特点。

0: 上半时补时8分钟，我觉得这个补时时间可能，这个相对来比较长一些。
1: 嗯。
0: 打身后，
1: 长传球，主要还是比赛刚开始的时候，贝兰万德这个治疗的时间比较长，
0: 比较长了。所以刚才看这个长传球啊，你看防德布劳内，就是有人争，然后马上同伴就回来协防。
1: 嗯，
0: 所以伊朗队呢，上半时在防守上做得不错。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特罗萨德在补水时间之前有过几次比较犀利的突破，但是之后也就逐渐没有了。
1: 对，
0: 这是特罗萨德，卢卡库，
1: 这下没做好，有点颠啊。
0: 德克一破，比利时队重新又把球控下来，梅赫莱直接联系卢卡库，转身了，
1: 转身了，
0: 卢卡库到了禁区里，
1: 看这下
0: 一团混乱啊！这个球还想做给卢卡库，
1: 对，卢卡库是想自己来啊，就是升要转身要过人了，但是确实防守队员太多了。
0: 对，这个球连拉带拽啊，就是阻挡不了卢卡库，哇，升挤过来啊，
1: 嗯。
0: 真是不容易，
1: 所以我们看的比利时在破密集防守呢，目前来讲没有太好的方式。
0: 嗯，亚尔岛看见刚才这样卢卡库这样的慢动作回放，您是不是最感同身受？
1: 对，这个有点沾着死碰着王的感觉哈，这一人对付两仨人一点问题没有。
0: 是
1: 啊，但是呢，终归来讲，其实卢卡库需要旁边的同伴来支援。
0: 嗯，
1: 哎，但是同伴这插上啊，或者说接球啊，有时候时机会慢一些。
0: 对，还是在内部。比利时队现在感觉确实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
1: 嗯、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比赛啊，越需要多库这样的角色，局部的爆点来给球队制造一些新的空间。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利时需要的就是。对方往外压一压，
0: 嗯，
1: 哎，给后面留点空间。
0: 哎呦，
1: 哎呦，这
0: 下够狠的，
1: 这下真够狠的。
0: 这严格来说也够给，关键他已经背了一张黄牌了，
1: 他有一张黄牌了，所以
0: 还敢做这样的动作啊？
1: 他的块儿个儿也大，然后呢，我估计动作也

0: 相对慢，但是这下是绝对是犯规了。
1: 对。恩格伊直传，好的，萨拉马克斯切回传没有踢回去，越位。
0: 啊，这个我们看伊朗队队员有的可能坐在地上了，我觉得刚才防守的时候是，哎，脚踝是不是出现一些问题？
1: 哦，这个球主要第二下中间不垫这一下的话啊，萨拉马克斯直接领是不越位的，是莫尼耶刚才这一脚垫的有点多余。中后卫卡纳尼坐在地上，左脚的脚踝有点问题。
0: 对，刚才他取封堵那一下

0: 这下、
1: 背后推人了啊。
0: 对，但是这下摔出去有点夸张啊。
1: 是的，哎，我估计萨莱马克斯走过去的时候向对方说了跟您一样的话，所以第一时间穆西比马上窜起来，有点生气了啊。但确实很夸张啊，这个。
0: 对，这下腾空了有点哈。
1: 对，有点前跳的意思。还是伊朗队在前场的定位球，虽然离禁区比较远啊，但看看有没有设计。李萨扬打到后点，伊朗就地抢，
0: 对，
1: 哇，这脚解围踢在对方头部啊，直接把卡纳尼给闷倒了。
0: 嗯，
1: 这一下确实因为距离很近，力量非常大啊，打在头上。
0: 他这定位球啊，其实是也是有一个想法，什么就是前点的有意先快跑，
1: 嗯，
0: 然后呢后面传一后点，
1: 哎，
0: 看这下。
1: 这个是刚刚的这脚垫射啊，过顶球过来不等球落地，德克一破，这脚球打的其实已经不错了，
0: 打得不错，手边站位注意力非常集中。
1: 是，
0: 所以我说呢，上半时啊，有时候应该说最佳球员应该是给这个贝兰万德。
1: 嗯，
0: 哎，这一下防守啊，包括整个上半时表现真是不错。
1: 对，
0: 当然了，这取决于上半时一开场让卢卡库给撞的，这下是不是给撞清醒了？
1: 军功章分卢卡库一半的。
0: 对，因为这个调整之后，他这状态更神勇。
1: 对。好的，垫过来。
0: 还好，
1: 还没过
0: 顶。这下后卫是还是比较机警，把球顶出来。
1: 看看有没有转换啊！伊朗队第一时间没有着急往后退，长传球，好的，视野非常开阔，到左边，德布劳内把球卸下来，传进来，高了一点，没找到卢卡库。好的，直传，又一次打到防线身后去，德克一破。
0: 伊朗的整体的这个防线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
1: 对，这样的传中现在感觉很难威胁到伊朗队的防线。
0: 对，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塔雷米曾经在第25分钟的时候利用任意球精妙配合打进过一个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而从整个上半场比赛比利时的进攻组织来看，缺少一些在局部的爆点和突破点，多库今天没有进入到比赛大名单，对于他们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调整。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

0: 个模。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分美团小团都安排。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0: 不是啦，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啦。
2: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利时和伊朗目前是0-0打平。在上半场的时候，伊朗队的塔雷米确实是有了一个进球，但是那个任意球呢是因为臀部越位被吹掉了。但是我们都在说那个任意球的战术配合非常好，而徐阳指导刚刚点名的两位目前还可以画上一个悬念，我们再看看万一塔雷米下半场还有呢。还有就是卢卡库，其实我们说到刚刚才也说了，多库今天是不能上场的，那卢卡库又说不能踢满全场，所以就像刚才我们预测，他到底要到什么时候？那比利时还有没有后手呢？
1: 应该有后手，
2: 嗯，但是比如说，但他的后手其实都是在中后场，
3: 对，
0: 也没什么太多后手。
4: 教练不能把卢卡库换下去，应该还把还会把他留在场上。
2: 如果他正如加西亚所说，他只能踢60分钟的球，那可能只能顶替他的，可能也只有德凯特拉雷了，
3: 就跟上场一样做一个。人员上的，
2: 或者说卡萨，
3: 也许两个人都上了。
2: 卡萨涅在边路
4: 啊，对，卡萨涅他是后防线
2: 啊，对啊，所以说更多是中后场的一些变化。
4: 对，就是上半场其实比利时我感觉踢的还可以，尤其卢卡库的作用其实还是挺充分的，是吧？他在这个中路支点作用，尤其他在禁区内的触球的次数其实非常多，这个明显要高于第一场的德凯特拉雷。但是上半场的比赛。虽然控球多的一方是比利时，机会更多的也是比利时，但是说实话啊，说心里话，我更喜欢伊朗队的表现。我觉得这支球队他的这种纪律性啊，场上无论是这种心智纪律还是身体纪律，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到了极致。这种极致啊，我们其实在评价一支球队的时候总愿意说这种整体啊，球队整体打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比利时啊，今天的伊朗队的整体的防守，它更像是一个超级有机体，它所有的球员这种联动互动，它非常自如，而且球员这种顽强、这种斗志、这种拼搏，我觉得这个比赛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我觉得就是最感动的，也就可能我比你弱，但是我在跟你拼，是吧？我在跟你抢，我在跟你搏，我觉得这个是上半场。就是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而且在这样的被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机会其实也非常好。刚才百灵说的那个定位球，我觉得
3: 设计的非常好。
4: 那要是打成了这个球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简直就是定位球的一个经典啊！
1: 对，
4: 这太具有想象力了。就是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球队依然在这个定位球上保持非常高的这种冷静度。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真的很难得。
2: 刚才的那个任意球的设计理念，我觉得。至少可以追平98年，对吧？萨内蒂的那个球，面对英格兰时候的这个设计，
4: 而且这个球打的就是比利时队根本没有反应，这个确实是塔雷米的越位，但是你让这个比利时的球员根本没有想到，那这个就是定位球你设计的成功处啊，
2: 对
4: 啊，出其不意，
2: 德布劳内的一个后排插上，徐指导当时也说这有点像当时皮耶罗那个球，对吧？面对佛罗伦萨的一个三边的绝杀球，
4: 其实比利时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但是。

0: 贝勒万德今天表现太好了，对，
1: 这个控球率
0: 二八开啊，确实伊朗队就完全放弃控球，但是确实这场比赛我们觉得比利时确实三个字太难了，
1: 太难了，太难了。
0: 但是两次射门一次射正，那个球差点进了呀。
1: 对，
0: 那个球打进的话，这个效率就是，所以说你看这个比赛啊，就是这种数据啊，有些时候现在我觉得已经越来越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2: 比利时队还是在中前场的内部和两端啊两侧啊占据了更好的控球的比例，但是他们现在一个摆在面前的就是传中的精准程度，对吧？德布劳内可以传这种低平球啊，绕弧线绕对方防线身后的球，比利时队的远射我们还没有太多的看到，看到了卢卡库的回做，但是直接的爆杆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但是伊朗队现在退的有点太深了，这个整体防线都退到了罚球区里面。
0: 球点球附近的这个点上，其实往前顶一顶的话，让比利时队最后结束进攻的距离再远一些，可能还会更安全一些。
1: 但是下半场就是看伊朗队这种体能啊，能不能够
0: 一直顶住。对，一直顶住，这个我觉得挺重要。但是对比利时来说，中场的奥纳纳身高还是可以，就是得给卢卡库啊。
3: 来找个帮手，他就一个点一个这种支点，他虽然能回做，但是谁往前插上？
1: 所以其实这是比利时队可能下半场的一个后手，因为他毕竟在这个阵容的厚度和选择上可选的这个程度上，要比伊朗队要更好一些。
3: 是的。那稍后在北京时间这个比赛日的第三场比赛呢，将会是在迈阿密进行的，是由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之前我们也说了，佛得角队在第一轮小组赛的时候是。 逼平了西班牙，也是第一轮小组赛下来唯一一场0-0，门将发挥非常神勇。 乌拉圭队在第一轮小组赛是和沙特1-1打平，所以稍后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也比较复杂，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场比赛。

比利时和伊朗的这场比赛虽然是0-0打平，但是双方在下半场谁能够率先做出变化打破僵局呢？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

crowd. 1, 2, 3, viva la Gireille!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选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体育场。比利时队和伊朗队的 G 组小组赛第二轮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当中，伊朗队曾经由塔雷米打进过一个进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而比利时队面对伊朗队今天纪律性极好、弹性也不错的防线，没有太多的办法。尤其是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在运动战里面完成了13次边路传中，只有一次能够成功联系到自己的队友，剩下的全都被伊朗队化解掉。所以整个上半场比赛，伊朗队的防守完成的确实相当好。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541这个站位虽然深了一点，但是呢，整体的这种纪律性、执行力，哎，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守门员，贝莱万德，这个扑救啊，包括出击啊，哎，这时机都非常合适。是，我觉得是应该上面是双方队员里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0: 李萨扬，这是伊朗队进攻的核心，或者说是非常关键的角色。上一场比赛呢，他在面对新西兰的比赛里，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也创造了伊朗球员参加世界杯的新历史。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伊朗球员能够一场比赛又进球又助攻的，李萨扬成为了伊朗队史第一人。但今天他很显然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全都放在防守上。好，伊朗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了2号哈尔达尼，换上7号贾汉巴赫什。其实这个换人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位换人调整，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啊，贾汉巴赫什上来之后，伊朗队他的阵型会不会发生变化，是不是从5后卫变成4后卫了。今天是贾汉巴赫什代表伊朗队第100次出场。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伊朗队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利时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还是0-0。
1: 看这下，
0: 贾汉巴赫什
1: 啊，上来就有一脚射门。
0: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能观察到，阵型上可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把李萨扬放到边翼位的位置了。李萨扬上半场比赛的这个位置是留给了贾汉巴赫什，整体还是541。
1: 这个下半时伊朗队开球就形成一次威胁射门。
0: 这个贾汉巴赫什上来之后，感觉可能还没完全热好身，所以最后这个射门部位没太吃准。内切到中路，德科一破，肋部，特罗萨德，好的，
1: 好球，
0: 德布劳内，射门被对方挡出来，是个边线球。
1: 特罗萨德这两下哈，一个一扣一传，这两下衔接得非常好。
0: 最后传球关键很隐蔽，这个是让伊朗队没有判断到。但是刚才伊朗队防线上哈利勒扎德的这个横向移动非常快，
1: 对，这下补位非常快。
0: 这解围直上直下，
1: 光想使劲了。
0: 球停得不错，等了一会儿还是给哨了。特罗萨德，哦，这个球在背后，贾汉巴赫什确实鞋钉剐蹭到了对方的小腿，感觉还是很疼的。
1: 对，
0: 刚才这个角度其实看的还挺清楚啊。特罗萨德还没起来，而且感觉很疼。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目前带领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4场比赛不败。
1: 啊，这下看起来还是有点严重的。
0: 嗯，场边泰亚特已经在热身。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
1: 对，但是呢，队员还是得不到那个意思。就如果他要是担架进来的话，那他就出场了，就看他自己能不能先起来。哎，我觉得德布劳内这个控制啊，这都没问题。
0: 经验哈。
1: 啊，经验。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贾汉巴克什，相当于贾汉巴克什把球停。哦呦呦，这个左脚，这么看感觉还挺，这个动作还挺值得视频助理裁判组去回看。袜子，你看这个袜子都被直接鞋钉被刮破了。哇，
1: 这好家伙！
0: 而且两道血印啊。
1: 这确实得在地下得躺会儿了。
0: 这也太疼了。
1: 嗯，
0: 现在特罗萨德虽然站起来了，但是走路还是一瘸
1: 一
0: 拐。
1: 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不错。
0: 是，德布劳内前点，角球。
1: 啊，这个伊朗队防守队员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0: 还是前点
1: ，
0: 还是角球。看看有没有变化。这次打到后点
1: ，
0: 漂亮，凌空直接完成了一脚抽射，打在边网上。
1: 对。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德布劳内发定位球啊，他是想找谁找谁，这脚法能做到这步。
0: 是的，
1: 他刚才发在后点，你看他找这点，当然呢这球打得也不错，把球给压住了，只不过呢这确实这个角度很小了。
0: 是，萨莱马克斯刚刚算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射术。过去的这个赛季呢，终于是重新又回到了 AC 米兰。之前连续两个赛季都被外租，去了博洛尼亚，去了罗马队。邓格伊分到右侧，是对，好的，这一次通过萨莱马克斯的突破给到中路，
1: 看看能不能形成突破口，看一眼
0: 有机会，射门被挡出来，迪莱万斯德克一破，德布劳内后点，特罗萨德
1: 略微大了一点，因为这个特罗萨德呀，他这个身高在这儿，所以呢他这个头球估计不是他强项。
0: 而且这个球助理裁判也举旗了，示意越位。
1: 对，这球确实越位。
0: 但托罗萨德虽然他身高不高啊，之前在阿森纳的比赛里还经常有这种在后点能抢着那么个点的情况啊，还是挺关键的。
1: 投球技术不错。
0: 哎，就是他很擅长，在他的意识里呢，也确实有这一环。
1: 啊，这球传的略微大了。
0: 是的，是的。是个越位球。对，哈利勒扎德刚才也倒在地上半天。啊，伊朗队的边线球应该是要扔一个大力的手榴弹。
1: 对，
0: 贾汉巴克什。
1: 后蹭
0: 打门，库尔图瓦把球给扑出来了。
1: 这个打的是真挺漂亮的，而且呢，这球前点后蹭。
0: 贾汉巴克什在传中，
1: 库尔图瓦的注意力也很集中。
0: 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了，
1: 一个快发。
0: 力量太大了，
1: 嗯，
0: 直接踢到了对方禁区里。
1: 其实呢，今天呢，咱们看啊，就是从上半时伊朗队，不是这个伊朗一直都在防守，比利时呢上半时一直压着进攻，但是真正形成绝对机会的反而是伊朗队。
0: 对，
1: 哎，威胁型的这个绝对机会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伊朗队。
0: 头球解围没顶远，
1: 啊，打手了。
0: 嗯。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当时就在说，比利时今天防线上的一个隐患就是他们好像对于高空球二点球不是特别敏感，好像球员在场上不是很积极，都等着这个球掉下来，
1: 对，
0: 不是去争抢，刚才也是这个问题。
1: 对，而且这个塔雷米啊，他这个射门啊，他不停。
0: 嗯，
1: 你看这凌空球打多漂亮，
0: 所以今天伊朗队在比赛里面还真的有机会，而且就算到现在他们也是在场上曾经取得过进球的。
1: 是
0: 啊，只不过是因为越位，稍稍的一点点越位。
1: 刚才那个争顶裁判没有吹犯规。
0: 嗯，还是在左路找特罗萨德，斜线到禁区里，卢卡库转过身，
1: 这下后卫补的加强，这下很及时，
0: 对，干扰到了卢卡库的节奏。
1: 嗯，
0: 所以他横向一拨球那力量大了。姆尼，
1: 好，这球过
0: 去了，先回传德布劳内，交给队友。感觉比利时进攻组织的好像有点手忙脚乱的哈。
1: 对，因为可能现在的德布劳内呢，他在后头调度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要让他去拿球说快打的这下可能就不如原先了。
0: 对，节奏有点掉。
1: 嗯，
0: 场边比利时队也准备进行换人了啊，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具体的换人策略。
1: 啊，这传球失误，
0: 传球失误了，加汉巴池。哎，德布劳内这次回追很关键，
1: 嗯，
0: 李萨扬的传中，右边是空的，姆尼
1: 打身后，
0: 萨莱马克思前插，这球能追上吗？
1: 有点大。
0: 嗯，球门球，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伊朗队，
1: 你看这塔雷米这下
0: 真漂亮
1: 啊，
0: 前面这算是一个被动的后侧。
1: 对对对，砸后背上。
0: 对
1: 啊，但是这球打多好，库尔图瓦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说实话，今天不是库尔图瓦，伊朗队这个比利时队可能现在已经丢球了。
1: 嗯，
0: 几次关键扑救，所以比利时队真的缺不了库尔图瓦。
1: 对，这也是代表国家队守了110场，54次零封了。
0: 萨莱马克思，邓格伊，德科伊珀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
1: 还是找卢卡库，
0: 第二点
1: 啊，
0: 传中次数很多，
1: 但
0: 成功率不高，这是比利时队现在的问题。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砸在卢卡库的胸口上。第二点呢又被对方及时的解围出去。
1: 对，梅赫莱这个、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换人怎么调呢？三个人都准备上来啊，法纳肯、卡斯塔涅，另外还有卢凯巴基奥，那就 是
1: 大调整了。
0: 对，三条线都要调，换下了莫尼耶，这跟卡斯塔涅是对位，换下了萨莱马克思
1: 啊，主要还是在攻击线上进行了调整。
0: 嗯，另外还换下了拉斯卡，

0: 换上来卢凯巴基奥，他跟萨莱马克斯算是对位，范达肯跟拉斯坎是对位，
1: 蹭得不错。
0: 塔雷米倒地了，
1: 这下犯规了，这下犯规了，
0: 示意没有，
1: 这下没有犯规，
0: 裁判专门跑过来示意没有啊。
1: 我看他的手势动作，我以为是犯规了呢。
0: 现场的伊朗球迷也不太干了啊！哎，从我们评论席这个角度望下去，感觉确实很像是背后有动作。
1: 对。
0: 特罗萨德给到禁区里，这球停得不错，德布劳内
1: 了，
0: 好的，空门。
1: 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贝兰万德神奇的扑救。
1: 不，这下后卫好像先封堵了一下。
0: 德布劳内刚才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这个球停得很漂亮，传得也很到位，但是连续的两次尝试，哇，伊朗队感觉在门前放了一块铁板一样，很难击破。但这样的进攻或许也让

0: 比利时队看到了一丝曙光，可能再坚持坚持，进球就会来了。恩格伊，特罗萨德，范达肯上来之后呢，蒂莱曼斯的位置相对后撤了一些。卢凯巴基奥，好的，
1: 传出来了，
0: 后点，李萨扬头球顶出来，德布劳内。特罗萨德，哦，没有连上卢卡库，
1: 这是跟卢卡库配合出现一个失误。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首先是德布劳内停得很漂亮，
1: 真好，真好这下。
0: 哎，第一点没打上，第二点在射门的时候，德克伊珀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对，这球就好像应该是打空门的感觉哈。
0: 是的。停得好，传了一个当下。
1: 对，这下。
0: 贝兰万德极限伸展自己的身体，把球拦下来。
1: 是。
0: 左路在传中，贝兰万德又出来了。绝对是到目前为止的全场最佳呀、啊！
1: 对，太神勇了。刚才那个机会啊，后来卢卡库都爆脑子，自己都想象不到这种啊。
0: 两个人抱在一起，这个是有犯规动作的，还没吹，
1: 还是没吹。
0: 啊，伊朗队替补席现在也不干了，大家都站起来了。
1: 因为我感觉啊，刚才。卡雷米那下我觉得是有点犯规。
0: 哎，比赛再继续，卢凯巴基奥，德布劳内
1: 机会，
0: 横传又被伊朗队挡出来。看看有没有转换，没有打出来，比利时队又是很快的把球权抢回来。
1: 嗯，
0: 特罗萨德现在他的位置也游移到中路了。右侧让德布劳内的无球跑动带空了，卢凯巴基奥，贝莱万德把球扣出来之后补射没有中目标，法纳肯。
1: 所以呢，能感觉到比利时啊，他这次人员几个人员的调整之后，他其实要减少一些传中，尽量插一些内部的这种。
0: 现在来看，其实是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他们的进攻的攻势是比之前，成功率要高一些。至少现在以进攻完成一次，以射门完成一次进攻的次数多了起来。
1: 对，因为上时的传中呢确实不少，但是呢，真正那个到点的可能就有一两次。
0: 是的。伊朗队想要直接打过顶，
1: 这个跑位不错。
0: 库尔图瓦也及时出击了。
1: 啊，这个塔雷米啊，这个跑位啊。哎，这中锋的会跑位，然后这个边后卫也会找这点。
0: 今天双方的门将在场上都扮演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对，他们一次惊险的扑救啊，其实就给全队提升了士气。
0: 这就跟得分一样。
1: 对。
0: 法纳肯再转移到左侧，德克伊珀。落点在后点，
1: 这其实这个点也不错，
0: 对，传得挺好的。这种点是让防线最难受的这个点，
1: 哎，而且守门员还不敢出。
0: 是的。啊，再来裁判视角看一下啊，刚刚比利时队几乎就要得分的，
1: 哇，
0: 贝莱万德，
1: 这个，这躺在地上都能给一只手哈，
0: 那这第二反应实在是太快了。
1: 哦，主要看这防守队员这下。
0: 没有任何问题啊！回追回来，这次吹了犯规了，戈多斯的犯规，比利时队快发，这次没给哨。
1: 看伊朗，
0: 穆西比，边路还是前插，伊朗队打的还是很直接，
1: 很直接，就是身后球。哇、哦，真拼啊！这
0: 角球。
1: 啊，这给了角球，
0: 这是生拼出来的一次机会。
1: 没错，这真是靠自己的跑动，后防长传球，哎，跟对方去争这一下，生拼出来一个角球。
0: 啊，这是卢凯巴基奥刚才的这脚打门，质量也不错，让贝莱万德给双拳击出。伊朗队的角球今天绝对是机会，因为比利时队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防线对于高空球防的也不好，
1: 对，控制的不好，所以我们看看伊朗的这个角球，哎，有没有这种机会。
0: 一个是一点啊，更关键的是二点球。打远端摆到中路，哎，这个球没有顶回来，直接想射门了，但是没有中目标。啊，场边伊朗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要换上16号托拉比，还有5号穆罕默迪，换下了哈基萨菲，还有8号穆西比。
1: 因为这个防守啊，这个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这两个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

0: 哎，这个绝对是犯规了吧？
1: 如果是破坏明显得分的机会，就会是红牌。
0: 红牌啊！
1: 比利时队的中后卫恩多伊因为自己的回传球力量小了失误，情急之下拉倒了塔雷米。再来看一下，
0: 对，我们也看塔雷米这下啊，逼抢的经验，看这下。啊，这是立足脚踢碰了一下球，
1: 对，
0: 造成自己回传的这个失误。
1: 主裁判直接没有任何犹豫，向恩格伊出示了红牌。这样的话，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比利时队在场上要少打一人了。在这次失误之前，其实恩格伊的发挥一直还是挺不错的。
0: 对，他这个中卫呢有速度，而且呢就是。说白了，这速度是前锋的速度。
1: 对
0: 啊，但是呢，刚才在回传的时候，因为立足在传球之这个脚之前碰了一下球，所以呢，造成了 这力量传小了，之后只能可能有手上动作了。
1: 哎，比利时队因为防线上下去了一个人，所以赶紧要通过换人来补上这个位置。泰亚特准备上来。哦，这个对于比利时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打击，场上少一个人，而且现在比赛时间还不到70分钟啊，看一看伊朗队会不会也因此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李萨扬这个任意球没有形成威胁，
0: 球速太慢，
1: 对
0: 啊，他想搓个前点，

0: 现在呢是蒂莱曼斯暂时退回到比利时队的防线上代打这个中后卫，
1: 嗯，
0: 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一下这个瞬间啊，毕竟现在比利时队还换不了人。哎，蒂莱曼斯把球给断了，特罗萨德，
1: 啊，这是有点逼出来了哈，
0: 嗯，
1: 人数多，这个塔雷米让大家上来快一点。
0: 对，所以接下来剩余的比赛时间肯定将会变得更加的开放。
1: 确实，我们看到待会儿呢，伊朗队是不是在阵型上有所调整？
0: 嗯。比利时队泰亚特上来把谁换下去啊？现在是非常考验主教练吕迪加西亚临场的决断。
1: 啊，这球其实传的是也很到位，但是呢，哎，插的队员想往里插，
0: 没出界。这个球理应放出去啊，放出去比利时队好换人啊。所以刚才我们看见主教练吕迪加西亚的场面很无奈，挥动着自己的双臂，你给对方一个球门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关键是可以换人啊。刚刚卢凯巴基奥这个头脑好像不是很清醒啊。
1: 有时候这个大赛呢，队员有时候注意力集中，可能对这个场边这事儿不太能看到
0: 啊。终于能换人了。

0: 比赛直接进入到补水时间了。那么泰亚特的登场呢，也肯定要等到补水时间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补水时间的到来对于伊朗队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首先他们通过自己的防守又一次顶到了补水时间，
1: 对，
0: 像上半场比赛一样，他们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更关键的是对方已经下去一个人了，他们甚至可以有一些更积极更大胆的想法，在剩余的比赛时间当中进行尝试。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一看双方会把比赛变成怎么样的节奏。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家？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5: 喊我哈西达。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开赢一瓶。
16: 好，快点开始吧。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别管我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9: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补水时间结束，泰亚特换下的是卢卡库。这样的话，比利时队至少保证了防线上的完整。剩余的比赛时间里，比利时在场上只能是少打一人。观察一下伊朗队会不会变得积极主动一些啊？他们的阵型会不会往上提一些？比利时队现在顶在最前面的变成了卢凯巴吉奥，防守的时候站成一个4-4-1，德布劳内去到右边路。双方在人数上的不均等，现在让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变得非常难以预料。
1: 对，现在伊朗队呢，把这个阵型呢，也是仨后卫变成3-5-2的这种打法。
0: 对，这个小组本来就有点乱，这个局面到今天感觉好像，要变成向着这个更加混乱来演进了。嗯。伊朗队现在他们整体阵型往上压了，而且也开始控球了，但这个时候反倒更应该提防比利时队有可能形成的反击。
1: 对，
0: 因为卢凯巴基奥在最前面，他的冲击力也是很强的，最关键的是德布劳内还在场上，蒂莱曼斯也在，特罗萨德，这些都是反击好手。
1: 看这一下
0: 横传到中路
1: 啊，包抄的人手。嗯，
0: 德克一破，托洛萨德，法纳凯。

0: 迪莱曼斯没过顶，
1: 这德布劳内呢也赶紧积极回防了。
0: 哦，今天我们至少两三次、看到德布劳内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比利时队整体的防守当中。这个就是吕迪加西亚强调的整体性，他带领的球队其实整体性塑造的都不错。在场上没有人有特权，

0: 伊朗队的进攻的时候呢，其实后防呢他也是还要放三个人，
1: 嗯，
0: 他也是怕担心对方打反击。
1: 对，伊朗队在左边路传中，
0: 他这下
1: 后点
0: 啊，
1: 力量太大，
0: 力量大，
1: 第二落点，伊朗队拿到直传，塔雷米这个球先被泰亚特破坏。
0: 嗯，
1: 啊，德布劳内又是非常积极的逼上来。
0: 对，

0: 双方现在在场上变得更为均势，现在看上去真的是一个五五开的球。没犯规，这是个边线球，场边还要换人。伊朗队换下14号戈多斯，换上20号穆甘卢，相当于下一个中场上一大中锋啊。
1: 对，所以前头就是顶着双中锋。
0: 对，看出想法来了啊，有野心。对于双方来说，其实出现的形势都很类似。这场比赛如果能分出胜负的话，有一方获胜的一方就会得到4个积分。两场比赛4个积分，其实在扩军之后的这个世界杯里边，感觉主动权就很大了啊。
1: 对，4分在手基本上能出现。
0: 是的，所以伊朗队很明显是嗅到了机会的气息。塔雷米
1: 分到左路
0: 很清楚，穆罕默德

0: 啊，这球
1: 犯规，贾汉巴克什犯规了。嗯，传的力量小了点，
0: 力量小，所以呢，同伴这下呢，要够着踢的话，就是造成了犯规。
1: 对。那下半场比赛，伊朗队换上贾汉巴克什之后，他们确实在进攻一端有了更多的活力和机会。
0: 对。看，德布劳内。
1: 没有事儿。整体来看，裁判今天还是比较鼓励对抗。
0: 嗯。哦，这球
1: 够悬的，
0: 够悬的，因为前锋队员已经在身后了。
1: 李萨扬，长距离的直传，这球想直接联系塔雷米有点困难。
0: 这塔雷米不是速度型前锋啊。
1: 梅赫莱直传被切断了，就地反击。看看伊朗队这一次是五个人五打五，先分到左路，传中被挡了一下，库尔图瓦把球没收了。哎，德布劳内没过去，埃扎特拉西，又是库尔图瓦完成了一次扑救。
0: 这下选择自己打了哈，这球打得还挺好，
1: 至少是在门框范围里。他先是预判出来德布劳内想过他，这一下很关键。
0: 对，
1: 但其实再组织组织啊，
0: 嗯，
1: 可能机会更好一点。
0: 对，找找塔雷米。
1: 对，因为刚才比利时的防线是来不及组织的。卢凯巴吉奥因为他习惯性的往边路扯，所以需要比利时队进攻的时候中路中场能后排插上。
0: 对，本来是想让他作为顶替卢卡库大中锋啊，
1: 对，
0: 但是他踢着踢着还是愿意回自己那边。
1: 是的，他是逆足踢右路，他喜欢在这边摆弄摆弄，然后内切打一脚试试啊。比利时队到现在17脚射门，6脚射正啊，伊朗队是6脚射门，3脚射正，双方的比分还是0-0。常规时间最后的不到10分钟，会有进球出现吗？卢凯巴吉奥还是在右路拿球，
0: 对，
1: 转身想摆脱，这球犯规了，手上有动作。
0: 他这下转身啊，拿球转身这下挺快的。
1: 对。
0: 确实是，就是还是愿意往边路跑。
1: 嗯。包括他的这个技术啊，更多的这个位置技术还是像边路球员。
0: 嗯。
1: 他虽然身高有啊，将近1.88米、1.89米，但是他很灵巧。
0: 对。
1: 脚下频率也很快。现在在场上人数是劣势的比利时，每一个定位球对他们来说也是相当珍贵的。德布劳内能准确找到自己的队友吗？中路贝莱曼德把球打出来，抡空了，迪莱曼斯
0: 抡空了，
1: 局部二打一。哎，特洛萨德直接传了。
0: 那这
1: 伊朗队的反击，回头回的还是很快，卡斯达涅。低球，球门球。加西亚在场边觉得这球应该是个角球，场边呢，伊朗队先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一下埃扎托拉西。换上18号侯赛因扎德。这算消除一下黄牌隐患吧。
0: 对。
1: 因为埃扎托拉西这个黄牌背的时间也不短了。
0: 那看比利时这个整体要虽然少一人，可能这下要是我看都招呼着往上要去那个高压逼抢。
1: 嗯，因为伊朗队刚刚换上来的这个侯赛因扎德，他跟埃扎托拉西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位换人，他也更算是一个进攻球员，所以伊朗队现在基本上感觉把能攻的人全都给放到场上来了就是想把握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0: 对，这多一人啊。
1: 现在他还没上来，因为现场的这个字幕也显示得很清楚，换人调整的时间超时了所以要等一分钟。分到右侧，比利时队卡斯塔涅低球跟进，
0: 哎呦，
1: 打背线又是贝拉万德，
0: 这一下这守门员又立功了。
1: 今天贝拉万德已经是第二次拒绝比利时队德克一破的射门尝试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传球，其实线路非常好，
0: 对，打的应该算是也不错，因为这个射门队员呢有一个半转身，
1: 但是感觉今天贝拉万德是不可逾越的啊
0: 对，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
1: 场边伊朗队这个换人还没让上来，所以现在双方场上是实打实，还在等时间过去才能完成换人，所以伊朗队现在应该是在等这个时间啊，后场稳一稳，控一控，最好还是把人数上的优势体现出来啊。
0: 对，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双方现在是都一样的，
1: 对，十对十。嗯，这个推人有动作，
0: 这个推人动作了
1: 啊，注意裁判也举旗了，先推了越位，终于上来了这侯赛因扎德终于给换上来啊。比利时队也要换人，换下了德布劳内，换上了马蒂亚斯费尔南德斯，这是一个，这可以说是中锋了，又把卢凯巴基奥放到边路去了，
0: 这是应该算是正印中锋了。
1: 对，所以通过这样的换人，你能感受到双方对于平局都肯定不满足。
0: 是的，
1: 哎，门将出来，哎，贝莱万德好悬啊
0: 看来脚下的不是他强项啊，但是这还行，这下那个传出去了。

0: 前场伊朗队把球又断回来，在左路直传下底，先回传跟进，好机会，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1: 对，
0: 还是在左路啊，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应该就是斜回传回来打门之后完成传球的队员是从越位位置跑回去，又接到这个弹出来的二点球。
1: 是的，今天这裁判啊，有些时候也是在这个队员的传球路线上啊。
0: 费尔南德斯

0: 特罗萨德摆脱，
1: 脚下很细，
0: 法纳肯球丢了，还是特罗萨德，法纳肯，卡斯达涅一点被伊朗队顶出来，卢凯巴基奥传进来中路，还是依靠着在中路的后排插上啊来完成这个抢点，蒂莱曼斯，
1: 但伊朗队的整体防守还是做得不错。这下你看中顶也都跟上人了。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打平的话啊，比利时队因为他们现在公平竞赛积分很吃亏，这场比赛有一个直接红牌啊，所以平局对他们来说可能影响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而已，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最后的。

0: 当他们真的打完三轮小组赛，还是需要平分状态之下算其他条件的时候，今天这张红牌有可能变得很吃亏，
1: 多少会有影响。
0: 对，现在来看这个小组当中，四支球队谁想一口把谁咬死都很困难，
1: 很难。这个平局挺多。
0: 对，稍后还有新西兰队和埃及队之间的较量。还是中路发展，连续的渗透，能不能领进来？
1: 到左路，
0: 解围没踢远，伊朗队还有机会在对方的禁区里起球。
1: 啊，这下搓得有点高。
0: 伤停补时五分钟，法拉肯。
1: 这个儿大，中场速率频率就受影响。
0: 对，但卡萨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范巴克什，伊朗队两个边路其实拉的都非常开。
1: 啊，这下蹭的，但是有越位的嫌疑。
0: 对。助理裁判的手势很清楚啊。就是虽然越位了，但是因为球权已经转换了，不影响流畅，干脆就直接进行。费尔南德斯在左路接球，内切，费尔南德斯
1: 还想找中路，
0: 外围还有特罗萨德，没有人接应啊。特罗萨德，好的，到另外一侧，卢凯巴基奥，卡斯达涅，就越到比赛的后面，伊朗队的防守就越起劲儿，
1: 对，
0: 越防越稳。卡斯达涅后点投球，
1: 这下是顶着了，但是呢，因为是原地跳，可能没发生力量。
0: 是的。因为这梅赫莱啊，他作为中后卫，进攻里面他的抢头球能力很强的。上个赛季一个赛季，中后卫一个人进了八个球。
1: 对，
0: 太厉害了。场边卢卡库的表情应该是整个比利时队现在全队的心情缩影。范纳肯，费尔南德斯，泰亚特，还是费尔南德斯，内切，
1: 摆脱不错，
0: 费尔南德斯
1: 啊，想兜个圆角啊，但是这个发力啊没压住。
0: 他上来之后也是比较喜欢在逆足这一侧啊，
1: 对，
0: 向内切来寻求射门的机会。
1: 包括他拿球啊，这种盘带其实脚底还是有谱。
0: 对。
1: 啊，而且呢也能形成一些威胁。
0: 所以现在顶在最前面的成了蒂莱曼斯了。卡雷米想把球做给队友，这球没做好，错进错出
1: 啊，这下也没有吹。
0: 这一侧很空，卡斯达涅，卢凯巴基奥，还是内切打门。
1: 这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射门。
0: 对，稍稍偏出了一点儿，这个是卢凯巴基奥非常擅长的射门方式，
1: 左脚兜这个圆角。
0: 基本上就差了两颗球的距离。上点补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

0: 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伊朗队将会面对埃及队，而新西兰队、比利时队将会面对新西兰队。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90分钟的鏖战之后，比利时队和伊朗队0-0互交白卷。这样的话，双方各自在 G 小组当中积2分，而稍后新西兰队和伊朗队的和埃及队的比赛也将会进行。这个小组感觉，前两轮比赛打完之后，晋级的形势可能还不会特别的明朗。杨少怎么来看今天双方在场上的发挥？
1: 我觉得其实来讲，红牌是个转折啊。原本的这个比利时呢，一直是压着，下半身都压着打，但是呢，确实是这个红牌造成了这个局面有所转变。所以呢，伊朗队也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其实也起了攻势。但是呢，总体来讲呢，其实还是伊朗的防守做得不错，而且全队呢，靠着这防守拿到了艰难的拿到这一分，啊，所以呢，我觉得伊朗队呢，这个比赛来讲还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的。
0: 整体来看，今天伊朗队配得上这一个积分，
1: 对，
0: 而且呢，他们也向着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当中能够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而比利时队后面还需要更多的调整，他们现在在场内场外可能一些纷扰确实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
1: 是的。
0: 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体育场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会。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团安排。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团安排。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奇维托就得用手拿着吃，但会弄得满手都是。垫上一张餐巾纸就可以尽情开吃了。我想边吃边看乌拉圭队的比赛。大家好，我是赫尔曼·埃扎蒂，来自乌拉圭，是纳尔伯纳餐厅的主厨。这是一家家庭经营的餐厅，无论是路过的游客，还是身在迈阿密的乌拉圭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乌拉圭的味道。各种腌制品、焦糖牛奶酱，还有传统特色美食。接下来我就亲手制作这款传奇美食，面包已经新鲜出炉了。奇维托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传统三明治，采用柔软鲜嫩的牛里脊肉，炙烤后撒点盐和黑胡椒调味。我会在上下两层面包上都抹一点蛋黄酱，让它和肉的味道更好的融合，再把培根、火腿和马苏里拉芝士铺在上面。我喜欢往上面淋一点橄榄油。把煎蛋放进去的那一刻，整个三明治就都不一样了。煎蛋在边缘，你一口咬下去，蛋黄流出来，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乌拉圭味道。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星期天，全家人围坐在长桌旁，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它让我感受到我们拥有的爱和来自家人的温暖。配上啤酒和炸薯条，慢慢品尝。我想边吃这个边看乌拉圭队的比赛。我知道你肯定会吃得有点狼狈，但是想用刀叉来吃的人可就不是我们队伍的了。奇维托就得用手拿着吃，弄得满手都是也没关系。备好餐巾，尽情享用吧。

0: 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比赛日的清晨时段了，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会看到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这一场对决。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迈阿密球场，等会儿的比赛也将会在这里进行。我们先看一下球场外面的环境。现在看到的是球队已经进场开始踩场了。
1: 大家早安，我们看到有队员，乌拉圭队队员像波指导之前所说的那样，拿着马黛茶进到场内了。这是采场时候的画面，那这个阶段的队员还是比较轻松的去感受着草皮的这种质感。
2: 嗯，人手一个。
1: 而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很惬意的，很松弛的，去拍一拍照，然后去发一发社交媒体。佛得角队上一场比赛是0-0战平了西班牙队，他们的门将沃西尼亚可以说是用非常完美的表现帮助球队拿了一分，而且在这场比赛赛前他也跟他的母亲在美国团聚了，所以说呢，这也是他的母亲会关注他的一场比赛。
0: 那稍后要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我崔潇，还有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现场的欧成良指导和董武志指导，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早上好，各位。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小组 H 组。那针对于今天凌晨已经完赛的西班牙同沙特这场比赛，目前他们的出线形势怎么样？董指先说一说。
3: 西班牙其实这个首轮被佛得角所逼平，但是呢，这场比赛对于沙特队的过程而言，我觉得西班牙队在前20分钟啊发了一些力，然后后面都在蓄能啊，也就是说跑了一些高速，然后呢拉了拉，然后呢马上就回车库去充电了啊。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西班牙队找到一些感觉，但是后面完全就是舒缓了下来。
0: 听完您说，感觉这个整场比赛节奏看得特别明白啊。欧指看完什么样的感受？
2: 其实这些传统的强队啊，在小组赛里边大多数都是有所保留的，但是也有玩砸的哈，也有很多届基本上的小组，哎，突然间不灵

0: 那因为小组赛其他队手，盯着他们发力，那比如说像之前的佛罗角和西班牙打成0-0，更可能谁也没想到，但这就是现实。
1: 但是走能走得更远，那一般这些传统强队可能他们的步子可能会迈得走得更远。
2: 因为乌拉圭呢在小组赛，如果到了第三轮，他们要对阵的是西班牙队，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是势必要拿下的。这样的话，出现形势会更加的明朗。
3: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个组当中呢，西班牙队已经是取胜了，现在是积4分。 沙特队上一场比赛跟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呢，给人感觉更像是战略性的放弃，因为他们要跟佛罗角的在最后一轮当中去好好的拼一下。然后让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去争小组第一，沙特队和佛罗角队可能对于小组出现的席位呢，如果要是有一些想法的话，他们会把最后决胜呢留到小组赛第三轮。
4: 佛罗角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3: 对，<笑>
1: 他们都力求在第三轮为自己争些出现形势啊。
3: 而且佛罗角他们的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再加上门将。
1: 现在完全打出信心来了。现在他已然是一个网红了，社交媒体账号一下子涨到1400多万，一场比赛，这是难以想象的。
2: 我记得在赛前，当时有记者就说，他当时应该是50000。
3: 对。
2: 然后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涨到了500多万，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数量。
3: 对，确实是。而且关于他的故事，现在也是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大家也因为他的表现呢，了解了佛罗角的这个国家，他的地理所在。
2: 包括他的一些历史渊源，人们也更愿意去了解这支球队，看这支球队后面的继续的表现了。是，我想这一场比赛其实也让大家真的意识到了，本届世界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弱旅，对吧？那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呢，乌齐尼亚他的母亲也会到达现场，所以我想对于他们来讲也会有更多的一份动力吧。
3: 没错，
1: 嗯，
5: 这场比赛等会儿马上要进行了嘛，那各位觉得说乌拉圭对阵佛罗角他们会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或者部署？
2: 我觉得，首先，
5: 小蔡说的啊，这个母亲到达了现场，为大家加油。虽然说刚刚过去的是父亲节，但是母爱同样很伟大，对吧？这个亲人的在场边的驻足和观看，特别是对于他的关注以及这种这份爱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我相信会给乌尔西亚带来更多的动力吧。而乌拉圭队，其实大家对于他的评判，可能在。 首轮比赛当中没有找到非常好的进攻的感觉，或者说攻防做的不是特别的平衡，被沙特队其实也是有着很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虽然说掌控球权的一方是乌拉圭，但是并没有展现出我们传统意义上对于乌拉圭这支南美强队的定义。
2: 我们来看一下，对，毕竟是世界杯冠军啊，毕竟曾经的冠军，对啊，30年和50年，对，所以大家肯定对他们的期待本身就会更高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两支球队的更衣室画面，现在看到的是乌拉圭队，很多队员会把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包括自己的。
3: 老队友印在自己的护腿板上，
2: 定制款。是的，你看现在已经看到更衣室画面了，三位也可以到咱们的更衣室了，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的超级战术版。
3: 好，
2: 等会儿见了。

0: 情洋溢的佛罗里达，欢迎来到热力四射的迈阿密球场。那来到迈阿密这几天呢，我们也是充分的感受到这里特别炎热的温度。你看现在这白天呢，外面的温度报的是34度左右，但是此时此刻这个烈日烤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那种感觉绝对体感温度是超过40度了。而除了炎热的天气以外呢，其实这里呢还会有时不时来的这种阵雨。那据我们了解呢，每天基本上到了下午5-6点钟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海滨城市都会不期而至一阵阵雨。而阵雨过后呢，这种潮湿闷热的气候呢又会扑面而来。而我想呢，这样的一种非常变化无常的场地条件和变化无常的这种气候呢，无疑会对今天晚上比赛两支球队乌拉圭和佛罗角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必须对于今天的气候做好充足准备。说完了这个点呢，我们再来说说比赛吧。其实关于比赛本身呢，我们来先说说乌拉圭队。那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呢，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去面对这个小组中实力最强而且明显已经渐入佳境的西班牙队，我相信这个局面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两天的训练中呢，应该说贝尔萨和球队一起呢也是紧锣密鼓进行着各种反复的这种战术演练，不论是高位的逼抢还是地面球的战术演练，都是试图能够提高他们的进攻效率，试图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中呢尽可能的尽快破门，去占据这个局面上的主动。那佛罗角队呢，应该说在小组赛的首战呢是0-0逼平了西班牙队，也算是让全世界非常的为之瞩目。而在那场比赛中呢，佛罗角队的头号功臣无疑是他们的门将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在比赛中呢，他高接低挡挡出了西班牙队的多脚射门，也是成为了那场比赛最耀眼的明星。在首场比赛结束以后呢，沃西尼亚呢也是引爆了社交媒体的这种狂欢。但是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关注度呢，沃西尼亚本人呢倒是表现的比较平和和冷静。在昨天赛前的采访的时候呢，沃西尼亚也是最后一个才走进了场地去进行赛前的采访，而在采访的时候呢，他也是尽可能的回避和媒体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的去谢绝一些媒体的这种采访的需求。即便是在昨天的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沃西尼亚已经被原定要和主教练一起出席的情况下，他在和球队进行沟通以后呢，还是选择由他的队友加里罗德里格斯代为出席了。看起来呢，在比赛之前的时候呢，沃西尼亚希望保持一个相对来说从容、平和、冷静的心态去迎接这场和乌拉圭队的比赛，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低调带给球队更多的一些帮助。当然了，对于乌西尼亚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他的母亲已经获得了签证，已经到达了美国，很有可能在今天呢就出现在看台上为他加油。我相信对于沃西尼亚的这样的中年人来说呢，其实家人的这种助威、家人的到场才是最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一定会帮助他和佛罗角队在今天晚上有更好的表现。
1: 好，谢谢沈玉在迈阿密前方为我们发回的报道。稍后呢，我们就在更衣室里继续去分析两支球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上，沃西尼亚佛罗角队上一场比赛的先发门将，也是40岁的老门将。看完他的表现之后呢，大家纷纷是调侃到，40岁的门将，40岁的足球运动员正是闯的年纪。而且呢，7次扑救成功，看他扑救的这个位置也有非常刁钻的角度啊，也有在正面非常出色的这种拦阻，帮助球队是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拿到一个积分。先请欧指导说一说吧，您也是门将，点评一下他。
2: 对于第一场的沃西尼亚来讲，他的扑救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哈，基本上没有失误。那么其实在这届比赛里边，其实不光光是沃西尼亚，其实也是守门员的一个集体大爆发哈。还有就是昨天的那个我们库拉索的守门员啊，是吧，包括我们澳大利亚的守门员啊，哪怕是沙特队的守门员，包括今天早上伊朗队的守门员啊，比利时的守门员，其实都做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扑救，给我们球迷大饱眼福，可以这么讲。
1: 没错。
2: 那么佛罗角的守门员，其实刚才小崔也提到了他的社交账号是从多少来着？
1: 大概50000人。
2: 50000人，
1: 先涨到500万，然后又是1400万。
2: 这太厉害了！就一场球，其实，对于当今的这个社交世界来讲，其实不可思议哈。
1: 没错，也是因为一场球，让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啊，又展示了它的威力。
2: 是的，
3: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这样沃西尼亚他的扑救的这种画面可以看得到啊，他的扑救的类型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0: 对吧？有对方的这种低射，然后呢，也有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出击，然后对方的回摆，他的这种前压，然后后撤，他的脚步虽然说是40岁，但是他脚步还是很灵活的。
1: 没错，
0: 守门员的扑救不仅仅是被动的扑救，他一定是主动的预判，再加上脚步的灵活性。当然，这一点在欧指导面前我是有点班门弄斧，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扑救，他又有展现出了有高空的，对吧？有低球，他有上手、高手、低手的。啊，这种反应呢，包括，哎，你看，他还很稳，几乎很少这种盲目的低级的脱手。
1: 对，而且在这个比赛里，他很从容吧，就是因为是一个老将，也算是需要在场上给自己的队友吃一颗定心丸，就是你看我这儿这么稳，你们也要在比赛当中呢去展现自己的一种沉稳，守好。
2: 对的，小崔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啊，从容，很多年轻的守门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的忙乱，所以导致他忙中出错。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守门员，那么他的人生经历啊，各方比赛阅历也越来越丰富的时候，那么他的表现得越来越从容，因为他也知道太难的球他也救不到，但是呢，我要救我能救到的球，在我控制范围以内的我绝对不让他丢，那么这就是一个诚实守门员的应有表现。
1: 没错，我相信他的这场比赛和西班牙队赛后的很多个被定格的瞬间，很多个他扑救的画面，都将定格为世界杯历史上永恒的经典，而且呢，也将会被很多届网友命名为所谓的世界神话，世界名画。他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单场7次扑救，扑救是非常成功的。
2: 对，
1: 而且这世界杯历史上呢，这也是年纪比较大的这种首秀的门将了，可以说也创造了历史吧。来看一看佛子角队这个另外一个后卫球员波尔热斯，波尔热斯也是在波西尼亚身前非常关键的一个后卫了。看一看他第一轮比赛触球的位置，分别是左侧和禁区内，触球是66次。他是一个后卫，他更多的需要去帮助沃尔西亚在门前去进行解围。
0: 嗯，这种触球呢，其实是包括从后场建立进攻，对吧？包括向前的推进，以及受阻之后的回传，以及解围，其实这都算触球的这个次数里面。应该说，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沃尔西亚，他的这种扑救之前的一些封堵，都有整条后防线整体的这种防守的参与，所以说不仅仅是守门员，是一个整体防守上的成功。
1: 没错，他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相对来说靠左的中卫。而且这场比赛应该也是进入到首发名单里了。他是球队非常关键的一个后防核心球员。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的是，佛子角队这场比赛还是派上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型，也算是相信他们上一场比赛逼平西班牙队的那种比赛的感觉要延续下去。这是他们赛前热身的一个情况，画面下方呢也打出了这场比赛佛子角队的首发阵容。
0: 先是做着弹力带的动态牵拉啊，还是很多球队其实现在都是从这种弹力带的牵拉啊，然后呢结合着慢跑啊、热身啊这种啊，再加上形体间操，有这种大腿后群的、大腿内抽肌的。
2: 对的，因为现在体能训练的一些理念里边已经发生了一些比较巨大的转变，从以前那些动态的牵拉有没有做操啊，是吧？那种巴西操我们以前讲，但是再回到再细一点，那可能就要从健身房里边
0: 功能自行车
2: 对，然后所以现在所谓的3:30训练，他可能2:30就会到球队以后，然后提前个45分钟进入健身房，然后通过一些器械，包括一些弹力带，
0: 对，
2: 然后再进入到足球场上做一些更强度更大的体操牵拉，然后再进入到踢球。
0: 对，从小肌肉群包括这种神经上的唤醒激活，
1: 不断的是有变化的哈，这个热身的环节。
2: 对，
1: 接下来看一下皮克洛佩斯，这是他在第一轮的表现。
0: 哎，刚才看到了之前的另外一个球员呢，是在后场的中路偏左。
1: 对，
0: 这一次呢，洛佩斯他所阵防的这个右路其实扼守住了肋部区域。其实西班牙队首场比赛他不仅仅是有边路，他更多是中路和肋部的一种 交错式的渗透 Z 字形啊，这个前回前的这么一种撕扯，其实给福斯角队很多的防守队员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折磨。这种折磨呢，不仅仅有体能上的折磨，你必须要跟着球跑，更需要是精神层面

0: 始终保持一个很大的专注力。
1: 没错，洛佩斯呢是出生在爱尔兰，入选过爱尔兰的 U21 国青队。其实佛子角阵中很多这样的球员，有出生在荷兰的，有出生在葡萄牙的，那还有像洛佩斯这样出生在爱尔兰的球员，他父亲是佛子角人，所以呢，当时他入选佛子角国家队之前，时任佛子角的主教练用葡萄牙语在社交媒体账号上给他发私信，说你要不要来这个队伍去踢比赛。当时呢，他因为不懂葡萄牙语，所以当成了这个垃圾邮件、垃圾短信，然后呢给忽略了。九个月之后，他才意识到，哦，这原来是一次能够去冲击世界杯的机会。
2: 那时候还没有翻译软件，
1: 对，可能还不太灵翻译软件。我们来看一看小组赛第一轮乌拉圭队的这个传中情况。乌拉圭队的这个传中情况呢，我们做出来的有这个阵地战、运动战的这个传中的位置，也有呢从角球区开出来的这个图，成功是16次，失败是31次。其实乌拉圭队在左右两路的这个传中次数非常多，他们在用自己的体能和速度去冲击沙特队。
0: 打沙特的那种比赛啊，中路打不进去，他只能更多的是从这种斜线的、横向的。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18年世界杯德国打韩国的比赛当中，特别是下半时，德国更多是从两侧去起传中，最后呢是功亏
1: 机会，
0: 戈麦斯在空中的这种空霸的作用也没有体现出来，对吧？这种情况下，看看今天乌拉圭还会不会这么打。
1: 对，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对阵的是沙特队，这场比赛面对佛子角队，可能身体的能力上要比沙特队队员要更好，对抗能力要更加出色一些，所以乌拉圭队用自己的体能，用自己禁区内努涅斯这样的高点，或者说上其他的这个中锋球员，还会不会打成，会不会灵这个战术，这是乌拉圭队进场的画面以及他们在热身包括首发阵容。
3: 今天努涅斯有上吗？今天努内斯好像
1: 今天没有上先发。
3: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点，肖董你还记得那个他们两个以前两个前锋
0: 努内斯
1: 卡瓦尼
3: 和那个
1: 苏亚雷斯，
0: 对，
3: 是吧？那么其实他们两个在前两届世界杯里边进了很多这样的球，就是、那个、
0: 强点
3: 包抄。那么但是现在看来，我尽管乌拉圭有很多这样的传球，但是在中路包抄这方面好像总差那么一点，
0: 是哈，
3: 是吧？那么这是不是人员的质量问题啊？是吧？我个人很大的程度认为可能确实是因为包抄的人这种预判和抢点能力，它决定了这个包抄的球能不能抢到。
0: 没错。
1: 我们看到巴尔维德呢是身穿8号，他也是乌拉圭队在中场的一个核心球员了，也是这场比赛啊，要想取胜的话，球更多的要从巴尔维德的脚下去走。他的这种组织串联，包括关键的传球、致命一击上，他都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0: 巴尔维德心说，俱乐部不让我当队长，我是国家队的队长，
1: 而且是国家队绝对的核心。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乌拉圭国家队现在，因为贝尔萨呢可能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对于队员们的这个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苛，他的脾气尽管原来非常的火爆，但是现在呢罕见的有的时候面对媒体啊，或者说面对球员的一些交流上变得柔和了一些。
0: 70岁了，毕竟以前是要疯的贝尔萨，
1: 对
0: 吧？他的这种严苛，他最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场边执教的时候他是坐在水箱上边，
3: 一边降温一边指挥，是吧？
1: 要给自己先进行物理降温。努涅斯呢也是上一场比赛的首发，但是这场比赛呢因为4231这个阵型，所以比尼亚斯先发，他是先坐在替补席上。
0: 乌拉圭首轮比赛打的是一个442的基本的阵型的框架啊，这场比赛呢变成了4231。其实呢在贝尔萨的体系之下，四后卫其实是比较常用，但是前面的这些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1: 就像刚才欧指导所说的那样，现在的乌拉圭队需要有人像过去的卡瓦尼、像
0: 苏亚雷斯
1: 定位球的时候有人像戈丁那样，就是有人能够去抢点、去投球，或者说你用其他的办法把球给送进去。
0: 对，有抢点的、有前冲的、有高空去往下去砸的。
1: 对，他们现在是把这个硬朗的球风给延续下来了，但是就是说这把握机会的能力跟过去相比确实在下降。
3: 这又是一个老妖精出来了，
1: 40岁的门将穆斯莱拉。大家可能初识他的时候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啊，在大赛上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0: 今天两支球队各自的

0: 守门人员都是四十岁，
1: 对
0: 啊，沃尔西亚也是四十岁，
1: 真的是给很多球员树立榜样。四十岁看到了吗？门将啊，正是闯
0: 黄金的年龄，
1: 对，黄金年纪正是闯的年纪。
0: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欧指导当年退役应该是三十五岁吧，三十五六岁，
2: 三十六
0: 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中国足坛或者说亚洲足坛已经是一个。守门员的高龄，其实欧指导已经保持了非常好的多年的这种身体上的机能状态。但是呢，现在呢，随着国际足坛，随着这种身体机能的保持的手段不断的加强，守门员的黄金年龄也在往后去推迟。
1: 确实，
2: 其实更重要，这个年纪还能把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教练员在看到了。这种年纪的守门员，其实他完全有能力去胜任，也就是说，他不再纠结于这个守门员他的身体怎么样，而是在于他的预判怎么样，他的经验怎么样，他的心态怎么样。
0: 对。
2: 那么，其实这是很多年轻守门员他不具备的一些方面，那往往就是这种从容、这种镇定。给球队给他的表现带来一个巨大的提升。
0: 没错，而且守门员作为防线当中的最后一道铁闸，他的经验，就耳朵也说了，就是他的经验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国际大赛方面，这点其实
2: 是的
0: 很关键 的。
1: 没错，我们来看看，这是佛得角队的门德斯，这是他们的中前场的一个球员，他是身穿20号。门德斯呢，在上一场比赛应该也是进入到了比赛首发名单里。反正这场呢，他是进入到了先发名单，他是搭档蒙泰罗，在中路，在中场的中路，他是在本西莫尔的身后，也已经36岁了。就像武志刚才所说的那样，就现在随着身体机能的这种保持，包括在健身房里，在这个赛后恢复，在方方面面，足球呢也在进步。这个教练员包括很多体能的。体能师们，他们会帮助球员保持更好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包括对于这种营养健身餐的这种啊不断的手段的丰富。
1: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 H 组积分榜情况，西班牙队现在是积4分，暂列小组第一，但是乌拉圭队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的话，是有机会去抢回小组第一的位置啊，抢到小组第一。同时呢，对于沙特队和佛得角队来说呢，他们小组的最后一轮也有机会去抢一个小组出线的席位。我们稍后呢来关注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的这场小组赛的第二轮。稍后，我爱世界杯直播继续。

能成为国家队的队长，对我来说简直像在做梦一样。当你踏上球场，带领着整支球队时，那种内心的激荡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当上队长后，意味着你要承担起一种完全不同的领导角色，以及更多年轻时从未肩负过的责任。乌拉圭黄金一代的许多功勋球员如今都已不在阵中，他们虽然都已离队，但我认为他们将标杆竖得极高。我们这一代年轻球员是伴着他们的身影成长的，内心满是感激。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感谢那些穿着我的号码的球衣的孩子和球迷们，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对于乌拉圭队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技术型球员不太擅长逼抢断球，很难参与防守，而那些跑动能力出众的球员又很难做到心态沉稳。但巴尔韦德却兼具球员所需要的各种特质。我觉得他是那种你每天都可以100%信任和倚仗的人，他做任何事都全身心投入，他总是最早到场训练的球员之一，能有这种顶级水准的球员来带到乌拉圭，真的让人感到很振奋。我们会全力以赴支持他，他是我们的王牌球员。每个人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乌拉圭球员最鲜明的特质就是决心、激情和求胜欲。

0: 乌拉圭的球员一路走来都在奋力拼搏，为足球，为家人，为生活而战。球员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是为了回报所有支持过他的人。当乌拉圭队的队长绝非易事，但我享受这份责任，并且深爱着他。
1: 好的，我现在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戴在了我的脸上啊，我们马上来听一听乌拉圭队的球员乌加特在赛前采访都说了些什么。
2: Manuel Ugarte, ¿cómo ha sido el trabajo esta semana?
1: 这周的训练你觉得怎么样？
3: Obviamente,
1: 很好，这是积极的一周。我们当然从第一场比赛里总结了一些东西，而且很简单，这场比赛必须赢。对阵佛得角，比赛重点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觉得他们的攻防转换做得不错，身体素质也好。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踢好自己的比赛，带走三分。这周有很多讨论说你可能不会进入首发，对此你怎么看？心理上怎么应对？这没什么影响。就像我说的，我们有26人，谁上场我们都会祝福他。我踢得好就开心。别人要是能踢好，我也开心。我们是乌拉圭人，大家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为同一件事而呐喊。谢谢。
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双方的首发已经出来了，刚刚其实几位在更衣室当中也谈到了，这次其实双方的关于阵容啊人员安排其实都有调整，那对于这场比赛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1: 武志先聊呀。
4: 董志先说。
5: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本坦库尔啊，巴尔维德今天他的位置呢，相较于首场比赛打沙特，他是从边路被调整到了中路，打在一个官方给出的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是很关键，首先呢是面对佛得角可能还是摆出比较铁桶阵的这么一种态势，需要增加向里线的渗透性的传球，包括外围的远射。西班牙首场比赛之所以没有打开局面的话，就是太追求慢条斯理的传导，都希望能够传进球门，但是呢其实是很难的啊，获得了一些机会，但是呢没有那种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进攻。今天呢看看乌拉圭队，就像欧老所说，对吧，传中的质量啊，包抄的质量，包括外围远射的质量，你外围打得多了，远射多了，对方必须得出来去封堵你，出来之后对方的内部啊边路才能会有更多的空间。想想荷兰打瑞典队5个进球里面的前3个是怎么打的，先打中路，你密集，我再分边，再次低平球的传中直接打边路，其实对方是很好防的。
4: 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一轮对决当中，看一下乌拉圭会不会在这个锋线上面的攻坚能力能够有所提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佛得角他们的首发阵容，欧志，您觉得呢？这个变化？
6: 其实佛得角的变化你可以不需要考虑太多。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重要的是他们今天还是不是能够众志成城，像昨天库拉索打那个厄瓜多尔一样，是吧？他们的那种欲望，他们的那种信心是不是还这么坚定，像打西班牙那样，我要把你拿下，我要把你咬下来。那么这种信心如果你有的话，其实今天他的表现不会差。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啊，我打平西班牙了，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我 OK 了。那么如果一旦这种心态出现的话，那么可能今天他之前的神话就会被打破。但是如果他要延续他的神话，就必须要具备这种
4: 其实在赛前佛得角的主教练也有说了，他们还是会以防守为主，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的是在进攻上面能够抓住一些机会，所以我们期待一下这一场对决。那本场比赛呢是由武志还有我们楼上已经就位的朱小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说评论。现在我们就可以请董指一步上楼了。
1: 好的，
4: 准备开始等会儿比赛。
1: 欢送武志，然后去到评论席。我们期待你的精彩评述。
5: 稍后见。
4: 期待
1: 稍后见。
4: 好，可以一步了。

0: 迈阿密球场即将迎来世界杯期间的第二场小组赛，乌拉圭队故地重游，对手由沙特换为了佛得角。首秀惊艳的世界杯新军如何延续坚韧的防守？首轮被遗憾追平的乌拉圭队又会采取哪些调整措施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有请崔潇。
1: 欢迎各位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来看一看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型情况。先是乌拉圭队，他们是从4-3-2变成了4-2-3-1，门将位置还是23号老将穆斯莱拉。那么在他的身前呢，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6号奥利维拉以及3号卡萨雷斯，这两个人的位置还是非常的稳定。而在边后卫的位置呢，在这场比赛里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左边后卫是换成了25号萨纳布里亚，右边后卫呢则是13号巴雷拉。这两个人今天呢会在边路给予中路足够多的支持，看一看贝尔萨的这个变化。那么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本坦库尔以及5号乌加特，这两个人的位置也是比较稳固的。在他们的身前，前腰位置上是8号巴尔维德，这也是乌拉圭队的一个中前场的核心球员。左侧呢是2号马克西奥劳霍，上一场比赛有一个进球。而在右路是14号卡诺比奥，这场比赛他是进入到了首发里面。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比尼亚斯。4-2-3-1，这是乌拉圭队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型情况。再来看一下佛得角队这边，佛得角队呢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3-3，这场比赛换成了一个4-1-4-1的阵型。那么门将还是1号沃西尼亚，目前呢这是一个网红球员，当然他在世界杯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来看看四个后卫，左侧是13号卡布拉尔，右侧是22号莫雷拉，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博尔热斯和4号洛佩斯，这两个人的中后卫组合上一场比赛呢也是防住了很多西班牙队的进攻。那么后腰位置上是6号凯文，中前场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1号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并没有先发，这场比赛则是出现在了首发11人当中。在他的右侧分别是10号蒙泰罗、20号门德斯以及18号阿尔卡诺。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球员，这场比赛换成了9号本西莫尔，也看一看这场比赛的变阵会不会出现一些进球，因为佛得角队他们还在期待着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出现。那么以上呢就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共同进入比赛。
2: 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叫外卖。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叫外卖。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迈阿密球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挪威的埃斯彭埃斯克斯。现在呢，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两支球队一起来到了迈阿密球场的内场。而今天呢，我们看到裁判团队当中的第四官员是托利彭索，他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在场上执法的女性裁判，他执法了捷克队1-1对阵南非队的比赛，也成为了弗拉帕尔之后第二个在男足世界杯赛场上亮相的女性裁判。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各位早上好。
0: 其实呢，在之前也看你对于这两支球队啊做了很多的分析，那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你会如何去做判断呢？
1: 应该说乌拉圭队还是场上掌握球权以及节奏的那一方，但是呢今天也看看佛得角队。佛得角其实在首轮逼平西班牙队之后，看看他们怎么去重新自我定义的。如果说拿首场比赛获得一个积分对标来画的话，那可能今天是不是在进攻端有着更好的期待？
0: 这是乌拉圭在锋线上，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看到再有一个这样人物出现啊，苏亚雷斯。苏亚雷斯真的是在历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都能够给人们留下经典的画面，当然最为经典的呢就是2010年对阵加纳的那场比赛了。其实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佛得角队是作为神秘之师出场，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所以说呢给西班牙造成了一些困扰和麻烦，而当时西班牙队也在寻找自己的状态。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当世人把目光都关注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么在疯子贝尔萨带领下的乌拉圭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接下来场内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0: 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除了看到了苏亚雷斯之外呢，也看到了佛得角队的门将波西尼亚的家人。他的家人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来到了现场，能够在家人的注视之下登场，特别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确实这是一种对他最大的鼓励。当然了，其实呢，在第一场比赛之后，波西尼亚的表现被所有人所瞩目的同时，他也会成为对手，所有的对手所关注的一个目标。所以相信啊，在这场比赛当中，经过了阵容调整的乌拉圭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考验，
1: 包括可能对于波西尼亚他的扑救的习惯，对吧，他扑救的方式的这么一种研究呢，应该说丰德贝尔萨他的教练团队会做足很多很多遇到各种困难的准备。
0: 是的，因为我们都在关注着佛得角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表现，都在关注着他们在世界足坛的这种顽强的成长，但是乌拉圭的精神同样是非常的铁血，非常的坚韧。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埃斯克斯呢，来自于挪威，两名助理裁判恩甘和巴舍夫金同样呢是来自于挪威，第四官员是托利彭索，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法国的德拉若，而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法国的布里萨尔。在这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呢，埃斯克斯执法过马竞的比赛，执法过皇马的比赛，那相信呢在乌拉圭阵中这两支球队这两支俱乐部效力的球员呢会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当然他此前呢也曾经执法过两场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这是乌拉圭队的首发阵容，乌拉圭队呢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在前场和后场各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分别是用25号萨纳布里亚换下了上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左边后卫比尼亚，另外呢在锋线的位置上努涅斯坐在了替补席上，而14号卡诺比奥首发，这也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阵型上会和上一场比赛发生变化。这是佛得角队的首发阵容，佛得角队呢在这场比赛里面是更换了3名中前场的队员，在后防线上4名队员还是相当稳定的，特别是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沃西尼亚依旧是球队的主心骨。其实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佛得角队的密集防守，特别是他们在防守当中的这种整体性和纪律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看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是否依旧可以坚持之前的这个防守的效果。当然了，其实佛得角队是本届世界杯赛场所有的新军里面第一个拿到积分的球队，但是呢其他的3支球队已经都有进球了，所以看一看啊这场比赛佛得角队是否呢能够在进攻端有所斩获。
1: 刚才呢官方给出了佛得角队的一个基本的出场的阵型是1-4-1-4-1，相信对于这个阵型呢，其实乌拉圭队的主帅贝尔萨是更为的熟悉，他在执教利兹联队的时候18-22赛季他就是推行和非常好的实施的这个阵型。但是呢对于佛得角来说，4-1-4-1肯定是不是一个稳固的阵型，相信在防守端特别是回收到后场低位密度防守的时候，这个可能会形成5-4-1或者说是4-5-1，那就看看这个居中的后腰他是回落还是说其他队员是位置上的后撤。
0: 波比斯塔这是佛得角队的主教练，他在球员时代呢是踢中后卫的，所以说在对防守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有心得，而且他也是佛得角足球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静待比赛的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迈阿密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二轮，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天蓝色球衣、黑色短裤的乌拉圭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佛得角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右

0: 来向左攻。今天的评论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那目前呢，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各支球队都是拿到一分，但是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前，西班牙队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沙特，这样的话呢，西班牙队是拿到4分，暂时排在小组的第一位置上，并且呢是拥有4个净胜球。而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呀，其实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人们是公认他和西班牙这两支球队是实力更强的，但是在第一轮的比赛没有能够成功的拿下沙特之后，乌拉圭队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是已经到了背水一战了，因为他们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是要面对这个小组实力最强并且在这一轮已经找到状态的西班牙。所以这场比赛呢，乌拉圭队的调整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乌拉圭队的门将是23号穆斯雷拉，先来看这个球打到右侧，卡多比奥禁区内两个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卡多比奥背后拉拽犯规。其实这就是佛得角队的防守啊，他的防守呢不一定是以那种凶狠的犯规破坏，而是更多的提前卡位置，提前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让对方呢没有办法顺畅的拿球。要知道第一轮比赛佛得角队全场只拿到一张黄牌啊，有人说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踢到现在为止啊，佛得角是踢得最干净的一支球队，但是呢他的防守却让对手一筹莫展。
1: 他的防守呢是既有力量又有智慧。
0: 那好，继续来介绍乌拉圭的首发阵容。在后防线上，乌拉圭队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塞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是13号巴雷拉，左边是25号萨纳布里亚，两个后腰分别是5号乌加特和6号本坦库尔，在他们的身前还有8号场上队长巴尔维德，左右两个边锋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顶在最前面的是上一轮比赛表现出色的前锋21号比尼亚斯。佛得角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沃西尼亚，在后防线上3号博尔热斯和4号皮科洛佩斯居中，在左右两边是13号卡布拉尔和22号莫雷拉。门德斯他也成为了佛得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家队达到100次出场的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担任场上队长，另外和他在中场一起搭档的还有6号凯文和10号蒙泰罗，在左右两边呢是11号罗德里格斯和18号阿尔坎若，顶在锋线上的呢这场比赛并不是上一场首发的利弗拉门托了，而是换成了9号本西莫尔。这是佛得角队的首发阵容情况。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本西莫尔呢是在俄超踢球，看看他的出场啊是不是能够帮助佛得角队呢在进攻端有一些改变。从比赛开始之后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乌拉圭队每一次希望通过边路的进攻或者说希望能够往对方的腹地去做深度推进的时候，贝尔萨这个姿势太熟悉了就不坐椅子。
1: 对，他执教的每支球队的水箱啊必须得放在主教练席的前边。
0: 这如果说这个队伍有个有点眼力劲儿的话，拿个垫儿啊搁水箱上哎。这是刚才佛得角队在防守过程当中主动上身体的犯规，卡诺比奥呢今天会成为对方的一个重点盯防对象。
1: 刚才有一个镜头啊，布比斯塔佛得角队的主教练也坐在水箱上面啊两支球队的主帅都是很有趣。
0: 嗯，除了主教练坐水箱之外，其实两个球队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两个队的门将都是40加。
1: 哎呦，
0: 这个佛得角队开场之后上的是真凶啊，卡布拉尔。看来呢上一场比赛之后啊，人们说这个佛得角队全场比赛犯规少黄牌少，但是这场比赛佛得角队呢可能要换一个活法换一个打法。
1: 嗯，今天佛得角队把自己的防线啊踢得很靠前，
0: 是
1: 这是一个鲁莽的犯规，
0: 放到了本坦库尔。
1: 从规则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草率的犯规只是判罚犯规啊，鲁莽的犯规呢就是具有一定的侵略性，而且对于对方的身体呢有了一定的伤害，是要被出示黄牌警告的。如果是使用了过分的力量，那是会被直接红牌罚令出场。
0: 这样的话卡布拉尔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将会停赛不能够出场。那刚才提到呢两支球队的门将啊全都是40加，穆斯莱达呢是40岁 零五天，而波西尼亚是40岁零18天，这也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有两名40+的球员同台竞技，代表不同的球队。
1: 角球，这个铲球很干净，
0: 很干净，来自于皮克洛佩斯。
1: 但是啊，如果今天扶的脚敢攻出去，包括实施一些前场压迫的话，那他们身后的防线的纵深会比较大。这个其实是乌拉圭队所喜欢看到的局面。
0: 是的，
1: 就是说扶的脚队今天的心态怎么样，对吧？特别是首轮比赛打完，西班牙拿到一个积分，逼平了对手，让对方而且是没有取得进球，心态心气一旦高了起来，这个对标的标准高了，那可能今天会有不一样的定义。
0: 当然其实呢，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点还是佛德角队抢到门德斯的头球，皮克洛佩斯大脚的解围，乌拉圭队前场的高位逼抢给的也是比较凶的，其实这是乌拉圭队在上一场相对来说所欠缺的。顺着武志刚才的这个话题来说呢，从佛得角的角度上来看，首先第一轮逼平了西班牙，可能所有佛得角的球迷对于这支球队在这届世界杯的基本任务已经非常满意了。那在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再大胆一点，不妨再向自己的梦想再去多迈出一步，哪怕这一步也许不会迈得很成功，但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1: 是，这是实力上纸面实力上的这种相对的弱一些，其实不是任何不拼的理由，对吧？正因为实力比对方要弱一些，才更是拼的一个理由和存在。
0: 何况这支佛得角队其实他们的平均年龄很大，他们又不是一支经常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球队，所以可能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这是他们此生唯一的机会。
1: 此时不拼更待何时？
0: 对呀，拿到了一分了，为什么不再去尝试着进一个球？为什么不再去尝试着争取去赢一场呢？
1: 对，
0: 主裁判已经在做可视化倒计时了，波西尼亚这个球需要赶快开出来。
1: 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世界性的杯赛来说啊，这个很多球队都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在功利足球的基础之上，每支球队都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好的成绩，不过同时如果有一些更加尊崇内心、尊崇热爱、尊崇这种积极向前的果敢性的足球，其实会更加的美丽。
0: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热爱足球、热爱运动项目的最初、最原始的原因之一。
1: 没错，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更大的冷门、更多的黑马。想想伊朗是如何逼平比利时的。远端好球看到了，但是球速有点偏慢，同伴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去停球借力。刚才乌拉圭队是利用中路同伴的一个前插带走了防守队员，远端露出一个二控。
0: 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感觉开场之后佛得角队阵容拉得比较开，两条线之间呢只有6号凯文一个人，这个时候其实无论巴尔德斯还是这个比尼亚，回撤的比尼亚都可以在他的两侧啊去做一些文章。
1: 对，
0: 其实刚才呢他的这个防守注意力一定程度上呢是被其他的队员吸引走了，反而给了比尼亚一个收回来在两条线之间呢做文章的机会。
1: 我们可以看到佛得角今天在中后场是在4-5-1或5-4-1之间来回的切换。
0: 巴尔维德呢今天他的位置就比较靠近中路了，因为上一场比赛打沙特的时候他的初始设置位置啊是靠近右边路。
1: 对，
0: 而他靠近边上之后其实呢是限制了他的技术能力发挥的。而那场比赛乌拉圭队最欠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前场的创造力以及传出威胁球的能力来。
1: 而且今天在巴尔维德身后有着本坦库尔的，
0: 这个球给的不错。
1: 头
0: 球的攻门卡诺比奥，他是示意对方有手球，但是乌拉圭队这边还有机会，巴雷拉的射门
1: 先越位了，
0: 越位了。
1: 主体的躯干呢先是越位了半个身形，
0: 这一下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博尔热斯的手臂呢并没有张开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特别是打在上臂上几乎是紧贴身体。 但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上一场比赛呢，佛得角队那张黄牌就是他们的左边后卫卡布拉尔吃的。那这场比赛卡布拉尔又吃了一张。上一场比赛卡布拉尔犯规了几次呢？就那一次。这场比赛也是第一次，
1: 第一次犯规就吃牌了。
0: 对，所以打到目前为止，卡布拉尔是两次犯规吃了两张红牌。乌拉圭队前场攻得非常的凶，又到了禁区里，准备再做横传。比尼亚斯，刚才是不是萨纳布里亚已经攻到了佛得角的禁区里啊？乌拉圭队今天确实他们的整体啊压得也非常靠上。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这个乌拉圭队的对手的直接压迫是在所有球队当中呢应该说是最少的球队之一了，
1: 没有给沙特带来很大的控球的压力。
0: 哎，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比尼亚斯，连续的两次争抢到了球的落点，双方像打排球一样，球在空中不落地，这是佛得角队反击的机会。最后的带球有一点踉踉跄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先生啊，他几乎是每天的转播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1: 他也挺忙的啊，
0: 他也挺忙的，
1: 飞行距离也很多，也很远。
0: 漂亮的转身，再往前突破，送直线打身后，本西莫尔能够控制住球权，外围交给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向外轻轻的一拨，再往里边传，这个传球其实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他在向回跑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反向向斜前方把球送到了禁区里。罗德里格斯呢目前是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太阳神效力。其实在这支佛得角的首发阵容当中，除了他们的左中卫波尔热斯是在阿联酋联赛效力之外，其他的队员呢也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只不过呢并不是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
1: 相比于前几届的乌拉圭队的阵容来说，这一届乌拉圭队呢腥味显得不是那么的浓。
0: 再加上几个关键点位的球员缺失，如果说在后防线上他们还是有球员储备能够顶替这个受伤的罗纳德阿劳霍的话，那其实在前场的这个德阿拉斯卡埃塔的受伤啊，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反而更大。
1: 后卫很聪明，先跳，
0: 漂亮的脚后跟，
1: 脚后跟连停带过停汤。
0: 哎，他在场上真的是很敢做动作。蒙泰罗远端是有机会的，蒙泰罗看到了，球出的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佛得角队依旧在控制。这波进攻打的乌拉圭队有点喘不过气来，
1: 给了有力，
0: 但是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乌拉圭队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卡诺比奥打一个斜传到了禁区里，大门稍稍的偏了一点，这个球是偏出了远端的立柱巴尔维德。
1: 前十四分钟乌拉圭队已经有两次从右路的快速推进，然后呢中路的牵制破坏对方的防守的队形，然后给到远端的左侧的第二空当了。
0: 打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就像是两个人把盾牌都扔了，然后手里边拿着全都是双手剑来互砍。这种场面其实呢是熬夜看球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看到的场面。
1: 乌拉圭队首场比赛战平沙特，他们并不解渴，对吧？没有拿到自己认为设计好的三分。而库拉索呢佛得角首轮逼平了西班牙，让他们信心大增。这场比赛面对乌拉圭，应该说是在前面的十五分钟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于进攻上的投入的程度要大大的增加了。
0: 是的，
1: 但是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佛得角攻出来之后，其实乌拉圭队打了几次反击都颇具威胁。
0: 现在就看看中路的防守了，因为现在的乌拉圭队呢，两个边锋以及中前卫，他们确实能力很强，但是在中路，比尼亚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兢兢业业、对抗能力也很强的前锋，但是他的射门质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位置技术的质量，其实还是有提高空间的。 比尼亚斯呢，目前是在奥比

0: 越多效力，在过去的一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西甲联赛当中33场比赛打进了9个进球。博西尼亚，现在全场都是他的粉丝啊。
1: 你看从这个手型对吧，不脱手，然后平抽球也很准，而且还很远。
0: 嗯，你像沃西尼亚这样的球员呢，他并不是属于那种自己职业生涯或者是生活当中一生都会受到生活的眷顾、受到理想眷顾的球员。他在生活当中的那种摸爬滚打，让他到现在的这个年纪，其实经历了这些之后已经波澜不惊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开玩笑的说，他扑出的不是对手的射门，他扑出的是生活对他一次次的捶打。
1: 嗯，
0: 练就了一个中年男人啊这种隐忍和平淡。
1: 也正因为有了之前生活上的历练和捶打，那现在的赞誉其实也是水到渠成。
0: 哎，同时呢，他能够在聚光灯之下不迷失自己，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贝尔萨这是自带靠背啊。
0: 今天双方在中场的绞杀也非常的凶，现在佛得角队可能经过了前15分钟的进攻之后呢，会稍微的收一收，但是实际上好像佛得角队如果真的把自己的阵型收回来的话，反而对乌拉圭队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1: 是，刚才你也说了，乌拉圭的像伊尼亚斯啊等等这些队员呢，文格啊，现在是国际足联的技术总监，全球技术发展总监。他应该说是代表了现在国际足联包括对于全球发展的一种趋势的研讨的代表。
0: 嗯，
1: 包括国际足联的官网上下面也有一个区间啊板块，就是 training center， 这里面的很多的自从2022年卡特世界杯之后，温格给做了很多的技术发展的指引。
0: 卡诺比奥跟卡布拉尔两个人呢再一次形成了直接的对抗，卡布拉尔现在要小心一点。卡诺比奥呢目前是在巴西甲级联赛的弗鲁米嫩塞队效力，在上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只有过一次出场。
1: 看看贝尔萨会不会告诉卡诺比奥就突这一点。
0: 嗯，
1: 对吧，对方身上已经有牌了，
0: 而且相信这样的球员啊，他心里边已经就算教练不说，他心里边大致也有数，只不过呢就是要跟着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设置，
1: 嗯，
0: 来完成场上的战术执行。如果教练说这个权力就给你了的话，那相信他会更坚决。
1: 是，
0: 蒙泰罗，卡布拉尔上来之后，卡诺比奥啊，我感觉呢卡诺比奥这不光是想抢球，可能也是想斗一斗卡布拉尔的这个心气儿。
2: 是，
0: 一旦卡布拉尔失去了耐心，那就有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再次染黄。
1: 嗯，漂亮，在后场自己做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
0: 哎，阿尔坎若自己继续再往前走，漂亮的过人，横向的盘带，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主裁判再一次掏出了黄牌，这是给了欧加特。那按理说在刚才那次攻守转换过程当中，乌拉圭队的双后腰但是在两条线之间啊，给这是本坦库尔，双后腰之间的这个其实只留下了一个防守球员，那本坦库尔呢脚下在对方有这种细微变线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如果不伸脚对手就突过去了，
1: 一旦突过去那边其实是一个以多打少的局面。这个球距离球门线非常的角度很正，
0: 嗯，
1: 如果选择射门的话可能会是一个爆杆啊。
0: 上一场比赛佛得角队全场只有6脚射门，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最少的，另外只有一次射正。
1: 当然那场比赛最后还有一个角球的头球攻门也是威胁到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看看
0: 度，
2: 脚背正面，
0: 直接的远射、哦，
3: 这个球打进了，打进了。比赛开始之后，上半场佛得角队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的进攻，由他们的六号后腰凯文通过任意球洞穿了穆斯莱拉的球门，佛得角果然在拿完一分之后实现了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一球的目标。相信这个时候佛得角50多万的人一定欣喜若狂，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历史时刻。
1: 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足球场上，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啊，一定要有所期待，万一实现了呢，这就是真实现了，至少现在取得了一个进球。
3: 凯文目前呢是在俄超的克拉斯诺达尔效力，他是成长于葡萄牙的足球体系的
1: 啊，打穿了两个人组成了一个非常窄的人墙，而且是从缝隙当中窜了过去，穆斯莱拉的视线一定是受到了一些阻碍。
3: 是，而且特别是人墙之后啊，还有两名球员在做横向的移动、所以说呢，这对于穆斯莱拉的视觉干扰就更强了。但同时不得不说，凯文的这脚打门啊确实质量非常高啊。
1: 这个人墙呢起跳没有问题，但是就怕分散，对吧，特别是怕球从人墙缝隙当中，哪怕是两个人组成的人墙，一旦球穿过去的话，其实守门员是很难防守的。
3: 乌拉圭队呢，连续两场比赛都是被对手先进球了。上一场比赛呢，他们是先被对手破门，直到80分钟才有马克西·阿劳霍把比分给扳平。现这一次，他们又陷入到了落后的局面当中。
1: 从乌拉圭队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需要大举的进攻，增加这种侵略性进攻的力度，而从佛得角队的来说，一定要冷静下来啊，千万不要被现在的1-0的局面所冲昏头脑。
3: 从现在他们的整体阵型回收来看呢，球队在场上还是保持着比较强的战术纪律的、
1: 这个时候就怕什么，踢得过于兴奋，对吧、防守动作也去加大啊，或者说咱球迷的话说叫踢得上头了，那这时候可能会犯下一些不应该有的错误。
3: 但是以佛得角队这场比赛的平均年龄来看的话，应该不至于。
1: 对，你看落后之后，巴尔维德马上增加了远射。
3: 这场比赛佛得角队场上首发球员平均年龄31岁118天啊，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派出的最年长的首发阵容。
1: 好球，弧顶处，
3: 这是一个机会，横向的带球之后的打门没有能够穿透密密层层的人群，阿尔维德。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主裁判要听一听视频助理裁判给自己耳机里面，哎，
1: 确实是打到了手上，就看怎么界定了。
3: 对，那这一下防守球员的手呢是紧贴在自己的胯部，虽然胳膊肘弯出来了。
1: 先喝水，
3: 正好也给裁判一个思考的时间，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最终的决定也是要承受着不小的压力的。进入到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呢再来看一看裁判最终的决定。
4: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5: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8: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7: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8: 喝牛奶吗？
19: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7: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20: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欢迎回来。现在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的球员呢又回到了场上。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佛得角队凭借着21分钟凯文的破门，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而在补水之前出现的那个在禁区内的手臂触球呢，最终裁判是认定啊，视频助理裁判也是认定主裁判的判罚，所以比赛继续。哦，这一下打门打的也是很突然。其实今天乌拉圭队的几脚有威胁的射门还真的都是由巴尔德斯在他所在的这一侧巴尔维德在他所在的这一侧呢来完成的。这巴尔维德除了打门之外，他其实还肩负着在前场的高压，肩负着给自己锋线的队员去传威胁球这样的责任。
2: 其实呢，在巴尔维德刚刚登陆西甲的初始阶段，他也踢过右边前卫，甚至是右边后卫也都串联过，对吧？
1: 就皇马没有人的时候，他必须得打右边后卫。但是现在在这支队伍当中啊，他确实是中轴线上的这个脊梁，如果让他的位置太靠边的话，中间谁来承担更重的任务呢？
2: 对，而且呢，今天在巴尔维德的身后有着像本坦库尔的加持啊，所以说呢，给巴尔维德敢于顶上去进攻呢，也增加了很多的底气。现在来看啊，佛得角的进攻其实他们的展开，他们的流畅程度并不弱。
1: 那佛得角队就一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取得了一个进球，而乌拉圭到现在5次射门还没有射门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他们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全场是完成了27脚射门，10次射正，但是最终只获得了一个进球。
2: 而且从预选赛的征程来看呢，佛得角能够从非洲区杀出重围，其实是很不易的。
1: 哎，
2: 这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并不是特别的孱弱。只是人们对于他的了解程度不够深而已。
1: 其实从2020年左右开始啊，佛得角队就已经能够在非洲的赛事当中频繁地去击败一些强队了。比如说像这个2020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就曾经战平这个尼日利亚，2021年的非洲国家杯预选赛就曾经击败过喀麦隆。包括在之后，包括在一系列的赛事当中赢过喀麦隆，赢过加纳，包括对埃及也有过上佳的表现。这一下非常，本西莫尔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后腰在使用。
2: 哦，这一下硬碰硬，两个人都有受伤。
1: 蒙泰罗刚才这个挑球过人啊，其实还是很聪明的，看到对方伸脚之后把球先挑起来，而这个时候往前冲呢，他就比对方快了一步，

0: 贝尔萨，这也是第三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队参加世界杯了。2002年呢是带领阿根廷，2010年带领智利。布比斯塔呢，他在成为球队的主教练之后啊，他应该是在2020年，其实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佛得角开始逐渐的去击败欧洲强队的那个时代，他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就他打造的这个体系呢，其实他的理念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他并不是说我们要打造什么所谓的攻守平衡啊这些理念，他所说的是我们要打造一支不容易被击败的球队。而这个定位呢，它既包含了就是自己要防在防守端要做得很好，同时也这个承认自己是会被击败，但只是不容易被击败。哎，这样球员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比较务实，
1: 有韧性，对吧？有点像瑞士队的风格和感觉。有的时候啊，这种口号还是很需要的，
0: 是
1: 吧？它能够代表一种精神，或者说一种品格，
0: 而且呢，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我想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巴雷拉头球摆到中间来，还是卡布拉尔的解围，外围跟上的起脚远射，但是没有能够抽上。镜头给向了苏亚雷斯。苏亚雷斯呢，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大名单公布之前，还有很多的球迷啊觉得苏亚雷斯可以被征召，但是呢他最终没有进入大名单之后，自己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穿着写有数字12的一件 T 恤衫，表示自己会是球队忠实的第12人。虽然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哎，这一下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本西莫尔自己拿球往前走，哎，最后这一下领大了，
1: 或者直接射门，或者分给右路插上同伴，自己向对方已经存在的这条线路上去扣球，可能是最不合理的选择了。
0: 在另外的一侧的阿尔坎若基本上已经这个球传过来，他身边的防守压力是非常小的，
1: 同伴插上去其实就是一个局部二打一了， 对吧？应该说乌拉圭队逃过一劫啊。
0: 还是禁区外的远射，巴尔维德，
1: 这应该是他的第三次外围的尝试了。乌拉圭队打得有点急啊，除了外围的远射，包括横向的这种斜线的长传的调度，乌拉圭队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太多的能够打透对方防线的办法。
0: 没错，所以说确实巴尔维德这边也没有太好的选择，太多的选择。佛得角队在自己的本方半场的倒脚很有耐心，
1: 哎，利用两个后腰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在中路一个二防一二打一啊，就化解了乌拉圭队这次前场的压迫。
0: 博尔热斯刚才这个球传丢之后啊，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回退，反而呢在中间差点再次形成球权转换。迪克洛佩斯也跟出来，还在往上压，哎，但是他离开，包括刚才博尔热斯离开自己的防守位呢，其他的队员都能够立刻的撤回去，保持后防线上的人员完整。
1: 这个互相补位啊，或者说叫防守的联动性很强。
0: 手上有拉拽，但是有力，裁判并没有鸣哨。卡布拉尔上来了，
1: 今天两人是较上劲了。
0: 而卡布拉尔也挺聪明啊，上来之后先不弄球，我先把你的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你只要做动作就有犯规的可能。

0: 卡布拉尔其实呢，他是在本菲卡效力的，在今年的一月份从葡萄牙的阿马多拉星转会到了本菲卡。到了本菲卡之后，立刻就有很多的出场机会，23场比赛6个进球6次助攻，这也是一个助攻能力进攻能力很强的边路球员。那这应该是在这支佛得角队当中啊，效力的俱乐部里边名气最大的一个了。佛得角的球员，你看这种球过来之后，第一下的小技术都是先用身体，
1: 脚背外侧的传球，
0: 蒙泰罗有点犹豫，
1: 有点多了。哦，
0: 这个球
1: 裁判员没有示意犯规，
0: 对，没有鸣哨。
1: 佛得角队员的技术啊，并不糙，
0: 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下触球，很多球员很有特点，一个穿裆的传球。就感觉现在的佛得角队呢，心态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他们不是那种上头的那种在场上的表现，而是心态很放松，把它当成了一堂没有太大压力的训练课一样。
1: 是在享受世界杯。
0: 是啊。拿一分完成了，进一球也完成了，不再去强求一定要去赢一场。
1: 没错。
0: 但或许就会水到渠成。
1: 有的时候啊，不问耕耘，只问收获，或者说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追求。
0: 是的。卡布拉尔又来了，他的进攻能力，哦呦，直接吊门啊！
1: 他的带球啊，一拿球就起速。而这边的卡诺比奥呢，其实对于他的防守还真的是有些吃力，
0: 哎，
1: 跟不上他的这个推进的速度。
0: 卡诺比奥是有身体的，但是启动这一下他是绝对吃亏。这个球穆斯莱拉一点也不敢大意，生怕这个球啊直接掉到后脚，而且本西莫尔呢在后点也已经赶到了。这球如果不碰的话，本西莫尔小角度完成攻门是有机会的。穆斯莱拉，这已经是他的第18场世界杯比赛了，目前呢在世界杯门将的出场排行榜上排在第3，当然第一的是诺伊尔。
1: 想偷一个啊，但是要是想转进球门呢，最好是用左脚的内旋，可能效果会更好。贝尔萨在和自己的教练团队的助手在商量着目前这种形式的对策，
0: 但是感觉现在欧拉圭队就是有一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关键的点位上没有能够即插即用非常好用的这样的人选。其实最主要的两个位置，一个是中锋9号位，再有一个呢就是10号位这个创造性的攻击型中场。
1: 哎，巴尔维德啊，本坦库尔他们都是踢这种距离稍微远一点的调度的球的方式，他们不是像哈维伊涅斯塔打的那种精细化足球，或者说串联性的这种。所以说呢，现在弗拉圭队在弧顶处能不能有更好的控制球权，好像这次不错，起球到后点，
0: 应该是在两个边锋之间的配合，卡诺比奥的起球，马克西阿劳霍的头球攻门。
1: 打沙特的那场比赛呢，扳平比分的那个球其实也是像同伴的一种前插，对吧，穿插引线，阿拉霍在后点的一个补门，但是那球呢其实也是乌拉圭的一个侧向的传中。但是这场比赛前40分钟，佛得角逼迫乌拉圭要频繁的从边路更早的起球了，也说明乌拉圭队中前场的地面的渗透其实是没有成效的。
0: 而且这段时间呢，比尼亚斯他的存在感也不是很强了。
1: 比尼亚斯其实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前锋，他不是一个中锋。解围有点失误，
0: 弧 弧顶出的混战，最终还是福德角队把球给踢出来。最终的处理是很冷静的，后防线上的出球不追求手中带攻，保证球门前的安全，
1: 先把球解围出危险区域。
0: 但是呢，乌拉圭队刚才在弧顶处如果说能够频繁地打出这样的进攻来的话，其实对于福德角队来说这个压力一下就增加了。
1: 对，就是现在乌拉圭阵中啊缺少瑞士队的扎卡那儿的人，
0: 哎，
1: 对吧，他能够拿球，他能够顿一下，但是这一顿呢看似慢，但是他是慢中有快，他能够有很多的这种短距离破线的传球，至少能够打穿对方在局部的某一条防守线。
0: 因为现在本坦库尔跟乌加特两个人的位置提得非常高，刚才本坦库尔呢斜插已经到了边锋的位置上，这两个人呢其中如果有一个人能有你说的刚才这个扎卡的这个能力的话，其实球队会顺畅一些。
1: 是，
0: 但这两个人呢更多的还是各种工兵型的球员。当然本坦库尔呢曾经是打过前腰的这个位置的，但是他的技术特点确实呢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并不是最适合他的。
1: 嗯，
0: 乌拉圭队还是只能在外围和边路进行外围的横向传导，这脚远射打得过于勉强了，来自于中后卫卡塞雷斯。本西莫尔那加速能力也不错，哎，过去的这几分钟时间里面，由于福德角队主动把自己的阵型呢回收回来变成稳固防守，乌拉圭队在中场拿球多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区域传球的威胁性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
1: 哦，
0: 漂亮的摆脱，
1: 这个身体太好了，吊门想法是好的。
0: 博尔热斯莫里前呢是在阿联酋的巴塔伊效力，其实呢他也是葡萄牙塞托巴尔青训出来的球员，所以说也是成长于葡萄牙的体系当中。
1: 阿尔卡诺啊现在躺在地上，现在乌拉圭是以多打少，
0: 但是起来了，
1: 哎，
0: 赶快把内部的一个防守空缺补一补，斜线传过来打到了门柱上，头球破门。43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取得了破门，
1: 这次扳平比分。
0: 马西阿劳霍还是他，
1: 还是他，还是一个补门，上次对沙特队他是在后点用左脚凌空的一个端射的补门，这次是一个愉悦的冲顶。
0: 马克加劳霍打进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但是把这个球倒回来去看，阿尔坎若倒地的那一下其实在整个福德角的防守体系当中是致命的。他倒地之后虽然立刻站起来，但是就当他想去封这个内部空当的时候，乌拉圭的传球已经送出来了。
1: 在上一次双方的进攻的回合当中，阿尔坎诺就已经躺在了罚球区的弧顶处啊。乌拉圭队员还是很友善啊，
0: 但是关键时刻还是先干正事儿。
1: 他去晚了，
0: 对
1: 吧，
0: 去晚了。而这一下本坦库尔的后排插上，这是利用了自己前面队友啊顶压住了对方的防线，自己呢是带着助跑起跳，有高度优势，球打在立柱上并没有挽救福德角队的球门，反而呢是对沃西尼亚形成了一个干扰。
1: 这球啊还是卡布拉尔的一个解围的乌龙，自己顶在了，把球顶在了球门柱上弹了回来，是在本坦库尔的压迫和干扰之下。其实就像小雨所说，本坦库尔的这种适时的插上其实能够把比较缜密的福德角队的防线呢突然多了一个防守的对象。
0: 嗯，而且两个中后卫是两个防守球员是原地起跳啊。卡布拉尔啊得注意一下情绪。
1: 哎，双方又是回到了原点，其实福德角就像你所说的应该重新心态归零，
0: 调整回来。
1: 对，
0: 这个时候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其实呢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 佛得角队踢得非常的出色。

0: 他们的领先或许会让很多对于这支球队，特别是第一轮之后被圈粉的球迷呢，对他有更多的期待。但是呢，千万不要忘了，乌拉圭队也是一个传统的强队。
1: 阿罗霍连场破门，而且连场的补射破门，连场的落后时刻下的补射的破门扳平比分。
0: 哎，这个时候德罗伊多尔特要准备上场了，难道是阿尔卡若没有办法坚持了吗？
1: 他认为自己还能踢，
0: 而且现在是马上到中场休息了呀。看来布比斯塔是不想等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要使用一个换人的机会，
1: 因为阿尔卡若这个位置啊太关键了，他是一个后腰，
0: 而且呢
1: 还是要换，
0: 而且他的这个位置经常可能会对到那边巴尔维德所在的那个区域。
1: 是
0: 阿尔坎若有些心有不甘，上半场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但是现在啊，这个没有做换人，而是呢阿尔卡若要下场，同时是不是由于他没有及时的下场，所以说要等待这个重新开球一分钟之后才能重新上场比赛。所以现在佛得角队呢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卡布拉尔、蒙泰罗的斜长传给的力量有一些大。
1: 这种球呢宁可大一些也不要小，对吧？一旦力量偏小，对方正面断下球来之后是一个反击的推进。这个球呢从对方的比较深的位置底线出界呢，其实要发一个界外球，他向前推进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现在阿尔坎若呢又重新回到了球场上，但从现在他的跑动姿态来看好像还是有一些问题，
1: 是
0: 就是不是敢非常实的发力，
1: 你看他跑得比较沉，
0: 对，就是整个动作呢显得很谨慎。如果说要需要他突然间加速或者说突然间起跳的话，还是有影响，会有一些顾忌。
1: 然后肋部出现一个身后的空当，
0: 倒三角敲回来，凯文护住了这个区域，巴尔维德迅速的上抢，漂亮，这一下过人过得漂亮，推一个前点的直塞，那博尔斯这个位置卡的是很好的，范泰库尔
1: 穿裆的过人，脚后跟
0: 奥利维拉，这个球给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短，但是还是拿住了，
1: 还是斜线的传球，
0: 卢加特
1: 后点，
0: 第一点顶下来，禁区内的电射，卡诺比奥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卡诺比奥将球打进。我们要先来确定一下这个球最后一下是否有越位，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在前场的配合是非常的流畅，斜向的长传，禁区内第一点的争抢，再加上后排前插之后 完成的攻门，这套进攻动作呀，确实是行云流水，感觉呢乌拉圭队是突然间找到了撬开对方的防守的这个保险箱的钥匙密码。
1: 感觉上半时的后半段，佛得角队的体能由于他们快速的攻防以及阵线拉得比较开，逐渐失去了对于乌拉圭在外围持球队员的防守压力了，让乌拉圭队可以轻松的外围倒脚，包括从肋部和斜线的比较轻松的起球，而且后点跟不住了。
0: 这一下看确实没有问题，皮克洛佩斯他的大长腿是伸在了后面，所以卡诺比奥没有越位。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1。
1: 看看是不是阿劳霍的头球的摆渡啊？脚内侧脚弓轻轻的一推，非常的冷静。乌拉圭队截止到目前第一轮扳平沙特队的进球，包括这场比赛上半时的两个进球，都是在内部斜线的纯中球所造成的直接的攻门，包括后点的这种补射。
0: 他们也用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来打破局面。
1: 佛得角，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大权的横向机位，可以看得出来，佛得角队整个三条线现在是每两线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大。
0: 是的，
1: 有点脱节了。所以说还是那一句话，在领先之后，佛得角队确实看到了更进一步的希望，但是呢，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酌情的再给一些，现在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八分钟了。加特再送一个直线，
1: 好球，这个深度找得不错。
0: 卡塞雷斯保护住了穆塞莱拉身前的这个区域。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个上半场打的确实是起伏跌宕，特别是对于乌拉圭的球迷来说，真的心情就像是过山车一样。但是呢，在上半场的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最终乌拉圭队还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反超逆转为2-1。那相信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带着上半场的这种希望，一定会在下半场当中有更多的调整，希望拿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我们稍后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书。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城玩梗
13: 还看小红书。
1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是2-1，乌拉圭队暂时领先。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乌拉圭队是再进一球，帮助球队扳平，反超了比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的是祝贺佛得角他们在22分钟凯文进的这一粒球，
13: 对，
12: 因为他意义非凡，这也是佛得角在世界杯队史上的首粒进球，值得雀跃。
13: 这是世界杯他们参赛历史的首粒进球，但被扳平那个球呢，也是他们参加世界杯。首例失球，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西班牙队，这是一场0-0，这场比赛没想到一丢丢两个，而且，到了下半场上半场的这个。

0: 第一个世界杯的进球哈，因为对于这个进球，说句心里话，穆斯莱拉安排两个人的人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问题在于这两个人坑了穆斯莱拉。
1: 就是这里，这个人墙当时欧指导说有一个开角度，
0: 也正正是从这条裂缝当中，本来这个人墙应该是很紧密的，穆斯莱拉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这条线上，但是这条线一旦被打穿了以后，他不得不仓促应战，但这时为时已晚。当然，表扬一下这个球，其实射的力量哈非常大，那么也正是这个力量才能洞穿穆斯莱拉的球门。当然，首先还是要恭喜佛得角世界杯第一个进球。
2: 是，我觉得当时在首粒进球的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是很感动的，因为这一粒首粒进球，你看是全国，我相信所有的佛得角人都会为之雀跃，也会感到特别的兴奋。对他们来讲是意义非凡。
1: 确实如此，但是就是因为受实力所限吧，到了第一场比赛的平局，然后到了第二场比赛半场变成一个1-2落后。当然这个丢球呢，对于乌拉圭队来说，他们回到半场的更衣室里，贝尔萨以他的性格可能还是会打开他的吹风机，然后批评自己的球员在更衣室当中说，你们这个球怎么能人墙有这么大的缝隙啊，到了下半场比赛这种情况坚决不能出现，如何如何，类似这样的话。
2: 你连更衣室场景都帮他们想好了。
1: 设想一下而已。
2: 我们也来听一下吧，二楼刚为我们带来解说的董指和小雨，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3: 其实上半场的尾声呢，确实这支首发阵容年龄超过30岁的佛得角，感觉在体能上是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无论是在速度上，点对点的速度上，还是在禁区内防守，他们的反应速度上呢，其实都稍稍的有一些落后。这也导致呢，乌拉圭队其实他们的两个进球完全都是发生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但是从整个上半场的走势来看，应该说总体上，双方在控球上，在这种争抢上能够实现一个五五开，但只不过呢是乌拉圭创造了更多的射门的机会。
4: 这场比赛乌拉圭队其实是还是摒弃了在中前场内部和中路的一种地面的渗透，更多的是从发球区的两个角上内部斜传到对方的中点和后点。对于这样的进攻的方式呢，其实佛得角队做好了在地面的正面的防守，但是对于身后的防守，包括这种乌拉圭队快速的推进，上半时前20分钟连续打了2次的翼侧的二控，佛得角大家可以看看，打西班牙的时候，佛得角不可能让西班牙队有这么好的进攻的空间的施展，完全是因为自己攻出去了。其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攻防都是一把双刃剑啊，本身两支球队之间的对抗呢就是这种博弈。
3: 这是第21分钟，凯文的内角打门。刚才呢，欧指导也分析了一下这个人墙是如何坑害穆斯莱拉的。其实这个刚才武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提到了，但确实说这一下瞄的是很准的，
4: 将近30米的距离啊，
3: 32米。
4: 对，这个人墙啊可以跳，咱们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了，可以跳，可以去封堵，但是呢两个人一定不要散开。这是佛得角队可以把比分不断扩大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能比那个任意球的机会还要好。但是因为在前场的处理球的一些合理性的选择，佛得角队进攻确实没有那么的精细化。
3: 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佛得角在上半场始终没有能够再次把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原因，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制造出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没有真正转化成射门。这一下呢，其实就是乌拉圭队一个对角的斜长传，在后点防守的时候，虽然说是有一些问题，但最主要的就是在于这个位置上，也对于传球人的防守给的压力是不够的。
4: 在起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应该注意到马西阿劳霍的存在，他刚开始是位于罚球区线附近，马上一个反身的反跑，转身的反跑，这一点其实很关键。
3: 是他的这个无球跑动
4: 对，哎，这种光标处啊，光圈处跟着的就是阿劳霍的跑动的身影。 他之所以能

0: 能够连续两场比赛都能够获得补射的机会，这个跟他的持续的跟进，对于球的位置的判断是很有关系的。
1: 这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其实是伤停补时显示标准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而我们现在在看呢，还是在中场传球的这一瞬间，佛得角队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给传球人去施加压力，
0: 而
1: 加特轻轻松松的起球、
0: 没错，而且从防守的角度来说，他不是第一点，第一点呢确实有一些争夺上的失误，但是对于第二点的争夺，包括阿拉霍的补射，都是佛得角对于第二点的这种失控了。
1: 嗯，可能在体能下降的比较多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思考判断的速度呢也会降低。这两个中后卫，一个洛佩斯一个博尔热斯呢，每个人其实先后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进球都负有就是在最后进球人看管不严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0: 通过热区图也可以看得出来，乌拉圭队在佛得角队的弧顶处的外围支起了这张网啊，中路特别是两个边路和肋部控球的比重非常非常的大，这样让他们可以获得非常很多的大把的向里线输送高空球的机会。
1: 那其实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佛得角队他们的战术策略是很重要的，是继续按照上半场的这个方法攻出去，还是说收回到首轮比赛当中踏踏实实的完成防守，那其实这也是取决于下半场的走势，也是取决于佛得角他们有什么样的比赛的态度。同时呢，乌拉圭队在下半场应该是做好那种对方可能要在门前采用严密布阵的方式了，要去破对方城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理准备。
2: 好的，谢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刚刚欧哲还在说呢，说其实这个风险跟收益啊，它是双向
3: 的，
2: 对，所以在下半场呢，两支球队在攻防转换方面，欧哲您觉得下半场会怎么调整？
4: 当一个球队他有想法的时候，他的心思就会活络，心思活络呢，他就更容易萌动吧，可以这么讲。当你心思萌动的时候呢，你进攻上你会有起色，但是同时你的防守就会出现一些风险。那么你怎么样去平衡，那就要看下半场佛得角的主教练他对这个形势是怎么样一个判断。他要追平我想肯定想的，但是你怎么样去平衡好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一个能力。
5: 另外其实当时欧指导比较怀念的一个球员就是苏亚雷斯还有卡瓦尼，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两个人该怎么去跑位，前后点怎么去跑。其实刚才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乌拉圭队丢完第一球的时候，苏亚雷斯在看台上他是这样的，是挠头的，是捂脸的，等到打进第二个进球之后就开始笑了，
2: 立马开朗，
5: 开始鼓掌了，然后马上又把他曾经在世界杯上亮出过的门牙又给亮出来了
2: 非常标志也非常经典啊。其实因为确实佛得角在打进第一粒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画面上都能感觉到看台的人是非常惊讶的，包括佛得角的球迷，
5: 没错，
2: 对吧，没有想到他们的首粒进球会来得这么快，所以当他们打进了第一粒球了之后，也能够感受到乌拉圭他们在进攻方面一下速度啊节奏什么都有在调整和起来。
5: 对，估计下半场比赛贝尔萨还是会对球队有所要求吧，就是希望在进攻端再多做一些贡献。
2: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9点马上要进行的是新西兰同埃及的对决之埃及队他们的出发画面。
5: 两队在第一轮小组赛打完之后都是平局，埃及队呢也算是第一场比赛打进了两个球，进球是他们打进的，然后结果失球呢是在卢卡库的压力之下打进的乌龙球。刚才看到萨拉赫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因为非洲杯的征战，因为伤病大腿啊肌肉啊方方面面的原因，也有一定的这个休养的时间，但是他还是赶上世界杯了。他无论如何不管身体机能成什么样，还是埃及队的一个前场的核心球员，更衣室的定海神针。
4: 哎，顺便吐槽一下今年的球队的那个套服哈，简直无法接受。
5: 欧指导似乎不太理解这样的。
4: 没有，但我们太过于古板了，就跟不上形式了。现在这种就是时装化的设计，确实我们很难以接受。
2: 这个其实也是每一届世界杯很多球迷朋友都会关心的问题啊，因为每一届风格其实都在转换，那同时其实也是跟着时代的审美在不停的变化吧。我们也期待一下吧。
4: 进化了
2: 啊，对，进化得按欧指的这个说法，对，是不断的在进化的，所以也看一下吧，以后世界杯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那还是要说回到这一场比赛，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下半场了，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乌拉圭同佛得角。

0: 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叹息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7: 叫我安排。
6: 累了就按个摩，
7: 叫我安排。
6: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联想天玄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天玄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观众朋友，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迈阿密球场，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场上的比分呢是2-1。在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后腰凯文通过任意球打进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而第43分钟，马克西阿劳霍扳平了比分。在8分钟之后，他又助攻队友卡诺比奥完成了将比分的反超。马克西阿劳霍无疑是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乌拉圭队在前场表现最为活跃的球员。其实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11脚打门只有2次射门是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是就是这2次射正完成了2个进球。
2: 小雨，我真觉得阿劳霍有一点当年苏亚雷斯的那种机灵劲儿，那种灵动，对于第一落点、第二落点连续的判断和跑动，他的这种天赋，就是无球跑动，包括对于落点判断的天赋，其实还是有的。
1: 是，只是说在位置的属性上，他并不属于是那种突前的前锋。这个时候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佛得角队在上半场尾声想要做的那个换人，还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完成了。14号德罗伊·杜瓦尔特替补出场，换下了在上半场最后时刻已经看起来无法坚持的阿尔坎若。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换人。在佛得角阵中的14号德罗伊·杜瓦尔特和15号拉罗斯·杜瓦尔特两个人呢是兄弟，而替补上场的14号德罗伊是弟弟。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身穿着蓝色上衣黑色短裤的乌拉圭队，下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佛得角队下半场比赛是从左来向右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1，乌拉圭队暂时领先。其实呢，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佛得角队呢只完成了两脚打门，一脚射正，就是来自于凯文的那个任意球攻门，实现了一个进球。从双方的射门次数上，乌拉圭队绝对占优，但是呢，从控球上，其实双方呢相差并不多。而且在上半场的前半段，佛得角队呢还真的是一度啊通过多次快速的反击搅到乌拉圭后防线上，有些鸡犬不宁。但是下半场比赛经过这样的拉锯战，他们的体能加上他们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可能会成为佛得角队后45分钟的一个隐患。
1: 或许呢是可能由于实力的原因，佛得角队的进攻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节奏感，对吧？就是一味的打快，但是

0: 他们打到前面之后，要不然就是比较盲目的丢球，或者说呢，草草的结束进攻啊，或者说这种传丢啊，包括其他一些不太合理的方式的处理，这也给了他们被迫又要快速的回防，浪费了很多的体能。如果在前面打到前场进攻未果，不能快攻，但是我能够有能力去把球权控制一下的话，从快攻战转入到阵地战，那佛子角其实他们可以掌握主动权的同时，也可以节省很多的体能。
1: 下半场比赛做完这个人员调整之后，蒙泰罗他的这个位置呢，现在顶的是比较靠上的，从之前的那个4-5-1，现在有一点变成了一个4-4-2。那这么看来的话，布比斯塔这边还是有想法。
0: 就像上半时你所说，既然看到了希望，干嘛不搏一搏呢？
1: 是的。那下半场的走势啊，我个人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佛得角想踢什么样的战术。
0: 对，毕竟2-1领先，乌拉圭队有着这种控制球权的资本了。
1: 是，而且呢，如果佛得角真的是密集防守，不把阵型拉开的话，乌拉圭想要再继续扩大比分，其实这个难度还是有的。
0: 但是我打不进，我可以控制球了，对吧？我不往里打了，
1: 消耗时间了。
0: 对。但是乌拉圭队其实下半时要做好一点，就是他们在前场的反抢，其实跟打沙特那场比赛相比，乌拉圭队本场比赛在前场由攻转守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啊，利用很多的反抢呢中断了佛得角队的反击，包括也增加了自己的有效的二次进攻的机会。乌拉圭队上半时的进攻呢，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远射，一个是斜线的起球传中。
1: 对，远射其实并没有达到太好的效果，
0: 是，
1: 但是斜线传中这个效果是真的出来了。特别是有一个球啊，当时
0: 又来了，
1: 有这一次没有能够过卡布拉尔这点。就其实有一个球，当时的那个场景好像是给后点卡多比奥传的那个球，让我想起了2018年世界杯苏亚雷斯给卡瓦尼的那个传球。这还是佛得角的门将波西尼亚的家人，他的母亲。往下落货，走前点，第一点博尔热斯顶出来，外围依旧是乌拉圭在控制，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住啊。根传球，还是没有能够形成传球的连续性。
0: 这个球啊，双方接触或者说乌拉圭队员犯规的地点呢，是在主裁判的身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们完全没有看到，但是呢，通过这种后面产生的结果，或者说是第四官员给他的语音上的提示，做出了这种犯规的判罚。
1: 乌拉圭队前场在局部形成了一个3-3。
0: 卡布拉尔啊，进攻的属性非常的强，他的进攻的欲望也很强烈，但是呢，进攻的方式太消耗体能了。
1: 是，就你看他跑起来那劲儿啊，有点像努诺门德斯
0: 没错
1: 在边路的那个劲儿。
0: 孙
1: 西科夫，这左边的他右边的这是卡福吗？
0: 是，
1: 这个现在年龄变大了之后啊，确实其实刚才在这个他的左手边坐的应该是当时2010年乌拉圭的后防中间卢加诺。但是这脸型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0: 卡福有点像教授的感觉，
1: 对，但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那个不动声色的微笑啊！
0: 你让我想起了他在防 C 罗之后的那种迷之的笑容。 当年还是在罗马效力的时候，AC 米兰吧。
1: 替补上场的多阿尔特，替补上来的这个多阿尔特呢，现在是在保加利亚的罗多格里耶效力。先来看一下这脚远射，稍稍的偏了一些，来自于攻击力极强的卡布拉尔。卡布拉尔一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能有6个进球，其实是半个赛季能有6个进球，6次助攻，这个数据已经是相当可以了。
0: 这是两肋插刀的边后卫，
1: 是
0: 这将来要不踢个边前卫边锋都太可惜了。
1: 对，可能卡布拉尔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看又来了，
1: 球传丢了。
0: 他啊，速度不如阿方索戴维斯，但是他拿球持球的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
1: 横向的转移还是找巴尔维德，再送到左侧
0: 外围。
1: 这是想如法炮制上一场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的这个进攻的线路。
0: 要这么打的话，佛得角队会很困难啊。
1: 是啊，
0: 乌拉圭队下半时增加了前场压迫的力度了，就不让你轻松的能够往前推进。
1: 哎，而且除了争取在中圈附近就完成球权转换之后，其实感觉呢在内部的这种无球跑动也增加了，这使得乌拉圭队啊在前场他们传球的连续性更多。
0: 对，
1: 你记不记得上半场其实巴尔维德有一次在禁区前沿在对方内部就没有选择，只能打门。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呢通过无球跑动，哎，在这个区域拿球的人选择多了，
0: 这样的更多的连续的几人之间的无球的跑动穿插呢，能够让对方增加对方很多的这种是否能够做到人球兼顾的防守性的困难。
1: 哎，
0: 对吧，你有人插了我必须要跟，但是我跟了呢你又回去，对吧，对方有这种轮转，那可以给防守一方你盯谁不盯谁看不看球都会产生更大的这种选择性的难题。
1: 再加上萨达布里亚在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高度的前压，解放了马克西阿劳霍，让阿劳霍呢更加的靠近中路。其实呢这就相当于是虽然在防守上有一些牺牲，但是在进攻端给对手更大的压力，并且让阿劳霍能够发挥出更多的作用来。
0: 乌拉圭队也在通过比赛的过程和下半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参照上半时的打法以及佛得角队的这种他们展现出来的这场比赛的特点啊，不断的自我修正。其实一场比赛在赛前啊，研究对手啊，分析自身啊，会有一定的设计，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战术的变化的范本。但是一旦踢起来，教练员的这种作用啊，也就是15%-20%，啊，更多是通过换人呀、场边的呼喊呀。啊，包括阵型战术上的调整，但是更多的是依靠球员在场上具体的执行和他们临场的应对。这些球员其实阅读比赛能力都非常强。
1: 是的，后的脚展开了一波前场的高压。
0: 对，你看乌拉圭队，我可以在后场去倒，我逗你出来，哪怕是失误了，但是又增加了自己将近40到40秒到一分钟的控球的时间。
1: 罗伯特巴乔，在他的左边呢是迭戈弗兰，
0: 那边是多纳多尼吗？对，弗兰，那个是猛一看头发像多纳多尼。
1: 上一场比赛呢，迭戈弗兰就出现在，就是乌拉圭的比赛啊，就出现在了看台上。乌拉圭上一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球场打的，这个球场4场小组赛，乌拉圭要在这儿打2场。后面第三轮巴西打苏格兰，葡萄牙打哥伦比亚也会在这个球场来进行。
0: 是，看到了巴乔就同时想起了多纳多尼那个时代，他们俩是同一时代的球员。
1: 坎诺比奥好像 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进完那个球之后啊，不再跟卡布拉尔斗气儿了，哎，
0: 冷静下来了，
1: 冷静下来了。一个五五开的刀山球，布拉圭队把球抢下来，直接选择了吊门。波西尼亚没有让球出底线。波西尼亚其实他在第一轮面对西班牙的七脚射正零封对手，也是这个2020年乌克兰的布尚以来任意的一个门将，零封西班牙比赛当中扑救次数最多的。嗯，
0: 首轮比赛的七次扑救呢，有一次是在自己守门员右侧的这个底角，
1: 哎，那个是难度最大的一个。
0: 其他的位置呢，其实西班牙队的射门
1: 好球，转身这一下有拉拽，这是要吃牌的，
0: 看看是什么牌，黄牌，
1: 黄牌啊。
0: 因为有乌拉圭队的其他协防的队员已经回到了球前防守，所以说呢，这次并不是认为一个绝对的破门机会，而是一次明显的进攻机会了。这一下要是倒，可能就是红牌了。
1: 但马蒂亚斯·奥利维拉他之前是想抢身前的，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呢，被这个本西莫尔一扛之后，直接以他为一个就相当于靠着柱子一样，把自己的身体给转过来，完全把他给挡在了身后，
0: 像一个圆规一样就转了过去。
1: 努诺达科斯塔和埃利奥要替补上场，努诺达科斯塔呢应该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本西莫尔，埃利奥呢是换下罗德里格斯。
0: 接近60分钟，福特角先是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一定是有着主教练布比斯塔的战术的变化。
1: 替补上来的前锋队员21号达科斯塔，目前呢是在土超的巴沙克谢希尔效力，过去一个赛季的联赛当中26场比赛打进3个球，这个进球率啊应该说并不高。而埃利奥呢是在特拉维夫马卡比，也是成长于葡萄牙的足球体系当中，而中锋达科斯塔呢则是成长于这个法国的足球体系，曾经在瓦朗西亚斯特拉斯堡都有效力，包括后来呢在诺丁汉森林和欧塞尔。
0: 哦，这球爆头了，打得很重，
1: 这有可能会造成轻微的脑震荡。这比尼亚斯他可能不是进球最多的那个中锋，但是他在场上一定是乌拉圭队啊最兢兢业业的球员之一。
0: 他的无球跑动是很多的，
1: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也说过他的这个机动性很强，他的这些牵扯呢他能够带乱福特角队在中路的防守，所以说呢阿劳霍的几次的争顶啊包括补射都有他在之前作为牵制作用的存在，
1: 他就是球队在进攻端的一个隐形英雄。那刚才他是又是跟对方不惜上身体，他不怕任何的身体对抗，
0: 他是吸引火力的那个人。
1: 其实第一场比赛他5次射门3次射正，是乌拉圭全队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最多的球员。从这场比赛的这个比赛的关键时刻来看呢，乌拉圭队的主动权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0: 对，这个进攻的波形图啊示意的非常清晰。福特角的防守还是具有侵略性，对吧，在局部迅速形成3对2的这种围墙，
1: 而且他们是间歇性的把防守位呢往上提，这换了人之后上来了几个能跑的，哎，咱们再往上提一下，
0: 我觉得这个
1: 球
0: 我说
1: 空门了，打门，球进了。61分钟福特角扳平比分了，你敢相信吗，替补出场的埃利奥扳平了比分，这是一个神奇的换人。
0: 这次推空门就是源于刚才咱们所说的，在中场的边路形成了一个对于持球人的驱赶和压迫，攻击持球人之后造成了对方中断进攻，然后造成了乌拉圭队向中路横传球的一个巨大的失误。穆斯莱拉这个球出击是否得当呢，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1: 在这次防守的过程当中，乌拉圭队的后防线上确实他们在一连串可能出现的每一个细小的 偏差，导致最终让佛得角获得了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其实从第一下的直接外球到横向的转移，再到穆斯莱拉他的出击，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这一下横向的转移不那么草率，穆斯莱拉可能也不会这么贸然的出来。
0: 其实当时穆斯莱拉不是从罚球区内跑出去的，因为在本方掷界外球，而且佛得角队没有大举压上的时候，穆斯莱拉他的初始位置，我想应该镜头没有给到，但是我想应该是在罚球区线或弧顶处，所以他才能够从那个位置迅速的跑出来去解救这个险情。
1: 但是他的站位上提其实是可能为了后防线拿一拿球，低位出球转移，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0: 他是为了等待同伴一旦进攻不能向前推进，他可以作为一个后场摆渡人的存在去接应去转移。但是没有想到同伴横传球让他必须要出去，但是他要是回撤的话也来不及，对方能够轻易的去吊门。
1: 佛得角的队徽上有一条蓝色的鲨鱼，这支球队虽然他们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但是他们就像是饥饿的蓝色鲨鱼一样，在这片绿茵海洋当中一次次的亮出自己的獠牙。
0: 而佛得角队的进攻的这种欲望一直没有泯灭，
1: 是啊，
0: 对吧，就像鲨鱼看到血一样。
1: 又是一次前场的球权转换，前场形成三打四，
0: 还有
1: 扣一下横向再转移过来，有远射的机会，再打，哦呦，这一下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啊，射门的是蒙泰罗。如果佛得角队在射门的精准度上还能有所提升的话，这个比赛的走势无法想象。
0: 乌拉圭队本场比赛从两侧起传中包括中路包抄的效果让人感叹，但是佛得角队的进攻每一次向前的欲望都让我们感动。
1: 特别是在做了两个人员调整之后，佛得角队呢又重新找回了活力，所以说这个两次换人并不是点对点位置上的人员调整，而是说他整个让球队啊就像是重新充了电一样，
0: 焕发了活力，而把球队的这种进取心又打了出来。
1: 哎，贝尔萨看来呢也要挑锋线了，努涅斯是不是要准备上场？
0: 要知道乌拉圭队小组赛最后一场球他们要面对本小组最强大的一个对手西班牙队。
1: 是啊，这一下马蒂亚斯奥利维拉好像他在横传的时候这个部位没吃准，这个球好像打到脚踝上了，所以说传球的线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但是埃里奥刚刚替补上来，爆发力强，时机抢得准。
0: 说一个技术上的细节啊，其实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掷界外球的选择呢，是如果给同伴的球是尽量让球呢弹地的幅度不是那么高，对吧，或者说自己在掷出界外球的时候身形稍微的下蹲，让球呢第一下第二下弹地之后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在膝盖下面的高度，让同伴更好的去处理球，更好去停球。但是刚才的这个掷界外球呢弹起来之后是在奥利维拉的腰部，他很难通过抬起大腿去横向端球的这么，他踢不上劲儿，所以这个球呢产生失误不仅仅有奥利维拉向中路的这种选择，是不是也有掷界外球同伴的一种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处理球上的困难。
1: 所以说刚才在丢球那一瞬间我们就说嘛，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0: 对，
1: 从掷界外球到横传到最后的这个出击，
0: 包括在前面在局部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前推进的情况，但是被佛得角队三抢二把球给中断了。

这场比赛福德角不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而且是两度洞穿了乌拉圭的球门。在赛前其实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新军在这场比赛之前除了福德角之外其他的球队都有进球了、但是这场比赛福德角是一进就进两个，而且呢前面的先进球的三支球

0: 对象约旦是1-3败给了奥地利，乌兹别克斯坦是1-3败给了哥伦比亚，科拉索呢是1-7负于了德国。而这场比赛现在佛得角和乌拉圭是打成了2-2平啊。
1: 我觉得那个小雨，对于黑马的定义是否可以重新的去思考，对吧？以往我们对于一届大赛当中的黑马，一定是他可能走得更远，
0: 嗯，
1: 啊，进入到这种淘汰赛啊，或者说打进八强、打进四强，以成绩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或者说之一的标准。但是现在至少打到第二轮，打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比赛，佛得角在前两轮的表现，我觉得是可以称之为一支黑马的。
0: 最主要的是，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球队，一个平凡的人，你可以拥有梦想，你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卡布拉尔的解围，
1: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着拥有梦想的野心和实现梦想的能力。乌拉圭队看看他们的角球，高球进攻是他们本场比赛的一个拿手好戏。外围，嗯，二次进攻，
0: 还是乌拉圭的控制。阿拉霍左脚传到中间来，哦呦，这个球差一点形成乌龙球。博西尼亚脱手之后，混战当中，这个球打进，看看有没有问题。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
1: 还是阿拉霍，
0: 还是阿拉霍。
1: 他对于任何一个球弹出来蹦蹦跳跳、反反复复、错进错出的第二落点判断的太好了。
0: 这个球其实呢是他罚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呢最后在顶的这一瞬间，他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接。
1: 对，但是他
0: 不管怎么样，你看他的这个跑动啊，
1: 对，
0: 就一直瞄着这个最危险的这条线路。
1: 其实离这个最后射门的地点很近的人有很多，
0: 对，
1: 是他从最远的地方跑过来的，他是主罚的那个人，他要是二次进攻的一个发起者，他就是终结者。不管最后是否越位，对吧，这个进球是否有效，但是对于阿劳霍的这种跑动线路，其实真的是值得他去研究一下。
0: 视频助理裁判呢也在做着最后的检查，不管检查结果怎么样，像你说的啊，阿劳霍诠释一句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
1: 不以跬步，无以至千里，就是他会随着球的位置的变化，他在一直跑而不是看着，
0: 是，这就是阅读比赛的能力啊，嗯，包括瞬间的决策。
1: 他有阅读比赛的能力，他还有翻书的能力。
0: 现在家人甚至比场上的队员可能还要紧张，
1: 嗯，
0: 但是波西尼亚的母亲呢，其实我相信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赛场上有这样的成就，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应该已经非常为自己的儿子骄傲了。
1: 是，
0: 最终的判罚还是越位，努涅斯要替补上场，另外德拉克鲁斯也要替补上场，换下了五号乌加特。在这个佛得角这边是不是也要做人员调整？刚才举着个牌子是要换下凯文吗？
1: 凯文有一些心有不甘啊。
0: 嗯，
1: 外围的弯弓搭箭，这球啊稍稍带着一点外旋，打在了脚背外侧上面。
0: 哦，换下凯文的是拉罗斯·多尔特，这是多尔特兄弟当中的哥哥。
1: 但是凯文并没有展现出他的这种明显的有伤情啊，还或者说体能下降的情况，看看是不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
0: 现在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当中，这个时间呢也正好让双方稍稍的冷静一下，恢复一下体能，之后回来再完成最后的决战。
2: 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球。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好，快问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的，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迈阿密球场。现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了，双方2-2，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而最后的20分钟将会是两支球队的决战。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最终有一方胜出的话，他们就会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会是谁呢？到现在来看还真的不好说啊。
1: 科特角给了自己很多的动力，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期待。努涅斯上场，这是贝尔萨做出的一个及时的回应。
0: 换下的是锋线上的比尼亚斯。努涅斯呢，上一场比赛其实他的表现可以说不够理想，似乎还在寻找着自己由于在上个赛季联赛没有出场机会而丢失已久的状态。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是不是能够回报贝尔萨对他的信任呢？
1: 努涅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中路包抄攻门甩头啊，包括这种脚内侧啊或者脚背外侧一蹭啊，他的这种创造性的包抄的方式还是很多的。
0: 再有一个是他可以在前场持球啊。
1: 嗯，看看努涅斯的上场能不能让乌拉圭队更加坚定地从侧向啊取更多的这种传中球。
0: 但是你看霍德角那上来了之后，替补出场的这个15号杜拉尔特的传球，然后横向再转移到右边来，门德斯横扫到中间。
1: 霍德角啊，现在依然保有继续进球的希望。
0: 是啊，
1: 对吧？
0: 所以说这20分钟最终在比赛结束哨音吹响的时候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呢。
1: 后面的这20分钟有可能是决定两支球队本届世界杯的生死的一个最后的时刻。
0: 是，
1: 它会影响第二轮之后的排名以及最后的出现的形式。哦，
0: 哎呦，这一下头球还真的是冲到，关键是最后一轮比赛，乌拉圭是要打西班牙的呀。西班牙现在4分在手，最后一分，最后一场比赛，他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掉以轻心的。现在是4分，

0: 刚才那个球呢是乌拉圭的解围顶出去的，所以第二个角球，第一点虽然没有争到，外围福特角队依旧在控制。
1: 库辛亚刚才非常冷静的一扣，
0: 再转移交给蒙泰罗，
1: 嗯，就应该。

0: 麦小贝的传球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但是达科斯塔控制住之后还可以再重新组织，停大了。
1: 这下半时啊，佛得角队的进攻的思路啊非常的清晰了，
0: 而且呢感觉换上来的这大小杜阿尔特这两个人一方面给中场带来了活力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还是刚才这个阿劳霍的越位啊，那其实呢这两个人啊感觉在进攻属性上，特别是在球队的这种整体的传球组织能力上是不弱于首发的两个人的，甚至说他们的进攻要比那两个人要更强，首发那两个人呢在防守属性上更强一些，
1: 所以还是刚才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布比斯塔他对于进攻方有着非常大的这种笃定，而且是换手如换刀，马上就取得了效果。一个反跑，看看能不能给身后第三点的
0: 点上来。
1: 乌
0: 拉圭的后防线前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够，大杜阿尔特把球分到了左侧倒三角，这个传球目标没有找准，好像在最后时刻关了雷达一样。乌拉圭的快速反击来了，博尔热斯
1: 双方现在都不太设防了，就是护攻了。

0: 这是替补上来的德拉克鲁斯，他有可能呢会在前场为乌拉圭队带来更多的破线传球。
1: 小子过顶
0: 挑球，
1: 哎，
0: 努涅斯在禁区里倚住防守球员，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对抗，波尔热斯看起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本坦库尔、马蒂亚斯、奥利维拉、阿拉布里亚，这个球没传好，但是德拉克鲁斯的调整是不错的。努涅斯禁区里面正面三个人的包夹，没有起脚的空间了。
1: 思路非常，
0: 这个球传得好啊，
1: 停得也漂亮，
0: 斜线。这一下要不是巴雷拉早早的就把自己的位置回收靠近自己中路防守的队员，可能这一下就被抹过去了。塞纳布利亚左脚的再起，这塞纳布利亚下半场比赛基本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边锋在用了。
1: 远射，场边应该是又有换人，
0: 火腿角队这边要换下十号蒙泰罗，换上扬尼克塞维多，
1: 这是要继续保有中场的防守的强度。
0: 嗯，
1: 因为啊现在进入到拉锯战了，双方大黑大合啊，这个对于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而且蒙泰罗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体能的枯竭期。
0: 在中场核心区域的这几个人其实呢佛得角都换了，这也是能够使得球队在下半场剩下的这个决战时刻当中保持一个充沛的体能。哎，但是呢由于现在双方进入到这种弦绷得非常紧的状态，所以替补上来的球员要立刻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才可以。
1: 嗯，佛得角的队员啊体能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考验每名拿球队员他的合理性的选择了，即便是一些失误也需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传球，让球呢从乌拉圭队的后场边路或者说是底线啊比较深的出去，哪怕是给对方的防线的身后，让守门员去拿球再组织进攻，都有比中场被对方截断的可能性要好很多。
0: 哎，但是现在双方的阵容拉得一个多开啊，
1: 现在啊也是在体能耗竭的情况下，双方比拼意志力，比拼注意力，这时候一定要减少不应该有的犯错。
0: 是的，马克西亚罗霍一对一自己的突破，左脚的传球到中间来，第一点还是佛得角队解围出去。
1: 现在的局面就像两个球员攻防之间在拼脚，二分之一球，谁软谁松谁先吃亏。
0: 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替补上场换下了本场比赛乌拉

0: 规最大的功臣马克西阿劳霍替补出场的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呢，目前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美洲队效力，而美洲队的主场正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的举办场馆阿斯台克球场，
1: 非常清楚。前面八十分钟的比赛，你会觉得佛罗伦萨这些队员他们是征战世界杯数次了，有着非常丰富的大赛的经验，至少在处理球方面是很从容。
0: 是。
1: 连续的盘带，但是没有能够形成突破的局面。
0: 在更换了中场球员之后呢，现在佛得角队他们在防守的强度上，其实这个换人他不仅是进攻啊，防守的强度上，防守的跑动能力上也是增加了的。但现在感觉现在就是佛得角的这两个中后卫体能消耗都不小，频繁的去起跳争高球，频繁的较力。现在的射门一个十三次一个七次，但是射正都是两次，场上的比分2-2，这个射正转化率是100%的。
1: 是。强势配合，
0: 博西尼亚很轻松的高空球，这个判断是极其准确。
1: 很多时候啊，年龄稍大的球员，特别是中后卫啊、守门员啊，他会随着人生的阅历的增加，对吧？沉淀的这种加持，他会让自己在场上会非常的从容。就场外的因素会影响到，或者说积极的影响到场上的行为。
0: 或者说呢，他的心绪不太会随着自己身前的这些看到的这些事情而有太大的起伏和波澜。就是那种从容嘛，镇定和从容。头球，卡诺比奥禁区内还在抢。佛得角现在后防线上这几名球员注意力得高度集中，他们的这个感觉就像是紧绷的皮筋一样，但是这根皮筋呢，可千万不能断。
1: 而且呢，感觉乌拉圭队现在增加了持续增加外围远射的力度，包括近距离传中的这种次数。佛得角的防守队员其实在罚球区内的拦截的动作要更加的小心，这个手臂呢要不要太张得太开。
0: 最后时间内的决战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这一下直传给得很突然，右侧横扫中路，沃西尼亚这个球他挡出来之后，乌拉圭队几乎是面对空门，但这脚打门应该还是有防守球员的干扰的。
1: 但是你看看佛得角队员把球封堵出去的振臂的怒吼，眼睛里边不光带着凶狠，也带着坚定，更带着对于足球和本国的这份热爱。
0: 罗德里格斯角球开出来，前点的头球攻门再一次被防守球员顶出去，感觉呢就像是佛得角队在固守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城池，这个城池里面的兵并不多，面对对方的大军围攻，或许他们在以100人之力对抗对方上万人的围攻。
1: 是。现在都是考验双方意志品质的时刻了。
0: 当然面对现在的这个比分

0: 佛得角的球迷是完全可以开心接受的，但是对于要求更高的乌拉圭球迷来说呢，他们显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他们想要的理想结果。巴尔韦德再做大范围的横向转移，争取能够拉扯开佛得角队的防守。罗德里格斯，这个球直接就被莫雷拉头球给解围了。中路的破线传球也是很具威胁，本坦库尔把球拿下来之后自己转身往前，这个球的线路啊交代的不是特别清楚。奥西尼亚面对着努涅斯和卡诺比奥两个人上来的加抢，冷静的解围。之前武志也多次提到过啊，每一次时间的消耗其实是佛得角走向自己目标的一个有利的因素，都是让他向自己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加纳布里亚错过顶，还是莫雷拉，莫雷拉呢目前是在大联盟的哥伦布机缘效力，其实他是出自于雷恩青训的，所以你看佛得角的这些球员呢，他们确实也有出身名门。
1: 是，
0: 虽然说很多的球迷朋友是通过第一场比赛才知道了佛得角这个国家，但是佛得角的这些队员们，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在欧洲成长起来的球员，
1: 所以单兵的作战能力并不弱。
0: 哎，
1: 再加上主教练
0: 布比斯塔，
1: 布比斯塔的串联和捏合。
0: 禁区内还是再次出现了混战，就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怎么有点像乌拉圭队回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
1: 你是想说打加纳的那一场吗？
0: 在最后时刻的混乱。
1: 嗯，苏亚雷斯在门线上双手像排球一样的救险。
0: 这是扬尼克·塞维多在准备禁区前沿反抢时候的犯规，给了乌拉圭一个位置相当不错，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这场比赛的进球大战是从任意球开始的，来自于佛得角队的六号被换下场的凯文，而这个任意球当他开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德拉克鲁斯站在球前，但是巴尔韦德他其实感觉应该是拉开的弓弦，他的三棱透甲锥是否能够穿透沃西尼亚的这道盾牌？
1: 这个罚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直线距离应该是18米左右，要知道罚球曲线到球门线是16.5米，这么一个近的距离打弧线不太可能打。
0: 韦德直接打了，佛得角的人墙站的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巴尔韦德还是选择了一个打上角，但确实呢距离稍微的有一点近，球来不及下坠，而且这个角正好是沃西尼亚之前注意力非常集中，是他主防的这一侧，
1: 就是一个爆杆的瞄着上角去抽。
0: 这还是刚才啊在禁区里面的这个混战，罗德里格斯的射门被挡出来，这在最后时刻佛得角队的右边后卫莫雷拉这是连续的立功啊，
1: 是
0: 那又封堵又解围，好像在一场这场比赛不同的时间段佛得角队总有不同的人能够站出来，
1: 每一个人都是移动的人墙，
0: 所以这是11个战士，11条鲨鱼啊，
1: 11条战士也是勇士也是斗士。
0: 其实乌拉圭队本身他们能够在世界足坛获得一席之地呢，也是靠着他们自己的个性，靠着他们自己的坚韧，才能够在南美足坛巴西和阿根廷这两大高山面前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1: 对，
0: 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从这个精神属性的层面上来看，佛得角队确实体现得更加出色。
1: 嗯，
0: 达拉克鲁斯非常干净的抢断，直接后场发动长传找努涅斯，洛佩斯跟出来一对一，看看能不能够盯得住刚刚上场的努涅斯。那努涅斯突进来了，

0: 是巴尔韦德号码的数字，但是就在刚才，在中路，
1: 就这么一条缝隙啊，
0: 就差了这么一点。这个鞋巴尔韦德哪怕鞋钉再长一点，能够改变球飞行的方向，大概率也能让球转向门线，转向这个球门内，
1: 或者鞋的尺码再大一号可能也行。清楚，
0: 这是大杜阿尔特，边后卫卡布拉尔又上来了，自己打一脚，禁区内转身再打，乌拉圭队连续的中路封堵，好球啊！这个转移给的漂亮，
1: 看看有没有单刀。
0: 卡多比奥往禁区里面再走，打门还是没有打正。
1: 是不是要补一张黄牌啊？感觉。
0: 这个时候双方给人的感觉就是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打光了，最后拼的就是拼的是战士，拼的是人，
1: 拼的是斗志。在精神层面的加持下，其实技术层面有些是微不足道的。
0: 这一下其实佛得角是自己在中场破坏的时候反而帮助乌拉圭队呢，做了一个向前的传递，
1: 对，应该是要补一张黄牌的。
0: 这是在最后去防传球人的时候，卡托比奥已经拿球的时候，这个出球点啊，乌拉圭的球员呢被波尔热斯从身后抱倒。这场比赛的佛得角跟上一场比赛完全不一样，首先两张黄牌，再有一个是上半场他们的犯规次数呢就比上一场比赛整场犯规次数还要多。
1: 这场比赛佛得角确实是在防空的角度上有一些吃亏，不过呢他们在进攻端展现出来的这种坚韧和果敢以及欲望，求胜的欲望，
0: 这是个机会，禁区前沿的转身打门，穆塞莱拉将球得到。穆塞莱拉这跟苏亚雷斯这都是老战友啊，
1: 没错，
0: 一起成长起来的一批球员，
1: 但是感觉这支乌拉圭队在前场的进攻施展情况下的精细化程度不够，它只是大线条的粗犷式的进攻。
0: 是的，那前场呢确实还是缺少这个持续的进攻输出和稳定的创造者。这努涅斯上来的冲这几下还是不错的。巴雷拉右侧的起球，第一点洛佩斯解围出来，门德斯第一下触球躲开了对方的反抢之后横向的转移，这个球给的非常清楚，瞬间打到了空当，再推到中间来，达科斯塔闪过了最后一个防守球员本坦库尔的回铲，主裁判的手是指向了脚旗区。
1: 本坦库尔这个铲球太关键了，而且是非常的干净，
0: 但是他放铲那一下估计乌拉圭球迷心里边咯噔一下、
1: 可能包括苏亚雷斯，但是你不得不感叹佛得角他们的反击的思路非常的清晰、
0: 中场不着急直接打到前面去，先有一个大横向转移然后再往前送，而那个大横向转移呢一下就让接球队员有了至少两个选择。乌拉圭这边现在也是力求打得简单啊，拿球之后直接就往前开，利用努涅斯的速度跟对方呢去打单挑。
1: 球门后面的战术机位啊，其实让我们感叹双方已经是拉开了，完全拉开了架势。都奔着三分，都去奔着这种胜利、不断的还在努力着。
0: 就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两队都有看到 KO 对手的希望。
1: 没错，而且呢佛得角的拳术不乱。
0: 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但这个任意球好像比凯文那个任意球呢稍微的远一点，但位置差不太多哈，
1: 也稍微偏一点，
0: 稍微偏一点。这是彭坦库尔对大杜阿尔特的犯规。